0: 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

0: 兴趣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

0: 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 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

0: 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4: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乌鲁木齐、昌吉、富

一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热情似火的夏天正式来到我们身边了。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
4: 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
5: 到了本周的周天依然是一个大晴天，高温依然维持在36度，低温25度哈，所以这段时间出门，尤其是在午间时分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的工作。
4: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就是万科四季花城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呢是有排队的。目前在大数据排行榜上这段也是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5: 今天这一节堵得比较早啊，这回有没有通行在这一块的朋友来说一说，是纯纯的流量大还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4: 大家关心的东外环的南北双向温泉路高架，还有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北向南、西外环的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
5: 这会儿出门这个体感温度哈也算是比较适宜、比较凉爽的哈，所以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开心、不一样的心情啊。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发布数据，六月新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涨幅较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上半年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4%。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
4: 7月20号零时起，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乌鲁木齐南站旅客列车到发方案。调整后，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道。
5: 昨天早间的8:50，随着中国南方航空 CZ6099次航班从乌鲁木齐起飞，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为新疆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再添关键干线。
4: 7月16号，新疆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调整后的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缴存基数执行周期为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
5: 近日，记者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了解到，该区22个农产品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2026年绿色食品认证，涵盖茄果类、叶类等8大类。
6: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

0: 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0: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2: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也有听众风说了，他8:07从河滩的南向北过去之后呢，看到了北向南方向，过了卡斯湾立交桥往喀什卢立交桥方向是在排队的。
2: 所以今天早间率先这个预热的早高峰的路段哈，就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喀什卢桥底下往河南路的方向，现在北向南已经开始有缓行了，各位朋友们提前选对路啊。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请听报道。
4: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江内和进出江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乐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新疆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晶介绍，
5: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加速5小时48分。
4: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江内及进出江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6: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2: 昨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7: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8: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5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1: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的报道。
9: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甫，
1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9: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 针对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

0: 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听众叮咚说了，说大家开车慢一点儿。现在河滩的北向南，快靠近喀什卢丽江桥，大概500米的出口的位置，在右侧车道，说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
2: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目前这个排队依然在，但是距离没那么长了。
2: 是，现在从喀什卢丽江桥往河南卢丽江桥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哈，有事故发生。
0: 另外，东麦环的南向北具体节点他没说，说是在路的右侧有一辆电车故障了，
2: 新能源车辆哈，是东环路，应该就是从这个幸福路那儿上到东麦环南向北，桥面上有车辆的单车的故障。
0: 具体点位也希望这位听众能够帮着跟进一下。
2: 这会儿有没有早出门的朋友，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北向南，行驶到了克南高架东西双向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畅通也是路况啊。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呢，高温就在我们身边，夏日高温，空调、制冷机等大功率电器使用增多。为确实保障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生产，即日起，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对乌鲁木齐市各工业园区、生产车间以及仓储场所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请听报道。
3: 7月15号，在乌鲁木齐市八道湾食品工业园区，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墨沟区大队消防监督员们对园区内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等进行细致检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墨沟区大队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朴树
4: 集中对企业的办公区、还有生产车间以及物业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一些隐患，我们都要求了企业立即整改，无法现场整改的问题，我们已经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3: 在园区办公及生活区域，消防监督员现场测试了烟感报警器的工作状态，并指导园区工作人员熟练使用灭火器，掌握初期灭火和逃生等技巧。新疆林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胡家良：
5: 厂房中的设备也比较多，持续的运行的话，基本上在8个小时左右。消防工作人员来进行培训，对于消防设施每一个插头插座不裸露，定期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确保每一个人都正确的使用灭火器。
3: 朴树还提示，
4: 目前正值这个高温天气，生产车间可能存在这个设备过载，还有线路高温引发火灾。在这里提示大家，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动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还有咱们的这个员工消防安全培训，还有应急疏散演练到位，加强每日防火巡查的频次和范围，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3: 949记者韩辉报道。
0: 昨天下午，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赛员会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召开，赛事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请听记者报道。
6: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上午10点由沙雅县出发，途经库车市、拜城县，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车队将前往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开展为期15天的境外行程，最终于8月4号在杜拉塔口岸收官。今年赛事在赛制上有新设计，沿线设置的强制通过点位，串联起特色景区和美食打卡地。赛事主管谢志光：
7: 我们在集结赛内还加入了定速赛这样赛中赛的模式，增加了集结赛的趣味性和竞技性。当然在赛事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 PC 点位， PC 点位就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强制性的通过点位。这些点位我们通常会设计在一些景区，包括一些美食打卡地，或者是说一些重要的网红打卡地，或者本地一些本地文旅比较推荐的，我们的需要去推介的一些景点。
6: 今年赛事新增沙雅胡杨林、库车克孜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穗特色赛段，全程4018公里。赛事保障方面，谢志光介绍：
7: 咱们是联合了沿途所有的县市，联动了所有县市公安、消防、应急，包括医疗保障，在咱们的开闭幕式呀，包括沿途的 PC 点位，我们都设立了医疗保障团队。
6: 本次比赛，阿克苏本地组起3支车队，

0: 第二次参赛的领航员朱丹，
1: 我们今年组了3支车队，希望我们能够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啊，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0: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2: 确实哈，这个时节来到咱们新疆呢，一方面可以领略美景，而另一方面这些精彩的赛事就在我们身边。同时也是要预告一下哈，在这个周末江超联赛的淘汰赛8进4第二回合比赛将会全面的打响，哪4支球队能够晋级4强，我们也值得期待哈。
3: 嗯，来看一下路上的信息。刚才说到东外环南向北是在东后街上东外环的位置，
2: 嗯，
3: 大概200米的位置呢，在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另外有听众说他8:15从河滩的北向南方向行驶，在过了喀什噜立交桥，路面上是有玻璃碎渣，
2: 嗯，
3: 所以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主动都会把速度减慢。
2: 没错，现在呢，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跟进路况吧。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的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的风貌迎接8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的报道。
4: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10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5: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串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云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4: 进入暑期，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景区新增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并全面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天津游客张志敏：
6: 我们一来了就有车有船，老人孩子来了
7: 都特别的方便，
6: 就是，我卫生做得很好。
4: 昭苏县升级一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8: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沿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9: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4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10: 爱的地方叫新疆，想说让我快乐，让我憧憬着未来的地方。
3: 这个季节呢，来新疆瓜果飘香，
2: 嗯，
3: 然后呢温度也是刚刚好，尤其是在一些山区景区。当然我们出门还是要看天，出门要看路。
2: 说到景区哈，昨天晚上我一个上海的朋友在巴音布鲁克，晚上温度只有8度，所以穿着羽绒服啊。
3: 对，无论你是去江布拉克还是去巴音布鲁克，那当然了，这景区的温度呢都比较的低，要带上厚外套了。
2: 对，
3: 那虽然说今天的这个乌鲁木齐的高温呢37度，但是早晨出门早的话，你会感觉到一丝清凉，
2: 还是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福利哈。
3: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2: 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到了早间的8:49，现在呢大多数的道路都是能够保证畅通通行的啊。
3: 没错，主要的堵点还是集中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卡子湾立交桥往喀什噜立交桥的方向。
2: 现在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在进市区的方向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这个拥堵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同城国际这个位置啊，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
3: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
11: 早上
3: 好，
11: 交通好多。今天我姐姐要去跑步。
12: 今天是第15天了。
11: 今天是第15天了。
3: 第15天跑步是吗？
11: 我报个路况。
2: 好的。
12: 温泉东路由东向西。
11: 温泉东路由东向西。
12: 一路畅通。
11: 一路畅通。
3: 好嘞，小朋友。
2: 温泉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一路

0: 畅通啊。
1: 谢谢你的路
2: 有八点多小朋友就出门了啊。
0: 陪着姐姐去跑步了
2: 啊。
0: 哎呀坚持跑了15天了。
2: 好嘞你向姐姐学习啊。
0: 是
2: 嗯
0: 加强锻炼哈哈。
2: 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地面道路的南湖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用时需要15分钟。
0: 嗯
2: 像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庐山街的西向东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
0: 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哈、啊、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畅通可以来分享畅通的路况。如果说看到了一些拥堵需要提示的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为您后方的车友通过来节省时间了哈。我走过许多地方最美的还是我的新家。
3: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4: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本周六晚8点经开区小绿谷公园东南门小广场会举办落日音乐会现场布置了特色市集有美食趣味打卡互动还有手碟演奏新疆小羊体验项目晚上9点到10点半好声音歌手乐队以及大提琴演奏轮番带来精彩节目伴着落日晚风欣赏音乐氛围感直接拉满欢迎大家来打卡游玩哦。本周六新疆冰超联赛正式开赛这次集结了32支队伍上千名各族球员在整整一个月里带来64场精彩足球比拼赛事冠军还能前往贵州村超全国总决赛一展风采。开幕式内容格外丰富特色方阵巡游高空威亚飞移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演赛事期间还配套美食市集民俗展示各类趣味活动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全民足球盛会就要来了。949帮您问听众反映乌鲁木齐鲤鱼山路路口的左转信号灯被树木遮挡行车存在安全隐患高新区新市区园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已经到场处理完毕现在信号灯视线清晰大家途经这里可以放心通行了。如果您遇到交通问题记得在思路视听帮您问栏目留言。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0: 早上好，949。客单高架由东向西，距离南湖出口有个二三百米的左面有两车追尾了。
1: 嗯。
0: 时间是8:50，我从那路过的时候。
1: 客单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离南湖路出口200米的位置哈，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现在这个地方车并不是特别多哈，希望这两位车主能够迅速的拍照移开现场，不然后方要堵车了啊。
2: 小熊说，早上好青萝卜，这会儿呢还在家呢，10点上班，吃完早餐呢就出发去了，说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哎，你们和我们互动我们就觉得不辛苦了啊。
1: 对，
2: 那现在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发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啊，包括路况啊，和我们互动起来。
1: 这位朋友也看到了，客南高架东向西，刚过了6道弯的桥面，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一条车道哈。就是刚刚那位女士说的这个事故都看到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昌吉晴，41到25度，
1: 这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哈。石河子晴，41到24度。
2: 再来看奎屯晴天，40到22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42到27度，挺热啊。
2: 昨天呢，吐鲁番这个温度就跃居第一位了，比吐鲁番高出了1度，40度。
1: 对，
2: 那今天是42度。伯乐晴天，37到24度。
1: 伊宁晴，38到24度。
2: 塔城晴，39到24度。
1: 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
2: 哈密呢，晴天，35到23度。
1: 今天吐鲁番是把这个高温的头把交易给抢回来了。今天吐鲁番大晴天，高温43度，低温28度啊。
2: 库尔勒晴天，34到20度。
1: 阿克苏晴天，38到22度。
2: 阿图什晴，35到22度。
1: 喀什晴，38到23度。
2: 和田晴，37到24度。
1: 今天首府鲁木齐也挺热的，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2: 这会儿呢，我们接连收到了3条事故路况，来一一的盘点一下。首先呢，是东外环的由南向北桥面上，在鱼香辣婆婆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刚好呢是在拐弯的地方，后方车辆提前变道，往左边中间变啊，
1: 就是准备要从成功桥上到。

0: 桥面上那个位置哈，有事故发生，
1: 在陕西大厦的位置。
0: 另外呢，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南湖路出口啊，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1: 沙漠之舟说，苏州路的西向东快到河滩的位置，有两车是在最右侧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西向东苏州路的桥底下准备下河滩的方向哈，有事故发生。
1: 另外呢，在河滩的南向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200米也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这是南向北的方向，之前是北向南。那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我们看一下，南向北目前还没有出现堵点，但是北向南主要在喀什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0: 这会儿到了8:56了，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哈，
1: 还没进到隧道呢。
0: 对，还没进隧道呢。
1: 那隧道出了之后，西向东有事故，那三车。
0: 铁道桥那个位置，也就是说现在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
1: 有两起事故，
0: 进隧道前有追尾，
1: 嗯，
0: 出隧道后有事故，
1: 而且这事故都是在中间车道嘛。
0: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通过西山高架的朋友，你看就是，
1: 对，距离隧道还有200米的位置，
0: 这位朋友也说了，
1: 就是，还没进隧道嘛，
0: 在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另外，东外环从会展中心到北京路的出口，他说车流量大。你走的应该是
0: 南向北接北环高架东向西了，
1: 他走的是北环高架的
0: 东向
1: 西 了，
0: 是，嗯，现在从百商桥面到长春路到北京路出口正常20公里、30公里每小时在通行着。
2: 郑州部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你好。
2: 南山隧道上下行分层那个地方的事故我前面亲眼看到了，
0: 嗯，
2: 本来是一辆车要走下层隧道，
0: 嗯，
2: 然后结果快要下桥的时候它突然变大，
0: 要上桥
2: 要去走上层，
1: 哦，
2: 然后后面的车好像
0: 来不及避让
2: 就碰上了，
1: 那就到了那个中间的导流线的位置了吗？
0: 对，
1: 到跟前的话也都变成实线不能变道了。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路线，你如果说要走上层的话，你提前往右侧来变呀，对不对？
1: 其实你就算走下层，你出了雅山隧道依然可以上到这个桥面上去，
0: 你也能绕到原定的道路上去走。
1: 对，所以你不一定非得要就是在那个时候违法然后变道，
0: 实线变道，
1: 而且头上呢就是有电子警察的。
0: 对，就包括很多朋友说那个东后街那个潮汐车道现在是到底东能不能走啊，早间的8:30到10:30从这个四医院大坡过来的车辆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单行道，朋友们，
1: 嗯，
0: 不要闯进行了，头顶的那个电子警察啪啪啪正拍的呢啊。
1: 对，而且还是高清的。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有四条路已经排队了，
0: 嗯，
1: 首先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永顺街辅路东向西，也是受到了这儿施工的影响，
0: 嗯，
1: 需要花费7分钟。
0: 现在温泉路高架准备要从东二环转到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1: 西山路呢受到了两起事故的影响，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要花8分钟。
0: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哈，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了。
1: 另外我们看到了东外环的南向北现在有一段是比较排队的，就是在滨二的桥面，
0: 对，
1: 包括往滨团医院的方向长距离的排队呢。
0: 今天南向北到目前为止，这个拥堵的这个距离比北向南要长啊。
1: 嗯，
0: 现在北向南主要是从五层高架，就是克南高架下到东外环北向南上以后，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今天是7月17号了，再过12天的时间，咱们身边的车展就要正式的开幕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开幕时间是在7月30号到8月3号，位置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0: 是哈，现在参与到我们949全年的各档节目互动，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因为是我看有一位这个马先生啊，他说会展吴越广场十字路口处有一辆私家车和外卖小哥的车发生了碰撞。
0: 嗯，
1: 他说今天早晨的8点出门，
0: 已经亲眼目睹了3起交通事故了，所以提示大家哈，稳驾慢行。到了周五，想要放松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别放飞了啊。路上还是安全第一位哦。
1: 走在河北路西向东左拐准备上天津路的这个车友们，就在左拐道上是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0: 目前打着双闪，摆放了三脚架，
1: 又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0: 这是故障车，
1: 故障哈。
0: 嗯
1: ，YZ 说了，刚刚说到这个没有规划好路线啊，他说他也亲眼目睹了一个没有规划好路线的。他说呢，从长春路的入口一个车哈，在北环高架东向西，从长春路上来以后，从最右边变到最左边，到北京路下去以后呢，又从最左边变到最右边，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他说你这样开车累不累啊？还给大家增加了这样发生事故的风险，在路上还是端直了走，好不好？
0: 说天津南路快到河南路，中间不是有那个护栏吗？
1: 嗯，
0: 他说快跑到路中间去了。
1: 哎呦，
0: 有一条车道都不能够行车了。
1: 嗯，
0: 我们来反馈一下。
1: 收到。
0: 今天是周五，大家放轻松，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放轻松。
1: 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选对路了没哈？
0: 嗯，这个平安喜乐的这句话呢，确实也逗乐我俩了。
1: 他说周五的这个人开车是不是心态都发生变化了？
0: 他是这样用词儿的，说周五的车都跟疯子一样。
1: 哎呀，
0: 这是不是说都跟？
1: 嗯，
0: 就是个别的驾驶习惯不好的。
1: 对，
0: 所以在路上开车左穿右插，然后也不看限速。
1: 嗯，
0: 那这样吧，咱们不做疯子一样的人，要做疯一样的人。
1: 真是在路上，咱们还是得稳稳的啊
0: 啊，
1: 别太疯了啊。
0: 这位朋友发来了仪表盘上显示的温度，
1: 32度了哈，
0: 32度了，
1: 这会儿就已经32度了，朋友们。
0: 哦，
1: 你想一想，今天中午的时候，
0: 嗯，你车密闭性不咋的吗？你到车展换个车啊。
1: 嗯，对，这个7月30号到8月3号可以看一看这个西北官方的 B 级车展，很多福利等待各位啊。
0: 河滩的北向南，今天一早就有听众说到了，在喀什六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因为之前是有事故嘛，
1: 所以路面上呢有一些玻璃的碎渣，
0: 对，大家都会主动减速避让，距离河南陆立交桥大概还有200米处，
1: 嗯，
0: 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走着走着呢，突然就趴窝了，给停了，
1: 嗯
0: 嗯，年久失修了，好久没去修一下或体检一下车辆。
1: 这个车辆跟人也是一样的哈，如果说您的车辆的里程比较大了，年限比较长了，
0: 嗯，
1: 还是要按时按点儿的给他换换机油呀，给他这个
0: 面包车师傅说，
1: 嗯，
0: 车也不是我的呀，公司的车，
1: 啊，公司的车把你撂路上，你是不是也着急？
0: 公司也集中对咱们的面包车辆进行一个体检，包括有一些车开着凑合车上路的啊，
1: 嗯嗯，
0: 我们这两天在路上还是能够发现，比如说那个后保险杠快掉了，后挡风玻璃没有了，
1: 后挡风玻璃拿那个
0: 宽胶带粘的，
1: 黄胶带贴着呢，
0: 纸壳子粘的，
1: 嗯，都看到过哈。
0: 嗯，
4: 9499，早上好。
0: 早上好。
4: 西山高架西向东，咋这么堵呀？
0: 西山高架西向东受到事故影响。
1: 现在呢，没有进隧道之前有事故，出了隧道以后，
0: 嗯，
1: 这过去也有一阵儿，有一阵儿了吧？
0: 对，都是追尾事故。
1: 都是追尾啊。
0: 而且都在中间车道。
1: 进隧道之前呢，是在左边。
0: 如果要是说你有机会变道的话，提前变个道吧。
1: 嗯
0: 嗯，看一下这个放了吗？
4: 九，我小明，俊清，
0: 哎，
4: 你好，
1: 你好，
0: 早上好。
4: 咱来刷一下子，现在32度，
0: 嗯，
1: 32度，
4: 火焰山跟前啊，
0: 哦，这吐鲁番呢，
1: 吐鲁番的啊，
0: 难怪呢。
1: 我就是说，这个乌鲁木齐这个点应该不没有32度吧？
0: 是啊，我就说咋回事呢？
1: 嗯，
0: 这32度，这可了得，中午到中午才升个5度吗？
1: 不是，今天吐鲁番的高温43度啊，
0: 那是吐鲁番，
1: 对，
0: 哦，好嘞。
1: 所以现在在吐鲁番还算是挺凉快的，32度啊，
0: 嗯。那你的车可以不用换了。
1: 吐鲁番的朋友，地州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车展，是不是？啊，这么多车呢啊！
0: 有一听众也晒了一下，33.5，这是在哪条路上？
1: 你这是在哪儿啊？
0: 啊，哪个片区呢？
1: 一大早来比热是不是？
0: 你看看，你是把暖风开开了？
1: 座椅加热是不是也开了啊？
0: 再来刷新一下，小婷。
5: 柯南高架西向东。
0: 柯南高架西向东。
5: 车要赶上来之后，嗯，100多米、200米的样子。
1: 从西外环北向南上到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刚刚上到桥上有四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克南高架，
0: 而且还都是以追尾事故呢。
1: 朋友们，这个今天早上从8:50开始哈，就节目当中陆续的听到这儿有事故，
0: 我觉得现在加起来至少有7到8条路段发生了事故了。
1: 嗯，这怎么回事呢？
0: 就像刚那个朋友说的，周五开车都跟风一样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我们就稍微听一段比较舒缓的歌曲，来调整一下心态。
0: 名字叫像疯了一样。

0: 都冷静、
1: 这个、
0: 都冷静下来了吧？
1: 嗯、
0: 啊、
1: 冷静下来了。
0: 是
1: 那个今天发来30度以上的，就是车内的这个温度。
0: 嗯
1: 嗯，大概都是大多都是城北的朋友，
0: 甘泉铺工业园的
1: 米东区的，
0: 米东区的、啊、
1: 是吧？
0: 城
1: 北31度了，米东区35度了。
0: 行的。
1: 那城南的朋友，你们今天要输给城北的朋友吗？
0: 那城南的朋友说，我们认输。
1: 我的意思是这个互动啊，
0: 对，
1: 你们该这个行动起来了，
0: 嗯，
1: 用行动证明你们
0: 就是城南城北的听众都有，是不是、
1: 你们很凉快。新大博达校区进入假期阶段了，
0: 嗯，
1: 周边的华瑞街啊、秋实路啊都畅通的非常厉害，
0: 这是河马全新区哈，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
1: 这会儿的芝山隧道西向东上层通行比较缓慢，但车流量看着不是特别大，
0: 对，还可以哈。
1: 嗯，
0: 9:21，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早高峰的威力已经显现出来了，所涉及到的10条道路都开始拥堵缓行了。
1: 嗯，
0: 有一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受到事故的影响，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11.8公里每小时通过西山高架进这个从隧道前到出隧道，你需要多花21分钟了啊！
1: 主要堵点就是在过了四道岔老君庙一直往西山高架的方向。
0: 嗯，
1: 来看一下西山四道岔的方向。
0: 是在我们的指挥中心，强强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体的路况。
2: 第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出了隧道过铁道桥之后，这个三车的事故已经驶离现场了。
0: 然后
2: 能看到现在在隧道内的车流量已经开积压的车流量已经开始进行释放。156队的进口和出口目前通行压力适中，所以在这个铁道桥这个位置目前没有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刚才听众提供路况，西外环转柯南高架，就是白粮液酒店这个路段。柯南高架西向东左侧车道是有一个多车的事故，现在这会儿从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到柯南高架的引桥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包括从新北园村到这个西北路出口这一段现在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估计得等这个事故车辆彻底的离开现场，这个通行压力才能降低。另外一个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在建工医院这附近路面不太正常，感觉像道路右侧有事故，但是因为我探头看不到这个事故的现场画面，但是我能看到的就是现在从人民路上桥一直到我说的建工医院这个路段，就是还没有到陕西大厦的这个辅道进主道这个入口处，目前这一段路是有拥堵排队的，而且尤其是中间车道的车辆，我看到有很多车会有一个向左边变道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嗯，
2: 所以也请东外环南向北的各位好朋友帮着看一下建工医院这个路段，桥上右侧是不是有故障车，还是有事故，是啥情况。然后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从昆仑路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开始出现拥堵排队。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今天河滩路的下桥口是比较堵的，所以这会儿从小西沟的这个小西沟路口的桥上这个路段一直到河滩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是缓行。还有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从9:15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和排队，尤其是木材厂桥这个位置一直到大丢布立腰桥这一段整体的通行压力开始增加，行驶速度也在降低。嗯，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内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5: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搭档，你不用管我
0: 啊，
1: 哪有风我到哪去。
0: 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走吗？
1: 哎呦，孙楠说风往北吹呢。刚才这个北边啊，确实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说我们这一上车还要开空调呢。
0: 但是现在南边哈、啊，好多在南门的，在北门的，就说我这儿才29度呢。
1: 对，宝山路那边温度也29度呢，
0: 还可以啊。
1: 但是一过了这个城北这边呢，温度就开始热了。
0: 是啊，
1: 一早上都达到30度、31度、33度了，
0: 就得开空调了哈。挺热哈。刚刚香香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这位朋友来回复了，说就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在陕西大厦的最右侧，果然是有故障车辆的。所以现在从人民路桥一上到东外环南向北以后，就会碰到拥堵，大家提前往左侧来变一变吧。
1: 现在呢，南湖北路袁凯堤城由南湖北路南向北的方向特别堵车，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今天8:40有听众好像说到了南湖北路特别堵，哎，
0: 对，
1: 这是因为什么呢？
0: 但是现在在大数据排行榜当中，南湖北路是不在榜单上的哈。这会有没有行驶在袁凯堤城的朋友，由南向北南湖北路啊，来说一说什么情况？
1: 维泰南路的南向北铁路桥下右转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今天是7月17号，确实热情似火的七月在我们身边。这个火热的七月也有很多福利要告诉各位，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了。
1: 三电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0: 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哈，像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报名0991-6616-160，6616-160，报名的话到店就能够领到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在等待各位。
1: 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哦。
0: 这个是家里面要这个装修的，要去购置一些家具的朋友，这是个福利。另外，暑假到了，孩子们在家里面就说：“哎呀，
6: 妈妈，我觉得好无聊啊。”
0: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6: 我不想跟你去，我想跟949去。
0: 走。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6: 快帮我发送九，到949我也要去。
0: 好嘞，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发送数字九来详细了解一下。两条精品的研学线路，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哈。
1: 听下语音。
8: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啊。
8: 本台也招架，游戏向东。在这个。

0: 男子酒店这边，
1: 对，四
0: 车
1: 车。
0: 左侧车道，四车相撞，
2: 哦，
0: 大家
2: 难
0: 注意避
2: 怪，
0: 让。
2: 难怪西外环北向南要往克南高架，说咋回事堵不动了。
1: 上不去哈。
2: 原来是有四车追尾的事故
1: 现在从西外环上坡上到桥面左拐去克南高架，西向东哈，在这个独山子酒店的桥面上有左侧四车追尾。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快
2: 你
3: 到
2: 好。
3: 由南向北，建工院快到陕西大厦
1: 这是
3: 这
1: 东外
3: 边
1: 环南向北啊。
3: 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
2: 对，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陕西大厦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1: 哦哟，这么多人发酒呢？
2: 啊？
1: 这么多家长想要把孩子交给我们呢？
2: 太好了，我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玩啊！
1: 行的，行的。
2: 我已经疯了。
1: 不是你没疯，
2: 啊！
1: 你刚不是妈妈说那个
2: 我就说嘛，我说妈妈，我也想去跟九四九一起去。
1: 走，
2: 你
1: 这个妈妈的嗓音挺浑厚啊。
2: 这妈妈是个有故事的人呢，啊！
1: 是。
3: 是因为在这个红绿灯这个地方，南汇北路红绿灯这条在修路呢，所以
1: 哦，
3: 导致
2: 啊，
3: 了
1: 南汇北
2: 南汇
1: 路，
2: 北路与修路，
1: 明白了。
2: 哦，从何而来？谢谢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原来是有施工啊！
1: 袁凯第一城堵车的朋友知道原因了哈，前方有施工，耐心等待。
3: 袁凯第一城门口的路挖断掉了，
1: 哎呦，
2: 袁凯第一城门口的这个路呢挖了，因为该是可能是对那个就老的那种管
1: 管
2: 网
1: 线
2: 进行
1: 啊，施工，
2: 重新的这个施工，
1: 对，
2: 所以大家要给他给点时间呢。
1: 大家耐心等待哈。
2: 河滩的北向南距离新一路500米处啊，在右侧车道是有辆货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呢。
1: 北向南，
2: 距离新一路500米处，
1: 嗯，
2: 最右侧车道。在主道的最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变道。
1: 9:3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老年人要警惕免费体检、高回报理财等骗局，守好养老钱，遇事啊多和子女商量。
4: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2: 有一位在昌吉的听众啊发来信息了，
1: 哎呦，
2: 车外的温度28度，哎，好凉快啊！
1: 你是在哪个地方避暑吧？
2: 你们家是有地库吧？啊？
1: 关于南湖北路哈，这位朋友说还这个施工哈占据了是右边的两条车道，
2: 嗯，
1: 所以这个路面突然变窄啊！
2: 就是这两天南湖北路袁凯第一城的门前路段，右边的两条车道在施工呢，
1: 都是占道施工当中哈。现在广汇桥面的由西向东刚刚发生了两车的刮擦，
2: 哎呦，
1: 就
2: 是在西向东方向，
1: 从西外环过来的哈，要往团结路的方向来，广汇桥面西向东桥面两车刮擦。
5: 平时我报一下路况。
2: 好嘞。
5: 西山路高架受156地质队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的队尾已经排到高速公路的上下一条处。
1: 哎呦，这挺远。
5: 非常非常大。
2: 真的是。
5: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秩序，依次交替通行。
2: 好。
5: 如果可以的话，
2: 绕行。
5: 交警到现场。
2: 哦。
5: 疏导一下。谢谢。
1: 在这么拥堵的情况之下，即便交警到现场，也不能迅速把这个疙瘩解开。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堵在了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车友，就不要在车流当中，你看到左边，哎，有一个车位，你就要变过去。别变，你这样越变的话，越容易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2: 对，现在你要是从这个连霍高速盘桥上来，往四道岔，包括西山隧道，全线都在排队。
1: 没错，
2: 建议大家还是绕行。
1: 那现在
2: 一定要绕行了。
1: 通过西山高架这一节哈，你需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你看一看，现在是9:34， 你如果加23分钟的话，
2: 都56了，
1: 对，就快10点了哈。所以如果还要走这条路的朋友，是不是可以选择另外的道路来绕行了？
2: 另外两条。

0: 我高架，北环高架七向东，从庐山街过来，要去北环高架入口也在排队。
1: 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过来，要去到南护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排队。
0: 这三条路目前排在拥堵排行榜前3位。
1: 那另外地面道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友好北路的北向南，还有跃进街的由西向东，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哈。
0: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快到南护路出口的时候啊，也就在3分钟前呢，发来这个路况说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1: 唉，
0: 新增的啊，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然后这个河北东路的东向西盛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单车事故，一辆剁椒鱼头开到绿化带里了。
1: 剁椒鱼头是个啥？
0: 就是他那个车长得有点像剁椒鱼头啊。
1: 你这个描述还是挺别致的啊。
0: 嗯，
1: 我还以为是那一个香菜进那个绿化带了还。
0: 来看一下广汇立交桥，刚才说了西向东桥面是有事故发生，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呢，今天车流量跟周一一样多。克西街出口的队尾已经排到了青城巷入口了，西红路出口的队尾已经排到博物馆南昌路的路口了。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南湖北路的施工是哪个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哈，袁凯第一城南湖北路由南向北是有施工，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
0: 这两天这个温度确实热，大家照顾好自己。就是在这样热的天呢，中午能不出去不外出就不要出去了。
1: 对，
0: 而且要及时补水。
1: 而且一旦发现自己有这种中暑的迹象，
0: 比如说脸呢烧得红红的，
1: 哎，
0: 身体在发热，
1: 然后那个胸闷，
0: 嗯，
1: 是不是？
0: 呼吸还有点困难，
1: 那就是
0: 头晕，
1: 那就是中暑的前兆，朋友们。
0: 而且当时这个专家说了，就是重度中暑，就是热射病嘛，它会危及生命的，大家别小事，别自个儿扛啊。
1: 其实说到天热了哈，很多朋友说有一些避暑的小妙招，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可以喝一些绿豆汤呀，或者说吃一些降暑的一些食品。
0: 但是绿豆汤和啥不能一起吃呢？
1: 需要
0: 注意一下，这可得要跟大家介绍了。
1: 医生提醒哈，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超过200毫升，
0: 对，
1: 而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以上。
0: 哪些药呢？第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
1: 第二，抗凝药；
0: 第三，安定类的助眠药；
1: 第四，温补类的中药，像人参呢、
0: 黄芪呀、
1: 对对对，
0: 还有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肉桂啊、附子啊。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哈，这个食物有一些相克的情况出现，大家不要觉得哎呀绿豆汤随时都可以喝，如果你经常服用以上药物的话，还是要跟这个绿豆汤保持一定的间隔时间哈。
0: 类似50 mini 那种的车就叫剁椒鱼头啊。
1: 哦，一辆小车、
0: 最爱这款菜了，这道菜了。苏州路东街地面路段东向西，准备上北环高架，堵堵堵。
1: 你现在上到北环高架桥面上也得堵堵堵，现在北环的东向西桥面上一直往这个北京路长春路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2: 上车就辛苦自久，下车就要报路况。东二环北向南，从爱情山呢拐过来之后，第四车道有一片黄色铁皮，大家注意避让。
1: 东二环的北向南，
0: 爱情山呢拐上来之后，
1: 就是那个马戏团那个位置啊。
0: 路上呢是有一大块铁皮的。
1: 第四条车道，各位朋友注意。
0: 小峰，
3: 河南高架西向东4辆车已经挤开了。
0: 哦，好消息呢，
1: 好消息哈。
0: 后面的朋友给自己给点时间啊。
1: 也是感谢每一位朋友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来有往，不管是锵锵在问大家，还是大家在帮大家，都能够及时的来跟进路面上的这个及时情况，感谢各位了哈。
0: 我看照这个酒数字发来的节奏啊和量来说，估计也爆满了吧。准备带小孩子参加我们研学活动的啊，抓紧时间发送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没错，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朋友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一起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这些温暖的瞬间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刚才说到的河滩北向南，不是有一辆货车停在了右侧车道吗？他说看到这辆车停在了导流线上了，不太碍事儿，但是还是要小心呢。
1: 小心通过哈。在路上我们都坐一

0: 有心人听到有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如果说正好你在走这条路的话，确实应该提高警惕，慢慢走啊。
1: 看一下 CM 说了，这个公园北街靠近西大桥的路口，他说双向双车
0: 有两个车事故，
1: 哦，那就两车事故，
0: 就是从公园北街要右拐出来和直行的车给碰到一起了。
1: 对，准备往西大桥的方向。

0: 满屏都是酒啊，我们节目影响力也太大了吧。
1: 我怎么想法跟你不一样呢？
0: 啊，
1: 有人说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吗？
0: 啊，
1: 就是孩子在家里面放假，才放暑假放了不到半个月，
0: 嗯，家长们
1: 全往外推，
0: 真事儿的。我觉得家长们心也挺大。
1: 当然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你放心。
0: 你看我们已经组织了几场的研学活动了，
1: 对，
0: 孩子们收获满满，家长特别开心呢。
1: 嗯，
0: 在今天发送酒的里面，一定不是第一次参加研学活动的家长和学生，大有人在。
1: 如果说还没有参与过的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研学游呢是有两条线路。第一条呢是去这个
0: 汉宏致远研学，
1: 新华国际图书城有一个神奇的印刷术和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线路。
0: 没错，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
1: 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
0: 来一次探索之旅。
1: 是，
0: 所以这会儿呢都在发酒呢。啥牌子的？高兴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路上情况，包括心情，包括你周末的一些计划。
1: 360个月大的宝宝能不能报名？
0: 你再给自己给点时间，到时候我们的这养老院是可以收下。今天油价还没有变啊，到了7月17号，就是今天24时之后，油价会迎来上调，
1: 微微的上调。该加油的就把油箱塞满吧啊。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觉得到了今天周五啊，真的要给所有听众了点个赞，
1: 尤其是本周前四天选择了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听劝的朋友。
0: 那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东外环北向南在跳舞吗？就是没有往常那么堵了，
1: 对
0: 对吧？说明大家放弃这条路了，
1: 听劝了
0: 啊。
1: 哎，
0: 那你们要放弃到至少到8月17号了。
1: 对，因为这个西后街的施工哈，将会持续到8月中旬哈。
0: 嗯，
1: 但是现在还是有部分道路拥堵的，所以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锵锵，
2: 我觉得早高峰啊，这个有规律可循，但是呢，你只能相信一半。就比如说按照你的这种驾驶习惯和你的经验来判断啊。能有点用，但是呢你真的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1: 就是听咱们节目加上自己的一些

0: 预判才行。
1: 对，就是你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是占个50%，另外50%最好交给949的这个早高峰节目来帮你把剩下50%完成。为啥这么说呢？你像刚才俊清说的，东外环北向南，好多人听劝了，今天没有选择走东外环的北向南。可谁曾想，东外环的南向北今天早高峰堵了呢？
0: 对。
1: 就是因为建工医院路段的这个右侧有一个故障车，造成了现在从这个跃进街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建工医院这个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这是真是没有想到的事儿。然后今天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说实话比平时的通行压力还要稍微小一点点。现在从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是比较堵的，然后包括再往前走，克南高架下桥口这个位置，就是华林市场路段是稍微有一点点堵，而且今天这个今天的这个温泉路高架通行压力也没有平时那么大。现在这个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水渠政府到这个南湖路下桥口大概的缓行路段不到1公里，平时这会儿应该还堵在事业公园小区门口呢。所以今天温泉路高架表现也不错，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不太行。从4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目前这段路仍然是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九江湾水库到西山的出口这段路会比较堵，然后包括从这个右转车道驶出，然后进入到克南高架这个引桥，包括克南高架到西北路的下桥口这段，现在仍然车流量比较大，这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拥堵节点。不过今天早高峰，如果事故再少一点，尤
2: 就
1: 其
2: 更
1: 是这
2: 畅
1: 个，
2: 通了，
1: 哎，那就更好了，就更完美了。
0: 那就能舞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东外环南向北，从跃进街一上桥以后，再往南走，到了建工医院那个桥面，由于有一辆故障车在右侧停放，所以导致了东外环南向北，现在南段这一节哈是在缓行的。
2: 所以南向北通行东外环的朋友，咱们提前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这
0: 今
2: 样你
0: 天
2: 就快了。
0: 这位朋友说，哎，东站路是一路畅通的耶。
2: 哦，那太好了。
0: 动起来了哈。
2: 听一下杰在哪儿呢？
3: 南高架西向东刚刚走过来，从喜马山路那个方向上来，一直到下河滩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克南高架西向
3: 没有堵车。
2: 东。
3: 今天早上出门晚了，没有停车，行李和猫咪帽子没了，还来画饼吗？早晨吃啥？我抄一下作业。
2: 啊，帽子今天没给我们送吃的，是不是
0: 他饼画完了已经。哎
2: 坚
0: 呀，
2: 持本周啊！
0: 真是你把饼画完吗？把本周的饼子画完行不行？
2: 真是的，难道你就吃了那几种饭，
0: 不是，现在有人
2: 叫不上别的名字
0: 听人咱们节目来规划自己的早餐了已经。
2: 吗？帽子，大家都在呼叫你呢，吃不上你的这个饼子呀，确实，我们自个儿得要摊饼了
0: 就是我
2: 啊。
0: 们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啊。
2: 刚才他表达了说早晨出门晚了没听上行李和猫咪，尔特也来了一个字儿说
0: 喵
2: 喵，
0: 你
2: 给意思呢？
0: 我这个喵和你那个喵是完全两种感觉。
2: 我比较温柔的猫吗？
0: 我是个野猫吗？我
2: 你是没吃那个
0: 啊，
2: 饼子的猫。
0: 行，
2: 来吧，这样大家伙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可以发送路况，然后也可以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是9:49，你们距离单位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0: 没错。
2: 但是在这个时候节骨眼上还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就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吧。
0: 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我们安全平稳驾驶。一起在路上感受早高峰吧。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2: 有听众说，东外环南向北陕西大厦桥面在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关键的是，有一名这个乘
0: 男
2: 客
0: 士哈，
2: 他手举着三脚架在事故车的后面站着呢。
0: 师傅，那
2: 而
0: 个，
2: 且三脚架你不用举着，放
0: 对，
2: 到你车后面大概100米开外。
0: 你有这个动作，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但
2: 哦，
0: 是你这个动作做错了，你应该把这个三脚架放到地上，而不是你拿手举着。
2: 他希望后方的人能看到，你放到100米开外就行了，前面的车他变道，后面车也就跟着变道，都能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帽子来了，
0: 来了、啊，
2: 说今天起晚了，不好意思。
0: 那个在家里面摊饼子摊忘了。
2: 他说这个黄瓜辣皮子肉夹馍吃不吃呢？吃呢。以前我们都拒绝，我们现在不拒绝了，吃呢。
0: 只要你画，我们就吃。
2: 啊，一会儿给你发个定位。
0: 黄瓜辣皮子肉夹馍，
2: 不是。辣皮子肉夹馍不是重口味吗？给你拌一个黄瓜比较清脆一些
0: 哦、
2: 素一些，
0: 荤素搭配是不是？
2: 嗯，他报了条路况，在河北西路过北京路正常排队。
0: 刚那位女士听到了吧？黄瓜辣皮子肉夹馍
2: 有啥用呢？城北主干道这会儿32度了，
0: 热起来了啊！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白天的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明天高温升到了38度，后天也是36度啊！大晴天、准备要洗车的朋友，这几天可以行动起来了。
2: 易容说，在7月16号，就是昨天早晨8:35，在二钢市场加油站搭车，途经了华滨实验中学，终点是绿城广场，下车手误。这个车费没有支付成功，他希望这位师傅听到能够和他联系。王女士电话13079919163，13079919163。
7: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8: 奶茶120块，心疼不？
9: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2: 我们周一到周五青萝卜组合搭档早间开心路通，每天的任务不太一样。
0: 哎，
2: 有朋友帮我们梳理了一下，我们来听一听苏心泰说的。
0: 他说感觉青萝卜组合每一天哈、都在给车友们鼓劲儿、加油打气呢。
2: 到周一了，就是上班第一天，大家加油。
0: 到了周三了，就是翻山了，大家再坚持坚持，鼓励鼓励。
2: 到了周五了，就是给每一个车友带来哈哈哈、嘻嘻嘻。哎，然后他把周四给丢了，
0: 把周二也丢了，
2: 把周二给丢了。
0: 嗯，
2: 你一周上3天班吗？你到我这批改作业来了是不是啊？
0: 还记几骗记几呢？
2: 真事儿的。
0: 现在9:54哈，有2条路在严重拥堵。第一条呢是在城区道路之内的友好南路，从民园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受到了那个西大桥和工业北街那个事故的影响啊？现在从红山这个方向过来的车友也需要走走停停等等、
2: 你没发现最近一周他这条路都是在堵吗？
0: 对
2: 对吧，
0: 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啊，
2: 西山路还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一直西向东，从西山辅路到西山高架用13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今天表现还算行哈，刚刚香香也说过了，这个排队的距离没有说像以往排这个2-3公里哈、这会儿从温泉路高架要这个从东二环要去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2分钟。
2: 这么跟大家说吧，现在西山高架的西向东目前交通压力没有释放，还是从过了4道岔老君庙一直堵到了西山这个隧道这个位置了、
0: 是，
2: 所以能绕就绕一下。来看一下，说你们明天要上班吗？帽子同学说你们就上吧，
0: 我
2: 休
0: 息。
2: 太好了，明天我上，你再别给我画大饼了。别给我送吃的了。
0: 反正给我画不上了已经。
2: 你休假了。你准备去哪儿呢？
0: 准备去，
2: 先不告诉大家是吧？
0: 去一个凉快的地方，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2: 南山凉快的。小夏，
10: 南湖北路北向南，
2: 南湖北路北向南
10: 十字路口最右侧的路在修路，特别堵车。
0: 那就是现在南湖北路的南北双向哈，都是有施工作业，大家需要留意一下了哈。
2: 这施工都是在右侧车道。
0: 是，
2: 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说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网约车停车场停了很多的社会车辆。
0: 昨天我们早高峰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咱们的刘警官，他也介绍到了，现在呢，如果说要去火车南站的网约车是在最右侧有一个专用车道，第二条车道呢是出租车和公交车的这个车道，在左边这两条车道才是社会车辆的车道。
2: 但是他今天说的这个是停车场，因为社会车辆停了很多，所以呢 网约车停车不规范，造成停车场进入困难。
0: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沙区交管大队的回复，已经将此问题转达给停车场的管理公司了。管理公司表示，停车场管理系统没有安装防跟车系统，
0: 嗯，
2: 有些社会车辆就跟着网约车
0: 一起
2: 进入
0: 了。
2: 现在已经开始安装防跟车系统了，之后这种情况就能够杜绝了。
0: 嗯，
2: 对于停车不规范的问题会加强管理。
0: 所以咱们的社会车辆哈，无论是到了咱们的乌鲁木齐站还是到了天山国际机场，都是设有专用的网约车停车 地点的，咱们社会车辆就别跟着了、
2: 对，人家是网约车停车场，你社会车辆车就别停在那儿了。
0: 对，
2: 社会车辆车不是专门有专用的这个停车场吗？
0: 而且多车位多得很
2: 啊，乘客直接走那个天桥就到火车站去了。
0: 是，
2: 嗯，
0: 穆先生说了，现在头区的大连街车辆双向都大，导致了通行比较缓慢哈。
11: 姐姐早上好。
0: 你好。
11: 青年路东向西车流量特别大。
2: 哦，
0: 青年路的东向西。
12: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你看那个语气助词，
0: 特
2: 别
0: 的
2: 大
0: 啊、
2: 这个将来有希望做主持人了。
0: 这表达惟妙惟肖哈。
13: 上车就听九九九九。
0: 哎，
13: 季青罗明早上好。
0: 早。
13: 大南北路南向北。
0: 在施工啊。
13: 那有一个硬顶，
2: 嗯，
13: 盖子坏掉了。
2: 你抢答啥呀你？
13: 那个好大的坑。
0: 大湾北路。
13: 然后，车是必经之道，那就只有一条道，就南向北，它现在不是修路了嘛？
0: 对，
13: 在
0: 施工
13: 起来以后，
0: 嗯，
13: 然后有一个硬顶盖缺失了。
2: 哦，
0: 好嘞。
13: 车已经断了，马上就。
2: 烽火，这样您最好呢把它转成文字，
0: 对，
2: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马上给帮您问的市政记者反馈一下。
0: 对，大湾北路的南向北确实它是有一个围挡施工，
2: 嗯，
0: 只剩了一条车道，还有硬井缺失的话确实有安全隐患。您把这个详细的位置，或者说你拍个图片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马上反馈。
2: 为什么要发文字和电话呢？文字因为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你的语音被冲刷掉了。
0: 嗯。
2: 第二，电话呢，如果市政部门前去作业的话，能够跟你联系，精准定位。
0: 是。
2: 别人呢跑空了，耽误其他的工作。
0: 现在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也在堵车排队。
2: 对啊，刚才说了大数据排行榜的第一位啊。
0: 对，
2: 嗯，
0: 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在兵团大饭店的门口堵堵堵，通行缓慢。
2: 嗯。
0: 到了9:58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都不远了吧？
2: 远也没招了，
0: 远也没招，确实只能慢慢的往前挪了哦。
2: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话，也别太着急啊，在路上安全第一位。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

0: 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今天的早高峰，首府道路上还是比较繁忙的。此时此刻，现在情况又有怎样的改变？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2: 张总，上午好。今天早高峰事故稍微有一点点多，所以很多这个平时通行压力不大的路段，今天早高峰就显得有点忙碌。比如说现在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新华陵门口，就是过了上沙河立交桥以后，往前大概有个一公里多这个位置，快到新华陵门口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刚刚发生，现在正在打电话处理。造成的影响就是现在从河北路下桥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新华陵门口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站中间或者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今天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路段是从红山路出口到东货街转转桥这段北向南的方向比较堵，那从会展中心弯道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包括七点三这个位置，现在基本上没有拥堵节点。那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人民路的上桥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五星路的下桥口这段，现在目前这段路也是这个拥堵排队。所以现在东外环从建工医院一直到东后街这段，南北双向现在是比较拥堵的。另外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在西山隧道包括出隧道之后156队出口这块，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降低，但是拥堵距离不算长，大概也就是个200米左右。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九角湾水库到徽商酒店上桥口这段行驶速度会稍微有点下降，这块因为前方也是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道路也是有一个轻微排队。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再来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还有香山街从维泰南路到喀纳斯湖北路由东向西，以及大阪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更多的路况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邹大这位朋友说到了东后街往第四人民医院走的这条路上，8:30到10:30也能正常双向通行吗？他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车辆由西向东方向通行，他说这条路到底是单行呢还是双向通行？这几天呢，大家在这条路段上反映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条路呢是早晨的8:30到10:30是东向西的一个单行，那么在这一路段呢8:30到10:30也是开启了摄像头抓拍这些闯禁行的车辆。虽然说现在交警没有像之前都来设置一个锥形筒进行一个阻隔，但是呢摄像头打开之后，我想呢这些闯禁行的司机也一定都会拍到。还有呢，手机尾号是1269，这位朋友说到了北环高架由东向西朝龙胜街方向，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烽火朋友说到了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成都大厦停车场，大概距离成都大厦有50米左右，有一个井盖水泥的整个垮了下去，马上就断了。他说是很大的一个，如果说小车行驶到这儿的话，轮毂会掉进去，反映一下。他说因为在车上没法拍照，想通过949来反映一下。好的，因为大湾北路在这一路段呢现在是正在修路，所以说大家跟车间距呢也都会比较近，不容易能够观察到这个井盖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把这个情况呢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小凡同学继续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与大家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我们先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林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说到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在长沙路上停车呢，可能也就是个一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就被河北路严管街的摄像头转过来之后呢，进行了抓拍。他感觉到非常的冤枉，觉得长沙路它既然不是一条严管街，那为什么会用严管街的摄像头来抓拍它呢？他停放的这个时间并不长，他就感觉到呢非常的困惑。而且他也在跟我们的导播沟通当中呢，也是提到了说他也曾经申请过复议，但是都被驳回了。其实呢，林先生所关注到的这个问题重点就是在于长沙路目前它的管理方式是怎样的，它是严管街吗？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二工片区中队中队长香慧元警官。香队你好。
4: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给我们来说一说吧，长沙路现在采取的这种管理方式是怎样的？
4: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长沙路呢，北起是长沙路有新街路口，然后南起呢是咱们长沙路与长春南路西向路口。然后呢咱们这条道路呢，因为这个道路比较这个狭长，然后呢早晚高峰车流量较大，所以咱们在这个3月13日在咱们乌鲁木齐晚报上面公示的就有这个设置为这个严管路段。
3: 3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是设为了严管路段。可能作为林先生来说，我昨天在热线里面还问他，我说那你看到严管街的这个标志牌了吗？他说没有看到。那我们在这条路上有这样的标志牌吗？
4: 对，咱们这个严管路段的标志牌呢，在咱们这个道路两头全部都有，而且中间有多处这个禁停标志。
3: 好嘞，明白。那对于林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他答复到这儿，也非常感谢相对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3: 好，那听完了辖区交管部门的解答之后，我想包括林先生在内的其他一些听众朋友对这条路上的严管也是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吧。那长沙路从今年的3月13号起呢，就已经是公示为了严管路段，而且在这条路段的两端也都设有严管路段的标志牌。所以说呢，交管部门对于林先生违停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应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林先生，您自己呢，可能还是要以后在这条路上停车的时候要看好，是不是得到附近的停车场把自己的车停稳当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到现在为止呢，早高峰还没有结束，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发福奥利奥说到了东二环北向南快到世界冠军的出口右边第二条车道有一个黄色的后保险杠，他说非常的危险啊。哇，那这是哪辆车是在运输保险杠的过程当中给掉下来了，还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保险杠给掉下来了？反正现在是在路上，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东二环北向南快到世界冠军的这个出口位置。尔特朋友继续来打卡。还有天空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距离新华林南

0: 南区西门入口十米左右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在最右侧车道，希望路过的司机朋友能够注意。还有蓝精灵说到了北环高架由东向西朝龙胜街方向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他想问一问前方的车友朋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也来说一说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是什么原因。还有呢，手机尾号是5486这位朋友他说，昌吉过来西进场进机场的这个隧道有一辆大货车被限高杆给拦住了，是停在了路中间。那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可能行驶呢也是会有影响的，而这些大货车在通行之前其实呢限高杆它都是有标明到底这个距离是有多高，所以说呢这些大货车想要来闯一闯那必然会被卡在这儿。好，现在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第一部辛女士的电话。辛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是这样，就是昨天我们家孩子然后坐那个701从那个新路口那一站然后要回家嘛，下午就是中午那会儿。然后但是孩子因为他着急他想就问一下我，让我看一下在网上看一下还有几站那个车就到。然后看了一下我说啊，我说那个是2:07发车，因为当时是2:04，我就告诉他我说还有30分钟就要发车了，我说你就稍微等上几分钟就到了。结果孩子一直等到2:20的时候说车还没有来，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一看那个时间又变更成发车时间又变更成2:20了，然后我想哎呀可能是不是车也少，然后我就没多想，我说你再等他一会儿吧。然后等到孩子等到了2:36的时候，这中间我看过好几次，上网查了又给他发消息等等，然后这到2:36的时候，然后孩子突然就是给我说妈妈我不想再等公交车了，说都没有车，一直等着都没有车，这中间都已经30多分钟过去了。你想他那之前的那一辆车我查了也是都过去20分钟了，然后我想哎呀我说那这个差的也太多了，这个时间特别的不准。然后36分的时候孩子跟我说妈妈我刚才在这儿等着的时候哎来了一辆701，但是他没有停然后也没有开门，然后我就哎呀我就特别生气，我说这真的是本来我们家孩子就是差几个月到10岁，然后我说怎么会不停车呢，我说不停车不对呀，我说要是等的时间长我可以理解，因为有些线路车它就是发车频次会少嘛，因为人少嘛，我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车来了然后不停，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看到是孩子所以他就没停。哎呀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也不要这样想，公交车你还是要坐的呀，我说我问一下。我说这样的事情我说我要问一下，然后我就哎呀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问谁，我说算了干脆给949咱们反馈一下啊，看能不能就是说车少可以理解，但是你最起码第一个你按照发车的那个时刻表，你既然都发出去这个时刻表了，咱们就按照发车时刻表来发车，对不对？最起码就是对公众的一个知情权嘛。然后一个保障，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停车都来了为什么不停，为什么不开门呢？我就觉得这个你说大人还有出去诉权，但是孩子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小弱势群体。
0: 确实啊，对，作为家长来说也是比较心疼孩子的，这么长时间而且这么热的天得在外面等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公交车，从2:07的时候啊，刚才您说就已经是在车站开始在等车了，一直到最后是等到了这趟公交车没有还是怎么回家的？
1: 没有他那个车最后就走了吗？因为我们家孩子
0: 我就说这趟车错过个过去了之后孩子最后是又坐了继续等待坐了下一趟还是选择了别的方式回家，
1: 就特别生气，我说哎呀真的是太长时间，我说你打车吧，因为他手表他手表是可以刷那个支付宝的。
0: 最后是选择了搭车回家，总共是用了多长时间，从2:07到最后选择搭车离开这个站点等了多长时间？
1: 孩子其实是2:04就到车站了，两点零四分到车站，最后

0: 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个3点多了，因为中间搭车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又不敢坐那种，我说给他坐网约车，他又不敢坐网约车，然后他最后就跑到，他又跑到建设学院那个，就是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去搭的车，他说在这儿新路口这儿搭不上车，车经常就不停，他就跑到那个过了一个马路，过了个马路跑到那个往，就是麻辣空间那个方向。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去搭的车，回到
1: 行，
0: 家都
1: 我们
0: 三点
1: 都
0: 多。
1: 知道了。其实呢，搭这个正规的网约车啊，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服务质量也会比较好。那您再提到了这个是701路的公交车，昨天是在新一路的这一站，对吧？到时候呢，我们也来帮您问一问看它701路的发车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您比较生气的，好容易是等来了一趟车，结果呢，这趟车它没有停，是直接过站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公交车，它还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这个车辆呢，它会有一个车两站之间呢，就是起点站和终点站呢，它会存在一个车辆调配的情况，可能它是从这个终点站，然后要调到起点站，它这途经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它就不营运，它是在于一个转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他就会沿线的这些车站呢，他都会不停车。
0: 但是他这个车一般转场，我看到公交车一般转场的话，他会上面打出来"转场"这两个字。他一般，而且这个新路站呢，它不是起终点站，它是中间站，就是军区总院是
1: 途经
0: 起
1: 嘛，
0: 始站嘛。哎，对，
1: 行
0: 途
1: 的，
0: 经站，所以说，
1: 可以，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吧。确实，我们经常是总是说大家倡导大家啊，绿色出行，尤其是在一些高峰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难坐车的地方，我们都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如果说提供的服务好了，那对于广大市民来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呢，他也会没有后顾之忧。但如果说有一些线路，它这种服务做不好的情况下，那再倡导大家绿色出行、公交出行，可能每个人的心里他都会打一个问号，我真的会方便吗？好，那您说到的这个701路公交车的问题，我们来帮您咨询一下，好不好？
0: 昨天是这样，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他们负责701的这个书记吧，他也没跟我说他贵姓，然后他给我打了电话，就是问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他也说，他说确实很不应该，他说701确实坐的人少，然后所以他们安排的那个就是车次就是相对来说少，我说这个我真的可以理解。我说，但是车到了不停，我说就是让人很生气，尤其是孩子，大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然后，他也说了，他说，哎，这个确实不应该，他态度也非常的好，对。然后，他也说他后面就是会跟这个，会找一下是哪一位司机，要提示他，要把这种情况要做一个更改。
1: 明白了，那就是车队呢，其实是知道这件事的，而且也主动的，和你们来取得这个联
0: 联系
1: 系。
0: 了。
1: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的态度，也是比较好的。那对于以后车队的管理来说，可能是需要做得更加细致一些啊。那好，那我们的热线就先接听到这儿。
0: 好，感谢您解释表，谢
1: 哎，
0: 谢。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2672767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在156上桥口最右侧车道发生了4车的交通事故。他说呢，应该是变道引起的刮擦事故。还有阿江朋友说到了龙胜街，和美丰街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附近发生了2车的交通事故。他说，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3525这位朋友说到了 G30 连霍高速头屯河出口下来，信号灯坏了，这一路段大车比较多，大家行驶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 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您交通出行生活过程当中想要咨询解决的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帮您问这个按钮来发送您想要咨询解决的问题。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1: 请讲。
4: 你看。有个事儿，给咱们就反映一下。你看，这个河北东路，新市河北东路啊，华人家那个斜对面，有一家烧烤摊儿，那个烧烤摊占用的这个地方是咱们社区给咱们居民建造的这个游园，就是平时大家吃完饭呀，下午活动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健健身，坐那儿休息那种地方。然后有绿化呀什么。现在。这个有一个商户，也不是商户吧，反正有一个老板进来以后把那个地方占掉了，就是搞成烧烤摊了，你知道吧？
1: 哦，就是一家商户是吧，搞餐饮的，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就给占了。那咱们居民有没有和社区来进行一下反应呢？
4: 哎呀，反应多了，咱们这个社区他也没有执法权。当时他也说，
1: 但社区他可以和辖区的这个城管部门来进行联系啊，
4: 是
1: 城管可以有执法权呀、
4: 是他现在咱们政府不是反映过多次啊，然后他们就说是现在政府搞这个721，就是70%是服务，20%是什么，然后10%才是处罚，现在这个就是说是给我们解释一大堆，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完了以后这个各个部门没人管这个事儿，都一年多了。这个人在这儿，去年这个时候就在这儿。
1: 你们辖区的这个，是哪个社区？
4: 是崇文社区。
1: 叫什么？
4: 崇文社区。
1: 崇文社区，崇山峻岭的崇，文化的文吗？
4: 对，
1: 哦，崇文社区，那这情况我们来帮您问一下好不好？这我们来看一看，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向，辖区的这个城管部门也来反映一下，看看他的这个，手续情况。
4: 我们这好多居民反映特别大，给城管部门也打过电话，打过电话他说的，哎呀，我们城管是负责这种摊位的，然后道路街道的，这个您那块就是说我们这个投诉的这块地方，这属于。不是属于街道，不是属于道路，怎么，哎呀，我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个居民，我就给你反映这种情况，至于你怎么，我们也不懂，这个，
1: 行，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看一看，我们来找一找具体的，好吗？
4: 还有更可气的就是，里面有好多绿化，地面他把那个好多树木都砍伐掉了，因为他摆摊方便，摆桌子干啥？
1: 他还能砍树？砍树是需要报备的。他不能私自砍树啊，
4: 他连手续都没有的，
1: 啊，
4: 他都没有手续的，他们做这个事儿都是晚上做的，啊，然后呢，地面都是以前都是这个草坪嘛，绿化特别好，然后他们整个把这个地面又搞了个硬化，就是那个为了他们做事情方便，这个
1: 行呢，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到时候我们来帮您问问看这个怎么回事儿，好吗？
4: 好，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李先生的参与。其实提到的也没有问题，你说作为政府的这些部门要来搞好服务，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服务前提是什么？他得合法的来进行经营，对吧？那么现在他既然对于周边的居民生活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呢，如果说是李先生反映到的这些问题他是比较属实的，那园林部门是不是对他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处罚呢？因为他存在着私自砍伐树木的这种情况。那具体的呢，我们还是得先向辖区的城管部门以及他们的社区呢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 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

0: 部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硫磺沟镇路段和雀儿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216 线合部线通古自乐克检查站路段以及 G315 线西土线阿尔金山红柳沟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7日80至18日80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7 线阿勒泰至布尔津段， G219 线喀纳斯至哈巴河段和 G681 线阿河公路。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 G575 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 G331 线一五线至巴黎坤段， G335 线梧桐大泉至一五段， G7 线木垒至一五段。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5日升级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萌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向往他说，刚才那辆公交车的司机到站不停车拉人，他说主持人不应该轻描淡写的放过。那我能怎么样？我能要求701路的车队来对他加重处罚。那我们刚才也是这位听众自己也提到了，车队呢主动和他打电话来取得了联系，说明了一下相关的情况，也会呢对于当时的这位公交车司机呢可能会来进行一个批评教育。那我们得来了解他具体的情况吧。轻描淡写的放过，我这个想加重我也没有这能力啊。好，还有骆驼这位朋友，他说我看到一个特殊情况，刚路过河南路立交桥，在北向南辅道桥洞底下有个人在打弹弓，他说面朝东边，也就是朝河滩的这个方向在打弹弓，他说这太危险了呀，他说万一穿过树林直接打到了哪辆车上，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会很大，非常的不安全，他说有没有人现在过去看一看来制止一下。那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哎呀，不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这儿，到底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在干什么打弹弓。确实啊，如果说打到了过往的这个车辆上，确实包括行人啊、车辆啊等等都会有一些隐患，打弹弓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锻炼身体等等，那也一定要注意其他人的一个安全吧。还有手机尾号是6157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东街西向东快到百万庄这儿发生了两起刮擦事故，目前呢造成了这一路段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同时看球一匹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松茸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1130这位朋友说到了会展大道北一巷能不能上节目，能不能管一

0: 医馆，那具体是什么问题？您可以呢通过三鹿热线或者我们节目之后，在949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帮您问的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呢，8182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呀？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和2571579194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那个在那个太原路这个工程处这一站，它现在不是加了一个红绿灯吗？
0: 嗯，
1: 但这个红绿灯它现在有一个弊端，因为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在太原路走，它现在走了以后，就会带有一个弊端，就会带来一点困扰。首先，它
0: 是
1: 那个、
0: 嗯、
1: 是
0: 什么困扰？
1: 它加这个红绿灯这个，它就是左边这个道是直行和左转，
0: 嗯，
1: 然后右边这个是直行道吧，右面中间这个是直行道，
0: 嗯，
1: 然后旁边那个应也是直行和右转嘛，但是他加了这个以后，就是当面左边这个道，就是红就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左边这个道它那个亮的话，它就是和对面的是同时亮嘛，就是对面的车都过来的话，就左转的车就走不了嘛。
0: 嗯，
1: 他走不了以后，
0: 嗯，
1: 他就会影响后续的，就是这些就是直行的车辆，就大家都走不了。
0: 嗯，
1: 就是一个左转的过不去，后面就会就是一直就整个就太原路就积压的车就特别那个啥。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开学的时候，那个122和123的时候。开学的时候，
0: 嗯，
1: 这条路就特别堵，我就希望有关交警部门他们去核实看一下，
0: 嗯，
1: 他这个当开学的时候，他都能堵到那个和卫星路，就太原路和卫星路交界的这个都能堵到内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小红绿灯加的，我不但咱们不知道他这个加的它的意义在哪，就是说咱们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
0: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左转呢，如果说它能够顺畅的不被对向直行车辆挡住的话，其实还没有问题，但就现在它两个是同时来放行，就存在着转弯车辆它必须要来让直行车辆，它一挡住就把后方的车辆也挡住了啊，是吧？
1: 你弄整个太原路就会，就我从来都没这个红绿灯加之前，我就除非有特殊情况，下雨天啊或冬天下雪啊那样子，
0: 嗯，
1: 就太原路偶尔会堵一下，但是现在太原路从那个喀什路和太原路那一直往卫星路这堵是经常，就这个红绿灯加了以后，就是我因为我还是天天走嘛，
0: 嗯嗯，
1: 就是因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红绿灯，因为然后我这几天又观察了一下，我就发现它就是左转的有左转的，因为往那边是一个小区嘛，它在凤凰城上面嘛，就是错它有两个红绿灯就错了20-30米吧。底下那个就是凤凰城的那个，然后他在上面这个小区的入口加了一个，加了一个肯定就是方便人家那出行，但是他现在加的这个，我觉得确实对太原路，尤其是开学影响特别大。
0: 行的，那这个问题我们收到，我们节目之后来进行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对，他们、
0: 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
1: 对他们，因为有交警今天在这边，就是抓这个就是查这个摩托车呀啥的。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的时候，顺便让他们给看一下，确实对早高峰这个影响特别大。
0: 嗯，行的，好，我收到。节目之后我来转达，好吧？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王先生的参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阿江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刚才龙胜街、美丰街、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的这起交通事故啊，嗯。可以从照片当中看到后车好像损失还是比较重的，前车呢是一个拉货的货车，影响到不是很大，但是不知道现在这起事故是否已经是处理完毕，双方都移离了现场。还有呢，废物利用中这位朋友说到了华林公馆这边的青玉13巷已经是变成了小型停车场了，他说从昆仑路华林人行天桥往前拐到青玉13巷，双向 单车道，目前呢只是一道路一侧停车，现在道路两侧都停的车，还有骑在人行道上停的车，导致了双向车辆通行只能是交替通过。这条路的左侧呢是卧龙花园 B 区的车辆出入口，后侧是华林公馆下地库的车辆出入口，往前走就是38小学。而现在暑假期间，天天早晨呢都堵的小

0: 区出不去，如果说开学的话就会更堵了。他说前两天呢也看到交警来贴了罚单，但是呢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继续来听8987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1: 大寨沟大堵车啥情况啊？
0: 大寨沟
1: 十来分钟了。
0: 哦，
1: 车都刷多了。
0: 按理来说这个时间段大寨沟应该是平封了，到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也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吧。大寨沟目前这路段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来说一说这路段的情况。还有呢959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人无完人嘛，工作当中难免有一些小疏忽，相互理解一下，炎炎夏日大家都不容易。嗯，可能跟您呢说的也是刚才公交车的那件事儿吧。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这有一位包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包先生你好。
2: 嗯，你好，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
0: 嗯嗯，
2: 我们这个就是六道湾这个五层桥这个往温泉西路走100米这个污水流了7-8天，一直打电话他们那个啥，前面说的派人来了一帮人说不属于他们管，污水还在流。
0: 哦，
2: 马路上
0: 是在温泉西路上是不是？具体的这个印记，嗯，在哪儿？六道
2: 温泉西路和七道湾南路交汇处。
0: 哦，温泉西路和七道湾南路的交汇处。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你们同时也，嗯，行的，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七道湾南路和温泉西路交汇路口，现在呢有印记在往外冒水，而且时间是比较长了，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一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手机尾号7364这位朋友他说，前两天反馈的南外环下旗台路辅道右侧的坑，他说这两天路过的时候呢特意又看了一下这个坑呢没有填补，他说建议呢相关部门能够来填补一下，这个坑还是挺大的。这个信息呢昨天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播读了一下，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把它反馈给了相关的部门。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昨天给我们回复说，这个坑槽已经修复完毕了，而且给我们派来了现场的照片。7364这位朋友，您这两天如果说再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坑槽已经是修复完了。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温先生是发来了一段信息啊，是提到了说龙胜街在山水兰德小区路段有违停抓拍，他觉得特别的不合理，为什么要在这儿设置违停抓拍呢？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是听到大家建议在某个路段呢来设置违停抓拍的摄像头，像温先生这样觉得抓拍不合理，还真的是头一回遇到啊。对此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山水兰德小区路段违停特别多，每天造成了拥堵，而且这个反应呢其他的居民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说在这儿才安装了电子警察抓拍。我想呢，如果说你不违停的情况下，你肯定不会在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违停。如果说自己违停了，那你就不要去违停就好了。还有赵先生呢，是说到了龙胜街北一巷，也就是在乌鲁木齐银行背后的这条路，他说违停的现象呢是比较严重的，现在人行道上停的都是车，他说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管理一下。对此呢，乌鲁木齐水区交警大队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说到了龙胜街北一巷，水区大队已经是安排了警力，每天3到4次要过去治理。因为这后面是写字楼，上面的人员呢，都把车停在这儿，违停的时候

0: 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2: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0: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3: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塔城晴39到24度，伊宁晴38到24度，伯勒晴37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42到27度，奎屯晴40到22度，石河子晴41到24度，昌吉晴41到25度，哈密晴35到23度，吐鲁番晴43到28度，库尔勒晴34到20度，阿克苏晴38到22度，阿图什晴35到22度，喀什晴38到23度，和田晴37到24度。从气象预报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全江各地呢都普遍出现了高温天气，这种天气情况下，大家外出作业一定要注意防暑工作。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6: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7: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8: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有朋友是说到了沙区马料地街南二巷双向两车道，因为热力供暖改造和新建小区施工，车辆呢长期是占用一条车道，有的时候是甚至占用了两条车道。还有阿江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八楼到长江路 BRT 车道高峰期私家车能不能走？不能走。那在早高峰时间段8:30，还有晚高峰18点，那这个路段呢 BRT 车道是禁止私家车的驶入，所以说呢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您注意是不能够进入到 BRT 车道当中来进行行驶的。还有6370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和高铁南四路也有一个信号灯，是最近新开的，实际高铁南四路是丁字路口到万盛大街就断头了，他说最近这几天把信号灯启用了，这个路口呢行人过斑马线的是几乎没有，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开这个 信号灯。他说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继续的再来实地的调研一下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来帮您咨询。我们再来听一听

0: 听奔跑的鱼语音信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接着暴露框。张鹏，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河南路由南向北，从河南路桥至卡什路桥堵车严重。
0: 没有。
1: 原因是因为河北路进入河南路主道的风岔口这儿啊，有两车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所以后方堵车就特别特别特别严重。
0: 哦，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到了河南路立交桥下面了。
0: 哟，
1: 请后方的司机师傅提前走中间或者左侧车道。
0: 嗯。
1: 然后河南路的北向南，从新华林往河南路方向也有堵车，好像有交通事故。我刚才看的路面上有好多玻璃碎渣，车挪走了，后面慢慢就畅通了。
0: 嗯，好嘞，谢谢奔跑的鱼给我们所做的路况提示。还有手机尾号是6354这位朋友说到了红山转盘 BRT 和出租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他说转过来之后呢，私家车也和另外一辆车呢是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那也就是说在红山转盘这路段呢，目前是有两起交通事故呀。今天早晨从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一直到现在，就发现道路上的交通事故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听一下8046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上车就听949，河南高架由东向西，在这个市集的这个路面上，就南湖路出头这个还有20米处有几车追尾啊。
0: 哟，几车啊？
2: 没看清，好像是5车还是2车，咱都在那停了6个，在中间车道。
0: 嗯，
2: 过往车辆尽可能往两边一块车道一慢车道走。
0: 确实啊，今天的事故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事故的时长从早晨的9点一直到现在快11点了，路上的这个情况呢也是不断。大家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行车的时候呢，一要来打开空调，第二呢，车上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正确，温度也不能够太低，也不能够长时间的在车内呢来吹空调，吹上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呢，再来打开窗户换气通风一下。还有艾尼说反映一个路面破损的问题，东外环高架从广汇桥往跃进街下桥口过了团结路口大约200米，桥面连接处的地面凹进去了，导致桥面连接处的钢板突出了大约有4公分左右。他说每次到那儿呢就特别的伤车，必须减速到30码还要颠一下。他说希望呢能够联系有关部门来维修一下。他说这个问题呢存在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会来进行反馈。我们继续来看手机尾号是8304这位朋友。他是说到了对9190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外环路广汇桥往火车南站中间路段好几处桥梁拼接封装处水泥块裂开了，他感觉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呢大家能够注意。还有手机尾号是3022这位朋友说到了头区万盛大街和融合路的十字路口东西双向左转的信号灯时间太短了，路口比较大，左转和掉头的车辆共用最左侧的一条车道，每次红绿灯左转的车辆能够大概过6到7辆，建议东西向的左转能不能够增加左转待驶区，这样可以大幅来增加左转车辆的通行效率，因为东西双向的行驶先是直行灯再左转灯，增加左转待驶区之后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交通通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来进行转达。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3: 啊，你好啊。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啊？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住在西山西街，就是旭阳路上，阳光小区。
0: 哦，
3: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出小区的右边，它因为现在旭阳路它是一条单行道，
0: 对，
3: 单行道就是我们出小区的右边它有一排围栏，然后单行道的左侧它没有人行横道，然后呢就是有的行人呢他想过马，他想过去他只能从马路上走，因为他没有人行横道，他只能从马路上，而且相当于是要逆行。 因为我们回家的话是单行道嘛，我们是在单行道的左侧，相当于从单行道的左侧掉头进小区回家。
0: 嗯，
3: 然后有的行人从下面他想往上面走的话，他就相当于是逆行，要走在马路上，马路上跟我们回家最左靠左侧车道的一个车道上面，相当于就是人车混行了。
0: 嗯，
3: 然后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3: 我们出小区的右边那一排围栏，
0: 嗯，
3: 就是我们要掉头进小区，然后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盲区，就几乎就是看不见那个小区里面出来的车辆。
0: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哪个部门可以管一管？因为前面我打12345，
0: 嗯，
3: 他说是属于兵团的，然后我打兵团的政务热线，然后他就打了几次，说的跟我回电话，就一直等不到消息，等不到结果，
0: 就也一直都没有回。那您的现在的建议是有两个，对吗？
3: 对，两个，看那个物、那个围栏，因为我问那个围栏说社区，他说也不属于物业，也不属于社区管，
0: 嗯，
3: 他说他们也不知道是谁的，
0: 嗯
3: 嗯，然后
0: 这围栏现在它的这个位置是靠近哪个小区？
3: 嗯，靠近阳光小区的出口。
0: 哦，阳光小区的这个出口这儿。哦，明白。嗯，第二个建议就是您建议把这个围栏能够去掉，这样不遮挡视线，对吧？
3: 啊，最好是去掉，
0: 啊、
3: 因为我们进小区都要从那儿掉头，掉头进去、
0: 嗯嗯嗯，
3: 然后我们掉头的时候看不见小区里面出来的车辆。
0: 嗯，好，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
3: 就是
0: 增加人行道。
3: 旭阳路单侧嘛，就它旭阳路的左侧，
0: 嗯，
3: 没有人行横道，
0: 嗯、
3: 能不能铺设一下？
0: 嗯，铺设个人行道，嗯。
3: 对，这样子行人就不会在马路上走。
0: 嗯，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得来看一看，因为确实啊，它的这个处在乌鲁木齐沙区和兵团的这个交界，我得来看一看，到底帮你们来问一下，这个旭阳路到底它是归哪个地方来管，然后才、
3: 啊、乌鲁木齐政务他说他们管不了，他们说他是兵团。
0: 嗯，
3: 然后兵团呢，我打兵团一直没有给我回消息。
0: 嗯，行，那这个情况我们来问问看，好吧？啊，他，但是您提到的这个建议可能还短期之内还不一定能够实现，先得要找到这条路归谁管。
3: 嗯，
0: 好吧。
3: 行，
0: 哎，
3: 好
0: 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先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4: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 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着您的光临。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信息。在15号的时候，微信安全中心是发布了针对于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的治理公告。那么这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呢是以停车补贴5元，还有领停车券等等一些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环节，诱导用户来点击进入到第三方的营销页面。用户点击之后，不仅是没有办法获得优惠，反而呢是被引导开 通付费服务等等造成的财产损失。第二个行为呢，就是关闭按钮隐藏或者是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很小，位置刁钻，或者呢使用和背景色相近的一些字体，用户是难以识别和关闭。那么这些行为呢，也都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必须

要有显著的一键关闭标志等等一些规定。微信安全中心也提醒广大用户，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来辨别页面的信息。确实啊，在生活当中大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不小心点错了，可能确实是会造成自己的这个财产损失。如果说发现了自己点错，那又得倒回去重新来一遍，这样呢缴费的时长就被拉长了，也会影响到后面车辆的一些通过，确实需要来进行好好的管理。还有呢，在平台当中大家咨询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机动车检验有效期马上就到了，可以来提前办理机动车的检验吗？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回复说是可以的，根据公安部164号令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4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车辆管理所来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出行在大街与小巷，热浪扑面，也希望呢这歌声给你带来从容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此时此刻的11:02，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有车辆的缓行或者是车辆的排队，但是信息将会帮助您选择好您的前方路线。现在的西环高架路的北向南出现了车辆排队，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9公里。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6公里。现在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的还有两条路，一条是北京南路辅路，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还有一条是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7公里左右。除此之外，车流量稍大的路段有西环高架的南向北，还有现在的永顺街辅路以及目前的团结路。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路况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打个热线也可以啊，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也向您发出邀请。今天的说法节目我们即将要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可能在生活当中您也遇到过亲戚朋友同事之间的借钱还钱打欠条算利息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人情借贷，其实藏着很多的法律事儿。一不小心您可能会吃亏，要不就是要不回钱，甚至是惹上了纠纷。所以今天我们的法官讲案例有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米热古利麦麦提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就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事儿，我们和您进行细致的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相关的提问和咨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提问了，留言到949的微信，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五一路从河滩到黄河路特别的堵，说非必要别来了。现在从河滩到黄河路五一路的这一段出现了车辆的拥堵，谢谢您的分享。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今天在说法节目的法官讲案例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副庭长、一级法官米热古力麦麦提法官。我们先请米热古力庭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将聚焦的是有关于民间借贷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说到了民间借贷，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朋友之间呢可能是口头借钱，没有打借条，甚至呢可能这时候钱就不太好要回来的事儿，也是频频会遇到。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听众发出了这样的提问，说给自己的大学同学，当时他要用钱，就给他紧急借了6万块钱。事情过去了几年，没打借条啊，因为信任嘛，因为关系好，但是现在呢问他要钱，钱一直要不回来。所以在这儿我首先想问问您，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熟人之间应急借钱，觉得关系好不用打条，事后呢对方赖账，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有好的办法吗？
2: 这个有。

0: 哦，就是口头借款呢，法律上是有效的，
1: 嗯。
0: 但问题是你得能证明这里有个重要的举证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的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者是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相应证据其主张之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要承担举证责任。
1: 嗯，刚才您告诉我们的可能是在法条当中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啊，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应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0: 对。
1: 但是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说哟，这个理解起来好像还有点距离，我没听明白，或者说我没搞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好，具体的这个运行逻辑是：第一步，首先原告拿出转账凭证，证明他的钱是确实给了。然后第二步呢，被告如果否认这是借款，他肯定会说这不是。如果是赖账的话，他肯定会说这不是借款，我们之间之前别的有个交易往来。像这种他要否认的话，那得被告拿出证据来证明这笔钱的别的用途，比如说还款呀、赠与呀什么的。然后第三步呢，如果被告确实拿出了证据，原告还得继续证明这是确实借款。所以转账的优势在于，你能先完成第一步，就是把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如果是对方解释不清楚，那你可能就胜诉了。但是如果现金给付的话，没有转账记录，触发这个规则的话，举证责任始终就在你这边，难度就大。
1: 那我知道，在您所审理的很多案件当中，都是民间借贷的案件，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
1: 像
0: 的。
1: 刚才提到的这种啊，没有借条、没有欠条，只有一个转账凭证的事情多吗？
0: 多。
1: 多。
0: 实际就是你刚刚说的一样，
1: 嗯。
0: 如果是双方都是熟人，就都是熟人，就觉得啊，我们之间也比较信任，所以就不打借条了。这种事儿比较多，普遍存在。
1: 那像这种情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补救？比如说，我在微信当中再跟他说一说，他可能在
0: 可
1: 微信
0: 以，
1: 里说啊，说对，我还没还你的钱，我什么什么时候再还也可以。
0: 对，主持人，你在这方面还懂得比较多。确实，如果是他只有一个转账凭证，那么他可以提供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比如说短信或者是短信记录，比如说微信上他给他向他催过款呀，哦，你什么时候还？然后这个钱借了多长时间了？你给我给个具体的时间，有个这么具体的聊天记录，然后被告给他回复，要必须有回复，光有单方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不行。被告回复啊，我什么时间给你还，或者是你给我给一点时间，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计
1: 要
0: 较。
1: 让借钱的人多说一点，
0: 对，
1: 把事情说清 楚，说明
0: 对，
1: 白。
0: 让他要被告认可这是借款，这也是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也可以把这个作为证据来提交。
1: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听众也问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给他转账的时候，不是下面都有一个备注吗？
0: 对，
1: 是这样吧？转款的时候会有
0: 借
1: 备注，
0: 款呀，或者是
1: 我在下面备注说上一句话也可以吗？
0: 啊，可以，
1: 可以的。
0: 就是比如说转账的时候，转账的那个银行那个不是有一个副页吗？那一块也可以写个借款，但是这个还是到最后还是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不光是有写上借款就是借款了，而且这个借款是单方的这个备注嘛，所以还有需要，提供其他的证据来相互佐证。
1: 说到了这个，在微信呀，或者是在转账过程当中的备注，让它成为一个有效的证据，您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案例给我们的听众来详细说一说？
0: 可以。就是我之前办过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就是老王借给他同学8万块钱，当时都是双方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也是碍于这个信任，就没有让他出具借条，而且当时这个他的同学也说啊，我一个星期之内就给你还，我先急用钱，然后他就信任了，也没有出示什么借款，然后但是老王呢，他因为就是一个星期过了以后，想的是都是同学嘛，然后他就过了一个月都没有催。过了一个月以后，他还是没有还。以后他就每次通过这个微信催款，对方也在微信中说过，哎，再宽限2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然后后来一直拖了1年时间以后，后来这个老同学就赖账了。然后老王把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一起作为这个证据提交，最终呢是判决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判决被告偿还原告的借款。
1: 那亲兄弟明算账借条它是一个情分的保险，
0: 对，
1: 但是它不是信任的保障，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要真的是为对方好就应该写清楚，免得以后扯皮。
0: 对伤感情。
1: 那现在在民间借贷当中可能还有一种情形呢，有人说这是赠与，有人认为说是借款，尤其是在恋爱期间的这种经济往来，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类似的吗？
0: 有，最近这种案件也发生比较多，我们受理这种恋爱期间频繁的转账的这种案例也比较多。就是针对这种案例呢，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它是确实是赠与，有些是双方之间的一些转账，也有一些借款。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不能一概而论。这类案件呢，在审判实践中非常常见。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我们一般将恋爱期间的转账分为三类处理。
1: 三类？
0: 对。
1: 哪三类？
0: 第一类是示爱性的赠与，就是特征是特殊的金额，比如说520呀、1314、999等，以及特殊的日期，比如说情人节啊、生日，还有纪念日发的红包和礼物。这里转账的法律性质属于一般赠与，目的在于表达他的爱意，增进感情。然后一旦交付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然后第二类是彩礼性的赠与，也就是说附条件的赠与，特征是大额转账、购房首付款、购车款、结婚聘礼等，以结婚为目的。这次赠与这类的赠与呢，是附带的条件是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如果最终未能结婚，条件未成就，出资方可以要求返还。然后第三类呢是借贷，特征是明确的借款还款的意思表示，金额较大，明显超出日常的消费水平。这类关系的法律性质属于民间借贷。能否得到支持，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存在借贷合意。
1: 就是恋人之间也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形，刚您给大家举例说明了。
0: 对。
1: 如果是特别表达爱意的，什么520呀、1314，你送给别人， 对你要不回来。
0: 对，就不能撤销了，就要不回来了。
1: 有没有人给对方转过这钱，事后在法庭上说他得还我？
0: 也有。这种案子也有，刚好我今天之前我审理的一个案件，我就带了一个案例，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原告和这个被告呢，之前就是曾经是恋爱关系，然后曾经恋爱关系期间呢，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多的转账，也有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个特殊的金额，也有被告当时是他确实，被告是女方嘛，他确实资金紧张，也向这个男朋友借的钱，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转账特别的多。当时呢，这个原告就是男方，提出来他是要求的是让被告偿还借款57000元，然后又要的利息。最后被告呢就是到庭以后他就不承认这是借款，说我们两个是长期的这个恋爱关系，也不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不成立这个民间借贷关系。当时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也给他还了一部分钱。双方之间是这个往来的频繁的往来，都不是那个，都是给我的赠与，
1: 就是57000是多笔的，是吗？
0: 对，
1: 在这个彼此的来往过程当中是有多笔的钱，
0: 多笔的
1: 加到一起是57000。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呢，庭审中这个原告提交了好多那个转账记录，转账记录我审理这个案件以后提交他的申请，然后受理以后，这个案件登记完了以后就转交给执行局，执行法官来执行。
1: 直接到立案窗口去完成就可以。
0: 对，
1: 不用再找当时判决的判这案件的法官。
0: 对，
1: 不需要了啊。
0: 但是他当时要申请的时候要一定要写一个强制执行的申请和当时的判决书，要一定要带上来。
1: 好，阿江你好，他提到说想提示一辆车，车号是新 AT9848， 说这辆车的刹车灯不亮啊，只有高位刹车灯不亮，刹车的这个尾灯不亮，车号是新 AT9848， 应该是一辆出租车。这个提醒呢传递出去之后，我还看到了一个提问，这个问题问到的是借条和欠条是一回事吗？呀，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高频的提问。
0: 对
1: 借条欠条可以划等号吗？如果打官司的话差别大不大？
0: 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受理这类案件。这个借条呢是它是证明借钱的这个事实，而欠条呢只能证明他欠钱的这个结果。欠条一般多用于货款、欠款、结算款，不一定是借钱。 两者的这个诉讼时效举证难度完全不同，所以如果

0: 果是要借钱的话，一定要写借条。
1: 嗯，如果是借钱，一定写借条。您就别写我欠谁谁谁多少钱了，直接说我从谁谁谁那儿借到多少，
0: 借到多少，然后什么时间还，之类的。
1: 因为您在这个民间借贷审理过程当中非常的有经验啊，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借条过程当中打借条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字之差，或者没有写清楚、写明白，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对，经常会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写借条的时候，一定要写借款的金额，借款的时间。如果是双方有约定利率了，那就把利率也写清楚，然后在借出借人那块一定要写名字，按手印。按不按时也应该按上，也是最保险的。
1: 确实曾经有听友问到说
0: 有
1: 不按行吗？
0: 对，有些人他就是签名字了不按手印，到开庭的时候他不认可这是欠条是他出借的，这个字儿不是他签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笔迹鉴定或者指纹鉴定，可以做出来这是否是他本人的留的指纹和签字。
1: 现在的这种借条是不是很多是在微信里打的？
0: 对，也有微信上打的。微信上就是如果双方不在一个地方，他们也没碰不上头，然后这个钱就像刚才一样，前面没有出具借条，到后面拖了时间以后双方商量再给他出具借条。也有直接在微信上写完以后，就是在自己在纸面上写完以后通过微信拍照发过去的。要这种的情况下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
1: 这个聊天记录比如说审理的法官他会翻看聊天记录。
0: 对，翻看的那个原始载体，就是如果你要原告你提交这个微信的这个出具的欠条，那你在法院的时候到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原始载体就手机也要带上来，把原始载体看完以后的我们再留这个复印。
1: 有没有人删了对自己不利的一些留言？
0: 有。
1: 那这时候是不是很考验法官？
0: 对，像这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被告的抗辩。
1: 嗯，
0: 如果是原告删了，被告不一定删，那我们就看双方的这个聊天记录，他也有截取的这些聊天记录，那我们就要看前后的聊天记录都要看。
1: 有没有人他把这个原始的载体做了删除，他说你看法官，你看我的照片，我当时有截图，像这种截图的这种效力大吗？作为一个证据，它和原始载体当中的这每条的留言相比，
0: 有这个意义非常大。像这种是被告如果是他认可了那就可以，如果是被告不认可，那就原告再进一步尽到他的举证责任。
1: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听热线了。袁女士电话在线。袁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们是别人欠我钱，欠6万块钱，但是现在官司已经打赢了，现在到执行庭，法官说找不到这个被告人，欠款人找不到，就没法执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那您知道他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呀？知道不知道他的一些这个有钱的线索知道吗？
2: 我们现在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2: 我们因为也找不到这个人啊，
1: 这人就找不到，而且在他名下是不是没有可供执行的钱，是吗？
2: 对对对。
0: 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执行局的一个操作流程，像被告找不到肯定是法院先冻结了这个被告名下的有财产，或者是把这个人列为限高人员。像这种情况下确实找不到，那个法院执行局还会继续要查找这个人，而且那个对方原告如果是他在哪个地方知道了这个人的信息啊什么的，流动的这个信息行动轨迹也可以向法院提供。
1: 对，像袁女士的这种情形，一方面和执行法官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呢就是对方有什么样可供执行的财产，
0: 对，
1: 也可以把线索提供，
0: 对，线索提供给执行法官，
1: 否则的话确实找不到人，那名下又没有钱，查了他的房，查了他的车，查了他的所有的有价证券，
0: 但是这种情况下那个这个袁女士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找不到了不会就把这个案子就放到那儿，不会执行的，这个案子一直有效，虽然当时这个案子先是终止了，但是随时什么时间过了5年10年找到这个被告这个当事人以后，这个立即恢复执行，会再执行回来的，
1: 好吗？
0: 不是说是人找不到了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不是这样的。
2: 这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现在执行庭的话，法官不会去通过就是公安部门去找这个人吗？
0: 这个也因为这个执行法官，
1: 您这是个民事案件
0: 啊， 这个执行这一块呢，执行法官也会联系的，但是因为执行。

0: 这个授权这一块，因为我们执行的那个系统也跟那个公安平台是不是连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利直接去查这个被告，但是会跟公安机关会联系的。
1: 说到了这个执行问题呢，我这两天提问的很多，我们在这儿也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五的法官讲理，我们就有请执行局的法官做客直播间，就针对大家的这个执行的一些提问呢，我们再来面对面啊。那袁女士，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37度2告诉我们说，火车南站现在特别堵啊，全部都是车，车流量太大了。火车南站持续15分钟，现在车流压力非常的大。包括呢，蓝色军魂也告诉我们说，火车南站现在是一动不动。北环高架现在的东向西北京路下桥的出口，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两车追尾是在北环高架东向西北京路的下桥出口处，也提醒大家注意来进行有效的避让。那刚才其实在热线当中这位女士的提问呢，也让我们可能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民间接待的时候，在经济往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种状况会出现，那就是这个钱官司打赢了，但可能要不回来，因为对方就是没钱。
0: 对，
1: 这是有着风险的，经济风险的。
0: 是的，
1: 那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形？
0: 有，因为执行这个就是判决书，那个胜诉了，原告胜诉了，但是执行的时候，因为这个当事人就是被告，他确实没有钱，当时还不了这个钱，那到执行局的时候，执行法官他们会尽到所有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流程
1: 手段，
0: 然后到最后确实没有钱，这个人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那最后他走完每一步的这个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走完每一步的这个流程程序以后，最后还会涉及到一个拘留的问题。
1: 好，同时在这儿我们还看到有一位听友的提问和担忧，他叫脱胎换骨，他说现在 P 图呢比较普遍啊，有一些证据是不是会被 P 图或者是会被伪造？
0: 对，这种情况也有，因为现在这个技术的这个现代高科技，这个好多也有 P 图的。但是比如说你在截图提交了一个截图，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它只有一个微信截图，但是我们法庭上它还要提交转账的凭证。不光是有截图，这个就是我借你多少钱，比如说做了一个聊天记录或者是截图，那相应的他还要提交转账的凭证，比如说他写的是10万，那法庭会问他要你这个10万的来源，
1: 来
0: 怎么转账，
1: 把银行当时转账的记录打下来，
0: 你是现金给付，如果是他们说我当时现金给付，那我们法庭肯定要问他要，那你这个现金的来源，你是从银行取的还是什么的。有些人说啊，我要做生意，我现金家里很多有现金，我是直接给的，那我们就要查明他的这个经济状况。
1: 那其实刚才就像这位听友的这个担忧，那证据它应该形成一个证据链，它不是一个单一性的。
0: 对，不光是一个 P 图或者是那个他自己的一个截图就能证明这个，就能认定这个借款的借贷的这个关系存在。
1: 好，听风的倾诉，他说你们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朋友和我借了几万，当时约定呢10万年息就要给1万，前几年给了，但是利息和本金没给，从2024年至今没给过利息和本金，现在他又说只给我本金，借条上写有年利息。
0: 像这种情况，他是如果这就市民他们双方有约定里了利息，那约定了利息呢是原告是有权主张利息的。如果是他我们要看他的这个利息有没有超过法定的上限。刚好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跟广大听众朋友要想说一下这个利息的怎么，利息是应该是多少利息是合法的。当时原被告肯定他们自己协商来约定这个利息，但是你超过了法定的上限，那是法律上是不支持你这个利息的。要现在的，因为现在那个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的民间借贷的这个解释， 约定的就是你双方可以约定利息，但是利息不能

0: 能超过同期贷款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
1: 就 LPR 的四倍。
0: LPR 的四倍，比如说现在今年是3%嘛，
1: 嗯，
0: 如果他们约定的利息不超过四倍，就是12%的话，法律是支持的。
1: 好，嗯，还有手机尾号是8220的听友提供的，就是来自火车南站的路况，他说，火车南站现在堵车的原因，可能因为呢有两趟车改在南站到达了。

0: 记录的话，或者是中间有对方还款的这个记录的话，都可以中断诉讼时效，可以重新计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钱是2022年借的，然后借条也是2022年出的，出完以后他说是2022年年底还，现在是2026年，中间他要是没有一直没有主张，到2026年过了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以后，他到法院来起诉，法院是受理的，不是说是法院不会主动说你的这个诉讼时效过了，我们不收你的案件，不会这样的。那收了以后要看对方的抗辩，被告他要是提出来这个过了诉讼时效，那就是他丧失了这个胜诉权。如果是在这个中间，虽然说是2022年的年底还款，然后时间过了，中间如果是他23年或者24年，就3年届满之前，他有过微信或者是短信或者是通话，催过这个聊天那个催款记录，比如说他到24年1月份的时候
1: 要过一次，
0: 那就说明这个诉讼时效中断。然后被告也回复哦，行，那你再给我给时间，给1-2个月我再还，那就从2024年的1月中断了诉讼时效，从2024年1月开始重新计算3年。
1: 那如果在这个介绍当中我没打还款时间呢？
0: 那没有打还款时间，你可以随时要，然后这个时限是不能超过20年，
1: 不能超过20年。
0: 对，
1: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有关于明天借贷，您还有要咨询和提问的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再继续面对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讯息，大家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打热线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3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到二十度，塔城晴39到24度，伊宁晴38到24度，伯勒晴37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42到27度，奎屯晴40到22度，石河子晴41到24度，昌吉晴41到25度，哈密晴35到23度，吐鲁番晴43到28度，库尔勒晴34到20度，阿克苏晴38到22度，阿图什晴35到22度，喀什晴38到23度，和田晴37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法官讲案例，我们聚焦大家所关注到的事儿。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副庭长米热古丽麦麦提法官。那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事儿啊，说到了借条欠条，说到了大家亲戚朋友之间借条的时候呢，有人没打，这时候有关的这个合法的证据都有哪一些？还有听友呢也提出了自己所关心到的问题，个体的提问，包括手机尾号9140的听友，他说有人呢问我借钱，借了有4年多了，中间呢他的手机号也换了，微信也变了，联系不上了，但他的身份证号和借条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像这种情形我可以追回来吗？咱先别说追不追回来，咱先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到法院去诉讼啊、嗯？
2: 像这种情况他可以起诉，可以到法院诉讼。他这个借钱4年多了，如果是他没有约定这个还款期限的话，这个被告联系不上，找不到这个人、那我们起诉到法院以后，我们法院会通过先是打电话或者是他的地址邮寄送达、如果是还是这种送达不到，联系不上这个被告的情况下，我们会到被告住所地的社区走访、就是通过社区的民警、社区的包括干部要联系查找这个人。如果是社区包括干部和这个民警确实他们也给我们提供确实他现在不在这住，这个房子是空的，或者是不知道我们去向不明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通过每一项正依法程序走完以后，到最后还是联系不上这个人的情况下，我们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报，通过公告的方式向这个被告送达起诉状、传票。然后到了他一定的这个时间以后，我们就要开庭。开庭的时候这个被告还没有来，缺席的话，那我们就依法缺席判决。
0: 对，您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对方虽然微信换了，手机号换了、但有他的身份证号，有他的详细的住址。
2: 对，
0: 这其实是便于诉讼的。
2: 对。
0: 那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要起诉对方啊、对方问我借了钱，但是他的什么信息我都没有。
2: 有吗？像这种情况下、但是原告一定要给我们提供信息。如果是他不知道被告，光知道姓名，但是身份证号、住址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受理这个案件、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管辖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我们九七区一线法院，他是属于哪个区的，那我们就可以哪个区受理，哪个区的法院受理。所以一个涉及到管辖的问题，被告他一定要提供这个原告他一定要提供这个被告的详细的信息。
0: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给对方借钱的时候呢，最不济你没打借条，你有转款的凭证、能说清楚，在微信当中有聊天记录，还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对方的身份信息。
2: 对，身份信息
0: 最好有一个身份证复印件。
2: 对，
0: 有个照片。
2: 对，哪怕身份证号码都可以、
0: 身份证号码也行。
2: 对，因为他说个名字同名同姓的很多、那我们确定不了是哪个人是谁，所以要一定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这个相关的信息来诉讼。
0: 对，这位叫

热浪滚滚，今天全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7度，低温24度，阿勒泰多云34度。

0: 老张的听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两年前我有一个民事赔偿的案件，目前都已经结案了，他说也被强制执行了，就一直没有可能按时给别人来进行付款啊之类的，被强制执行了。他说这会影响到我孩子吗？
1: 这个民事的案件应该是不会影响的
0: 啊、嗯。还有张同学提到了说，北外环在长春路的桥面，现在东向西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右两侧车道的通行。那看来这一段呢通行是不畅的。北外环目前在长春路的桥面是东向西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也提示大家注意路上安全。天气比较热啊，有的时候很燥，那路上千万别有怒路症啊。
1: 对, 对
0: 啊，请从容的、冷静的、淡定的、情绪稳定的在路上。
1: 情绪稳定。
0: 嗯，那说到了情绪稳定，在这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提到了，他说当时给别人做了担保，他说主要是碍于情面帮朋友担保借钱了，他说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怕，想问一下签字之后我要承担什么责任。
1: 哦，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这个碍于情面随便签这个担保，以为只是做一个当一个见证人，其实这个风险是极大的。这个担保呢要分两种担保，一是连带保证，朋友到期不还钱，债主不用先找主人，也可以不用先找主借款人，可以直接起诉你、要求你全额赔偿本金、利息、诉讼费等，然后法院直接冻结扣押你的存款，查封房产、车辆等。第二种那个保证呢是一般保证，这就是没写明这个担保的方式，默认的这种。债主必须先起诉执行借款人全部财产，如果是实在还不上，到时候会申请这个一般保证人来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我受理，我给你们说一下，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案例来解释这个吧。
0: 嗯，
1: 就是之前我受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原告和被告签了这个借条，然后被告的朋友呢，他作为一个担保人签订了、签了名字，但是这个借条上面他没有写明这个担保的方式、还有担保的期限都没有写。这个到期这个被告没有还款以后，这个原告起诉被告偿还借款，同时呢起诉这个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我们审理这个案件以后呢，根据现有的证据查明以后，看这个被告他当时就签了个名字，担保人处签了个名字，但是没有写这个约定这个担保的方式和期限。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6条规定，是保证的方式有两种，就是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
0: 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
1: 连带保证。就是在这个本案中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就是没有写这个担保的这个方式，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视为这是一般保证。然后一般保证的这个责任，连带保证的责任，就是他跟这个借款人一起承担这个，就是还没有到执行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承担这个连带保证责任。但是一般保证呢，他是先执行，先起诉这个
0: 借钱人。
1: 借钱人到起诉到执行了以后，这个执行的时候还是没有钱，没有偿还能力，这种情况下，那就一般保证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0: 我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打过这样的比方，说连带这个担保呢，就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排。
1: 对，
0: 如果是一般保证的话，一人站在第一排，借钱人站第一排，我站在第二排，但是你都有这个还款的风险。
1: 对，还款的这个风险。然后这个保证人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向原告清偿这个债权责任以后，他有权向这个出借人追偿。像这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借款的方式和期限的时候实现，所以我就判的这个我们法院判的这个被告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就是这个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之后，判完之后最后就是写的是进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告谁谁谁名下的财产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由这个担保人来承担这个清偿责任。
0: 那这个担保的时间它一直是持续的吗？
1: 不是，担保的期限刚好是你问到这个问题了。担保的期限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个第692条这明确规定，担保的期限呢双方可以约定担保的期限，如果是担保期限没有约定的话，或者约定不明的话，这是可以视为没有约定。 一般是这个没有约定的，就是他们双方约定了担保期限，比如说这个出借人借款人他是就是这个借款时间期满后多长时间内这个担保人要承担这个，这就是双方有约定这个担保期限。如果是没有约定的话，就是保证期间是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之日起六个月。
0: 嗯嗯。
1: 如果是比如说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就说如果是这个借款的到期时间是2025年12月31号，12月31号这个被告一直没有还的情况下，这个担保的期限就从这个到期以后的六个月内，
0: 嗯，
1: 如果是这六个月内原告没有向这个担保人主张让他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就担保人就不承担责任
0: 啊、哦、这时候担保人就没责任了。
1: 对
0: 啊、嗯、那还有呢，我还看到一个提问，问到了说给对方呢少量多次的借钱，他说如果是打官司的话怎么认定金额呢？少量多次说断断续续的、
1: 嗯、
0: 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都有借钱转账，账目很混乱、
1: 嗯、
0: 像这种情形好梳理吗？
1: 这个就是长期多笔互相转账，这个账目混乱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是要分三步认定这个欠款。第一呢，就是先区分这个款项的性质，
0: 嗯，
1: 凭这个借条聊天记录区分这个借款赠与生意的往来、
0: 嗯、
1: 或者是有没有 借贷的合意和借贷合意的转账。然后第二个呢，是双方有对账，有过这个对账结算的字条的，直接可以按这个对账的金额为准。然后没有这个对账的这个流水的话，还款是先按利息、
0: 嗯、
1: 后本金折、这个折抵这个多笔的欠款。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最好在这个条上写清楚，或者是在微信当中说明白，对吗？
1: 对，说明白双方经过对账以后到底是多少钱，金额的这个借款的金额是多少，双方要做一个结算、
0: 嗯、
1: 对账，这是最好的。
0: 好，感谢古热敏热古力法官来到949直播间，来自水区人民法院民意庭的副庭长敏热古力麦麦提法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交流。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法官讲案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一定要记得哦，民间借贷留凭证，明约定守底线。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5: 种草了，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4: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7: 各位宝宝们，冲啊！
4: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1啊，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这两天呢，不少的路段啊，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像平时的这个时间呢，基本上道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最近几天我们会看到，比方说像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有缓行。比方说大湾北路附近啊，这个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整个这个沿线过去，因为施工的关系啊，也是造成了有缓行的情况。那此时此刻的这个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往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缓行排队。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这个方向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各位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是畅通的还是堵在哪儿了？都可以把文字或者语音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949

会生活，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好去处。盛夏七月，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石人子沟村后梁路有2400亩向日葵全面进入了盛花期，连绵不绝的金色花海依山铺展，和远处巍峨的博格达雪山相映成景啊！很多的这个游客呢，还有市民朋友是慕名前来赏花、拍照、打卡。在这个后梁路的两侧呢，连片的向日葵挺拔舒展啊，硕大的这个花盘呢，齐齐朝着日光啊舒展，层层的金黄花瓣簇拥着棕褐色的花盘，微风拂过呢，整片花海啊翻涌层层的金浪，浓郁花香随风漫开。游客呢在花海边随手呢就能拍出雪山花海同框的唯美的画面。那不少的摄影爱好者呢也是架起了设备定格这种山野盛景啊。亲子家庭呢在花海边支起露营桌椅啊，这个消暑啊，纳凉啊，在这玩一会儿啊，是吧，都不错。城市的喧嚣呢是尽数消散。这片花海呢品种啊为石葵啊，就是石就是那个可食用的那个石啊，葵葵花的那个葵，石葵花期呢是从七月中旬啊会一直延续至八月上旬，长达近一个月。那连日来呢，最近这个地方呢自驾车流是络绎不绝啊，不少的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或者外地的游客都会到这儿啊，齐聚花田，是吧，沉浸式感受这种田园野趣。不瞒您各位说啊，这个最近呢我也准备去到这儿去拍几个短视频，到时候呢分享啊，发到我们94微信平台啊，大家呢啊全媒体平台啊，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分享转发一下啊。在石人子沟村后梁路，到时候我也得导航一下这个位置啊，去了之后呢我看一看怎么样是最精准能够找到这一块向日葵花海的，到时候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分享啊。那最近呢有没有关注咱们新疆小杨哥啊？你看之前呢我们拍了很多视频关于新疆小杨哥的，那么近期呢他与这个阿凡提囊家族文创联手就推出了联名款的原创新疆小杨了啊，而且呢正式的开启了线上的预售。升级款的新疆小杨呢在面料工艺、外观设计、规格、款式上进行了全面的优化，相较于经典款实现了质感的大幅提升。那这次发布的新品呢分为基础款和豪华款啊，基础款的面料从传统的顺毛工艺升级为立体卷毛工艺，整体的这个绒毛蓬松饱满啊，触感呢是柔软细腻，立体层次感更强，视觉氛围感十足啊。新品小羊的创新增添了面部的腮红，你可以看到它跟原来那个小羊长得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原创的啊。搭配了精致的服饰，神态呢是灵动可爱，辨识度和美观度全面升级。在细节做工上的新品镶嵌，装饰牢固耐用，不易脱落。搭配

精致的礼盒独立包装啊，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每只小羊的背面呢，印有新疆小羊哥身份标识，方便消费者认准正品啊。那这次发售的新品保持这个性价比，比方说基础款呢，售价49。豪华款的售价69，同时呢推出了两件包邮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这个您可以在线上开启，这个预定，在线预定是吧？预售首期呢连续开放7天，每个 IP 啊限购5只，统一结单之后呢是15天发货，可以期待一下啊！新疆小羊哥出新品了，这次是原创的，原来他那个小羊呢，大家知道，实际上他的那个最基础的。那个小羊不是他自己原创的，是从这个义乌啊这个进的这种小羊，他在这个基础之上用自己的审美贴一些这个装饰呀，贴一些这个比如戴个小帽子呀，哎这个贴一个什么钻呀，哎有一些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自己审美的一些东西加进去啊。那这次整个就是他原创的了，包括这个基础款的小羊也是重新设计的。昨天呢看到一个视频啊，这个在将来城步行街这个位置排队等小羊哥做小羊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外地的游客特别特别的多啊，我看那个排队排的还挺长的。当然我看现场也有志愿者是吧，包括那个场地也有空调，志愿者呢还给大家发这个水呀、还有这个西瓜什么的饮品是吧，解暑的这些挺好的。但是最近呢暑期也这个来到了，真的非常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大美新疆啊！你看暑期坐飞机也更省心了啊！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行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那随着学生出游、亲子出游、旅游探亲客流持续叠加，空港出行的客流呢是迎来了高位运行的态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优化了线上的出行服务，上线了登机口预约的小程序啊，实时同步航班动态啊、登机口变更啊、登机提示啊这样的关键信息啊，精准推送登机预警，分区定向广播，避免全域的噪音干扰，是吧？比方你这个区域就定向广播啊，提示你该登机了，是吧？那别的区域的人呢，没有受到这个航班这个信息提示的，没有这个广播啊，就这个定向的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广播的声音啊，全机场都能听到，声音太大了。现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旅客提供了精准的登机信息，降低了旅客误机的概率，让旅客出行心中有数，从容出行。此外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还构建了线上自助加终端智能加刷脸通行的一体化出行模式。目前航站楼已配备自助值机设备、自助行李托运设备，高效安检通道与人脸识别技术结合，全覆盖刷脸登机。

除此之外呢，不少落地的外地游客呀，来到新疆之后，第一件事会研究一下啊，这个租车，自己租上一个车，驾车带着一家人啊，就可以这个放心的游览我们大美新疆的美景了，是不是？可能开着车呢，就开始自驾了。100台新能源汽车日前呢是投放在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继四月首批300台新能源汽车投用之后，空地联运服务的再次升级，持续为来疆游客提供下机取车、异地还车、畅游新疆一体化的出行体验。那这次交付运营的车型呢，是大六座的 SUV 车型，你看是不是就非常适合自驾？像伊昭公路、独库公路、阿河公路这样的热门的新疆自驾线路呢，都是非常适合前往啊，自驾这种大六座 SUV 前往的。那么前期300台新能源车投放使用期间呢，每天啊，平均每天的出车量就会达到100台以上。暑运的旺季呢，需求更高。那么这一次再次补充了新能源车型啊，用来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那这一次投放的100台汽车呢，将全面投入像酒店、机场接送也是可以可以的啊，商旅服务衔接也没问题，长途的接机送机也可以，全疆异地租车还车也可以啊，这种多元化的服务场景，依托全疆机场这个完善的高端新能源租车服务遍地。所以说呢，这次投放的这个100台汽车呢，更加方便。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您是酒店的机场接送，或者商旅服务的衔接，或者长途接机送机，或者全疆异地租车，这种多元化的服务场景都是可以使用的，更方便了。

微信平台就有不少朋友在互动了，有打卡签到的，也有说，哎呀，确实感觉呢，最近机场啊，落地的外地游客啊，确实是不少啊。其实有一组数据在这儿呢，也要分享给大家。这一次2026年的暑运期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不管是探亲、出游、返乡啊，反正这个空港出行呢，迎来了高位运行的态势。有一个7月11号啊，截至到7月11号总结的一个数据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次大关，那达到了1506.11万人次，累计完成这个货油吞吐量达到了16.9万吨。保障了航班起降10.51万架次啊，那这三项的核心指标呢，是同比增长了4.94%、10.27%和5.84%。也就是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真的现在就是出行旺季。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啊，机场呢也是动态调整了像航班计划呀，还有一些值机柜台呀、安检通道的这个在岗人员啊、特殊旅客的服务点位呀等等啊，包括一些行李转盘的调度方案，都是在持续的优化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呢，线上也增加了一些服务嘛，是不是啊？所以啊，面对这个暑期家庭出游和特殊旅客出行集中的特点，机场也是专门开设了家庭旅客专属的值机柜台、优享安检通道啊，适配亲子出行的需求，减少各位的等候时间。那同时呢，全面升级了特殊旅客的保障服务啊，比方说，没有家长陪伴的儿童，有这个小朋友自己坐飞机的，是不是有？还有这个没有人陪伴的老人或者轮椅旅客啊，等等这样的特殊群体，也是提供了全流程1对1的引导陪护服务啊，从航站楼进场开始，到值机办理，到安检查验。到登机落座，全程都是有专人引导的啊，全程监护、贴心陪护，全方位的保障特殊旅客出行安全，安心、舒心、省心，让大家放心啊。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微信平台呢，有不少朋友在问，说今天这个油价不是要调整了，对不对啊？今天晚上的24时啊，进行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那前两天呢，还有一种预测啊，说有没有可能会下调？那么从昨天开始啊，结合今天油价呢啊，这个最终上调是汽油每吨300元，柴油每吨290元。按照升来计算，今晚汽柴油的价格就要上涨，2.3毛到2.7毛啊每升，大概是这样的啊，上涨。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高铁站啊，列车的这个信息，一会儿我们得刷新一下啊。另外呢，从7月20号起，2队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到发啊。原来呢是这个，原来呢是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和动8805次啊，它是在乌鲁木齐站啊，还有啊，这个还有，调整之后呢，就变到了乌鲁木齐南站了啊。啊，我找到这位朋友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他问到的是，今天出江的列车有没有停运的啊？回忆这位朋友啊，一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收到的信息啊，如果有的话，我及时跟大家来分享啊。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好，谢谢啊。你好，曝光一辆车，新 AFC 4363，早上10点左右从水泥厂南向北直行，左边掉头车辆。从第一车道直接变到第三个车道，而且呢没有，减速礼让的行为，这种随意变道的行为后果严重，害人害己。曝光他，新 AFC 4363，怎么回事啊？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啊跟我们的互动。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今天感觉挺热的是吧，啊今天的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37度啊，最低温度24度。那么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最高温度是38度啊，是38度。还有朋友是在报路况啊，现在是走到哪儿了啊，米东大道是吧，新 A10 D52 在五一路中医院这边啊，实线插队曝光你啊。

0: 好啊，这个刚才找到这位朋友啊，刷新了一下啊，结果又说了这么多的互动信息。刚才这个消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7月20号起，两队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到发啊。刚才说到，这个第一队。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

0: 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嗯，好的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了第一对啊，是动8812和动8805次啊，改由啊乌鲁木齐南站啊这个到发。另外一对呢是乌鲁木齐至阿勒泰啊站间的由995，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不是 Y 吗，是吧，其实读由啊，由995和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和终到啊。此次调整之后呢，乌鲁木齐南站将累计有37趟旅客列车始发、终到以及经停。其中呢，经乌鲁木齐南站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达到了27列啊。开行的主要方向呢，就是乌鲁木齐南至哈密、奎屯、乌苏、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霍尔果斯、阿勒泰、喀什、和田、塔城以及跨省江苏启东方向啊，沿途呢覆盖了全江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以及甘肃、青海、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省主要县市。经停乌鲁木齐南站的旅客列车呢达到了10列，主要为哈密、库尔勒、阿拉尔、和田方向啊往返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列车啊。提示各位，7月20号零时起，刚才我们说到的两对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到发啊。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好了啊。
1: 949949木材城，现在一直红灯，一直红灯，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信号灯不变，麻烦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0: 这样啊，是不是一直红灯呢？得排在前方的这个车友来说一下，有没有排在前方车友已经通过的，或者说你排在第一个，他确实就是一直是红灯，没动过啊。确认一下这个信息，我们好及时的反馈啊。后方的车友呢，可能这你也看一下前方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来这个及时反馈，我也来看一下大数据地图啊。

不少听友呢跟我们反馈啊，这个在路上呢经常能看到电动车闯红灯啊，随意的横穿马路啊，更有甚者呢直接骑着电动车上高架呀，而且不佩戴安全头盔，还有逆向行驶啊，还有的电动车上呢违规加装了灯光啊，黄颜色的灯光、绿颜色的光、彩色的光，违规加装了音响什么的啊，这些呢都给道路交通的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面启动了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的整治行动，其实啊也一直没有停过啊，就针对于大家经常提及的，而且甚至于已经造成所有的朋友们极其反感的一些啊，比如动次打次是吧，那个声音特别大，然后呢蹭着你的车就过去了，上着高架乱跑的逆行的，这种已经让人忍无可忍的情况，其实一直都在重拳出击在治理，没有停过啊。那日前呢更是持续的聚焦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的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来积极的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那交警呢也是走访了城区摩托车、电动车的销售商家，要求商家就是他从他买这辆车开始就要落实一些责任啊，不销售手续不齐全或者说存有安全隐患的车辆，也禁止销售一些超标的电动车。那另外呢，乌鲁木齐交警开展了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也严查未佩戴安全头盔或者违规载人、酒后驾驶或者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啊。交警呢也是多点布防，走街串巷啊，打个引号，在不同辖区商圈周边道路、城市的主干道以及红绿灯的交汇路口啊，这样的重点出行路段，对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不文明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啊，劝阻严查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那除此之外啊，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大家这个呼声比较高的啊，要求这个及时的得整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夏季啊容易凸显的问题，比方说酒驾，比方说非法改装车辆呢，他就喜欢在夏日的晚间飙车、炸街、扰民啊，这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及时出手，向违法行为这个发起集中打击整治啊，护好大家的这个夜间的这种良好的秩序，当好守夜人啊！因为确实晚上有时候两三点，或者这个不叫晚上，叫凌晨了，是吧？三四点啊，大家休息，这个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你就听到啊，呜，开着车就过去了，咚咚咚咚咚，炸街是吧？啊，真的让人觉得很郁闷啊！也不知道这个行为这个点到底是哪里让他会有觉得很高兴很刺激的地方啊，确实是不好。那么统一行动期间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周密部署在乌鲁木齐市区道路以及周边国省道啊县乡道路都会设置临时的执勤点，针对于像刚才提到的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啊，驾驶改装车、拼装车、报废车等等这些啊，不系安全带啊，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采取高压严管的态势，对查处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啊，依法严格处罚。

有朋友说到呢啊，他说我刚从木材厂这个路段通过了啊，我是绿灯过来的，有绿灯，但是可能绿灯的时间会短一些，那就证明红灯的这个时长现在有点长，绿灯的时长比较短。那如果平时没有这种情况，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是因为您的这个对向车道啊，或者这个，在桥这边啊，这个车辆更大，所以呢会采取这种，控灯啊，或者说这种分流的情况啊，因为他必须得把对面的这个车这个情况拥堵情况缓解之后啊，不然的话四个方向那就是麻绳拧在一起了啊。主持人你好，你看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呢，我就看到外卖电动车一个车，车上还带着两个人在融合城这儿啊，儿童医院附近。

哎呀，还有朋友啊，这个刚说完电动车，你看到没啊？河滩北向南，苏州路立交这个位置啊，电动车带着人啊，不戴头盔，在快速路中间左穿右插。哎呀，真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0: 好，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语音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打卡签到啊，中午吃点啥？这就早了吧？12点半就开始考虑中午吃点啥了啊？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第二十六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这两天呢，微信安全中心是发布了一个专项的治理公告啊。治理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的治理公告。其实这个一说呢，大家就能明白，是吧？现在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呢，起杆扫码缴费，本来是很正常的啊，为了更方便。但是现在你扫完码之后呢，这个界面啊，不是让你直接就缴费了啊，就跳出一些各种广告，是吧？比方说呢，上面有什么，停车补贴5块钱，点这儿领取啊，点此领停车券啊，等等，这些话术会伪装成缴费的必要环节，以这些虚假优惠诱导你来点击。点击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不仅没有得到所谓的五块钱的补贴券，反而被引导开通了其他的付费的服务，造成了自己的损失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啊又不好找，有的呢藏得很隐蔽，或者直接就缺失了啊。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特别的小，位置呢特别刁钻，一般来说会使用和背景色相近的字体，让广大用户啊难以识别和关闭。有的时候啊，我都会找半天，我就心里想啊，这个年轻人都得找半天啊，你说要对于一些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来说，那更是找不到了，那更是被这些虚假广告所影响了啊。所以说这些行为呢是违反了广告法啊，这个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的。所以呢啊，针对于此类违规行为，微信安全中心是发布了专项的治理公告。也就是说，从微信这个 APP 开始呢，它已经开始专项治理了啊。那么大家近期在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啊。那么微信安全中心也提示广大的用户，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要仔细辨别页面的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的，或者授权个人信息，或者说一键开通付费服务的这些弹窗的内容，要仔细的看啊。如果遇到了可疑情况，及时的通过客户端来举报，共同维护安全便捷的平台生态环境。

曝光一辆车新 AFR 2908，随手扔垃圾，车窗开开，扔了一堆的纸团儿。东外环下会展大道的方向啊。解放北路和民主路的交汇处有施工作业车辆啊。这个是一直在路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啊，多问一句啊，他是在维修这个路灯，还是在修剪这个树木？因为现在呢，近期啊，这个园林部门啊，对于一些这个，比方说有的树啊长得比较茂密一些啊，这个树枝呢挡住了信号灯啊，挡住了这个通道上的这个人行路灯是吧？啊，它都会进行一个修剪工作啊。

迎宾路的东向西快到转转桥这儿堵得一动不动，说是什么原因，来排在前面的朋友来说一下啊，是纯堵还是有事故？

0: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12:42，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谷底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普通高校录取通知书啊，正式开始投递这件事儿。乌鲁木齐市2026年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呢，是从7月14号就正式启动了，投递工作呢将持续到9月10号。那据了解呢，普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7月14号到7月20号啊，这是一些零批次啊，包括这个国防科技大学，还有一些艺术类院校啊、军警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会陆续到。那7月20号到8月20号，这个是投递高峰啊，我们说的一本、二本，还有一些专科院校录取通知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到达。那么从8月20号到9月10号呢，就是录取的收尾工作，一些学校补录的录取通知书会送达啊，会陆续到达。所以呢，今年的这个考生也要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啊。好。12点53分，我们再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此时此刻临近了中午1点，哎呀，刚才那位啊半点问吃什么的朋友，我觉得这会儿可以问一问了，因为时间差不多可以考虑一下了啊。现在的交通大数据刷新之后呢，看到啊，目前看到像哎呦，这是放大之后发现这是新华北路啊，新华北路在这个

往这个光明路拐啊，右转啊，这个路口这儿有排队，要直走去这个新民西街的啊，车也是比较多啊，也是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哎呦，这个河滩依然是在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地面道路还有一些路段，比方说像七台路啊，和这个黄河路啊，刚才有朋友说的中医院是吧？于田街这附近，还有像这个黑龙江路啊，包括这个招商银行啊，这个附近现在呢车辆都是非常大，于田街这儿啊都是非常大的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9分钟的时间呢。你看，另外呢就是看到这个苏州路桥下啊，从银川路拐出来，在这个肿瘤院的门口啊，包括这个往北京南路是吧这个方向啊，现在呢车辆都是比较大。还有包括像肿瘤院对面，在这个百姓钻石院这儿啊门口，这个也是出现了换行，车多啊，这有几个人行横道啊，礼让行人。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啊，这个呢，现在依然是南向北啊，有换行排队。跃进街呢，还是说到了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有换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啊。广惠桥往红山路，你看这还是河滩的南向北这一段，现在呢拥堵排行，位置又上升了一名啊，来到了第四位的这个位置啊，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啊。好，稍后的中午1点美食美客的节目时间，大家呢可以接着来互动了。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时间来到了13: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我又回来了。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纳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这会儿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这会儿可以拉，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烤鸡腿以及什么呢？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烤鸡腿以及什么呢？五味面皮。

当然了，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一个朋友获得4瓶，两个朋友一共是8瓶啊！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的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当然，949美食将将好专属。

听友群，也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朋友们加入进来。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啊，家常自制的美食啊，以及街头烟火小吃啊，只要您是本人实拍的一些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里边去分享起来。九四九美食每刻免费探店的活动啊，美食福利的抽奖、线下的品鉴会以及粉丝专属的活动报名等等等等，全部优先会在粉丝群内呢进行发布。您发送数字2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了，美食每刻每天也会带领大家呢发现新疆美食。那要推荐到的就是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手工面，非常的筋道，食材也很新鲜，味道那就是没话说了。给所有关注949听众呢带来一些美食的福利，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有去过的朋友吗？或者之前啊在节目当中获得这个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这个品尝券啊，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您吃过之后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老朋友燕子这会儿在说嘛，中午好。这会儿西大桥啊车流量有点过于大了，什么原因呢？百度这会儿在问说帽中行哪儿有面鱼好吃，大家伙儿能不能分享一下面鱼？小同学说我又预判错了，没事儿，之前不是我这已经预告过了吗？你看常听常新啊，常说常新，这还是有好多朋友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吃友群当中，是不是？我看到了可乐，还有王师傅，还有这个小燕子这位朋友啊，都在发送数字2啊，对，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中午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或者说您不知道您之前常去那家小馆子它搬到哪儿去了，都可以在这个群里边去问一问，说不定就有一位朋友出来了，然后给您解答一下啊。互通有无的最好的一个群，江江好美食群啊，目前来说已经有3个群了啊。那天不知道吃什么就在想哈，说如果说给你这么一招美食召唤术，你最想要变出来什么？小手一伸啊，完了一张开，嘣儿就是掌心里就出现了啊。最近这个话题呢登上了抖音的热点榜单当中，像演员徐璐啊、张瑞啊就纷纷玩起了这个想吃什么自己变。在他们的视频当中呢，有烤包子，有抓饭，有手抓肉啊，以及这个打盘鸡、椒麻鸡拌面等等等等的轮番登场，满屏都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些新疆风味。那网友呢也纷纷留言互动，有人说抓饭呀、烤包子、凉皮、大盘鸡真的好新疆。当然也有不少人晒出同款的打卡照啊，评论区呢一下就变成了美食交流区了，就像我们的这个江江好美食群一样。所以说那么多让人垂涎的新疆美食，从大盘鸡到烤肉，从抓饭到凉皮，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这些美味呢，它不仅征服了我们的胃，也会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有这样一份新鲜出炉的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呢，为我们揭开了这背后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的6月呢，新疆菜在疆外开出的门店就已经达到了约 4.5 万家，相比在2023年的12月它增长了 15.4%。 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多的朋友不用出远门就能尝到我们的新疆味道。其实这个增长的势头从何而来呢？报告指出文旅热以及社交媒体，这是两个核心的推手，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其实这两年新疆旅游爆火，像去年超过3亿人次的游客来到新疆品尝美食、拍短视频，天然就成就了新疆美食的代言人。那不仅仅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呢，新疆菜的相关话题的播放量就高达309.1亿次。那新疆炒米粉、
拌面、抓饭这些单品的播放量，那就是几十亿个级别。所以说这股线上的热度直接就转化成了线下门店的一些客流。还让人很惊喜的是什么呢？新疆菜的创新从来没有停下它的脚步。你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炒米粉、大盘鸡，现在市面上涌现出了一大批

金面孔，馕坑烤鱼，新疆干锅虾，三文鱼烤包子，酸奶粽子，辣皮子汉堡，以及螃蟹抓饭。当然了，说这些新品凭借着新颖的口味组合以及精美的视觉呈现，也让年轻的消费群体当中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卡热潮啊。

0: 看到了东子师傅在问的，说帽中好啊，说在乌鲁木齐有没有那种东北的冰碗冷面，说看这短视频刷的我香的馋死了，最东北啊，完了之后呢点他们家的这个冷面，那亦或是说您去吃这种烤肉啊，就是在篦子上的这种烤肉，应该都会有这种冷面的菜系。但是啊，您说的这种冰碗呢，那就得看他们这个店里边他有没有给你提前冰一下了。也看到了我们是朋友说帽中午好，下班晚还中午上节目，总是给人惊喜啊，因为热爱。哎呦 ，IJ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以前啊，说农大东门口呢有一个煲仔饭，说这会儿不知道搬哪儿去了。煲仔饭的话，那您看看还记不记得它的名字呢？杨师傅在提醒路上的各位，上车就听949，今天天热啊，司机师傅咱们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啊。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谁师傅说大了啊？说这个美食群，您发送数字二，届时就会给您一张这个二维码，然后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可热闹了！当然，我们说每时每刻在这个时间段里会有一个互动的问题给到路上的各位啊。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在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提到的创新菜系当中，哪一道利用了新疆近年来的渔业养殖优势？朋友们，划重点了，渔业养殖优势，将海鲜跟传统面点进行了结合。不用广泛的给出答案，我们有选项，一个呢是螃蟹抓饭，还有一个呢是三文鱼烤包子，最后一个呢馕坑烤鱼。说在刚才冒介绍到的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提到的创新菜当中，哪一道利用了新疆近年来的渔业养殖优势，将海鲜跟传统面点进行了结合？三个选项，螃蟹抓饭、三文鱼烤包子和馕坑烤鱼，给出。

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9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梦啊。这会儿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什么题什么题啊，说在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提到的创新菜系当中，哪一道利用了新疆近年来的渔业养殖优势，将这个海鲜与传统面点呢进行了结合。我们给了三个选项，一个是螃蟹抓饭，还有一个是三文鱼烤包子，还有一个是馕坑烤鱼，三选一给出答案啊。我们是朋友就说到了，说到了渔业，那必须是三，馕坑烤鱼啊。小怪兽说到了三文鱼烤包子呀，肯定选这个呀。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帽儿中好，打卡签个到，融合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

0: 可乐这会儿也答题了啊，馕坑烤鱼。你看，我们刚才不是划重点了吗？新疆近年来的渔业养殖优势，海鲜与传统面点进行结合，朋友们。而且啊，再划个重点吧，好不好？创新菜，螃蟹抓饭、三文鱼烤包子，还是馕坑烤鱼呢？最先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 有机会获得呢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看看哪一位是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呢？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小小小李子说到了，说你猜我选不选三文鱼烤包子呢？我猜您不选啊。祥师傅说上车就听949，我选馕坑烤鱼。言不伤人说到了三文鱼烤包子啊，你看这重点啊，它就不白话。来吧，来直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问题的这个答案哈。说在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提到的创新菜当中，将海鲜与传统面点进行结合的创新菜，给出三个选项：螃蟹抓饭、三文鱼烤包子以及馕坑烤鱼。今天正确答案就是第二个，三文鱼烤包子。因为什么呢？新疆利用冷水资源成功养殖出的高品质三文鱼啊，这个三文鱼烤包子就是将鲜嫩的三文鱼肉跟传统烤包子工艺相结合，外皮酥脆，内馅多汁多油，这就是新疆美食融合创新的典范。这螃蟹抓饭它也新啊，但是它不算面点结合，而馕坑烤鱼呢，是传统烤法的一个升级，那它不是与传统面点进行结合啊。所以说今天恭喜到回答正确的朋友，三文鱼烤包子正确答案哈。李叔在问的说啊，晚上九点的这个小绿谷演出是在今天吗？是吗？那个呀是在7月1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啊。

来吧，让我们来恭喜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手速够快啊，小怪兽这位朋友啊，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恭喜啊！我们届时工作人员会给您发一个这个领奖的信息，您根据信息上的这个地址呢，自行去把它领取回来，切记切记啊，尽快领取回来啊！

当然也有身边事要跟您分享呢，就是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艺博览会呢，在7月30号到8月3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呢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的力度呢直接拉满。参与到949节目的互动当中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看，我们比如说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三文鱼烤包子嘛，可乐就在问的说，那你这个三文鱼烤包子哪儿能吃着呢？我想去尝上一尝。新疆楼兰密烤这儿就有三文鱼烤包子，当然还有像这个艳遇天山餐厅啊，以及这个楼兰密烤的一些分店啊，都可以吃得到啊，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小怪兽在问呢，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获奖了，是您啊！远程跟您击个掌，恭喜您，很幸运，第一位我们的幸运的朋友啊。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

0: 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也看到了玉石师傅在问啊，说三文鱼烤包子好吃吗？我是没吃过，感受一下啊。所有的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新奇的事我们都要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新疆美食的创新系列是一定要感受的啊。因为只有您感受过了，您才能给出评价，给出建议啊。不管说他要往好的方向去改善一下，还是味觉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都是有利于推动我们的这个新疆菜，而且创新去向外边去走出去啊。大家看到 FRD 说，还想着我是第一呢，您那答案都没过来，您怎么变成第一呀？发哪儿去了？是发到家人群里去了吗？

关注路上朋友们的这个吃什么，关注路况，我们也来帮助大家伙啊。说这个求助信息 A209 说到今天呢早上的6:10到20左右啊，从乌鲁木齐机场到延安路边疆宾馆玉京昆仑大酒店门口呢是7:00左右，说当时呢红色出租车上坐着是3个乘客，其中一位乘客呢不慎掉落了手机一部，那麻烦捡到的朋友们这个致电一下明女士，电话呢是18195992309 18195992309。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每时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有朋友说来冒来推荐大盘鸡来。燕海秘制大盘鸡，朋友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本地老店大盘鸡，鸡肉新鲜又紧实，炖的软烂入味不松散，土豆呢也是绵密软糯，一抿就化。其实我们说到很多经典美食啊，它从来也不靠花哨的一些做法去取胜，胜就胜在食材的新鲜，做法很地道，味道也很纯粹啊。所以说推荐到的是燕海秘制大盘鸡，吃到最后来上一份皮带面哈。还有朋友推荐了一家甜品店啊，叫霞提克兹甜品店，就在天山区延安路这边，说不管是咱们这个居家囤点小点心呀，还是来新疆旅游想带点特色的伴手礼呀，说这家都非常的合适，用料很扎实，价格也很亲民，说能够吃到很地道的新疆手工甜品。霞提克兹甜品店，天山区延安路这边啊。

继续来帮助明天会好啊，说我从高铁站乘出租车新 AT268 新 AT2468 啊，到远洋花园，不小心呢把这身份证啊给丢在车上了。新 AT2468 这位师傅啊，如果说您在车上找到的这个明天会好的这个身份证啊，联系一下这位朋友，电话呢是18160227216，18160227216。大圣归来这会儿过来展示菜系，今天中午简简单单烤包子，虽然里边没有三文鱼啊，但是我也看到满满的肉，一二三四，底下要是再有一个五个烤包子挺好，但就是稍微干了一点。快把您旁边那个骨头汤什么的给我拿过来，我看一看，想看看你是在哪儿吃的。主要是这个烤包子的这个包装袋上呀，我确实找不太到线索。

此刻呢？火爆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森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呢，在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呢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呢3980元起啊，20平的定制呢只需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6611660去报个名，到店呢就能领这个电话。

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这样的一些好礼。门店呢，您记好，就在老华陵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老朋友容颜这会儿也在，展示了一下此时此刻车险温度达到41度，开窗开空调啊。期待更多您的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这会儿吃点什么呀？快来分享一下呗。
1: 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
0: 这会儿呢，世界杯激战正酣，中超联赛第二回合淘汰赛马上开启，4-2啊，新疆的夏夜凉爽宜人。于是，像8+1、小龙虾、烧烤、卤味也成了很多球迷朋友们的观赛标配了。一到晚上你就看吧，朋友圈里边深夜晒个美食啊，那是一波接着一波。但是就在这股子狂欢背后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因为熬夜通宵啊，海鲜配个小8+1啊，突发了一些急性的痛风，钻心的关节痛啊，球赛没看成反倒躺进病房里了。所以说有一些时候身体给到您的预警信号咱千万不能忽视啊。这个有些时候痛风它会有一些前兆，你像这个深夜关节间断性的这种刺痛啊，双腿莫名乏力呀、啊，早上起来之后感觉口很干啊，这个一旦出现，多喝水，多走动，早点睡，就抓住吃完宵夜之后的6到12个小时。想健康看球，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些低风险的食材去替代嘛。你比如说这个主食你换成个玉米红薯什么的，零食你换成无糖的这种奶制品，水煮花生原味的坚果，肉类咱们就挑一些这个清蒸系列的是吧，海鲜咱们就浅尝一尝这个淡水鱼，水果我们选个樱桃草莓这种高维 C 的，饮品我们就喝点白开水、柠檬水、无糖苏打水。烹饪的方式我们优先选清蒸白煮，或者说空气炸锅，少油少盐，一样很香、啊、说到底呢，痛风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像饮食啊、作息啊、活动啊这三方面很多不太友好的小习惯共同引发的一个代谢的危机。就是观赛放松啊，也不用说完全的就得忌口，也要避开这个高维组合，按时补水，起身活动，搭配一些清淡健康的一些宵夜，这样的话既过嘴瘾还不受罪啊。那说都说到这儿了，您看球的时候最喜欢吃的这个宵夜是什么呢？什么搭配呢？您有没有因为大吃大喝闹过这个关节痛呢？包括有什么健康观赛的小妙招，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你说美味跟健康啊，一个都不能少。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当然，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已经诞生了，现在还剩一位。我们这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最后是花落谁家？我叫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了，冒报个路况啊，河北。西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说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懂啊懂，董师傅来了，老朋友了。

好久不见呀，说帽儿中午好，昨晚出去了，快乐了一下，刚睡起来，今天天气还是很热，注意防暑降温哦。哎，我看了一下您昨晚这确实是挺快乐哈，光这个烤这生蚝啊，就点了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啊，然后旁边这是辣子鸡是吧？还有这个鸭脖、鸭头、烤肉、烤心管儿。以及啊，八加一，这是我们说到这快乐，但是呢，这妥妥就是痛风套餐嘛，是吧？这当然了，也不总这样快乐，是不是？偶尔这样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说看今天这天气，晚上可能还得出去凉快凉快去啊，那就别整这样一套了。还是挺羡慕的啊，也看到了这个。PA 师傅啊，发来语音信息，一会儿我们来聆听一下啊。当然，我们说晚上看球容易疲惫啊，也可以喝点什么呢？乌苏电池啊，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还可以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您可以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呢，就可以获得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再加上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这么着吧，董师傅，来，这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您了哈，尽快的把它领取回来，把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哈。

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以上呢就是今天美食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还有参与。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的朋友，这会儿您可以发送数字2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届时根据这个给出的二维码，我们可以扫码进群，进入到我们的将将好美食听友群当中哈。美食每刻本节目由为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看着了我像我吃我胖了哈，说哎呀来晚了，打个晚卡帽，你好再见。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吗？行了，咱晚上见吧。怎么着董师傅又中奖帽，不是很想要，我们可以顺延啊，尽快领取啊。那么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珊珊甜语带来午间一路畅通喽。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为您提供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时路况、交通气象。您的出行安全，我们始终放在心上。指路导航时刻在线，听我的，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九四九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5: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6: 中午好，我是珊珊，
5: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
6: 哎呦，今天你看一转眼就周五了，朋友们。
5: 所以今天各位在路上的心情如何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当然，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
6: 那这一会儿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这个时间点拥堵的道路有哪几条吧？
5: 整点路况盘点。
6: 首先呢，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这儿呢目前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可能得多耗费10分钟的时间。
5: 再来看到的是西环高架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6: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呢，看到的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6: 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5: 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土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飘红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6: 接下来看到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一直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5: 跃进街呢，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6: 还有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的辅路一直到水墨公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5: 最后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
6: 是的，朋友们。
5: 那我们也来看看此时此刻各位朋友的打卡签到信息吧。
6: 我刚刚就看到今天各位朋友们可以说是非常准时了。我像我这么胖今天也在问呢，说打卡啊，我今天是不是第一个打卡的？
5: 你今天是第一个啊，
6: 还真是啊，
5: 第一名颁给你。同时呢，也看到子健骑行也来打卡签到，小凡同学也准时上线啊。他说米东南路目前双向一路畅通，今天我的菜单是吃烤鸡腿儿加上五味面皮。
6: 还是那两个字儿啊，上图
5: 荤素搭配啊，
6: 上图上图。
5: 同时呢，也看到了若曦，他说哎呀，酸酸甜甜，傻傻分不清楚，为什么声音可以这么相似。
6: 另外我刚看到哦，其实我觉得若曦应该是，我记得他是听了好久咱们俩的组合
5: 了，老听友
6: 啦，就是我们俩这个限定的组合有好几次若曦都是在的。再听一听就能把我们两个的声音分清了，
5: 此时此刻我觉得就可以分清啊。
6: 另外我刚看到有朋友问说，哎，这个油价是要涨还是要跌，是怎么回事呢？
5: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了准备啊，稍后来给大家介绍。同时呢，也看到老马来分享到了仪表盘的温度，说我此时此刻呢在安宁区，目前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6摄氏度。
6: 真的，这两天可以说，因为在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了，未来两天呢乌鲁木齐全市大多数地区这个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当中，
5: 三伏天了。
6: 对，所以这两天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暑，不要中暑喽。
5: 没错。同时呢，也看到贾宏伟也来了，报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听。
0: 酸酸甜甜组合。
6: 嗯，
0: 大家好，
6: 中午好呀。
0: 西边的话，云南向北，从三角地那一直到木材厂。
6: 嗯，
0: 车流量不大，保持畅通畅通。
6: 嗯，收到了。还有一条呢。
0: 现在西外环这个涵洞往卫星路方向，现在车标显示38度啊。
6: 嗯，这温度也挺高，
0: 注意防暑降温。
6: 嗯，显示的是38摄氏度。
5: 哎，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是进直播间之前，我专门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刷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啊，
6: 嗯，
5: 上面显示这个车外温度是多少度，车内温度是多少度，我专门远程的打开看了一下。
6: 哎呦，
5: 显示呢，车外温度刚刚也就是50几分的时候是35摄氏度，
6: 嗯，
5: 车内已经到了40多50度了。
6: 你看看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间啊，是一天当中温度上升比较快，而且是全天候的温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再次也提示各位吧，在路上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同时注意防晒防暑。
5: 嗯，另外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做立夏的朋友说，酸酸甜甜你们好。
6: 嗯，
5: 我就是我组合
6: 啊，
5: 然后来报来了一条路况，目前京新高速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
6: 我记得他说的这个我就是我组合啊，曾经有一颗饮品，
5: 嗯，
6: 就叫，哎，是不是就叫酸酸甜甜优酸乳当中，
5: 酸酸甜甜味道好，
6: 酸酸甜甜就是我，
5: 嗯，
6: 当时广告词当中有这么一句，
5: 嗯，
6: 哎呀，这又有年代感了啊。那会儿应该是超级女生和超级男生，
5: 嗯，
6: 快乐男生、超级女生的那个时代。
5: 哎，这个我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啊，
6: 零几年啊，零几年
5: 还小啊，还小，可能我刚出来没两年。还有董师傅这会儿也来了，说珊珊甜雨，中午好，打个卡，太热了，
6: 嗯，
5: 我刚刚下楼拿了个东西，感觉拖鞋都有点沾地面了。
6: 哎呦，这地表温度的确很高。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您仪表盘上的温度和点位在哪儿，欢迎各位。那既然聊到了温度啊，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正值是三伏天，也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气暑热的气息最浓重的一个时间段了。那全国多地呢也纷纷进入了高温炙烤的模式。
5: 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你看这两天越来越热，这个烈日当头，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又清凉又防晒？
6: 做到这两点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首先就是穿搭上面。
5: 嗯，
6: 夏天穿白色最防晒最凉快，那这个话题呢是不少人的常识，但是有一个疑问，这是对的吗？
5: 你看啊，就像我一样，我就经常穿白色嘛。
6: 嗯，
5: 你穿黑色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有点吸热，是不是？
6: 对。
5: 但是啊，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
6: 嗯，
5: 因为在同等面料的这个条件下，这个衣服的颜色越深，反而它的防晒效果会越好。简单来说就是红色一定是优于黑色的，那黑色它又优于橘色。
6: 哎，今天我又穿了一个黑色的短袖，珊珊穿了白色的短袖啊。
5: 嗯，
6: 其实说到这个防晒效果，颜色越深，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其实观察一下，比如说拿我父亲来说，
5: 嗯，
6: 他的夏季呢多以深灰、黑色、深蓝色的短袖为主。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呢，等到夏日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衣服的短袖袖口遮盖的位置，
5: 嗯，
6: 衣服遮盖的位置白白的，露出来的地方黢黑。
5: 哎，难道说因为我经常穿白色，
6: 嗯，所
5: 以我的胳膊这儿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是统一都被晒黑了吗？
6: 就是露在太阳下的和衣服遮盖的位置好像色差没那么大。
5: 对，你看嘛，就感觉是一个颜色
6: 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就聊到了

0: 关于如何防晒的衣服选择上面，深色的衣物呢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了更好的阻挡作用。
1: 像一些浅色的衣服啊，虽然说它确实没那么不像黑色那么吸热，而且散热比较快，你可能会感觉到体感上更凉爽一点，
0: 这是它的优点。
1: 但是因为浅色呢，它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可以说是极差了。如果你是这种长时间呢有一个户外的暴晒的情况，那就是会很容易被晒伤。
0: 所以如果说您短途短距离的行走，可以选择浅色让自己更凉爽，但如果说您是防晒作为首要选择，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啊。
1: 是的，
0: 那当然在防晒攻略当中，防晒的种类和方式也不同，有些人呢会打着遮阳伞来进行防晒。一般来说呢，颜色越深或者是加有防晒涂层的太阳伞，防晒的效果更好。如何来选择防晒伞呢？
1: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它的那个标签。标签上如果有 UPF 值的话，我们尽量选择大于40的
0: 数值，
1: 防晒效果就会更好一点。而且这个伞面大，越大弧度越大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防护面积就越大嘛。
0: 是的，
1: 除了太阳直射的紫外线以外呢，还有通过地面反射回来的，或者说其他物体表面反射的紫外线。所以购买防晒伞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弧度越大越好，颜色越深越好。
0: 你看，这又是一个小技巧。除了防晒伞以外，还有就是防晒霜
1: 啊，经常用啊。
0: 没错，这是防止一系列日光照射可能带来的一些肌肤问题的一个防护类的产品。比如说防止 UVB 催生这个黑色素，让肌肤更暗沉或者有色斑。还有呢，就是可以让肌肤与 UVA 绝缘，防止脸上的胶原蛋白的流失，缓解肌肤的老化。
1: 建议大家可以出门前15到30分钟之内把这个防晒霜给它涂好了。而且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防晒霜的用量啊是要大于面霜的，还是稍微多涂一点，这样防晒效果也会更好。它至少是有那种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像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在夏天应该是一个多月就能够用完。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不要忽略一些部位，
0: 比如说
1: 这个耳朵呀，还有脚啊，还有腿的后边，而且至少是每2个小时重新涂抹一次防晒霜。
0: 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啊，婴幼儿呢需要合成紫外线来帮助皮肤转化维生素 D， 所以呢要适当的来接触阳光，但是需要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4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涂了防晒产品，但是呢也不建议啊在强烈的阳光下来活动。其实说到涂抹防晒霜，男士在生活当中一般涂的会比较少。
1: 对，
0: 所以讲到这儿
1: 啊
0: 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这个男士朋友啊，肯定这个一脸不疑惑一脸疑惑。
1: 因为以前呢，我也是让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涂一下防晒霜，
0: 建议上。
1: 对，每次这个夏天一过完，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肤色又黑了2个度。我说你涂一下嘛，他说不涂，晒黑了更帅。我说行的行的，好嘞。
0: 曾经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这样的，新疆的雄鹰啊，不用涂防晒霜说的。这个时候、
1: 就是、
0: 而且而且就是涂防晒霜的时候，你会发现女士涂的时候点涂均匀的涂抹在皮肤的位置，男士呢这个涂防晒霜的时候就放在掌心，然后揉搓开，然后直接在脸上哗上下左右的抹开。
1: 我懂了，就是像那种洗脸的时候就噗噗噗噗
0: 啊，对，
1: 那种是吧，
0: 很使劲儿啊，所以
1: 没必要啊，朋友们。
0: 对，也提示各位，就是轻柔的均匀的在面部铺开就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所以不管是女士还是男士，烈日之下，夏季之下，我们都可以把防晒工作啊积极的做起来。
1: 是的，那么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吧。因为我刚刚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油价的变化了，然后再说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能不能先把油价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吧啊，这个国内的油价呢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今天7月17号的24点将会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
0: 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价格呢预计分别上调是300元每吨和290元每吨，落实到加 油站的零售价呢，预计92号汽油上涨是2.04元每升，95号汽油呢是上涨2.06元，零号柴油会上调

0: 2.5毛。
1: 这次也是2026年的第9次上涨了。
0: 嗯，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啊，今天上午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先把那个油箱给它加满啊。
0: 是的，如果有加油的需求啊，各位可以加起来了。我们来听语音。嗯，中午好。
2: 九，报个路况。
0: 您说。
2: 你中南路。
0: 嗯。
2: 一路畅通。
0: 嗯。
2: 车位显示温度39度。
0: 哎呦，在米东南路。
1: 热的。
0: 仪表盘显示39摄氏度。
1: 今天在车上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把那个空调的温度调低一点，同时调大一点啊。
0: 哎，让自己的体感更舒适啊。
1: 嗯。还有李强这位朋友说，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今天呢吃一个大盘鸡，这是自己在家做的吧、
0: 嗯、看这个做的步骤已经到了大火收汁的阶段了。
1: 哎，但是李强师傅今天这个大盘鸡怎么这个辣椒没给它切一切，
0: 他就要吃这种厚的长的辣蹄子，
1: 一整根辣椒放那红辣椒放进去，
0: 但我
1: 切一下嘛。
0: 但我跟你讲，就吃饭吃美食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阶段是啥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挑里头底碟子吃。
1: 嗯，香啊。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切好了之后，它这个辣味会更入味一点。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块太大了？
0: 没事，爱吃就行，
1: 可以
0: 啊
1: 吃饱就行。
0: 继续来看，还看到了素雅说道，你看看我在米东区啊，仪表盘的温度显示44.5摄氏度，
1: 车内这个温度调可以空调稍微调低一点喽。
0: 哎，
1: 另外看到安乐奈师傅也来了，说打卡打卡，中午好，山山甜甜组合，
0: 中午好，
1: 注意避暑啊。那同样的这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也给到安乐奈师傅，同时也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暑啊，多喝点水。
0: 嗯，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纷纷发送来了仪表盘的温度。我看到这位朋友妞妞说，我在昌吉，你看我的仪表盘温度啊，
1: 嗯、
0: 我找一会儿显示43.5摄氏度。
1: 你找一会儿、
0: 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个数值
1: 啊，
0: 原来就是。
1: 行呢。还有咖啡这位朋友也发过来了仪表盘啊，上面显示的是、哦呦39摄氏度啊，
0: 够热的。
1: 您现在目前是在乌鲁木齐哪个区呀、啊？或者是在其他的哪个城市？也可以跟我们持续。去分享一下。
0: 那同时呢，看到幸福的小日子说，我也在昌吉呢、我这儿显示41摄氏度。
1: 你看这个辣皮子酸奶这位朋友就在说，
0: 嗯，
1: 中午不适合出门哦，太热了。
0: 哎，如果说您不在路上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手机搜索思路试听，依旧陪伴各位。
1: 另外他还发来了一张照片，现在显示仪表盘上是40摄氏度啊。来，辣皮子酸奶，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具体哪条路，快来分享一下。
0: 没错。同时呢，酸也来了，他说我在米东区，仪表盘温度42摄氏度。哎，今天各位的仪表盘温度的分享啊，普遍都在41以上的温度了。目前
1: 还有 A00 这位朋友啊，现在显示的在河北东路上呢，
0: 嗯，
1: 然后是40度啊，后面还有个小加号呢，就应该是不止40度吧，是这个意思吧？
0: 真够热的啊。那同时呢，也看到顺顺来了，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听。
3: 中午好，
0: 中
3: 西外环由北向南，
0: 嗯，
3: 四川高架路出口一路畅通，
0: 收到。
3: 然后我仪表盘上显示39度。
0: 嗯，在西外环。
1: 都很热，
0: 39摄氏度。
1: 那若曦也发过来了，是39.5摄氏度。哎呦，看来今天。真的还是温度比较高呢。
0: 没错，那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互动打卡，发来您的仪表盘温度以及最新的路况。我们先给大家来出实路互动的题目吧。
1: 来吧，
0: 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西虹西路。
1: 嗯，
0: 第一道题说西虹西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我是一颗糖，你看什么我是一颗糖，你看什么。同时呢，小凡同学也说到，他说珊珊，你是不是除了白色、
1: 哎、
0: 就没有其他颜色的衣服呀？
1: 我说实话，我可能95%的衣服都是白色的，
0: 因为喜欢白色。
1: 对，因而且它比较好搭配，
0: 哎，万能。
1: 对，如果说我衣柜是这种五颜六色的，我可能还得想一想这个黄色搭个什么颜色比较好看。我就为了第一个是为了省事儿，
0: 嗯，
1: 第二个为了省心，我就基本上都是白色。
0: 看看，而且白色穿着会比较清爽一点。
1: 对，大家应该能感觉到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吧。我跟你说、哦、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穿那个白裤子、
0: 嗯、
1: 我特别害怕后边脚后跟上那个泥水溅到我的小腿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要么是把那个裤子提起来走路、
0: 哦、
1: 要么是真的崩上了之后，每天晚上回家我就有一件固定的事要做。

0: 搓，
1: 对，
0: 泥点子，
1: 对，泥点子，吃饭崩的油点子，这都是我每天必备的一些工作。
0: 所以既然提到这儿了，这样炎热的夏季啊，我们的确很期待能够下一场凉爽的雨吧。
1: 嗯、
0: 我们也期待关注天气的情况。
1: 是、
0: 嗯、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像我吃我胖也来了，他说珊珊甜雨讲到关于防晒，你们有推荐吗？
1: 你看董师傅也说防晒霜啊，听过、买过、见过，就是没用过吧，
0: 赶紧用起来呀！
1: 其实大家购买防晒霜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刻意的盯着哪一个品牌去买，
0: 没错，
1: 你只需要看它上面有一个叫做 SPF 值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的话 ，SPF 50三个加以上啊，就是后面那个加号有、
0: 嗯、
1: 你数一下有三个，这个就是防晒值最强最高的。那如果说平时你可能也就是哎早上从单位门口进来这一小节、
0: 嗯、
1: 平时晒不到多少太阳，你买防晒那个 SPF 值在30或者是一个加到两个加的就足够用了。
0: 对，
1: 嗯，
0: 讲到的这个指数，防晒指数现在一般常见的都是35到40，
1: 对，
0: 就是 SPF 35到40 PA 两个加或者三个加，
1: 这就是日常
0: 没错
1: 适合用的。
0: 而且呢，防晒霜您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它涂上会比较的轻薄、
1: 嗯、
0: 然后不会让你的脸觉得油腻腻，肤感
1: 比较好。这个对这个你得仔细选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有一些防晒霜它可能有点粘，
0: 是有点黏糊，
1: 有点粘。
0: 然后呢，如果说想不想让脸上油亮油亮的，
1: 嗯，
0: 然后珊珊和甜雨呢再推荐各位可以搭配一个散粉，
1: 哎呦，
0: 然后呢涂完防晒霜轻轻的盖一层，脸上就会很干爽。
1: 嗯，
0: 当然我觉得男士女士都可以防晒，都可以用起来啊。
1: 哦，另外我还要提示一下啊、嗯、因为这个防晒霜它不是分一个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吗？
0: 哎，
1: 这化学防晒如果各位朋友们用的话，你晚上尽量还是卸个妆，
0: 就要洗干净。
1: 对，因为它洗面奶是洗不掉的。但是如果是物理防晒啊、
0: 嗯、
1: 洗面奶能洗掉、嗯、我估计男性朋友们可能更倾向于物理防晒。
0: 我跟你讲，
1: 洗面奶能洗掉吗？
0: 我现在作为一个男士的角度啊、
1: 哦、我已经
0: 听着我们俩
1: 听
0: 着我们俩在这科普这些关于防晒霜和怎么使用要怎么洗、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屏幕前的不是屏幕前啊，
1: 收
0: 音机前的男士朋友们皱着眉，啥东西、啊、算了吧，晒着吧啊。
1: 但是最主要的啊、
0: 嗯、
1: 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劝动大家涂一涂防晒霜的。
0: 什么呢？
1: 防那个太阳它不仅仅会把你晒黑，
0: 嗯，
1: 它还会把你晒老，会长皱纹。
0: 然后男士朋友们就说，老一点是一枝花啊、
1: 越老越有味道、啊、
0: 反正就是摆各种各样的理由
1: 那你倒没说
0: 不过有一点是要提示的，防晒为啥重要、
1: 嗯、
0: 因为紫外线它有一定的伤害力度，
1: 嗯嗯，
0: 就是通过皮肤健康的角度来说，也建议大家啊可以来涂一涂啊。
1: 是的啊，其实也没有多麻烦，也就是
0: 两分钟的时间。
1: 对，晚上回家你这不涂防晒霜你也得洗脸嘛，
0: 就我们退一步啊，你就是搓上去就满脸搓着涂也可以呢。
1: 对，
0: 涂了总比没涂强。
1: 对，你记得晚上回去洗脸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各位男士朋友开始炸着手指头数了。
1: 嗯，
0: 洗面奶、卸妆油、防晒霜，咋这么多东西啊？以前洗漱可能5分钟，现在洗漱得15分钟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人间客也来了啊，他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42摄氏度。
1: 还有立夏说，刚刚那位说要到目的地问油价的朋友，你不用害怕下车听不了、
0: 嗯、
1: 你可以下载一个思路试听的软件、
0: 哎、
1: 这个下车就能接着听。是的啊，在这个软件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回听以往过去7天所有时间段的节目内容，也比较方便。
0: 没错，同时呢也看到了燕子发来的信息，他说珊珊甜雨中午好，阿勒泰路高架到机场方向车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刚刚走到了地窝铺转盘这儿，仪表盘显示是40.5摄氏度。
1: 哎，我刚刚看到今天出现了仪表盘温度最高的朋友了、
0: 嗯、
1: 是袁这位朋友啊，3点水、
0: 哎、
1: 尾号7970这位朋友、
0: 嗯、
1: 车外温度44摄氏度，问一下您这是在哪儿啊？
0: 哎，这个时候听友小伟哥就说我不服、
1: 嗯、
0: 你看看我的温度45摄氏度，
1: 我在哪呢？
0: 新华岭北区
1: 还说今天这个天气啊不宜出门是吧，
0: 很热
1: 啊。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中晴和生这位朋友啊，仪、
0: 嗯、
1: 表盘上温度显示的是，来我图片还没有加载出来，37摄氏度，哎还行啊，
0: 目前相对来说温度比较低，
1: 感觉听到37摄氏度都感觉哎呦
0: 好凉快，
1: 对，哎呦能接受了。
0: 同时呢看到火焰他说我在八钢公路，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2摄氏度、
1: 嗯、还有艾丽。

0: 加提说这会儿是在友好的爱丽加提这儿，是哎呦拍的真是有点小啊，这个字41摄氏度啊。
1: 同时呢，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出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说西红西路东西走向，问到各位最东端啊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你看我们说到防晒啊、很多这个关注皮肤健康和自己色差小一点的朋友江行记就说发来一张照片，
0: 哦哟你，
1: 然后这个照片显示啊，从
0: 跟大家形容一下啊，
1: 从这个大拇指虎口的位置横切一条线过去，
0: 就是
1: 他指头上方缺黑，
0: 就是他戴了一个能把五个手指头露出来的防晒手套，
1: 袖套，
0: 对，然后整个指头黑黑的，然后手背白白的，
1: 然后他说啥是化学防晒？
0: 哎呀，怎么跟大家解释呢？
1: 这样子，防晒当中分为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建议大家选择物理防晒，
0: 方便，
1: 因为化学防晒里面的一些添加的成分有些人是敏感肌不建议使用，就这样去认为啊，
0: 就大多数的化学防晒里它都含有酒精，就有一些朋友可能脸上一涂酒精就火辣辣的啊。
1: 哎，
0: 来吧，我看到小班同学说了，算了吧，新疆的雄鹰是不需要防晒霜的，
1: 你看让我给预判对了吧你看看啊
0: 哎呦，看到这个凡这位朋友啊说杭之老师在上节目吗，说带你踏足新疆交通广播最著名的金嗓子金牌导游主持人杭之老师推荐南疆行了第三站，现在他们到的是科兹利亚大峡谷，哎呦，你说杭之老师的名言游大美新疆南疆必行，这应该是之前带队的是吧？
1: 对，之前呢会有一次南疆之行的自驾游，也同步分享给陆叔给到各位听友啊。
0: 凡这位朋友应该就是根据这个陆叔这两天还在路上呢，说这个我南疆行没白来，
1: 你看看玩得很开心，也希望后期的旅程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啊。
0: 是的，另外杭之呢这两天也是在伊犁自驾游的路途当中啊，
1: 今天已经要到返程收官之战，我们稍后呢在14:30呢也会跟杭之来一波连线，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下，包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独库公路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看到左岸咖啡也来了，他说酸酸甜甜你们好啊，他说伯乐今天40摄氏度，天气中冒着被烤焦的风险，在外头这个的行走去上班的路上，哎呦，说到这个温度很热啊，的确，那最近呢，全疆各地的气温都在上升当中，毕竟三伏天了嘛。
0: 是的啊，我们看到这一会儿消息有点多了，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啊。陈彪这位朋友说，现在在喀什路植物园仪表盘上显示42摄氏度。
1: 我像我是我狂发来了路况信息，泉州街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瘦20斤再换网名这位朋友显示车外温度40度，目前是锁在五一农场。
1: 我觉得这个网名快换了啊，
0: 马上，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同时呢，还看到了这位朋友城市农夫说车停在了树下，这个温度还好，看到的是32摄氏度。
0: 还有杨雪此时此刻，哎呦，这也没发位置啊，但是能够看到室外温度是41摄氏度，依旧比较炎热。
1: 没错，同时呢涛仔也发来了仪表盘温度40摄氏度。各位朋友，您的点位信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发送，您如果发送的是
0: 位置
1: 共享，我们是看不到的啊。
0: 还有何以这位朋友发，哎，也是44摄氏度，这是今天第二高的温度啦。
1: 田泉说在南湖呢，准备给爱车加个油，仪表盘温度42摄氏度。
0: 同时小这位朋友也在答题，我们刚刚第一道题是西红西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请问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小这位朋友的答案是七道湾南路和昆仑路。我这个就是你再想一下噻，
1: 我们跟大家对答案吧。
0: 好，
1: 第一道题让大家熟悉一下今天的题目。说到的西红西路最东端交汇三条道路啊，一条西红东路，还有一条华林立交桥，同时还有河滩路。
0: 没关系啊，大家如果没有答对的话，现在把正确答案补上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依旧是围绕西红西路，大家注意听喽。这个西红西路呢与这些道路交汇，它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有新疆职业大学，请问这个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1: 这道题很简单，地标很明确啊，期待各位的答案，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

0: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2: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3: 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
2: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那此时此刻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呼唤到了杭志，那现在他在哪儿呢？这次的行程又如何？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杭志。
5: Hello，Hello， 珊珊。
3: 中午好。
5: 你们好，中午好。
2: 中午好。
5: 我们的自驾游啊，6天5夜的行程，今天终于到了即将要结束的时刻了。
3: 嗯，
5: 我们今天早晨呢，从唐布拉的景区出发，然后一路上啊走乔尔玛，然后呢到这个独山子市。
3: 嗯，
5: 我们现在的车队呢已经在独山子市的餐厅了。今天啊吃过这个中午的午宴以后呢，大家呢就可以解散，自行呢回乌鲁木齐了。
3: 嗯，
5: 现在车友们正在坐在这里吃饭呢啊，各位车友，大家开不开心？
3: 哎呀，
5: 真的，所以听到我们的队友的这种声音了没有？
2: 开心的氛围啊！
5: 对，100人呢啊，100人的车队，总共是40辆车。
3: 嗯，
5: 今天呢，我们顺利的通过了独库公路。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先讲一下独库公路吧。
3: 嗯，
5: 因为昨天呢，是因为有泥石流的缘故呢，这个独库公路啊封路1天，所以说昨天我们大家都特别忐忑。我在昨天的晚饭的时候还给我们的车友说，哎呀，如果今天独库要不开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就要从这个那拉提，然后呢走218国道，然后再从乌玉高速那边回来了。然后车友们都说，哇，那不是赚了吗？但是还好啊，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得知信息呢，独库公路是开通了。所以早晨我们从乔尔玛呢就正式出发。
3: 嗯，
5: 因为现在呢实行了预约制以后啊，咱们的独库公路的车流量呢明显的比以前呢要少了很多。
3: 嗯，
5: 而且也比较好通行。泥石流路段的泥石流已经清理干净了，路面呢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特别在这个半途中在水库的附近啊有一起社会车辆的交通事故，那很快呢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把它拖走了，然后我们呢就继续通行，稍微堵了一点车。那我们在中午的12:30的时候呢就顺利的到达了乌苏邑啊，那么大家啊可以说呢是这些行程呢都是非常的顺畅。
3: 嗯，
5: 今天呢这个独山子包括呢独库公路上和乔尔玛的天气啊都非常的好，都是晴空万里。天气好，那么路上呢也就走得会很好。我们还是希望车友们在走独库公路的，如果去独库公路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呢做一个预约。然后呢在行驶的时候把自己的车辆检查好，因为毕竟啊它还是有很多爬山路段啊。如果车辆不是很好的话呢可能会在路上有问题，因为我们就在路上看到了那么几辆故障车。所以说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这点路啊走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自驾游的车友们中午啊吃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呢，我们大家呢就可以正式解散团队了。这次的自驾游行程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待会儿呢也让我们的听众啊录一些这个点评，然后我们把它制作到短视频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听友了解到我们出行的快乐。
2: 感谢您的温馨提示。其实刚刚我们有听友也分享到，之前您带队的南疆之行，他根据您的路书走了一趟，给出了大大的5星好评。那这一趟的伊犁之旅的旅行也即将结束，也感受到了沿途的美景。如果说让您给一个时间预期，比如说从此时此刻的7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哪个时间段都可以来走这一趟7月或者是8月的美丽伊犁自驾游之行呢？
5: 是这样的啊，你说到这儿呢还提醒了我，给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要说一下啊。第一呢，现在7月份呢是咱们伊犁的油菜花开的最好的时候，但是今年的昭苏啊大面积呢种植的是亚麻籽，因为亚麻也是一种

0: 油料嘛，啊，咱们说亚麻籽油也是一种油料，所以今年的油菜花田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是找了好几个地方啊，才找到了有那么几块油菜花田。那么今年呢，这个香花现在开的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呢，再过上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山花呢，草呢就开始有点变黄了，
1: 嗯，
0: 因为一到秋天呢，山上的草呢会变黄。但是我觉得伊犁呢是适合一年四季来旅行的，
1: 嗯，
0: 因为这里呢还有我们伊宁市的六星尖啊，还有伊犁河周边的一些美景啊，啊，那么都是值得大家呢来看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把我们的路书准备好，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啊，都是可以的。另外，我还想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我们在今年九月中旬的时候呢，将有一个阿勒泰自驾正在筹划的过程当中，在今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呢，还有一个南疆的金秋胡杨的自驾游。
1: 嗯，
0: 那么在今年的十二月雪假的时候呢，我们为家长孩子们特别准备了海南自驾游。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三趟啊，也希望大家呢关注和期待。
1: 嗯，感谢您的分享以及后期的自驾游精彩行程的预告。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一路平安，杭志。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哎呦，你看啊，听一听了之后，你就会非常期待后续的这个自驾游时间的到来了。
2: 我觉得特别神奇，听完关于这一趟的伊犁之行的一些攻略的分享和介绍，我此时此刻觉得我好像就在那拉提大草原之上，
1: 哎呦，
2: 感受着清凉的风，好像炎热感都降低了呢。
1: 哎呦，真可以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迅速的跟大家过几条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嗯，
1: 东子这位朋友分享目前万盛大街西向东进隧道的时候，在这儿有一辆公交车坏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大家途经此处要注意避让。再重复一下，万盛大街西向东进隧道的时候，公交车坏在了最左侧的车道。
2: 同时呢，也看到陈和平说的啊，机场北向南堵车的原因跟大家来共享一下，西外环入口最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所以导致这一块有缓行拥堵。
1: 还有泽畔东篱在分享说，往木材厂方向也有一个故障车，就在这个岔路口呢，他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我估计他跟这个醉生这位朋友说的应该是同一起事故啊。
2: 嗯，
1: 醉生是说，哦，他说是往上沙河立交桥往机场方向的桥面上有一起这个故障的车辆啊。哎呦，你看这一会儿会儿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送来了好几起事故车辆还有故障车辆的点位，大家如果行经在这些道路当中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提前变更车道。
2: 没错，那同时呢也看到涛仔说，我刚路过了电台的门口，仪表盘温度显示40摄氏度。
1: 真的还比较热啊。
2: 其实中午的时间啊，各位可以稍微的让自己放松一下，找一个阴凉的地儿吃一顿丰盛的午餐，降降温解解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2: 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的确是全天当中最高的时候了啊。
1: 是啊。另外还有蝴蝶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呢在乌伦古湖，比乌鲁木齐稍微要凉快一点。
2: 嗯，
1: 看到是仪表盘显示35摄氏度。
2: 我发现只要是有水有山有树的地方，温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适宜一点。
1: 你哪怕在市区，那你也能感觉到在公园里，这个温度明显要低一点啊。
2: 嗯，没错。那实路互动的第二道题说到的是西红西路与这条路啊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的地标有新疆职业大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呢？
1: 还有于三爷这位朋友分享来一张图片啊，目前行经在迎宾路当中。
2: 嗯，
1: 说哎呦，仪表盘上显示46摄氏度，就又创了今天温度新高了。
2: 的确也很热。那各位呢，
1: 嗯，
2: 也可以持续的来分享最新的路上信息。看到刚刚东子发来的关于万盛大街西向东进隧道方向的公交车坏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他随后补充到啊，公交车的停靠最左侧车道呢在隧道外，没在隧道里面。
1: 嗯，
2: 所以各位途经的时候注意避让。
1: 另外说没有坏，那它可能是在一非常慢速的往前行经，是不是？是不是它的车辆这个过热了，
2: 也有可能
1: 踩的太不敢开起来了。
2: 嗯，可能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是慢速行进啊。所以再次也提示到了各位在路上的朋友，您的爱车的轮胎的情况，包括高温天气之下行进在路上的一些情况，一定要随时时刻来注意啊。那实路互动第二道题已经跟大家来出，各位抓紧时间可以来积极答题，期待各位的答案，我们稍后来。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就是报个路况。老华林由东向西城面上，两车发生了刮蹭，然后呢占据了两条车道，两位车主呢也不分你怎么，两位车主呢也在那江边上不走，让交警赶快去处理一下。
1: 哦，怪不得你看，刚刚星月这位朋友就说："哎呦，华林立交桥怎么了？现在也是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我估计啊，对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压力比较大啊。"
2: 没错，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拥堵和缓行，别着急。那也有很多朋友在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发来了数字九，那949交通广播推出的研学也正在进行报名当中。我们再来听一则宣传。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0-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

0: 这一次呢也是一样的啊，是这个新华国际图书城和汉宏致远研学合并推出的神奇的印刷术还有奇妙的图书城这两条精品的研学线路，分别是在7月23号和7月24号开启两次探索之旅，都是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一些非遗的珍贵作品。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或者说想要了解一下详情的，可以发送数字9过来啊，就能够加入这个949的研学群，从而报名成功。
1: 没错，两条研学，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啊，都可以来选择，可以发送数字9。一个呢是走进印刷厂，感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一个呢是奇妙的图书城，可以来参观这个非遗珍贵的一些作品，还有 VR 的沉浸式的体验。反正有很多的惊喜吧，等待着各位。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家长朋友在这个暑假，孩子们小神兽们在家何去何从呢？你上班没时间带怎么办呢？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我们的研学，把孩子一早送到目的地，您就可以忙您的去了，等到下午结束的时候把他接走，中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顿丰盛的午餐给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啊。
0: 可以说在七月，火热的七月，惊喜和福利都是非常多的。另外呢，我们也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在这个七月，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免单大奖，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60来报名。另外呢，到店就能够领取到电火锅、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第一个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以及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你的光临。
1: 那实录互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道题吗？
0: 对，
1: 我们来跟大家对一对答案吧。
0: 说
1: 到的是西虹西路和某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一个分叉路口，那这儿呢也是西虹路高架落地的一个匝道口的位置，然后呢这有环卫处啊等等一些单位，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0: 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正确的答案补充过来啊。
1: 那同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在问关于最新车展的信息。那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另外这一会儿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奔跑的肉丸子就说了，哎呦949啊，天山国际机场出租车待客区现在运力十足，但是呢今天确实有点热，这个车主朋友们、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看到妍妍说两位主持人研学在哪儿报名呀，就在您发信息的这个窗口发一个数字9，可以直接通过引导来报名啊。
0: 对，这个您发过来了之后也会给您一个自动的回复，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啊。
1: 也看到很多司机师傅在寻求 Q 流程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啊，看到的是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时间段的一个到客的情况，在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人数是4000人，需要628辆的车辆。
0: 另外还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等一会儿能不能给看一看那个机场，稍后我们也帮您查询一下啊。另外呢，看到现在下一个时段15点到16点啊，预计呢到客到站的旅客是5000人，共计需要800辆出租车，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个用车需求的高峰了，
1: 一个小的峰值。
0: 这个跟大家说的都是乌鲁木齐站的啊。
1: 同时呢来跟大家说一个汇总啊，那今天全天呢乌鲁木齐站呢到站的旅客人数会达到56600人，所以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有其中的两个时间节点啊，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晚上的20点2到21点，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人数是

0: 6000人，需要1320辆的车辆。那还有一个峰值呢，是在晚上的22点到23点，到站旅客人数达到4500人，需要1296辆的车辆啊。
1: 与此同时呢，也真的今天真的是有很多朋友都在提示我们，说这两天确实温度比较的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那刚好我们也帮大家看一看未来两天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明天，也就是18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有一个4级到5级再转3级的风力。
0: 那同时呢，19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地州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
1: 接下来看到昌吉，今天昌吉确实温度还稍微高一点，是25到41度了。
0: 同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石河子晴，24度到41度。
1: 奎屯晴，22到40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27度到42度。
1: 伯乐晴，24到37度。今天伯乐可以说是发布了红色的高温红色预警啊，朋友们。
0: 看到了伊宁今天晴，24度到38度。
1: 塔城晴，24到39度。
0: 阿勒泰多云，20度到34度。
1: 哈密晴，但是今天发布了黄色雷电预警，23到35度。
0: 吐鲁番晴，28度到43度。
1: 库尔勒晴，24到20到34度。
0: 阿克苏晴，22度到38度。
1: 阿图什晴，22到35度。
0: 喀什晴，23度到38度。
1: 和田晴，24到37度。
0: 那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1: 另外还有源源不断的朋友们都在跟我们发过来仪表盘上的一个温度，前途无量，这位朋友不知道是在哪个位置啊，但是能够看到室外温度显示的是43度了，
0: 够热的啊。
1: 还有正在答题的朋友们，我觉得第三道题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了。
0: 来，对对答案。
1: 刚刚呢，这样是这样说的：西虹西路与某条路交汇的分叉路口是西虹路高架落地的匝道位置，在这儿还有环卫处等单位。这条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我刚看大家答的基本上都是宝山路，宝山路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但是还有一条路啊，大家没有答，
0: 什么呢？
1: 就是哈密南路呀。
0: 没错啊，所以两条道路，宝山路和哈密南路。
1: 也欢迎大家持续作答，因为还有第四道题嘛。
0: 是的。
1: 第四道题呢依旧是围绕西虹西路啊。第一道题说是这个最东端，那么第四道题就是西虹西路的最西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提示一下两条路。
0: 非常的简单的一道题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那同时呢，今天聊的最多的话题呢就是关于热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其实昨天说过了，天气炎热呢，绿豆汤成为了不少人的一个防暑标配。甚至呢有人很爱喝，或者是为了这个天热的时候能够降暑，把它当成了日常饮用水，当成水来喝。但是其实还是要提示各位，过量它可能不太健康，或者是绿豆汤有时候会跟一些药物存在一定的干扰。
1: 跟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的绿豆汤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你在喝这个绿豆汤的时候，你至少要跟吃完药的时间间隔2个小时以上。
0: 那哪些药品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中还有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降脂药，
1: 还有抗凝药、
0: 安定类的助眠药，
1: 以及一些温补类的中药，这个里边尤其是含有人参、黄芪的。
0: 还有呢，就是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像肉桂呀，或者是附子呀，像这类药物啊，当您要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至少间隔2个小时。同时呢，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提示各位。
1: 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我想我吃我胖就说了
0: 咋的，
1: 两位明天我们还能再见吗？两位
0: 明天见不了，后天我们可以见。
1: 对，我也是后天。你是后天的
0: 十二点
1: 会生活和十二点
0: 说法和会生活、
1: 说法和会生活啊，我是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
0: 当然，所以周末的时间啊，田雨和珊珊呢还是会在路上陪伴各位啊。 还有看到很多朋友依旧在分享着仪表盘的温度，看到了今天的最高温度。
1: 哦，有47度啊，快，上海风云。
0: 您在哪儿啊？
1: 你是在哪个位置？赶紧发过来！
0: 怎么能热成这样、啊？
1: 天哪！
0: 看到了，你是我的唯一。说我在水区的华光街，仪表盘温度显示的是40摄氏度。
1: 另外也有很多朋友在答题啊。刚刚最后一道题就是问大家，西虹西路的最西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 ？ZY 的答案是西山路和西外环。安永胜呢答的是西环中路和西山东街。
0: 哎，
1: 大家这个有的朋友的答案还稍稍有一点点出入呢。
0: 嗯，我们给大家对个答案吧。
1: 嗯，
0: 说到的是西虹西路的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两条道路，一条西环中路，还有一条是西山东街。各位，
1: 安永胜答的就非常好啊。另外还有泽畔东篱，他在问我们俩呢，他说、为啥明天不见？
0: 你猜今天星期几？
1: 明天让我们俩那个啥休息天行不行？
0: 你先回答我今天星期几，
1: 因为我们俩是周天上节目啊。
0: 因为今天周五了，马上迎来一个愉快的周末，所以呢也希望在今天上班日的周内上班日的最后一天啊，各位打起精神吧，明天迎接自己的小小休息时光。当然温度比较高啊，
1: 我觉得在今天都已经可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0: 那必须的，
1: 今天周五问一问朋友们，这个晚上有什么打算呀？是跟朋友们聚一聚坐一坐，还是怎么着？
0: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每周五晚上傍晚之后我会去遛弯。
1: 哎呦天哪，
0: 遛弯遛着遛着啊就会走到了夜市。
1: 哎呦，
0: 夜市走着走着吧，就会找个桌坐下。
1: 嗯，
0: 坐着坐着吧，
1: 就
0: 嘴就吃上了。
1: 再小酌一点嘛。
0: 那不酌。
1: 哦，
0: 就回家会喝点茶、喝点茶。
1: 你晚上喝茶，你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0: 哎，我跟你讲很奇怪，其实茶里面有一个成分茶多酚，适量的饮用，包括与个人的体质有关，有些人喝了会助眠，有些人喝了会睡不着。
1: 真的，我只要喝茶或者带一些咖啡因的，我晚上就睡不着觉。
0: 有没有朋友跟珊珊和田宇的情况一样啊？我是那种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喝一杯浓茶，这样会睡得特别香。
1: 我喝奶茶都睡不着，
0: 尤其是吃完饭之后喝一点热热的浓茶，会觉得啊特别舒服。
1: 咱俩怎么感觉有点
0: 反过来的，
1: 不太像
0: 一
1: 个年龄段的了
0: 啊。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周五、然后晚上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的安排啊，同时周末高温天气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呢？分享一下吧。

0: 最后再捞一下两位朋友的信息啊，我像我说我胖子就在分享说，我睡觉之前呢就喜欢喝一点水，就凉白开就行。
1: 哎，
0: 对于我来说，我是睡前的基本上3到4个小时我是一口水不会喝。
1: 这也是正确的，因为第一睡得好嘛，怕起夜，第二呢晚上太晚喝太多水其实不好啊，
0: 而且我会肿，我第二天真会双眼皮肿，没有
1: 会水肿。
0: 对，
1: 那同时呢看到尾号8912这位朋友说今儿这么热，他说晚上不得出去凉快凉快，喝点快乐水，
0: 有这么个打算。
1: 哎呦，也是啊，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放松一点嘛。
0: 是的，休息一下嘛。
1: 嗯，同时呢我们最后再捞一条关于这个仪表盘的温度，说我在新华林仪表盘显示42摄氏度。
0: 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行进在路上注意防暑，空调温度可以稍微调低一点。
1: 没错，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也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以及送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田雨，
0: 我是珊珊，
1: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各位朋友，我们周天见，周末愉快。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此刻的您啊，想做点什么，咱们不妨调频到949怎么样？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中午下午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很多朋友说啊，听着这歌啊，然后再感受一下，确实啊，这一份期待感啊，真的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快乐。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畅聊一下，一起讲一讲您的周末动态，您的周末安排啊。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了解到现在的红山路从土坞大高速服务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啊，这个走北外环平均时速呢是28公里每小时。所以也诚挚的邀请您啊，咱们来讲讲路况，一起关注体育，关注健康。今天您觉得外面热吗？哎，朋友说，哎呀，还是热的，嘉禾，还是热的，这空调不开都不行啊。当然了，开空调其实呢也有讲究的，温度设置在多少度比较合适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有医生提醒啊，空调使用不当的暗藏健康风险，临床呢也有因冷风直吹后颈啊而诱发中风的案例。首先呢，可以设置空调的黄金参数啊，比如说温度调制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呢不宜超过8摄氏度，不要超过8度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自然风对流呢，室内的空气啊会越来越污浊，含氧量呢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疼。那么开空调2-3个小时，可以开窗透气半小时，或者说给窗户啊开条小缝啊，让这个室内呢保持新鲜的空气。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哎呀满身大汗的时候啊，建议呢咱们先擦干汗水，休息10分钟后再开空调，避免呢血管突然收缩啊。最后呢，就是绝对啊禁止风口对着后颈部吹，睡觉时呢调整出风口的方向，或者说安装这个挡风板。办公室啊可以用薄外套或者说围巾来护住您的后颈。所以通过刚才的介绍，此刻的您是不是这会儿正在吹空调呢？咱们通过刚才的介绍，咱一定注意多加留意。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决赛前瞻，中国足协推进教练考培分离改革，社会力量可参与教练培训，U17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挺

0: 进八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啊，也诚挚的邀请每位朋友咱们一起来锁定。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看到啊，世鹏在说啊，说劲爆体育我来了，扎赫中午好，呱唧呱唧鼓鼓掌，也把掌声送给每一个啊这会儿在锁定949的听众朋友们。看到这个独卓在说，说河滩快速路友好路桥下有一个老爷爷走在河滩路中间绿化带呢，这什么情况呀？前方在附近的车友如果说看得比较仔细来跟进一下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嘉禾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看到大圣归来再说，说嘉禾下午好呀，真的今天太热了，开空调啊，咱把空调打开啊。看到小凡同学在说，说嘉禾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这会儿呢我刚吃完饭在遛弯呢啊。行呢，这会儿在外面这走一走散散步吗？这会儿在外面走您别说啊，稍微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热，对不对？要在阴凉处走一走啊。看到字母在说啊，尾号0691这朋友在说，有个老年朋友啊，在河滩路的北向南新一路桥底下步行很危险啊。这位老年朋友啊，咱们还是尽可能的咱们别在这个地方来行进了啊，是有安全隐患的。各位车友朋友如果说走到这儿，咱了解一下跟进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来一起说一说，讲一讲，互动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今天体育小区我们来聊到什么呢？来说一说啊，这个是说到这个为什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足球比赛啊，足球比赛门将总是身穿长袖球衣呢？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整个球队当中啊，不管是前锋、中锋啊，还是这个中场、后场等等啊，大家的这种穿着有穿短袖的嘛，就为什么你会关注到过程当中就绝大多数的门将呢会主动选择长袖，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不热呀，这不热吗？这其实核心啊是有四大实用优势的啊，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核心作用呢就是物理防护，减少这个擦伤撞伤。门将啊是全场倒地跃扑就最频繁的位置，人造草皮摩擦力极强，那么专业的长袖这个门将服的肘部前臂自带加厚的缓冲海绵垫，背身扑球时呢，这个长袖啊直接是隔绝草皮的摩擦，避免手臂大面积破皮啊，或者说因为这种草皮灼伤、淤青、挫伤等等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近距离大力射门击中手臂的时候呢，垫层啊还能够轻微的去缓冲球速，减轻痛感。短袖门将呢裸臂扑救呢很容易一场比赛就磨破前臂的皮肤啊。那还有什么呢？就保温啊，来维稳肌肉的状态。大部分的时间呢门将啊是原地站位待命，跑动呢极少。那么秋冬夜间低温比赛呢，长袖啊能够锁住这种手臂的体温，防止手臂肌肉僵硬啊抽筋啊，保证扑救爆发力与这种反应的灵活力。还有呢，那就是闷热夏季的速干长袖面料，它透气排汗，并不会明显闷热，防护啊优先级肯定是高于凉爽的啊。还有呢，那就是辅助提升接球的手感，擦汗更加的便利。像比如说潮湿的雨天，手臂出汗时啊，这种衣袖面料呢可以随手擦干掌心、手套表面的水渍啊，能够提升接球的摩擦力。那么长袖呢，视觉上啊是拓宽身体的覆盖面积，对罚球、单刀、进攻球员会产生轻微的视觉压迫，干扰射门选择。最后一个就是职业习惯啊与这个辨识度的加成啊，像长袖球衣呢更容易和场上短袖球员形成视觉区分，方便队友、裁判快速定位门将位置。像比如说啊，这个布冯啊，还有诺伊尔以及德赫亚等传奇门将啊， 这常年的长袖出战啊，慢慢形成了门将圈层的经典职业习惯。当然啊，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这种小科普啊，补充的小科普，那就是其实高温酷暑比赛里面也会有门将会选择短袖门将服，只是会牺牲掉这种防护换取凉爽。世界杯等顶级赛事里面，超过80%的主力门将依然固定会选择长袖专业门将战袍来进行应对。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的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您准备好了吗？咱们一起互动一下，一起互动起来。我们会在本时段依次给出多条信息线索啊，在本时段的15点到16点总共会给出四条线索，大家通过一条线索的互动判断交流，最终呢我们来锁定最终的您认为正确的体育运动项目。此刻的您我相信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第一条线索的内容。第一条线索，请听，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这您想一想啊，咱们来说一说啊，互动互动啊。再一次重复一下，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所以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您有了想法，有了判断啊，有了思考，咱们可以在此刻一起给出您认为的啊，我们第一条线索符合条件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会儿呢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咱们一起互动一下，一起讲一讲。等待每位朋友的分享互动，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路况，分享我们答案只有一个，与此同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赛况。
3: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来关注一下949我爱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仅剩两场焦点战，那就是7月19号啊，这个凌晨5点的季军争夺战，法国对阵英格兰，以及7月20号凌晨3点的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那么以下呢为两场比赛的详细前瞻分析，咱们来一起了解和关注一下。其实对于季军争夺战呢，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队啊都是在半决赛落败，对不对？法国呢是0-2负西班牙，英格兰呢是1-2负给阿根廷。那么本场呢为10亿豪门的荣誉之战， 就是无冠军的压力。

0: 阿里双方大概率啊会放开手脚大打对攻，进球概率会较高一点啊。包括呢这个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会迎来国家队执教收官战啊，球队的求胜欲望啊是极强的。那么英格兰呢则需要挽回半决赛被逆转的遗憾，并且力争啊为年轻球员证明。那么在个人荣誉争夺方面呢，像姆巴佩啊，法国的姆巴佩呢他是八球啊，与这个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啊，英格兰队这块的他们凯恩与贝林厄姆的是各进了六球，他们的这种金靴争夺啊是隐形的看点啊，双方呢均有较强的进球欲望啊，球队的基本面以及战术博弈方面呢，比如说在法国他们可能更擅长的是防守反击啊，毕竟法国队的体能储备是相对来说比较占优的啊，一般会选择主打4-2-3-1的阵型。那么依靠姆巴佩的极致速度进行反击，边路登贝莱等负责拉扯，试图利用这种英格兰的高位逼抢之后留下的身后空档，但球队啊面临中卫萨利巴的伤缺的隐患啊，防线协防默契存疑。那么像在英格兰这边呢，他们主要还是会主打的是高位压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中场双核像贝林厄姆包括赖斯他们的创造力极强，主打这种高位逼抢以及边路传中，依靠凯恩的这种支点作用与定位球的这种制造威胁，但球队啊半决赛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啊，且部分边后卫伤缺啊，这种防线转身速度比较慢，容易被法国的高速反击针对。当然了，在胜负这方面啊，大家是怎么看待呢？和法国和阿根廷，您更看好哪支球队呢？法国呢，其实在反击效率以及球星的个人能力方面啊，相对来说还是可能略略占优的啊，但是英格兰呢，在定位球以及整体冲击力上面也是具备抗衡能力的，所以对于这场比赛，您更看好法国还是英格兰呢？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锁定看到石鹏在说啊，说看来我吹空调习惯跟嘉禾推荐的建议啊比较符合哦，温度是26度，打开了防直吹，看吧看吧，是不是这样啊？行的，那咱也别一直吹了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吹上2个小时左右啊，这开窗通风一会儿啊啊，或者说您比如说午睡的时候会选择开空调，咱定个时也别定太久了啊。看到子健在说嘉禾中午好，锁定收听劲爆体育了啊。还有呢，看到不在家这朋友在说斯诺科，有甚在说是网球。朋友们，您的答案是什么？咱们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夏赫。刚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的一些这种前瞻信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决赛的前瞻内容啊。首先大家知道啊，这场比赛的对决呢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啊。这场比赛对于您来说，你更看好哪支球队呢？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世界杯冠军阿根廷，这是欧洲传控体系以及南美实用反击的终极碰撞啊，也是两代十号他们的传承之战。还很多朋友说哪两代哪两个人啊？这是西班牙的亚马尔以及阿根廷的梅西。西班牙的求胜欲望的极强啊，若夺冠的将时隔16年再夺大力神杯，并且实现欧洲杯以及世界杯双冠。阿根廷呢则渴望梅西圆梦啊，实现卫冕的神迹啊。梅西若夺冠呢将加冕足坛历史唯一两届世界杯核心冠军。第二呢就是球队的大家了解到的基本面以及战术博弈方面啊，西班牙呢是极致的传控啊，西班牙的控球率是极高的。中场的罗德里啊掌控全局，边路亚马尔的冲击力极强，球队呢整体年轻，体能充沛，包括防守端像库巴西啊、拉波尔特极为固定啊。那么像在战术方面的西班牙呢是倾向于控球来消耗，通过传控拉扯阿根廷的防线，但面对阿根廷的密集防守呢，阵地战攻防效率面临考验。那么阿根廷的防守反击可能是他们最最擅长的。阿根廷战术灵活，可快可慢，梅西的持球调度包括以及定位球是球队兜底的保障。而瓦雷斯啊的反击冲击力是极强的，战术上面呢阿根廷大概率主动会让出控球权，密集收缩防线，通过恩佐包括德保罗绞杀西班牙的中场，寻找反击的机会。但阿根廷老将梅西包括奥塔门迪体能透支比较严重，加时赛是考验。那么对于这场最终的对决，您更看好西班牙还是看好阿根廷呢？当然了，如果说在常规时间两队去比拼的话，双方啊均会可能偏大概率谨慎周旋。西班牙的控球占优，但阿根廷的防守严密啊，常规时间平局的可能性您觉得大吗？当然如果说在加时赛方面，可能西班牙的体能会相对来说更加占点优势，加时赛的阶段呢冲击力更强，有望会取得进球。如果说进入点球大战，阿根廷点球大战历史战绩啊，以及我们所关注到的啊，他的心理优势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梅西啊、马丁内斯等核心点球经验是比较丰富的，阿根廷在残酷的这种十二码当中的对决啊，相对来说可能会多占那么一点优势。所以综合来看，西班牙在常规时间掌控力会更强，但阿根廷在绝境翻盘以及点球大战当中更具底蕴。胜负悬念当然是极大的，朋友们您更看好哪支球队呢？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王明星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人民路立交桥由西向东堵车了，来个小金给疏导一下。
0: 好，人民路立交的由西向东啊，这会儿车辆表现偏大，各位车友们咱们了解注意一下。看到慕白在说哎呀，这个梅西的点球不是以前了，现在点球是越来越不行啊，这届世界杯都踢丢了好几个了。你别说，是的，在这届世界杯呢，梅西是踢丢了几个点球，但是毕竟是他可能说已经不是球星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陪伴大家成长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这种球星球员啊，所以呢其实他只要能够站在这个点球点的位置上面，你就不能够放松和大意啊，他会给你更多的惊喜。所以最后的世界杯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会踢到点球大战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看到我叫我植物狂景师傅来了，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扬子江路北向南车辆适中。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啊。第二条线索是团队多名首发队员同时上场，当然比赛过程啊可按规则进行替补轮换。第二条线索啊，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再来重复一下啊，团队多名首发队员呢同时上场，比赛过程呢可以按照规则进行替补轮换。大家可以来补充说明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欢迎大家都可以发送文字云信息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关注内容，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别忘了现场见。继续来关注中国足协推进教练考培分离改革，社会力量可参与教练培训。7月16号呢，足球教练员培训单呢亦由这个中国足协及各省区市足协负责的局面将被打破，今后呢高校、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等各类社会主体均可参与足球。

球教练员职业级除外的培训。七月十号呢，中国足协在广州举办教练员考培分离试点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培训班，同时发布了中国足协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体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那么根据该方案呢，中国足协是除保留职业级教练员管理权限，将 A 至 D 级教练员的培训考核管理职责全部下放至各会员协会以及共建院校。方案提出的发展目标为到2030年，全国 C、D 级培训网点不少于200个 ，B 级以上网点不少于40个。教练员的总数在现有，那么教练员的总数在现有基础上也是翻了一番。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关注，包括这个负责人呢也是介绍说，该方案的核心要点之一呢是拆分培训以及考核流程，避免单一讲师负责全流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包括第二点呢是开放培训端，严控考核端，允许各类社会主体建设培训点，仅允许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建设考核点，在开放资源的同时把控教练员的质量。

0: 此刻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看到我笑我只有狂说，杨子江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的。永生说排球，看到子健呢也是晒来了图片啊，这带着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去游泳去了是在戏水啊。看到那尾号1346在说949，刚才啊42摄氏度，真的好热啊！现在去甘泉铺那里是不是更热呀？有没有前方的车友在甘泉铺那块的？咱们的车友朋友来讲一讲，跟进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经过一周时间的休整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进四淘汰赛的第二回合较量呢，将于这个周末7月18号至7月19号是重燃战火。在首回合较量当中抢得先机的三支球队，喀什队、伊犁队以及乌鲁木齐队，将会奔赴客场挑战的是昌吉队、和田队以及吐鲁番队。而唯一一场在首回合比拼当中没有分出胜负的阿克苏队和阿勒泰队呢，将会在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是分出胜负。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姜超联赛淘汰赛的赛制啊，如果对阵双方两回合的比赛总比分相同，则直接进入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所以第二回合的比赛呢将会更加的精彩和刺激。那这会儿要问问收音机前的您了，收听节目的您了，您心中的四强球队是哪四支呢？您更看好哪支球队最终捧起冠军奖杯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啊，我们一起来畅聊，一起讲一讲，给咱们自己的主队加油喝彩。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健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啊。视频在说，我觉得啊是排球吧，嘉贺。看到永不放弃在说，哎呀，这会儿有点热呀。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是42摄氏度，是在哪里呀？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小荔枝啊，在说感觉最后争夺冠军的应该是伊利队和喀什队。您有不同的答案吗？他说我猜一下答案应该是冰壶。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也来一起畅聊，一起讲一讲。这会儿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关注到现在的1号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长春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4公里每小时。此刻的您，咱们在哪里？咱们也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互动一下。时间来到了15:39啊，健保体育正在直播。我们刚才说到的线索，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是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第二条线索啊是团队多名首发队员同时上场，比赛过程呢可以按照规则进行替补轮换。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内容啊，U17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挺进八强。7月16号啊，国际篮。

年的消息啊，当地时间15号在捷克波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6强赛当中呢，中国队以83-60战胜了拉脱维亚队，是挺进八强。李元山呢是中国队取胜的头号功臣们，那他本场比赛是拿下了28分、4次助攻、3个篮板以及3次抢断。宋安云呢是贡献21分、5个篮板以及3次助攻。此外呢，庞云书是有15分和15个篮板入账。当天比赛呢，中国队在首节结束是以20-19领先。那么上半场结束时呢，将优势啊是扩大为47-33。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是掌控住局势，顺势顺利拿下这场关键胜利。那么全场比赛，中国队内线占优啊，2分球的命中率是为57.5%。但是3分球是32投8中，命中率仅为25%。在今天的三分钟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和加拿大要展开对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刚才啊，永不放弃在说啊，说这个42摄氏度有点热。我说在哪儿啊？他说在东晋厂高架呢。怪不得呢，这块现在温度有点上来了，是吧？朋友们，您现在在哪里？也可以来讲一讲，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显示多少度呢？大圣过来再说说，他认为啊，觉得西班牙要夺冠。你有不同的观点吗？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爱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坚持下去，您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啊！接下来呢，我们答案只有一个，为您来介绍到的是第三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是进攻方必须让目标啊越过场地中央的网面，落在对方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得分。进攻方呢需要让目标啊是越过场地中央的网面，落在对方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得分。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或者说你有没有新的线索或新的想法，咱们都来补充一下。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7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晴天41到25度，石河子晴天41到24度，奎屯呢是晴天40到22度，克鲁马依晴转小雨42到27度，伯乐呢是晴天37到24度，伊宁呢是晴好天气38到24度，塔城晴天39到24度，阿勒泰多云天气34到20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天35到23度，吐鲁番晴天43到28度，库尔勒晴好天气状态34到20度，阿克苏晴天38到22度，阿图什晴天35到22度，喀什晴天38到23度，和田的是晴天的状态是37到24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7到24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38到25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晴天36到25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一起关注天气，关注路况。那么这会儿呢，了解到城区道路的通行状态有缓行的，比如说可以看到西虹西路辅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西环中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四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单次回合全队最多仅能触球3次，设有专职防守自由人，不参与前排进攻拦网。啊，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单次回合全队最多仅能触球3次，设有专职防守自由人，不参与前排进攻拦网。您认为这最终的符合条件的运动

再挥手，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一起给出最终的答案。永胜说的是排球，尾号0691说的是排球，阿星说的是排球，还有呢，阿伟说的是排球，变强说的是加贺。这个冥思苦想了半天，只觉得难度很大，最后可以锁定了排球。那么最终答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是什么？最终的答案是，就是排球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单局率先达标分数即可拿下本局胜利。像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网球等啊，绝大多数积分制的球类赛事都采用的是积分取胜的逻辑。第二个呢是团队多名首发队员呢同时上场啊，这个比赛过程呢可以按照规则进行替补轮换，像篮球、排球、冰球等多人团体球类啊都存在着固定首发人数以及换人。

的极致啊。第三个的进攻方必须让球体啊是越过场地中央网面，落在对方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得分。第三条线索呢较为关键啊，当然了也是限定为隔网对抗球类，包含比如说有排球、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等内容啊。最后一条线索是单次回合全队最多仅能触球三次，设有专职的防守自由人，不参与前排进攻拦网，三次触球限制，自由人专属位置，这是排球的规则。所以最终答案的是排球，你看看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响应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多收获。说到收获，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15号周三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9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6、08、23、26、27，后区号码是05、12。2026年7月16号周四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8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8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8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8678。2026年7月14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1249446。以上信息呢，告知各位听众彩民朋友，咱们一起了解，一起关注和掌握。那么，通过刚才的介绍，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每周一至周五我们劲爆体育互动板块内容，答案只有一个，期待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的体育内容、体育运动项目。看到董俊在说啊，说乌鲁木齐站严重缺出租车，这会儿收听节目的各位弟哥、弟姐，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咱们就近前往这个乌鲁木齐站去拉载到站的旅客朋友。当然了，如果说您离机场比较近，咱们也可以选择前往机场去拉载到港的旅客朋友。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听节目，一起关注路况，一起了解最新内容。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韩帅陪着你。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

0: 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1: 最近呢，关于咱们新疆的旅游的一些广告牌儿、一些标志语哈、真的是刷屏网络了哈。跟各位一开始先分享几个吧，跟新疆旅游的广告牌。有人说哈，他看了一个照片很感动，说什么是爱屋及乌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喜欢乌鲁木齐就赶紧来乌鲁木齐旅游吧。哎呀，你看通过这样的一些带点谐意的这个解释哈，让咱们的这个距离啊就更近了。还有朋友说啊，在一个车站看到一个车牌，写的是什么呢？说生长在乌鲁木齐的人呢、从不纠结这里到底像哪里，因为这里就是新疆。哇，就很暖心啊，甚至有点就是肉麻的感觉哈哈。还有人说呢，这看来广告牌还挺亲切的。他说那些喜欢画饼的老板们可以来乌鲁木齐试一试，因为这边的馕饼啊，这个馕我真的是很爱吃，你看就算是画的饼是馕都很开心是吧。您还知道哪一些跟咱们新疆旅游有关的广告牌标志语呢？可以来随时分享一下，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有感而发来原创一个哈。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更多前方路况的新变化及时分享一下。可以把路况怎么发送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来刷新，目前看看哈，东西南北外环，有两个路段目前是有轻微缓行的，一个呢是在广汇桥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另外一个呢是在东外环，东外环我们刷新看看啊，东外环的是7-3这边，6道弯五增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轻微的缓行。哎呦，我们这一刷新就不缓行了这会儿哈、如果您正好行经这个路段，知道更多的前方路况的第一手变化，继续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儿星期五啊，我们看看目前周末的下午啊通行的状况，整体是不错的。包括看到哈、目前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除了这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华林桥桥面，就是西红路啊，由东向西方向轻微的排队大约300米。另外还有是从名园到友好商场路段，由南向北拥堵长度大约400米。那么其他路段怎么样呢？继续来分享一下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
0: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1: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跟大家来猜什么内容呢？昨天是填词造句是吧，记得应该是哈。今天啊咱们来做的是一个猜成语的游戏。它这个呢，举个例子哈，之前猜过类似的，比方说最大的手，用成语怎么形容呢？那就是一手遮天嘛，是吧？最长的一天用什么成语来形容呢？就是度日如年，对吧？就是意思能够去解释的成语。那么接下来轮到各位了哈，要参与节目了。您可以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把您觉得正确的这个词发过来啊。哎呦，看看微信啊，这个微信上这是李师傅啊，说咱们新疆的旅游标语啊，我说一个，登上天山放眼望，大美大爱大新疆。哇，这个其实很有这个大气的感觉哈。这个墨染是吗？他说我在乌鲁木齐很想你，这个标语。为什么我就是笑呢？因为看到啊，有朋友在说王师傅，他说哎呀，看了刚才的那个标语之后呢，说终于不再是我在哪哪很想你，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儿这样的标语了，说很好。新疆的说很好，新疆的好只有亲自来了以后才能够真正的 体会一下。哦，确实，小倪师傅说去年去了一趟新疆，从此人回来了，心放那儿了。
2: 哇，
1: 这也是很高的评价了哈。哎，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清凉的签到了。另外呢，这个小龙发信息说韩帅啊，九家湾辅道上外环刚刚出现了两车的事故，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等待，有序同行，也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更多的路况变化随时分享一下。同时不要忘记啊，咱们可以来猜题了。我们就说最长的一天是指猜成语啊，就是度日如年。那么请问最高的人打一个成语，您认为是什么成语呢？就用什么成语啊来形容这个人最高，一个人特别的高，用成语怎么去形容他呢？来吧，答案可以发过来了啊。发哪儿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应该关注了吧。

今儿的主角呢是问大家哈，主角哈，问大家是最高的人打一个成语，您觉得是什么成语呢？答案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统一了哈。然后呢，有朋友说的是惊为天人，这个惊为天人他可能不一定是指的人就一定很高啊。另外呢，是王师傅说的是好高好高。如果说是不是成语的话呢，也是对的。王师傅说最高的人打一个成语啊，应该就是顶天立地。你看那这个高度，那不就特别高吗？哈，都顶天立地了啊。啊，还有呢，这个汪师傅、王师傅、李师傅、红衣以及尔特说姚明。尔特还说哈，说下午4点到5点钟，就听韩帅主持的边走边听，谢谢哈。明天虽然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但是呢也要收听一下我主持的另外一档节目，就是5点的节目以及6点的节目，明天下午哈，先预告一下哈。某晨的信息说，形容一个人高一望无垠，这个不是形容麦田的吗？这个形容草原也行哈，一望无垠，这个人一望无垠，哎呦，这个杜师傅说人高马大也还可以的，包括杨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王师傅答的是鹤立鸡群，这个形容的是独特啊，就是他不一定形容他是特别的高，就是因为他出众的意思啊。无限海洋安师傅，然后呢还有是尾号9438刘师傅的信息。

0: 级，
1: 高入云端，
0: 那是够高的啊！
1: 人高马大。
0: 人高马大，可以。看来这个词儿挺多的哈，你看，包括李师傅啊，还有呢，刚才提到的哈，刚才以上的朋友，我们再刷新一下哈。王师傅啊，张师傅，另外呢，赵师傅打的是一步登天，这个不应该是最长的腿吗？一步登天，大王说惊为天人，世外高人，世外高人，世外桃源。乔师傅清风打的都是顶天立地，另外呢，这个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啊。一直都在的，高高在上算不算？他不一定是人高，他站得高的话，他其实也可以说高高在上，而且他主要是态度啊，态度的问题，这是啊。行了，咱们这个题目很简单哈，咱们就是一个先热个身。那么接下来的题目啊，会难一些，多难呢？哎呀，刚才说最高的人好形容，但是如果说是问大家最奇怪的动物，打一个成语。最奇怪的动物，您可以想一想，用成语来形容这个动物很奇怪，或者说一说这成语啊，就是你一想，哎呦，这个动物确实挺奇怪的，两只老虎，两只老，没有，就是成语哈，您可以猜一猜，您觉得，什么成语啊，反映出了这个动物特别的独特、奇怪、与众不同呢？就是很不一样，怪，成语，动物，还是怪的，可以组合一下吗？

0: 好嘞，到了下午的4:1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出题目问大家最奇怪的动物，用什么成语可以去体现一下最奇怪的动物呢？
1: 这是
0: 最奇怪。
2: 哇、啊、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0: 啊，什么动物啊？
3: 这些东西好眼熟。
0: 嗯，
3: 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4: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1: 嘘，他就在那儿。
0: 哦，到底是什么动物呢？来吧，咱们猜猜吧。我们看到这是小婷发信息说的是，这什么顶天立地还是？另外呢，这个安师傅答的还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还是第一个题目啊？来，再刷新一下。莫师傅答的是虎头蛇尾，你看。这个动物一听的话确实很奇怪，是不是？你看一个动物啊，它有老虎的头，蛇的尾巴，那就很奇怪嘛。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对的，可以是这么形容。

0: 答案不止一个呀，还说狗尾续貂啊。嗯，你就是表面意思想一想也行，对吧？画蛇添足，那这个是够奇怪的。蛇没长脚，给它画了以后呢，第一是多余，第二确实也挺奇怪的。厉害呀，小莫，这一下答了三个成语哈、啊，看来您的这个成语的储备量还挺广挺大的呢哈。看一下刘师傅的语音消息。奇形怪状，还有
1: 虎头蛇尾
0: 哦，虎头蛇尾，这也是形容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啊，做事的时候呢要持之以恒，不能说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吧？小璇，
1: 奇形怪象
0: 啊、哦，奇形怪状应该是。张师傅说牛头马面，大王说张牙舞爪三头六臂，哪吒他。不认为他很奇怪是吧？还有这个马师傅打的是牛头马面，小方块也打了一下虎头蛇尾，另外呢冰冰
2: 最奇怪的动物打的成语的话应该是牛头马面
0: 哦，牛头马面。这个捞金打的是人头马面，人头马是一个酒吧 XO 人头马。还有呢是无限海洋打的是奇珍异兽是吧？对，也还行，差不太多的意思哈。李师傅打的也是牛头马面，看就是奇怪的动物，成语还不少呢哈。尔特说想不到，那虎头蛇尾应该能想得到吧？这个简单哈。另外呢是 Somewhere 刘师傅，我们是朋友，打的是奇形怪状，这个吧。略泛泛了一些，为什么呢？奇怪的动物，你奇形怪状不一定非指动物啊，是吧？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奇形怪状的植物，也可以长得奇形怪状，是吧？这个方块说，请问一下韩帅，油价到底涨还是不涨啊？这17号24点，今晚24点。油价会调整，因为我刚上节目前还看了一下949的官微推的消息，好像是会涨，但是呢涨多少呢？您这样吧，就是我这记不太清了哈，您可以继续用想了解油价，打开手机软件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之后呢，您可以来就是翻一翻哈，今天还是昨天发过相关油价的调整信息，您可以打开帮我们看看，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帮我们转一下，我也可以立刻看到哈。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分享的乐趣和魅力啊！好嘞，咱们这个青面獠牙、虎头虎脑，不是形容小宝宝可爱的吗？这个。还有是龙首蛇身，哇，这个奇怪动物真的是哈，这奇怪动物在哪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还有啊。好嘞，到了4点19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更多的前方路况的变化也可以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下目前呢是在机场高速啊，在木材厂立交的这个附近，大概呢是显示啊双向，就是地窝铺立交跟木材厂立交之间显示双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如果您知道哈、这边的拥堵情况，也欢迎各位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语音的方式继续的来分享一下，路况呢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呢发来信息啊，这个小兰说，难道是四不像吗？四不像不是成语啊，好不好？四不像，它是哪四不像啊？是吧？崔师傅啊发来了信息，然后呢说这个有一个提示哈、这样吧，您这个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按钮，点一下呢来帮您进行更加进一步的分析和跟进，好吧？好嘞，咱们题目哈，这一道接一道，今天出了有3道题了，是不是？第一道题目复习一下啊，说是最高的人打个成语是顶天立地，是吧？最奇怪的动物啊，虎头蛇尾呀，牛头马面呐、还有贼眉鼠眼呀，这是大圣归来的词儿哈。这个不算奇怪的动物吧？它应该是形容人的表情啊。

不过人也是动物啊，人是高级动物。然后再出个字谜吧，好不好？出一个简单的字谜，谜面是什么呢？来，请听题，打一个字，家中添一口，是个好事儿哈。家中添一口，打一个字，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想一下，家中添一口，一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那么看看哈，这个是老朋友，我们是朋友发来信息啊，说来了，油价信息来了，感谢。你看啊，他就是把截图给我们发过来了哈，这是我们今天949在中午3:30发的一条推送信息啊，说呢，在今晚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会有一些调整，92号汽油呢是上调每升2.4毛。95号汽油上调2.5毛，0号柴油上调2.5毛，然后呢，算一下，50升的油箱加92号的汽油将多花12元。那赶紧啊，赶紧加油！这个出个题目啊，这题目很简单，就是一道小学生的字谜，这是傅师傅啊。
2: 富豪的豪
1: 哦，富豪的豪这个字啊，家中添一口，就是富豪的豪这个字，豪气的豪，豪迈的豪。这个答案是对的啊，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呢？你看，家中添一口，把家这个字呢，稍微的就那个点啊，往上移一点，之后呢，中间加一横一，是不是？口。就立刻变成了豪气的豪这个字，您答对了吗？立夏工作室不认识W，明亮开锁，我们是朋友，答对了，恭喜哈。另外呢是红衣 HC、 潘师傅、赵师傅、蒙小宝等等等等等，还有呢是饕餮，哎呦，美食家是吧，小婷，以及呢，这是捞金冰冰都答对了，但是山高人为峰答的是吞，气吞山河的吞这个字，也挺豪气哈、啊，也挺豪气的这个字、啊。来，这是小度，小度，
3: 啄木鸟的啄
1: 啊，啄木鸟的啄这个字啊，一个口哦，转移了一下，家中添一口，那也算对吧，小朋友啊，鼓励一下哈、啊。然后呢要持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因为一会儿呢小朋友可以来猜歌，还能够唱歌呢。看到保持热爱发来的信息啊，说这会儿呢简直是温度太高了，天气太热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还发来图片啊，就说是有图有真相，确实。您这儿的位置能否定位一下？哇，你看这阳光刺眼的哈，我还通过图片的反射看到了您的尊容，然后温度啊，关键是温度，温度显示的是40.5摄氏度，已经超过40度了吗？朋友们，以前这会儿哇太高了。那提示哈，咱们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包括呢这会儿您如果说也出现了更高的温度的一个提醒，

0: 也可以把更多的提示信息用文字啊、语音啊、图片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我们看一下微信消息啊，这个呢是快乐行者，据说他真的此刻特别的开心快乐啊。
5: 还是还是啊，我今天又出错了
0: 啊，
5: 买了一个电池引诱，
0: 嗯，
5: 打开一个中一个，打开一个中一个，连续中了三个，
0: 哇，
5: 哎呀，今天又出错。
0: 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呀，关键是您打开一个中一个，打开一个中一个，中了三个，我都没尝过这个饮料。哎，确实啊，运气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乌苏的电池能量饮料哈，它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而且我们看这个快乐行者直接是就是打开一个中一瓶，打开一个中一瓶，哇，好生羡慕哈。行了，这个好运气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小婷说，目前米东区温度已经升到了41度了，41摄氏度，这个高度啊，这个高度，这个温度啊，前途无量。说我目前在南湖北路，车外的温度显示39摄氏度，哇，也挺高的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开的是什么车？为什么您的平均油耗百公里才3.8个？应该是混动的吧？应该是，是混动的吗？这个油耗确实也令人很羡慕啊。尔特啊，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哈、啊。然后呢，说好多不知道的题目都直接查，说韩帅出的题呢，自己认真想，真的不错，不管猜的对错都很开心。哇，您对我的褒奖简直是哈，哇塞，好客观呀。好嘞，感谢各位的参与哈，就是咱们稍后呢还有更加其实带点主观的题目，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音乐游乐场。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为什么说带点主观的选项呢？因为它是这样的哈，是一个咱们之前也参与过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听哈。如果您第一次听的话，难度会大。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首混搭歌曲，就是歌词和歌曲的旋律，它是来自于两首歌。您呀，需要认真听，把这两首歌剥离开，就是歌词什么歌，歌名什么歌，您得要分辨出来之后呢，把两首歌的歌名一并的发送过来给我们，看看您能否具有这个拆歌的能力哈、啊，拆歌就是拆啊，就是拆解的拆啊。来，咱们先试试哈，这个先听一遍，您能够听出哪些歌呢？歌词是哪个歌？歌名是啥？然后呢，歌曲又是哪首歌？
7: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0: 熟悉吗？
7: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万紫千红一片海，哗啦啦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0: 哇，熟悉吧？
7: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唱得最痛快，留下来。
0: 一路边走边唱，一路边走边听。
7: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
0: 哇，好嘞，都到这儿了哈、啊，这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两首歌，歌词是什么歌，歌曲的旋律是另外的哪首歌呢？您可以把歌名现在呢用文字啊、语音方式来参与一下节目，把答案此刻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对，关注很开怀哈，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一下。怎么搜索呢？右上角加号，点开以后呢，添加好友，来输入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发过来了。我们看看各位的信息啊，哦，开始晒温度了哈，确实啊，跟咱们节目一样。

火热啊。 M 说的是河滩苏州路立交附近的温度呢已经显示44摄氏度，真的假的？44度有点夸张吧，这个啊，你的温度计感应器是不是得去检查一下。疯狂少年说天津北路一路畅通，但是真挺热的，温度显示Magic V3 的手机拍的哈，41.5摄氏度，都超过40啦，这就。刘师傅，我猜您应该不在乌鲁木齐市吧，应该是在库尔勒或是吐鲁番。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温度呢，显示的是45度，朋友，45度。哦，有地图，您的车机好高级啊，因为中间是一个地图，我看到了是在米东区这边，米东南路，米东南路西沿和喀什东路这边，是不是？45度，那我信了啊！刚才 Mr. M， 这您的44度温度我也相信了。刚刚也说米东区这会儿温度显示车外也到了44度了。这个拉力说在赛博特这边马上烤焦了。

冰冰也发信息显示的温度呢，车外44摄氏度。另外呢，这是 YZ 说，我来首儿歌吧，那您发语音行不行啊？这发的是文字啊，就我唱呗。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这个红衣呀、发信息说，陈明的我要找到你可以，还有那是星语心愿，哎，星语心愿有找吗？有，他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这也是一首挺，对对对，这确实是一个挺伤感的歌曲。

0: 看一看，这是小莫的信息哈。
1: 天空都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
0: 都唱出了哭腔的感觉啊，用情至深哈，安师傅。
1: 心痛得无法呼吸，
0: 又找不见理由了。
1: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
0: 红衣还说哈，这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里有找这个字呢，《单身情歌》里还有找这个字啊。找一个人结束单身是吧，应该这个意思哈。来，天天向上。
2: 你都是这个永胜剑下，永胜剑南向北向南啊，桌面上有一个小型货车停在正中间。
0: 永顺街北向南。
2: 哎呀，咱提示牌也不白。
0: 哎呦，是啥情况？提示一下吧。提示一下，如果您要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啊，提前减速慢行，别让一下。那么更多出行的提示信息啊，赶紧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第一时间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是朋友说，想到了一首歌，我要找到你这歌，我换一首到不了，里面也有找这个字呢，那您给我们演唱一下吗？昨天都唱歌还不错，是不是啊？感觉上一上。
1: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0: 就硬找了是吧？确定真找了哈，大圣归来。
1: 你找个理由
0: 哦，这个歌可以
1: 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
0: 让我接受。

有朋友发来信息啊，我们看看是哪儿路况。他说呢，目前团结路什么情况啊？六百米走了20分钟了。我们看看目前团结路呢，显示确实啊，双向车流量偏大，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整个是拥堵排队，排到了大概到大巴扎路段了。那么反方向我们看看啊，下广汇桥一直是到陶瓷厂路段，目前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路况变化，可以继续用路况的就是文字或语音消息哈，把路况来分享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消息，这是大只贤贤。

0: 这张韶涵的歌曲是不是？这个歌叫什么？什么什么的美好？就什么什么的美好？这个歌应该叫做……哎呀，这有找的歌确实得要找一找哈。执子之手，
1: 我已经等着你用尽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
0: 哇，这是哪找来的歌曲？我感觉我都有可能30年没有听过这个歌了，是吧？来，安师傅。
1: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
0: 哦。

0: 这是发飙的蜗牛啊，唱歌了是不是？
1: 找一个自在地，我想找一个自己。
0: 哦呦，
1: 哎，这
0: 自己
1: 不错呀。
0: 哎，但唱的是好的，哎，可以呢，唱的不错。是可以，就是再次把歌词翻出来以后，这一完整演唱一下这歌啊。这是刘游。
2: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深爱的、亲爱的人来到单身。
0: 嗯，这是一个填空题啊。继续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文字、语音消息。这是九月兔。
3: 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0: 单身情歌，这个是西贝哈，说找个好人就嫁了吧，虽然不是我心里话。
3: 找一个人细细想你，找一个人细细想你。
0: 嗯，哎，这也不错哈，看唱的跟文字还不是一首歌。另外呢，执子之手说的是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歌啊。小豆，
4: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可爱的人，找回单身。
0: 这还没找到呢，这再找一找。

0: 哎呀，这找一个字代替，刚才问大家哈，说到底是找哪个字可以代替那个字呢？确实很难，怎么能找到那个字呢？是不是？再看看信息哈，这个执子之手说的是开往春天的地铁，雾非雾说找啊找啊找朋友，这还没找到呢哈。我们是朋友说刚才有个美女帮我已经演唱过了啊，这么厉害呀哈。来，小豆豆的信息听过了吗？
1: 我一个黑暗的黑暗的伤害的可爱的
0: 人到底找的是谁呀、啊、这个哈。尾号0842说的是妹妹找歌泪花流，一看啊也是首伤感歌曲是吧？于师傅，
2: 还答应过让我把你都不见。
0: 刀郎的西海情歌有找字哈，因为是找不见。小雨说的是遗失的美好这歌。小茶师傅，
3: 找呀找呀找朋友、哦、找到一个小朋友，听歌里呀握握手，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哦，找朋友，好嘞。看着冯师傅也发信息来了哈。这个更多的这个歌声啊，如果您想到哪些歌带有找字，继续可以把歌声来分享一下啊。刚才我们听的是什么呢？有这个心语心愿呐、啊，找朋友啊，找自己呀、啊，爱不爱我就是要找个理由是吧？让我平衡。另外有人还说，爱的代价，爱的代价就是走吧走吧那个歌吗？里面怎么找的呀？

0: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你看这也有找字啊，但藏得比较深一些。继续看看样子。
1: 雪的明月照在大地，等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
0: 哎，这个歌很熟悉啊，这个歌是哪首歌呢？来可以分享一下哈。还有呢，这个是东子说，韩帅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歌哈，就是哪里找那么好的人，90年代初特别火的一首老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哎，是熟悉的，好像你这么一说耳熟，但是没有旋律。大家如果有灵感的话，可以把这歌来继续的分享一下哈，新品。

0: 开始找你了。看看他他，
1: 我要找到你，
0: 不管南北东西。小方块说，团结路堵车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白色的小米的车辆停在了广汇桥的上桥口的位置，影响了车辆的速度哈。那提示啊大家吧，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文明行驶。那么更多前方路况变化，继续来用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还有呢，这是红衣说，任贤齐的赶不走里面有什么找一份爱多难求的歌词，这歌确实是应该属于他的一首冷门歌曲了哈哈。陈海他说，单身情歌有小酒窝，还有找这个字呢啊，确实啊，咱们今天时间关系也不能继续找歌了。如果您还有更多的一些有找的歌，可以来持续的分享一下哈，但咱们今儿就不能播放了。咱们不要忘记了每天下午的4点，都欢迎各位持续关注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稍后呢是由主持人菊萍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节目哈，那咱们就祝各位周末开心快乐，明天4点咱们不见不散吧。

0: 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出发在路上。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菊萍。嘿，下午好。今天的乌鲁木齐够热的，打开车窗推开家门就觉得热浪扑面了。希望在电波中我们给您送去清凉，也希望在路上我们更加的从容，也希望我们在路上能够情绪稳定的面对拥堵或者是一些小的状况。
1: 每一秒都是心动的眼神，穿越山海不
0: 是呀，我们穿越山海和你相会在电波之中。现在正值盛夏，全国多地呢都是在持续的高温，很多人是忙着奔赴山湖或者是山野湖畔，追寻的是清凉，还有很多游客呢专门奔赴的是炎热，来到了吐鲁番体验特色的沙寮，在滚烫的黄沙当中感受独属于新疆的夏日风情，这也是双向的奔赴。那么在高温酷暑的时候又叠加了暑期，出行的游玩的人是越来越多。在人山人海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分享发生在天山南北温暖又有力量的故事，在故事当中有感恩，有勇敢，还有担当。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有故事要告诉我们，欢迎来到949，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0: 在分享爱传递爱之前，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即时路况。在949直播间，我们打开了高德数据，看到呢现在团结路是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现在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3公里。目前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土坞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6公里。还有现在的大湾北路，现在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跃进街现在车流量非常大，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9公里。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一直到红山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22公里。红山路目前车流量也非常的大，红山路是从土坞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目前看来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天山区还有水区的部分路段以及河滩快速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你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的，我是菊萍。嘿，下午好。还有世鹏，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呢，河马泉铁哥告诉我们说，目前河马泉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0度啊，车里的温度计显示目前河马泉的温度达到了40度，真的是够热的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也希望你传递更多来自路上的讯息。

0: 关。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很热，还有更热啊！有朋友发来说，有图片就有真相。前程告诉我们说，这是城北的温度，41.5度。来，接下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所说到的这个热度呢，是来自六个少年。最近呢，公安民警专门给六名刚刚考完高考的小伙子送上了特别的奖励。这份荣誉呢，源自于他们临危不乱的救人经历。这事儿呢，也发生在我们身边。近日在兵团第七师奎屯垦区公安局准噶尔路派出所的民警走进了第七师胡杨河市天北新区九香园社区，为六名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戚辉辉、薛宇轩，还有呢高子俊以及张金鹏、李哲烈、韩小飞来颁奖。这个奖励当中呢，有荣誉证书，还有定制的警察小熊，还有学习用品。这份礼包呢，是来自公安局的奖励。在这奖励的背后，是一个既惊心又暖心的故事。在7月6号晚上，准噶尔路派出所的民警吕中银，当时他带着辅警在中心公园湖边呢来进行一个巡逻，他听到了呼救声，循声呢跑到跟前，就见一名落水的儿童呢已经被六个年轻人救了上岸。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六个年轻人

呢是兵团第七师高级中学的学生，刚刚参加完高考。在校期间呢，他们曾多次的参加了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的防溺水的宣传和急救的培训。在危急的关头，他们把课堂上学到的本事呢付诸实践。有人抓起了长树枝伸向了水中，有人脱下了上衣拧成了绳子抛给了落水者，还有人半跪在岸边大声的喊抓住抓住，有人掏出了手机拨打了110进行报警。他们没有一个人犹豫，也没有一个人盲目下水。落水的儿童被救上岸之后呢，几个孩子还亲身的来安抚落水的儿童，直到他呼吸平稳。因为施救及时，经过送到医院检查，孩子呢已经没有大碍了。在颁奖现场呢，吕警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表扬孩子，说处置的特别的得当。而在现场呢，同学们是这样说的，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不能让孩子沉下去，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会出手，但是会更加注意科学施救。派出所的教导员也在现场，他叫陶建学，他叮嘱孩子们说，见义勇为是好事儿，但是要把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优先选择的就是报警、呼救，或者是借助工具来进行施救，要勇敢，更要智取。在颁奖结束之后呢，吕警官还趁热开展了安全小课堂，他强调了防溺水自救互救的要点，又结合着高考季的录取啊，还给孩子们普及了防诈的知识。吕警官说，暑期呢是溺水事故和涉高考诈骗的高发期，所以大家心里的这根弦不能够松。六位少年用学到的知识守护着他人的生命，也给所有暑期戏水的朋友们做了一个提醒。夏天啊，大家热，喜欢的往水边跑，那么清凉背后可能还藏着一些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无论是有水还是用火用电，都要注意安全。

少年应如风，向前向前啊。还有在路途当中大家说向前但是有点堵啊，手机尾号2736的听友传递来路况了，他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信阳六巷开始堵到苏州路了，堵得挺厉害的，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规划新的行车路线。谢谢小文的及时路况。

在路上热热热。手机尾号是0407的听友呢发来图片，说他现在是在克南高架，车外的传感器显示室外的温度40度。现在你车内的温度多少度呢？你车里的空调是不是达到了20度？还有朋友说打了18度呢，车里凉。但是这种温差太大

的时候可能容易感冒，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将你车厢里的温度调在24度到26度，可能这时候会体感温度舒服，而且温差不太大的话呢，身体更健康。

0: 哇，我看到了一大波的图片啊，大家纷纷晒图说：“瞧，我车厢里现在显现的室外的温度，有说41度的，这是格格华药。他说车内显示温度，我一度都怀疑自己的车是不是坏了。他说现在室外的温度是41度。小刘呢说现在我在植物园这儿。”车内的温度显示呢，车外、室外的温度是45度。现在你车厢里的温度估计20来度吧，你的空调应该打得比较低。还有伟宁，他说从托克逊到乌鲁木齐目前是一路畅通的。风程程他告诉我们说，瞧，这是米东区的温度啊，显现是41度，哇，真的是好热啊，高温天气。
1: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

逃离这种酷热，带我去更远的地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菊萍。小刘也看到你的图片了，说在植物园这儿显现的温度呢目前是45度。无论是城北现在还是在米东区，还是目前在天山区，大家纷纷传来了及时的讯息，说挺热的，一定要防暑降温。但是有一点啊，在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夏日清凉的时候呢，坚决不要有野泳。因为呢，在荷塘、水库或者是野沟，有很多人贪图凉快的去处，但是水下是有暗流的，水草呀、深坑都藏着看不到的危险。所以这个暑期呢，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小朋友，一定要告诉他们远离荷塘，不要有野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安全的来成长。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现在车流量挺大的，风轻云淡提到的是广汇桥东向西现在有堵车。他说什么原因啊？广汇桥的东向西堵得这么厉害，有朋友知道吗？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

带我去更远的地方，跨越几千公里的距离。刚才我们在电波当中讲述了六位少年用学到的知识守护着他人的生命，救助了溺水的小朋友，一份善意挽救了一条生命。你知道吗？一场跨越千里的帮扶能够点亮一个孩子的世界。而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就是一场光明的接力。3000多公里的距离，飞机呢是5个小时就能够抵达。但是对于吐鲁番的女孩阿迪拉·阿利木来说，重见光明的这条路

判了很多年。新疆吐鲁番高昌区的小姑娘阿迪拉阿利木，她呢幼小的时候因为右眼的角膜重度的受损，长期呢她仅仅靠着单眼来感知微弱的光亮。她视力有限，但是她酷爱读书，她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她的奖状。阿迪拉呢原以为自己会渐渐和黑暗为伴，但是转机就出现了。在2025年6月的时候，湖南沅江医生组成的毛医生医疗队在下乡义诊的时候呢，发现了阿迪拉。打零工为生的父母呢，无力支付阿迪拉的手术费用，但是医疗队第一时间上报给了湖南省沅江前方指挥部，他们迅速地联动了眼科医疗机构，还有爱心力量，搭建了一个救助的渠道。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光明接力就此启动了。在湖南沅江医疗队还有公益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接力之下，阿迪拉和他的家长顺利地前往长沙，接受了眼角膜的移植手术，孩子重获光明。如今的他和班里其他的小朋友呢，别无二致，可以安静地端坐在课堂里专注地听讲。重获光明的澄亮的大眼睛，他光明有神，而且在眼底盛满着看得见的欢喜和希望。

0: 我要说声谢谢你，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要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能获得来自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手机尾号47477的听友传来路况，说在清风路惠民小区这儿，是在小区的门口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中间的车辆呢是夹在了中间。他说目前呢好像是一辆警车，目前交警呢也是火速的出警了，在现场呢目前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安妮告诉我们说，目前河滩快速路上广汇立交桥是有拥堵的。还有呢朋友他说没开空调，我开着车窗呢，车里确实够热的。可以啊，很能扛啊。那你现在显现的车内的温度是38度是吗？苏苏你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杨建新也告诉我们说在米东啊，热热热呢。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有朋友说我一度怀疑自己的车是不是坏了，我在米东区车内现在显现的这个温度太高了，40多度。还有朋友说我现在看到的温度有54.5度，这到底得有多热呀？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真的是热浪滚滚。

幸福平安，他说他在米东区，目前显现的温度呢是41度，城北特别特别的热。东子，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天热的让人喘不过气，但是看到一群人依旧是奔波在外，感谢环卫工人在目前的温度之下依然维护着城市的容颜，也感谢一线执勤的民警在热浪里坚守岗位，保驾护航，高温无言，坚守有情，向所有户外一线的工作者致敬，我要说声谢谢你。

小李有最新的路况，他说河滩快速路目前呢南向北上广辉立交确实特别的堵，他说堵了有1公里左右啊，再往前走过了人民路，这时候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城北的温度妈呀要化了，显现已经达到了44度了。还有呢比拉利在微信平台里是这样说的，他说保洁员他们特别的辛苦，所以大家不要乱扔垃圾。目前城北的温度呢显现是在40多度，我们在城南目前在天山区温度也是很高的。那今天的乌鲁木齐热浪扑面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说凉快啊，可以带着孩子到游泳馆去游泳呢。瞧，在生活当中清凉来自于你的分享，当然炎热也来自于你的分享。这样我们在电波当中去远方吧，向远行，到空中草原那拉提去看一看。

候鸟，他说他在头屯河区，目前也有40度了。子健骑行分享了很多的照片，在949的微信平台，是家里的小朋友啊，在戏水呢。他说凉快，很凉快的。还有呢，现在有听友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们说，目前，他所在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有45度的，还有说现在有40度的，另外火热的。有来自路上的消息，目前大湾北路现在有点堵啊，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的南向北，车行速度现在只有每小时13公里左右。龙胜街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也出现堵车了，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东向西。水墨沟路现在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也堵车，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在每小时17公里左右。天气炎热，路上又遇到拥堵，可能心里有点上火了。别急，在电波当中您可以听到即时路况，还有大家的分享，我们一起热热的。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是菊萍。我要谢谢你，谢谢我的同事俊清，他刚刚在微信平台来留言，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这会儿这么热。他说乌鲁木齐最热的时段锁定在17点的前后，因为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近期全江平原区域持续受到干热天气的控制，气温升的呢会比较明显。北江气象的干旱的态势呢在不断的发展，其中乌鲁木齐本轮最强的高温天气集中在17号到18号到20号21号。近期呢主城区监测到37度以上的高温，分值呢稳定出现在17点左右。所以到这会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热热热。所以这么多的朋友在说是我的这个温度计坏了吗？不是，没错，这会儿确实是够热的。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2: 新疆有美丽的风景，同时还有动听的故事。建波他刚刚传来的消息说，目前呢在机械厂的十字路口车流量适中，通行是正常的。他说我在北京路啊，目前的温度显示42度。谢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我要和您分享的是真诚的善意，跨越千里。那天开车从伯乐回乌鲁木齐接我儿子，我真的是泪流满面，特别感谢他们。7月15号在辽宁省试验中学新疆高中班的学生家长庞女士，她给哽咽了。她说在前一天的凌晨，她的孩子和另外五名新疆高中班的孩子跨越千里，在六位沈阳热心妈妈的全程护送下平安地落地了乌鲁木齐，回到了日夜期盼的家里。他说孩子平安到家之后呢，他的心里特别的感动，他说这是一份跨越千里的善意，让他特别的激动，所以呢声音会哽咽。为了回馈这份温暖，他和其他的新疆家长呢多次真诚的邀约，想请沈阳的家长日后能够到新疆来做客，也想邮寄新疆的特产表达谢意，但是被对方呢数次的婉拒了。后来经过沟通，家长们就精心准备了6份新疆特色的干果礼包，把千里之外的感激装进了包裹，这也是一份双向的奔赴。

0: 建江说，低头一看，我给吓坏了。是在车厢当中看了仪表盘，现在显现室外的温度 46.5 度。那在这我就想问问你，在哪里？在城北吗？现在好像最热的地方就在城北了。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温度到底有多热？还有全江各地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交通气象。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大家现在看到仪表盘当中的温度呢，室外温度纷纷都在40度以上。高叶呢，他也在晒温度呢，他说你瞧，这是我车内显现的温度，47度，是在小低窝铺的位置。翔飞呢，他现在仪表盘当中显现的温度是43度，如此的高温在17点左右的时候都出现了。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温度到底怎么样呢？来，我们边走边看吧。先说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高温达到了39度，低温呢是在27度，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比今天还要热。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到24度，伊宁晴，40度到24度，伯乐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到27度，奎屯晴，41到22度，石河子晴，40度到23度，昌吉晴，41度到25度，哈密晴，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高温会达到46度，低温在28度。南疆呢，库尔勒晴，37到20度，阿克苏晴，39到22度，阿图什晴，38到22度，喀什晴，39到23度，和田晴，38度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空晴朗，高温39度，低温27度，南风转西北风三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绳子、抛

0: 无惧，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5: 说出你的感动，在这样炎热的时刻，你想告诉我们的火热消息是什么呢？是温度，是路况，还是让自己内心充满着温暖和力量的故事？您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是菊萍。在这还要和您分享一条火热的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将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将会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今天呢温度很高，今天路上呢拥堵的讯息也有点多。就在此时此刻，团结路、水墨沟路、河滩南路的辅路、大湾北路以及目前的东大梁西街、维泰南路都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

敬岁月，敬自己，传承代代不变的是家国赤诚。70多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库尔班·图鲁木怀揣赤诚，一心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如今你们可以乘坐火车、飞机去北京，山河巨变正是祖国蓬勃发展的最好见证。前不久呢，全国人大代表茹克亚木·麦提塞蒂为即将奔赴北京研学的孩子们讲述着库尔班大叔的故事。而新疆呢，红十慈善基金会、库尔班大叔民族团结公益基金还向孩子们捐赠了50000元现金和80套崭新的服装。茹克亚木呢，他是95后，出生在于田，他是库尔班大叔的曾外孙女。他深知呢，曾外祖父有一个心愿，就是家里一定要出一名解放军，报效祖国。2012年的时候呢，他年满17周岁，顺利的通过了体检，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库尔班大叔家的从军梦，终于在他这一代实现了。后来他还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女兵。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而他的后人呢，成

0: 乘着航空母舰守着海防。那他现在呢已经退伍了，选择回到家乡。而现在2016年的时候，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落成，他成了这儿的专职讲解员。他讲述着自己家乡的巨变，同时呢也表达着各族群众对党的感恩之情。
1: 却让我们都学会忍耐。
0: 那么现如今呢，在生活当中他很忙碌，他和家乡们现在琢磨着怎么让自己家乡的农副产品的品质再好，销路再广，还会让沙漠边缘的稻香飘得更远。他也用他的奋斗书写着青春答卷，让库尔班大叔的家国情怀在代代的相传。那爱的种子现在在天山南北，而爱的故事呢也在我们身边来做讲述。收音机前的您可以随时关注949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同时也把您的故事随时留言给我们新疆949交通广播。

到这会儿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94.9 兆赫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火热的有温度，火热的还有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949会买车。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聊车时间，每天下午在18点到19点，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聊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呀，说说您的车况，介绍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暂用状态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子，我们跟您聊一聊啊，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说一说，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的需求，什么车型，大概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帮您发布信息，帮您找一找这个车啊，有相关车源的卖家跟您来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下午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跟车有关的事儿我们也都能看得到啊。节目一开始呢，这个孟师傅就给我们发了一图片啊，说卫星路上的温度，然后看了一下是哦哟，49.5度，这个有点高了啊。王老师来的时候看是多少？
1: 四十度。
0: 对，你的车上显示40度。
1: 哎呀，平常我关注的其实不是这个，我关注的都是35、36。今天我就偶然瞥了一眼40度，我也震撼了。
0: 是，
1: 但是你看这个孟师傅说的这几个字儿啊，低头一看，让我突然间想起来车上一个重要的配置，特别实用。
0: 啥呢？
1: 苔藓呀。
0: 哦，
1: 那我就不用低头了呀。
0: 嗯，
1: 总好过那个540度透明底盘啊。
0: 嗯，他这个一看啊，49度的高温。
1: 是啊，
0: 他这是一台奥迪啊，这奥迪这个温度可能显示的要略微高一些，所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高温天，大家用车的时候呢，现在都得开空调了吧？那不开空调，你这个吹风你也降不了温啊。所以也要跟各位说一说啊，这段时间空调的使用呢非常的频繁，但是有个小细节，就是空调您在关它的过程当中呢，不能是你这个车，哎，连着熄火一块把那个空调关了啊，这样呢对车辆它不太好。第一呢，是对整个的这个空调的管路不太好，因为它这个制冷过程当中呢，一冷一热可能会有一些蒸发的这个水，在这个蒸发的道路当中会有味儿啊。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空调不断开跟发动机的连接，直接这个熄火，那下次启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发动机它就直接要带着你的这个空调启动，包括这个电瓶啊，它也要带着这个更大的负荷去启动车辆。因为啥呢？这个空调它的压缩机是并联在这个发动机的当中的，它有一部分动力呢是通过一节皮带啊，是直接传给这个压缩机，所以你把这个 AC 按钮打开的时候它就并进去了，你要把这个 AC 按钮关闭它才会脱离，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带着整个 AC 带着这个压缩机去启动的话它压力会大。所以呢也提示大家，用车用这空调，您在停车之前熄火之前，您提前个2-3分钟啊，把这个 AC 按钮给它关掉。这样呢，第一可以用余温，哎，这个风啊，把这个里边的管道给它吹干。第二呢，就是下次启动对于发动机的负荷和电瓶的负荷会稍微的小一点。这个大家要能做到，最好要做到啊。来看一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是打进电话想要来评车，王先生有一个2018年的风骏，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王杰老师。

0: 你好，王师傅，请讲。
1: 我是18年的东骏皮卡，柴油四驱的，2.0T。这车我以前是给工地上用的，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工地上这个皮卡车我现在用不上了，我想把它看你给评估一下，能不能，我就把想着把它能不能置换啊，干啥的，或者卖啊，干啥的。
0: 长城、哈弗 H 系列造了好多车，其实擅长柴油的发挥。您这不是汽油的皮卡，还是柴油的皮卡？
1: 柴油皮卡，柴油四驱，
0: 劲儿大，耐造，
1: 先进的很，这个车。
0: 攒劲儿的很。空调凉凉的
1: 空调热，空
0: 对，
1: 调要好。
0: 冬天其实就是暖风热的稍微慢那么几十秒，但它
1: 哎，对对对。
0: 一旦热起来了，那也非常烫手。跑了多少公里？
1: 这个工地上我已经跑了，已经27万公里了。
0: 工地上在使用是不是？
1: 对对对，给
0: 哦，
1: 咱
0: 那
1: 家买个菜呀，
0: 对，
1: 送给学校上班啊，
0: 底盘的
1: 那
0: 磨
1: 个什
0: 损
1: 么。
0: 比较大，我能听明白。当年是多少钱购入的？
1: 12.7万，
0: 现在有没有可能卖个2万、2万多、3万往下？我觉得可能性太大了。这部车跟老板商量一下嘛，如果能发挥余热，花个3、4千块把底盘整备一下，然后继续使用。
2: 那好意思啦，
1: 我这车，因为我在工地上跑的，跑生活了嘛，底盘还是好，我保养的挺好，车真干净。
0: 今天在路上不是天有点热吗？我开了一台13年的老车，我心里有个体会，跟您分享一下。前两天天不是太热的时间，我开这部车的时候底盘有点异响。这两天天热，我发现有个原理，
3: 异响没
0: 热
3: 有？
0: 胀。
3: 哦，
0: 它这个底盘的紧凑性、舒适性反而体现出来了。
3: 一热的话，那胶套连接件都有点软乎啊，
0: 是，
3: 一软乎它就变得好了。
0: 该
3: 好
0: 换
3: 吧，
0: 就换吧。现在你看这车多便宜，对不对？
1: 这个车放工具的话，这还真可以。
3: 就是，不过你这车好卖呢，有些这个需求的朋友他就
1: 对
3: 会
1: 对对，
3: 定向的
1: 他
3: 找
1: 们
3: 这么些车。
1: 谁叫到工地上去干啥的话，这个
3: 啊，
1: 车
3: 对呀，
1: 别人
3: 拿个
1: 工地
3: 货
1: 上还
3: 呀，
1: 不
3: 什么？
1: 工地上还不需要汽油的，不需要柴油版四驱。
3: 啊，有劲儿，柴油四驱啊！好，那王先生，那个价你要觉得你能接受，你就说电话，有要这样
1: 我
3: 需
1: 想
3: 求的
1: 问
3: 联
1: 问王杰老师，
0: 啊，您说，
1: 这车能不能到你们店里，我看能不能换一辆其他的车？
0: 皮卡我们这没有，但是别的小轿车两厢的、三厢的、C 级的、B 级的都有。
1: 我就想换个小车了，我已经不
3: 可以
1: 工作
3: 啊，
1: 了，
3: 王先生。
1: 想换个小
3: 但
1: 车。
3: 是这个车你说卖乘用车的，这样像王老师他们店里面可能收的少。
0: 有人经常问我，就说有没有皮卡，到时候你可以来了，我给你架起这个桥梁，顺便把那个车展门票领上几张呗。
3: 对，你可以去那儿看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小车啊。好，王先生，那就发电话，还是你到时候再看。
1: 发个电话，
3: 对，
0: 把
3: 我
0: 电
3: 觉
0: 话
3: 得你
0: 留出
3: 说
0: 去。
3: 吧，说了说不定就有这个刚好要这车的就联系你了嘛。
1: 136，699，62107，
3: 136699-62107是吧？
1: 对，
3: 我记得在米东那边有一个，就是专门收这种类似于工具车的皮卡呀、面包啊这些的啊，小货车的，这个你可以去米东通惠那边看一看。
1: 这个当时我是18年的时候，哎，我是这个车我也是二手的二手车，我上工地我才收的这个车。
3: 你也是那边买的是吧？
1: 对。
3: 啊，那行了，那这边如果你像一般的这个车商，他们可能收乘用车收的多一点，你这种小货车他们要的少。你可以去那边再看看啊，好，王先生，那也给您送门票啊，你去王老师那儿拿票，然后包括看车都行，
1: 好的，
3: 好吧？
1: 行，
3: 好嘞，再见，王先生。
1: 再见。
3: 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送门票啊，所有想要去看车展的，我们都给您送门票。那各位朋友支持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只要您在节目当中呢发消息，这个微信当中留言啊，说你要几张门票，然后我们这儿就有这个备注信息了。到时候直接去找王杰老师拿票就行，现在我们这票还算充足啊，到后期呢可能发的发的就少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0: 先到先得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3: 那就怎么去找王老师拿票？
0: 大家需要去看车展，那就提前这两天有空了，路过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上写的有几个字儿，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你就找到我了，过来拿门票。
3: 看一下，好友沙漠胡杨说要4个门票，然后还有小凡同学说正在往王杰老师那儿走，去拿车展门票。 目前在米东南路双向呢一路畅通啊。好嘞，刚才这两位朋友，这一位朋友啊，这个沙漠胡杨，您的信息收到了，直接去拿票就行啊。小凡同学是昨天给他给了，所以现在大家想要要门票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你要几张票啊。胡先生是有一个2020年的大通 G20， 你好胡先生，久等了。你好胡先生，可能掉线了啊。再来看一看，在微信上我们一说这要门票的事，大家都来了。快乐说要三个票，这个蔚蓝说要四张票啊。好，那这两位的信息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小方框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他说呢，他有一个油车，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说换电车会比较省钱。哎，他说他这工作性质呢，用车的这个里程比较大啊，基本上可以跑个5-6万公里一年，多的时候呢，一年83000公里也跑过。说这种情况是不是换电车省钱？毕竟油车呢，它油是要烧一部分钱的。说另外他这个用车呢是高速和市区对半，如果换个15万左右的 SUV 插混好还是增程好？纯电他不想啊，因为说掉电太厉害。行，您这个信息呢发的很完全啊，我们在帮这个王先生评完车之后跟您好好的唠一唠，你这个换啥车好。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A6。
2: 23年3月份买的。45的那个带夸车的。当时办发票价应该是41万多，动感的那款。
3: 跑了多少？
2: 然后现在跑了5万2000公里。
3: 5万2000。
0: 三年前你买这个奥迪 A6L 所谓的45 TFSI Quattro 版本的价格呢是很高的。但是当年47万多指导价，实际开了41万，已经体现出来有优惠的开始，是这么回事吧？
2: 对。
0: 但是搁到今天，人家优惠不可能5万6万那么小，比当年的优惠大多了。所以我建议，车况如果公里数少，车况非常好，这两个前提存在，那咱们现在想卖个22-23，尝试一下嘛。
2: 哦，好的。
0: 这里里外外算算，三年这十几万增发是干干净净啊。
2: 是的，
3: 是啊，而且现在奥迪呢也进行换代了啊，你这个也是肉眼可见的老款，不过就是这个老款好多朋友喜欢啊，因为换的这一代太激进啊，现在很多还接受不了，所以有些人就专门找这个老款。那您这个价格看能接受吗王先生？
2: 我就评一下，我再考虑一下。
3: 好嘞，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咱们先到这儿。好，再见啊。
2: 谢谢。
3: 不客气，再见。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619499和257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继续来说刚才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买车的事儿啊，他的需求呢也非常明确了，那我们的答案也很明确啊，你就赶紧换，妥妥的电电的去换一个电车啊，因为你这个公里数一年5-6万公里，多了可以跑个8万公里，那你想想，你如果用一电车，你再怎么省，你一公里得7毛钱吧？那你用一个油车，你一公里1毛钱，所以呢，你差不多5-6万公里的话，你一年光省这个油钱，省个好几万，你就算一公里省5毛钱，你5万公里也省25000的油钱的呀。所以赶紧换啊。那至于你说的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它这个是高速上还对半呢啊，也就是说再怎么样也有个3万公里你要跑高速，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建议您去买一个电池更大一点的插混车，在高速上会更好一点。因为插混是啥呢，它相比于增程来说，它的动力形式要更加的丰富一点，它可以纯电，可以呢混动，也可以让发动机来单独的进行驱动，所以在高速上这样的这个行驶的状态，那对于车子来说，它的电机就不是它的最佳区间了啊，反而是发动机在高速当中它的热效率能够更高，能够带来的动力会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跑到100往上，你让发动机直接介入，或者是再需要动力再把它的电机并联进来，那这样呢能够给你带来的动力会更强，而且呢能让发动机它的工况发挥的更好。那在市区当中呢，另外一半你要有机会 充电，那你就电跑，那这样一年下来给你省个两万多三万块不是问题，所以抓紧时间换电的啊。
0: 家里头想办法安个充电桩，充电桩有了以后呢，你的确有这个充电的便利性，才能体现出来特别省。你想几毛钱的充电费用跟一块多充电费用中间错了两到三倍，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实在是家里没有充电桩，那就近的地方你首先要了解充电的费用是多少。
3: 嗯，
0: 至于擦混和增程，我觉得只要15万能让你买到20万30万的商品，那这个事儿咱们办的就是妥妥的了。彭盛老师说特别点到的一句话啊，我认可的，就是说你一年跑的不是一万，不是两万，五万八万公里，的确这个账你算一算，一公里的油钱跟你一公里的电钱，那两个中间错了将近五倍到六倍呢。
3: 是，
0: 那你跑得多，每年是不是省的钱就多？但是有个事儿，你作为消费者，必定花十几万买个车，可以选择新车，也可以到二手车市场去看三十万级别的二手车。
3: 嗯，
0: 看完以后呢？你看那个车是不是新车30万，经过人家一年半两年，有的公里数跑的也不算多，两三万公里，人家就卖个15、17，你就拿到手里，它其实也挺香的。一年八万公里，两年质保没了。
3: 嗯，有些朋友说这话啊，
0: 有的车是这个，有的这个绿牌车呢是8年二任车主15万公里享受这个啊。
3: 嗯，
0: 但是在保养的时候自己要操份心。
3: 对，
0: 比方说在购买新车或者购买二手产品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保养手册听明白。
3: 嗯，
0: 8年15万质保的是什么？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又能享受什么？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你不能享受？把这个条条款款吃透了，你的选择方向就不会有大差。
3: 嗯，也是。这位朋友叫满天星辰说，1年8万公里，你跑两年你那个质保就没了啊。那油车也是一样呀，它也有自己的质保。当然现在好多车呢，人家给出的都是终身质保啊，不管你是电车油车，人家对于自己的商品就是这么自信。但这个终身质保的前提有很多，那这位车主像您的这个用车频率啊，你得把这个质保给它吃透。啊，他一些什么样条条款款你能给他吃透之后呢，好好去享受厂家给的这个政策，那这样你用车会更加的舒心一点。还有关于电车，好多朋友在说啊，这个插混跟增程他们跟这个油车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呢？特别是有时候也在说这个增程车啊，说它这个原理不就是非常简单啊，发动机用来发电这么一个事儿吗？其实这两个动力形式啊，咱们把它拆解开来，其实就一句话，让发动机它的这个热效率或者是它的效能发挥到最大，这就是增程跟插混现在解决的这么一事儿啊。你比如说想一想，咱们这个油车它的发动机热效率，咱们有时候说好的时候啊，是能够达到40多，就是40%，油发出来这个能量给它转化成它的这个动能去前行。但是这是它好的时候呀，你要在市区当中走走停停，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油的发动机啊，它的这个效率只能在20%左右，就是说80%的能量你用来是给空气加热的，所以就非常浪费啊。那么增程跟插混呢，它俩就是来着重的解决这个浪费的问题。现在发动机能够给我们带来的40多的这个热效率，咱们目前啊不能做到一个大的突破，但是增程车它能够让这个发动机一直保持在40%多的这热效率，因为它就在这个转速区间啊，用来的这个油呢就拿来发电，所以不存在像什么动力的损耗啊，主要就是扎扎实实的去把这个热效率发挥好就行。那么插混车也是一样，插混车呢也是啊，在这个用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增程的过程当中，它拿来发电，那当真正的在高速当中需要这个发动机迸发出全部它动能的时候，热效率的时候，它又刚好你看能够来得了，所以呢都是在解决这个发动机它的这个热效率的问题。那我们就看有的时候为啥说增程车，哎，它不是一样也烧油吗？为啥它带来的这个油耗会比油车低呢？是因为它一直处在发动机最佳的工作状态区间啊。再来看一下在热线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这边尾号5368的朋友说，一年跑8万公里，他买个新车3年以后跑24万公里，车的残值还有多少？有人要吗？电池咋办啊？
0: 这风两说，风两说。现在呢，我觉得新势力造车绿牌呢，这是主流。至于它多久之后呢，技术更成熟，质量更稳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观望或者等一下， 但是这个主流的事儿是不容反驳的。现在你想想，这个油价呢，纯油的车呢，它这个油价相对比较高。那你可电可油的时候，你是不是综合使用的成本每年它都会下降？至于跑得多，那它折损一定会非常大。但是你记住一点啊，有的老师傅开车呢，一年跑10万公里，两年跑20万公里，你看他的车其实挺细小的。
3: 嗯，
0: 有时候二手车的残值，根据车的款式，根据新车掉价的速度，根据这辆车的车况，根据公里数，它是个综合考量的，不是说单独就说公里数多了，它的价格就得下来。
3: 嗯。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买油车也是一样的呀，你这公里数大的油车它照样赔的也会很多。另外就是他还在担心电池这个事儿啊，电池呢，如果你把它用好了，就比如说你就在它的这个最佳的用电区间20%到电量的80%，你在这个区间呢给它来回循环，其实对于电池的伤害是非常小的。你不用担心说跑了20多万公里，它这一下电池就废了，就用不了。你只要在这个区间，对于电池没有太大伤害啊，就跟你平常用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车主，你比如说他这公里数跑的小啊，他有时候不关心这个电池的电量，动不动跑到个3%、5%，一充呢又给他充的饱饱的，这样其实是对电池反而更不好，倒不如像你。公里数大，但是在这个区间循环，所以用电池呢，它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把它用好了，很耐用的。
0: 车其实就是承载我们从 A 点到 B 点，从 B 点再安全的回到 A 点，给我们起到了遮风挡雨、代步的作用。现在的车呢，不仅要开，还要发挥它的很多功能，比方说它平时大，它大，它有它的大好处，对不对？在里面我们体现出来互动的感觉，放首歌，导个航，哪哪都能体现出来所谓它的智能化，这就是我们买车的目的，要把它用到极致。
3: 是的，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发来的要门票的信息。王 Sir 说要3张门票，然后还有一切都好问王老师说要个4个票啊，深夜食堂要2张票，还有这个管家婆啊要3张门票，小方块啊，地球是一个头像是一个地球的这朋友
0: 说要5张安排
3: 一家人去看车要5张，沉默是金要4张，然后成熟稳重要这几个
0: 两张
3: 啊，快乐要3张。好，
0: 那个你们不能光是发的文字要记得要去领，
3: 嗯，
0: 因为先到先得这是原则。明天周末有空了，路过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就是门头写的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你就过来把你的信息拿出来，你看我发到平台了，对吧？我说的我要3张，我说的我要4张，我说的我要5张，我就抓紧时间给你，先到先得。
3: 是的，我们这个票不包邮啊，各位您得自己去领一下，但是您要几张，我们现在票多就给您给几张。节目当中呢，还有奖品为大家送上，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给大家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想要获奖的各位啊，我们的热线呢等待您的参与，打电话评车聊车，我们就给您送这个伊利兼香酒，2551、2561和2571、2549，大家都可以换着打一打，哪个电话呢是畅通的，您就打哪个电话啊。目前来看三个电话呢，这个61和71949是畅通空线的，您打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给您送奖，我们这个第一份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还有这边THE 说插混车一直长时间用电不用油，是不是对它的这发动机会不好啊？这倒也没有这么个说法啊，但是你放心，你这个发动机就算你不开，它也会时不时的给你运转一下。因为啥呢？你加的这个汽油在油箱里，大家知道汽油它是有这个挥发性的啊。如果你长时间的不用你这个油箱里的汽油，第一，你这个油它会变质；第二呢，它一直在挥发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油路里边包括吸油的那个电磁阀呀、碳化电磁阀这些东西，它都会因为吸的这个油气太多啊，它会出现问题，所以它自己会发动一下，给你烧一烧啊，稍微运转一下。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说你自己不开这个发动机，它的车就真的不开吗？那没有啊，各家厂家早就考虑到这些事情了，所以不用想这么多。当然，你这个油呢，如果你3个月、5个月、半年了，你都不烧，一直用电， 那也不好啊，这是会变质的。所以用这个插混车或者增程车的朋友，您这个车呢加了油，第一咱们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里程的需求，你不要加太满。第二就是你加了之后你记得用一用啊，一两个月你用一用，要不然它会过期变质。王老师那个油车你加油每次加
0: 我95号一加满，然后我跟您说个事儿呗
3: 啊。
0: 我这个冬天特别冷的时间呢，我这个充电便利性特别方便，我就在充电。这两天不是天有点热嘛，其实从六月份我到现在我就一回电都没充过，里面还保持有个续航标准呢，它这个 WLTC 的标准还。

0: 这个42公里、44公里，我
1: 嗯嗯。
0: 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数字哈。平常我就每回是燃油优先，
1: 哦，现在用油了
0: 但是
1: 啊。
0: 这两天天太热了，我那个空调咋回事？我感觉又制冷效果有点嗡嗡的，不够那个锃亮。
1: 不是，哎呀，可能是因为
0: 太
1: 天
0: 热了。
1: 太热啊，那个车内的热空气都没来得及排完，它这个冷空气就量反正也小可能。下一位是狗先生啊，有一个2021年的奥迪 Q3，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Q3。
2: 我的 Q3 是2021年7月份的车，跑了目前跑了，39000多公里。它的那个型号是40TFSI 的，2.0T 的。
0: 嗯。
2: 我想呢，现在孩子开，他想呢有点费油，有点加95号油有点费油，他想换个，电车好还是插混的好？
1: 哦，
0: 看这个条件嘛。那如果说只是市区里代代步，充电的便利性非常便利，那我觉得咱们用个纯电。如果说城市跑得多，高速也经常长途要走，那可油可电这种便利性不体现得更淋漓尽致？
2: 你看他现在上班嘛，就是在奶奶的主力上班时间近，就是7-8公里路，他就周一到周四，周天到周四的主就是来回上下班，
1: 那就是一天用车也就开个十来公里，
2: 20公里。然后他中午回来，中午回来的到我们这边房子来嘛，从单位和到我们来家来嘛，也就是20公里路。但是这边有地库，可以装充电桩。
1: 哦，那平常装不了充电桩。
2: 他那面房子就是老道那面装不了充电桩，只有在公共充电。
1: 那如果装不了电桩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啊，你就跟他商量商量。第一种情况，你就买一纯电的。买纯电续航大概在个700来公里的，他就每次回去到您那儿，哎，充满，他这一周也够用。
2: 我在我这住着，就是周五回来，周天回去，他总共加起来上班时间和回家的时间，基本上公里数在150到160之间。
1: 那就买一纯电的吧，他也不用担心了，在你这儿充满电。
2: 充满电
1: 啊，然后他这一周就够了，你就算冬天他也够了。
2: 对，我想想，他们单位的在停车场吧，地库里面也有充电桩，不过就是贵一点。
0: 那也方便，都能充上。
2: 方便，
1: 对，买纯电的也行，他其实也不用担心他这个充电的事儿，他公里数小。
2: 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比较老的一个，12年的一个宝来，我想着不行了，把我的车卖掉，把那个车留下，然后给他两个买哪个好？
0: 跑的公里数10几万了吧？
2: 十几万了，
0: 走个报废补贴，我觉得更划算。
2: 走个报废补贴，
0: 对，把宝来去报废，报废了以后直接享受一个报废补贴，给他换一个绿牌车。
2: 换一个充电的，充电在400到500公里续航这样车就可以了。
0: 这个上面的标的里程呢，有一个 CLTC， 有一个 WLTC， 它这两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偏高，一个是实际一点相对。所以说你要看准，我觉得既然如果买这个纯电的车，那你首先起步就应该500公里起。
2: 500公里起啊。
0: 对。
1: 您的预算大概是？
2: 我预算就想着10万块钱吧。
1: 啊，十万的话。
2: 小女孩开吗？
1: 啊，十万的话你买纯电车有点吃力，因为电池。
2: 有点紧张。
1: 对，因为电池贵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可能买一插混的选择要更多一点。买一个轿车。
2: 轿车，对。
1: 十万的轿车。因为你要买10万纯电，还真没啥好选的，
2: 就是没啥好车。
1: 对，
2: 10万的 S 级那个小型 SUV 了，
1: 那就更没啥选的了。轿车它成本还便宜点，所以我就建议你买个10万左右的轿车的话，像
0: 比亚迪和吉利序列有很多车型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
2: 我就看了一下比亚迪那个豹5、豹6，
1: 豹
2: 它的续航是
1: 海豹吧？你说的是。
2: 海豹对
1: 啊，海豹05、06啊，
2: 它续航是210的那个，所以它
1: 可以啊，没问题。海豹05DM、06DM、秦 Plus DM，然后包括银河的吉利啊，吉利银河星耀六啊，都可以。
2: 星耀六
1: 对，星耀六还有银河 L 六都可以看。
2: 那个星愿怎么样？太小了是不是？
1: 星愿太小了，它纯电的。
0: 你是站在姑娘的角度选车呢，还是姑娘自己给你提出来的车型啊？
2: 他一直过去一直想要那个剁椒鱼头
1: 哦，
0: 有些
2: 太小，
0: 有些外观设计动感、时尚、圆润的车，女儿决定。

0: 你喜欢，有些车呢
1: 嗯，
0: 过于板正的车，女儿可能看都不看。
1: 他现在就看上那个车，什么，宝骏有一个车，就小 SUV，像那个，吉姆尼一样的，它可以横着走的那个，
0: 对，
1: 横着走那个是
2: 那个叫
1: 开
2: 五菱越野吧？好，那个叫
1: 对，五菱越野
2: 啊，
1: 那个
2: 哎呀，
1: 有没有？
2: 那我再给他给一个好的选择啊，你买那个 iCar 的 V23。
0: 也非常个性，
2: 哎，那个比越野好看多了，而且还比它大。
1: 不是
2: 二手
1: 他
2: 车价格也真的不贵，因为新车也不贵。我上次看了一个8、9万，好像就能买一二手准新的。
1: 看是啥品牌？
2: 奇瑞的。你
1: 哦，
2: 绝对
1: 就
2: 你他要是能看得上越野，这个 iCar 他绝对开了他就走不动道的那种。
1: 那个方盒子一样那个是不是？
2: 对，你说那个越野像吉姆尼，这个 iCar 呢像大 G 啊，奔驰小 G 的那种感觉，大家去看这个也可以。
1: 我路上好像见过03嘛，叫什么？他那个
2: 啊
1: 爱
2: ，V
1: 看
2: 二
1: 那个。
2: 三，
1: 对，我就想那小女孩嘛，她就喜欢那种小一点。她说好停车，好倒
2: 小
1: 车。
2: 巧，然后又方正，有个性啊。
1: 对，可以啊。
0: 你应该好好的琢磨一下，跟女儿谈一谈，她自己更加偏向于纯电的，还是所谓的插混的？纯电的呢，其实充一回电呢，确实能体现出来每年省不少费用。但是唯独一点，比方说节假日我们走长途的时候，这个排队充电的可能性可不是等2分钟、5分钟、10分钟的问题能解决的，所以
1: 我
0: 这
1: 就
0: 一点，
1: 想着买，我想买一个充电的，把那 Q3 它行吗？留下，好长途
0: 我
1: 出去
0: 说的
1: 拿
0: 意
1: 钱那
0: 思
1: 个
0: 你没
1: 车。
0: 听明白，
2: 那就刚才我们说那个 iCar 呢，它也是纯电的，你可以让它去看一看，公里数也
1: 也
2: 能
1: 是
2: 包
1: 纯
2: 得
1: 电
2: 住啊。对，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
1: 的。我奇瑞的 iCar 啊。
2: 对。
1: 好的，我再跟他好好商量一下。
0: 对，商量商量。
2: 对，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得买人家喜欢的东西，别您在这推
1: 对，
2: 荐，他到时候过2年又想卖车。
1: 就是到这个车展，我再去带上他去，再去转一转看一看。
2: 可以，好呢，
1: 到时候，
2: 那就给您送门票啊，狗先生。
1: 门票吧，在那个
2: 王老
1: 师，
2: 师，去王老师
1: 王
2: 那
1: 老师
2: 拿。
1: 啊，对的，
2: 好，然
1: 可以
2: 后我们
1: 啊。
2: 还给你送酒啊，狗先生，刚好您在这个地方
1: 好。
2: 打进了。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
1: 一直在关注。
2: 好嘞，那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姓名电话
1: 好的，
2: 我们给您送酒。
1: 好的，
2: 好，那就您去找王老师拿票吧啊，那个酒是另外一个地方，你看信息去拿啊。
1: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狗先生。
1: 好，再见。
2: 好嘞。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好友日久说，可以提个建议吗？人民路立交辅道经常堵车，建议下桥开口，下桥就可以变入主道啊。行，那您这个呢，我们也反馈给相关记者。但是我们有一档专业的这个解决交通问题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10点啊到11点，叫做949交通热线。到时候呢，这位朋友您可以打电话啊。到我们的热线当中，你跟主持人细细的聊一下您的这个关于道路通行的想法。张先生有一台22年的轩逸，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是我吗？
2: 对，是您，张先生，久等了。
3: 哦，我有22年8月份的一个轩逸，白色的，轩逸牌照。油电雪花擦，6万多公里。
0: 新款的吗？还是所谓当年的经典？
3: 什么叫精品？什么叫新款？我
2: 新款就那个14代轩逸，经典就是那个圆润一点的，因为是22年那2代都在卖啊。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3: 10来万吧。
0: 这是一手还是二手啊？
3: 二手。
0: 二手啊，所以我说，你说你不太理解这个新款和经典，我就想的不一定是一手车。现在表显公里数是多少？
3: 6万5左右。
0: 我建议自动挡，天窗带吗？
3: 不带，
0: 5万块钱你可以尝试一下，车况好，这个坎儿是可以过去的，可以卖的适当再多一点。
3: 我当年买的时候是5000嘛，6000公里买的。
0: 对，准新车嘛，
3: 啊，
0: 挺好，准新车用一段时间也不掉链子，有啥问题同样 4S 店的售后给予质保，再用上一段时间赔钱是必然的，但赔不了太多，一样能卖掉。
3: 有啥说啥，买上以后。过了段时间，我才发现前面是可以碰过的。
0: 撞过、刮蹭过，
3: 对，
2: 那碰的是怎么个碰法？凉坏了？
3: 哎呀，我看那个玻璃水箱都坏了嘛。
0: 那是不是有点刮蹭变形？
3: 估计冷凝器也换过。
0: 哦。
3: 前保险前已经盖了，估计也有也动过。
2: 这个来讲的话，问题不算特别大。你看那个梁头啊这些的没有什么伤，因为这些可拆解换的部位，换了也对车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3: 哦，
2: 这个没有太大的价格的折损。
3: 王杰老师呢，收不收吧？
0: 既然打进来电话，第一步呢，可以帮你把转让的信息发布出去。
2: 对。
0: 然后第二步，你改天路过，咱们南湖北路天山景轩，我给你免费评估、免费鉴定，顺便给你拿几张车展门票，可以，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
3: 车展门票是哪个车展？
2: 就是7月30号到8月3号的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3: 在会展中间啊？
2: 对，是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2: 最近刚好想换车的话，就去看看嘛。最近降价也大。
3: 哦，行。
2: 好，张先生，那就先发电话。如果你觉得卖的价格自己没有满意的，去找王老师啊。
3: 哎，好好。
2: 嗯，好，您说电话。
3: 哎。哦，你要说在平台上发布电话是吧？
2: 是的。
3: 哦，平台上就不用发了吧？
2: 啊，行，那你就直接去找王老师吧。
3: 哎，
2: 啊，
3: 行，
2: 好呢，
3: 好，
2: 那先到这儿啊，张先生。
3: 哎，好好。
2: 好嘞，再见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黑骏马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机场高速的由北向南，在大丢铺转转桥到木材厂西外环出口这个地方，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啊。周五要评估它的这个奇骏2019年的豪华版，电尾门公里数是个101000公里，这白色车啊，什么价？
0: 自然吸气的2.5配的 CVT， 其实这款车100000公里就看车主开的情况，车好，那我建议出手的价位呢，有没有可能卖个6万、6万5、小7万？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2: 嗯，再来看下一位是丁先生，有一个19年的奇骏，哎，不会就是这位吧？你好，丁先生。
4: 喂，你好。
2: 啊，这个、
4: 哎、对，就是我
2: 啊，就是你，还有这看巧了啊。
4: 对。
2: 那刚给您评完了，刚大概是多少钱？
0: 6万、6万5、7万，可以尝试一下。
2: 啊，6万、6万5、7万。
0: 丁师傅是不是有个疑问？车价为啥这么低呀、啊？你看，
4: 大概有个心理预期了。
0: 对，2.0的降到多少？
4: 怎么也得有个8、9万吧？
0: 对，
4: 这么低，
0: 卖不到，卖不到，
4: 卖
0: 不
4: 到了，
0: 卖不到
4: 啊！
0: 嗯，
4: 王老师，您这个地方在什么位置？
0: 去领门票。
4: 我是想就把我这个车开到您那儿，就是现场咱们看一看。
0: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
2: 嗯，或者就导航搜什么来着？
0: 南湖北路625号。
2: 嗯，
4: 好好好，行。
2: 好，
4: 好，谢谢，
2: 那就到这儿。
4: 嗯嗯
2: 啊，好，再见啊，丁先生。巧了，刚好看了一下微信发来的新消息，就是丁先生的啊。三部电话目前2571畅通空线，评车的各位打这个2571949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啊。下一位是朱先生，有一个22年的汉兰达。你好，朱先生。
5: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介绍一下
5: 那个22年的2.5的双擎汉兰达。
0: 嗯，
5: 白色的，跑了61000。
0: 不算多，
5: 本地一手车，我自己的车。
0: 当年买车的时候价格坚挺，
5: 是吧？
0: 四年了，
5: 加了个强险，那个强保险不叫强险
2: 啊，就在那买了个保险嘛，意思是？
5: 啊，那时候不买保险他不给卖嘛。
2: 哎呦，
0: 你每回去看车的时候，跟人家销售员聊天不够深度嘛？聊的有点深的话，我想不仅下了班，销售员请你吃个黄面烤肉，有可能这个交强险都随你自己了，等于帮他完成个任务。
2: 嗯，
5: 对，
2: 我当年汉兰达还是有点紧俏啊，你没加哦？
5: 没加，等了半年。
2: 没，好吧。
0: 22年还需要等吗？
2: 等半年。
5: 22年6月份的车，整整半年嘛。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嗯，
2: 也行呢，没加也行。好，那给
0: 当时多少钱买的？
5: 我当时是34万多嘛，34万的手续办完40出头了。
0: 我觉得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车况底盘紧凑，外观良好，那有没有可能卖个15、16？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很大的，
5: 是吧？
0: 17、18不敢想，
5: 是吧？
0: 四个年头了嘛，当年卖30多，现在卖20多嘛，那优惠的力度在这有目共睹。
2: 嗯，汉兰达当年花了40万，我的天哪！
5: 三十四万多买的嘛，那个白菜加2000嘛，
2: 各种下来该40。现在40的预算，你看你买个叉三，你都可以了，
0: 花不完。
2: 对，叉三都用不了40。
5: 手续办完接近40了嘛？
2: 对、啊、
0: 对。
2: 现在这种豪华车的跟你尺寸一样，你随便选，闭着眼睛挑、啊。
0: 哎呀，老话说的对的呢，大空间又是个双擎，对吧？相对省油，坚持开着去。6万公里刚热了个身，你就不喜欢它了，这就是跟钱过不去。
5: 想买个插混的车。
0: 好，
5: 我到王老师那去换个插混的车行吗？
0: 前两天的方程豹太气多香，放在那大家都不待见它，结果人家非常懂行的人，人家远程哎。把钱打过来，车发走。
2: 哦，那也可以，你去王老师那儿看看，看看有没有啥好的插混的。
5: 行，
2: 好，
5: 谢谢，
2: 那就先到这儿。
5: 好了。
2: 好，再见啊，朱先生。双擎已经够省的了呀，
0: 对，
2: 还换个插混。
0: 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消费者买车呢，可能是盲目的在跟着大家走；有的消费者买车呢，可能追求的是很多智能化、灵敏的东西。就像我换车为啥，我不是看了它那个皮儿多大、我喜欢苔藓、苔藓好在哪，苔藓我觉得、开车安全啊，我不用低头看温度看仪表看公里之类的速度、但是我喜欢它那个大皮儿的灵敏性、如果那个大皮儿我给他讲，我说嘿，来下一个 FM99 他不听使唤、那我对这个车我绝对不喜欢。
2: 哎呀，感谢王老师支持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迷雾森林说到的是汉兰达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买个四驱都得小40，说多少韭菜呀啊。当年是没得选、那会儿你说在这个汽车市场当中你买一个 BBA 那都比这贵多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对手就是个锐界，那会儿锐界还没混动或者是销量也不行啊，
0: 但
2: 就只能选汉兰达。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汉兰达的底蕴和它的代数成数啊，也不是某某车所能比拟的。虽然它的精准性、操控性表现得很一般，但是它的柔、它的皮实耐造，这还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2: 也是，汉兰达有它的优势啊，但这个优势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有一点。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介绍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米娜你好。
6: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有四处路段 ,S101 线石梯子至曲尔沟镇路段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路段 ,G315 线阿尔金山红柳沟至巴士考贡路段 ,S216 线通古兹勒克检查站至布雅煤矿路段。那么公路沿线的气象呢，主要以晴天为主，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G217 线阿勒泰市至波尔津段， G219 线喀纳斯至哈巴河段， G681 阿河公路。受七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 G575 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 G331 线伊乌线至巴里坤线段， G335梧桐大泉至伊乌段， G7 线木垒至伊乌段。主持人
2: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的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将这个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朋友在问这个门票的事儿啊，比如说与狼共舞说我要三张票，然后呢 ZDQ 说要三张门票，然后紫杉树是要这个两张票，还有好多朋友反正都在这个发留言的信息。那还有贾师傅啊，这也看到了两张。
0: 大家要票的信息，其实我们在这读都读不过来。你发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自己手机上就有记录了？周六周天记得来领取，这是重点。
2: 对，
0: 先到先得。
2: 是的，你看这小文星海啊，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反正大家发来之后呢，就是一位就作数了啊。我们反正后台都会给您登记上，去找王杰老师拿票。那这个票呢，要去看的是这个车展啊，这车展票。 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这门票，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给大家送这个门票，就是到时候去看这个的啊。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其实七八月份买车。

0: 力度反而会更大一些。继续来看线上下一位评车的是李先生，有一个2014年大切。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那稍微切换一下啊，下一位张女士来了。你好张女士。那、张女士也啊、在了。你好张女士啊，您说您说。
1: 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就是我想评一下，我有一个2022年的50mini 小车，想评一下看看。
2: 嗯、当年多少钱买的？4年前。
1: 我这个是我应该也是从你这买的二手的。
2: 哦，昨天我们公司刚好还进了这么一部小车。
1: 对，我当时应该是从你们这买的，应该是车之城从这买的，也是二手车，当时也就是练步。
2: 技术练好了没？
1: 练的差不多了，就想现在
0: 可以换
1: 个攒劲儿的，把这个卖了，这还收不收？想再换一个。
2: 其实这样的小车作为通勤代步，它能慎用。能使用，但实际到了冬天电池衰减还是存在的，虽然表显都是200多公里，到了冬天可能100多也就到头了。
0: 嗯，
2: 那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我想换掉你这现在我这个车你还收不收？
2: 欢迎你回来评估一下嘛，2万多我觉得还是值了，想卖3万卖不到，2万5我估计也很困难。想卖个2万多一点还是好卖呢。
0: 当然打进电话也可以发电话让其他觉得更喜欢这车的朋友买也可以。如果那个没有的话你就再去找王老师嘛。
2: 需要留电话吗
0: 张女士？
1: 先不需要留，主要是想让王老师再给我推荐一个车，因为这个车现在练出来了、但是感觉有一点点小了。
0: 嗯，
1: 现在想换一个预算在5-6万的，然后就是也不要太大，就是小轿车，看看王老师推荐个什么车、到时候到你那再去换一个。
2: 你周末顺便来领门票的时候，我带你在展厅转一圈看一看。
0: 嗯，5-6万，说实话啊，您要买一个轿车。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呢，对于你这个车来说。
1: 对，因为我也不太懂车。
0: 你是要买个电的，
1: 车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就可以。
0: 继续买个电插混的是吧？
2: 大一点。
1: 就稍微大一点的，因为我也不懂，反正就是。
0: 既然你都能用这个纯电的，既然就是这就表明你这个用电还可以啊，也有这个便利性。那就王老师那儿买一个像海豹啊。哎，不是海豹，像那个海豹0605的 DM 秦 Plus，
2: 2厢的小轿车，3厢的小轿车，4万多的，5万多的，6万多的，包括小 SUV 都有好几台。
0: 嗯、
2: 周末你过来了，我可以带你看一看。
0: 拿个4米6、4米7左右的也就够了。
1: 好的，
0: 张女士，
1: 谢谢，
0: 那你就再去找王老师吧。
1: 好，再见。
0: 嗯，好嘞。
2: 昨天其实我就昨天晚上加班到8:30没下班，就等南山那个朋友。
0: 哦，
2: 你俩忙完了工作到我这来，你才把这个50mini交给我了，换了一部啥车，同样22年的。
0: 嗯，
2: 去年在我这买的嘛。
0: 嗯，
2: 他今年就开了2000公里一个冬天。
0: 嗯，
2: 他说我到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小车在冰雪地上不好走。
0: 哎，
2: 而且电池衰减，然后在我这换了一个16年的捷达拿走了，手动挡的。
0: 哎，所以用这个电车呢，你还是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实际条件啊。第一呢，你这里程别太远啊，特别是这种小电车，你冬天一动电池，它不管它这个放电功率也好，还有它的续航里程也好，打折比较大的。下一位是罗先生啊，你好，罗先生，稍微等一下，罗先生啊。刚才这个李先生又来了，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刚才久等了啊，您掉线了。
3: 没事，
0: 说说您的大切。
3: 2014年的。
0: 嗯。
3: 3.6的。
0: 嗯。
3: 跑了12万多公里。
0: 嗯。
3: 现在能卖多少钱？
2: 几手车？
3: 一手车。
2: 如果这个12万公里能站得住，我觉得你这部车7-8万块钱碰到喜欢的买家有戏。为啥？因为当年这个气孔的设计，偌大的车身，机械的素质，威猛的造型，有它受众的人群。但如果不是一手，公里数不真实，通过外观、内饰、底盘，哪哪都能体现出来这部车的成就，那我觉得5-6万块钱到头了。
3: 嗯，
2: 当年很贵啊，增发完了，现在
3: 装饰好像办完80多万了，
0: 我呀，
2: 怎么能办完80多万呢？当年那个指导价就是60多、70的版本，
3: 60多万、70多，办完70多万，我讲的就是、
2: 原装进口的车。
3: 啊，对对对。
0: 那你知道现在这个车多少钱？

0: 现在好像便宜好多了。
1: 是的，价格啊，当年那个大切诺基，我记得它有一个巅峰性的一个广告。当年呢是这个大切的老总啊，开着这车呢进到 4S 店，人家不从门走，人家直接把这玻璃撞碎，然后开到 4S 店的展厅当中。所以当年这个车呢也是非常轰动啊。但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像当年这种家伙呢都没啥市场了。那就最后，李先生，你看你要不要发电话这车？
0: 翻一下吧。
1: 可以，你说电话吧。
0: 175
1: 嗯，
0: 0904
1: 嗯，
0: 0791。
1: 好嘞，175-0904-0791啊。
0: 对。
1: 行，那就先到这儿。
0: 好的
1: 啊，好，再见啊，李先生。行，2014年的大切有喜欢的可以跟李先生来联系。当年这个车要70多万啊。
2: 武装大牙齿了，什么
1: 嗯，
2: 锁呀、底盘升降呀，哪哪都能体现出来高大上。
1: 嗯，
2: 但是该翻篇儿，它翻篇儿了，因为它，哎呀，其实早都已经步入那种停销的状态。
1: 确实，就像当年第一代大切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为啥说颠覆了汽车市场啊？除了它的这个广告宣发做得好之外，当年大家会发现，哎，把这种越野车做得舒适，哎，它又有越野能力，大切那是绝对的靠前的这么一个车型啊。再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这个要票的事儿，这边有龙在江中的3张票，奋斗者的3张票，冉冉的4张，还有嘉言咖啡的3张票
2: 向
1: 啊，
2: 暖而生
1: 向
2: 的
1: 暖而
2: 四
1: 生。
2: 张，
1: 好，还有这个男神啊，都看到了。行，刚才发信息的各位，我们把这个门票呢也都放王老师的店里边了。怎么找王老师？
2: 大家领票呢，周末了，路过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看到门面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过来拿着你发的这条短信的信息来领票就可以了。
1: 嗯。这个车展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有这个很多的补贴优惠力度也很大，所以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在这个火热的7月，惊喜非常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7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来参加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呢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准备好了，各位朋友速来参与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

0: 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9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块评车聊车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好多朋友还是在发这个留言要门票啊，那刚好周末要到了，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一块去王老师那儿拿门票。那就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3: 好，重要的事我们多说几遍，大家每个人尽可能都能领上去车展免费的门票。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房，大家路过这不要跑过了，门头很大，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你就找到了。记着你的这个发的信息，我要几张门票，2张3张4张，到时候你给我一看就给你拿了。大家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13491988。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一件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哎呀，咱们天天在路上奔波呀，生活工作到处都要和好朋友打交道，
1: 可不是吗？
0: 和人打交道，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特别欣赏的一种人格，
1: 还真是。
0: 就比如说那种说话算数、事事有回应
1: 啊、
0: 事交我办你放心的这种、办事靠谱的人呢，他从来都不画大饼。你说像这样的人，他谁不喜欢？这种人格，我认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爱吧。
1: 这话里有话呀，这话呢，我爱听。感觉说的好像是谁呀、啊？这个人说的
0: 是你吗？
1: 是我吗？
0: 哎、哦、呦，对呢、对呢，对呢，就说
1: 说的就是我
0: 啊！你把欠大家的花卷鸡啊，各种美食，都给补上、你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都藏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三观。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最欣赏的人是什么样的？
1: 哦，你最欣赏的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忐忑不忐忑？
1: 我有点忐忑，感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会不太。

0: 好过啊。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热？
0: 今天太热了，
1: 特别紧张，
0: 但是在冒冷汗，为什么呢？
1: 这会儿的这个天气啊和路上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周五的晚高峰一定是非常热烈的。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先请指挥中心的今天是
0: 明月，
1: 明月来看一下热不热烈。
2: 小雨婷晚上好，确实今天比较热烈，这会儿呢阳光比较刺眼，尤其是像雅山隧道还有骑马山隧道隧道出口的位置，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目前来看呢，在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已经开始排队了，上层隧道的交通压力要比下层隧道稍大一些。目前来看肿瘤院墙面还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但今天是反方向啊，东向西，目前从百商桥面一直到长春路下桥口和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长距离的排队缓行，这会儿呢只要过了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再往植物山隧道东向西就能够稍微畅通一些了。另外关注到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华阴路路口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车辆刚刚移开，所以后方有积压的车辆，各位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在帕米尔街出口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就是那个南湖东路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七变三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多缓行，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另外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已经开始长距离的排队缓行了，南向北的方向呢在华林桥下一直往新路立交桥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南外环也是最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个路段，但是现在七站园桥面到广汇桥桥面车流量适中，一过了广汇桥桥面往胜利路下桥口团结路下桥口行驶速度就会更加的慢一些。另外呢就是在转东外环下月经街的路段车多缓行。二位
0: 好，谢谢明月的盘点啊，先到这里了，再见。来看看19:05，大家伙都走到哪里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信息先进来。我们先看信息，还是先盘点路况呢？
1: 先盘点路况吧。有朋友说到了，这会儿外面特别的热。
0: 哦，
1: 高建伟说，今天呢6:30开始的时候就往回走了，已经走到了河滩的河北东路与长沙路的这个交汇处，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早点下班其实还是有一点好处的，不堵车。今天比较热嘛，就给自己放个假。
0: 早一点下班还是每天你都在下早班？
1: 早一点。
0: 你是不是按时下班呢每天啊？高前卫咋回事你现在啊？
1: 再也没有堵在这卫星路隧道了。
0: 对，
1: 是
0: 就是错峰出行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
1: 嗯，
0: 但是要按时按点下班啊。
1: 更多路况继续看到是朋友他说到了，小叶鱼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小叶呀，鱼婷的这顿花卷鸡你赶紧给他安排了，不然啊这都要在节目一开始
0: 就把我 diss 了。
1: 你看看，说你喜欢什么样人格的人？
0: 喜欢什么样人格？
1: 你看看，
0: 哎，
1: 满天星辰就说了，喜欢那种先摔盆的。
0: 我直接开场先摔盆啊！
1: 你这简直太满足了
0: 啊！满足大家的愿望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不管是咱们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还是现实当中的榜样人物，只要是您打心底里觉得值得欣赏的类型，都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来聊一聊，说一说您最欣赏什么样的人啊？
1: 说到欣赏什么样的人，那有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文字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来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目前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排在了第一位，这会儿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需要9分钟的时间。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4分钟。
0: 第三位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到西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这段呢需要花费8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要20分钟。
0: 会展中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此路段需要8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8分钟。
0: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走完全程要13分钟的时间。
1: 继续来看蒋女士说，榆树叶下午好呀。

0: 北外环的东向西，美居桥面这里堵堵堵呀。
1: 黑骏马说，西外环北向南雅山隧道出来下奇台路啊，有排队的现象啊。
0: 小凡同学说到的是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
1: 嗯，
0: 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啊，桥面上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有一点点排队。
1: 有一点点排队啊。
0: 这位说，我特别欣赏小叶，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我太大方了。
1: 你看看啊，您
0: 的包容，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对我太包容了啊，就是我干什么他都喜欢，
0: 他都心想你咋这么厉害，你咋能画出这样的饼来呢？这样的，就你咋能说出口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1: 你是在夸我还是在夸我？
0: 不是，人家都比较欣赏嘛。
1: 嗯，
0: 欣
1: 赏欣
0: 赏
1: 啊，
0: 没见过，
1: 单纯的欣赏啊。你看尾号0837说，我就欣赏你们两个人啊。
2: 你别笑。
0: 谢谢
1: 谢谢啊，
0: 我们能。特别直接的表达自己心里的这种感受嘛，对吧？
1: 就
0: 是、你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都说出来了，还没有翻脸，只是翻了个盆儿。
1: 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我们在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啊？你们欣赏我们俩，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你们心里啊？
0: 你这真正是自己往坑里啊！
1: 我反正是饼王嘛，已经被大家那个啥了嘛。
0: 那不一定。
1: 那于婷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哟，
1: 把你也往那拉呢？
0: 我没有盆儿啊，我跟你说，
1: 盆儿在我这儿呢。
0: 心态说下班下班打卡了，今天应该放行李和猫咪啊。
1: 会放的啊，马上就放。
0: 子健骑行老师说，你们把天博老师的盆儿啊，
1: 嗯，
0: 天天都摔，
1: 哎，
0: 他都要。要
1: 给他得换一个，
0: 重新买盆了。
1: 嗯，这盆啊，我们7点到8点先用一下，然后9点再还给他啊。
0: 黑骏马说，西外环北向南雅山隧道出来以后，下奇台路路口呢有排队的现象。
1: 嗯，
0: 是不是今天周五了，很多朋友都要去各商圈，
1: 嗯，
0: 吃美食啊，
1: 是，
0: 然后去约会啊，等等吧，
1: 吃饭、逛街、赴约等等啊。
0: 所以雅山隧道这儿排队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商圈周边呢？
1: 嗯。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天气非常热啊。7月17号，今天中午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将高温黄色升级为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到21号，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呢达到40摄氏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要注意加强防范。今天呢，头屯河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天山区气象台呢将高温黄色升级为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米东区气象台呢将高温橙色升级为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从今天到后天，米东区3到8、羊毛宫、柏杨河等乡镇的平原区域及北部沙漠，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摄氏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哦。
0: 嗯。来看看不暴躁，他说在吴越广场这个大十字路口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距离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大概是200米的地方，中间的有一个绿化带呢，被行人踩踏了，他觉得这样呢特别的不好，非常的危险，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
1: 哦，好嘞好嘞，吴越广场大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啊。
0: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
3: 九九九，下午好。
1: 下午好。
3: 有唐吉往糊涂地方向老三幺二国道三大农场路口往西200米一个大车事故，交警叔叔正在等待救援。从唐吉往糊涂地方向的车辆非要保护好车，注意安全。
1: 好嘞，谢谢啊。另外呢，刚才大家说东外环北向南，从这个丽景街路段一直到帕米尔街，过了帕米尔街应该是在南湖东路下桥口的位置，由北向南东外环现在是有排队，流量比较大啊，这队尾。反方向呢，现在是从这个会展大道出口一转过来之后开始排队，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一直要到北京路小西沟肿瘤医院的下桥口，流量非常大啊。
0: 流年他说，小叶于婷下班快乐，想问一下明天晚上小绿谷是不是有一个演唱会，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的，在18号晚上啊，这个
0: 也就是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在小绿谷东南门啊， 我们不见不散，现场呢会有这个乐队还有九四九主持。

0: 持人在现场，我们可以一起感受一下，吹个微风。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啊，
1: 九点钟开始。
2: 说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1: 继续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我觉得小叶是一个早上非常有耐心，能够解答问题，晚上呢是及时发布各个方面的资讯信息。小叶就是那种各种大场面现场跳黑走马的帅气的主持人。
0: 哎，说的有道理、啊、
1: 总结到位
0: 啊，总结很到位啊。
1: 嗯，
0: 我承认这是我请来的托儿啊。
1: 哎、
0: 感谢尔特啊，
1: 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
0: 哎，这大家不要光说我们俩啊，您可以说说在您生活当中，您的邻里、邻居、朋友、同事都可以啊，有没有这个让您觉得特别欣赏的人格、特别欣赏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嗯，恩说到了949下午好，说到最欣赏的人呢，我最欣赏我自己
0: 啊，
1: 每天风雨无阻，不畏高温，按时上下班。
0: 哎呦，
1: 我很辛苦我自己，觉得自己很辛苦
0: 啊，
1: 但是呢也很欣赏自己，我觉得是对的。
0: 嗯，爱自己多一点啊、
1: 嗯、
0: 欣赏自己啊，挺好的。哎，他说一般人做不到，他觉得他自己很棒啊、
1: 嗯、
0: 为自己加油鼓个劲啊。
1: 是的，你已经很努力了。
0: 尾号0837说啊，你俩就是一个可劲儿的画饼，另一个呢是不情愿的吃饼。
1: 吃飘啊，
0: 鱼听没吃上呀，
1: 天天画，满肚子气儿嘛，
0: 一肚子气吃的啊，吃的牙长的一肚子气啊，
1: 牙都快凑出牙缝了。
0: 哦吼喂、哎、有没有这么夸张。
3: 小叶于晴晚上好，挂车路况。
0: 你好。
3: 西二环北向南居然之家的门口这辅道一直往水库方向走，车辆特别大。反方向南向北在美美山的门口往木材厂方向走，车辆特别大，缓慢行驶当中。
0: 好嘞好嘞、
1: 哦、今天马儿也可以呢、
0: 啊、这周末了嘛，
1: 看来没出门啊，
0: 这周末
1: 比较热。
0: 对对对，这下午嘛，傍晚了嘛，
1: 你是把他带到南山去了，
0: 准备往南山带呢，周六周天嘛，
1: 高兴的
0: 高兴的，马儿奔驰呢。
1: 嗯，
4: 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强子说西外环往机场方向离美美三不远的位置有一辆小型的厢式货车在中间车道坏了啊，单车故障。
1: 嗯，往事如歌说喀纳斯湖北路南向北在庐山街的路口车流量超级大呀。
0: 嗯，庐山街看了一下，由西向东主要是在维泰十字路口西向东有排队，反方向东向西同样是左转的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呢，在美美三路段西外环南向北进入外运司桥洞的位置，因为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这段呢也是车流量偏大啊。
1: 嗯，憨笑说949晚上好，我觉得呢小叶是那种
0: 哪一种
1: 画饼画的眼睛都不带眨的、
0: 哦、
1: 气不喘心不跳，于婷呢就像一个铁憨憨一样，
0: 憨憨
1: 嗯，憨憨的我
0: 啊、
1: 哦、他说再报一个路况，东外环高架南向北六道湾这儿呢，六道湾五层桥这个位置啊、
0: 嗯、
1: 他说一路畅通
0: 啊、哦、一路畅通啊。
1: 嗯，
0: 谢谢您的评价啊，憨憨，这很贴切，很形象啊。
1: 他说气不喘心不跳、
0: 就是、
1: 眼睛不眨，
0: 面不改色、哎、心不跳、啊、
1: 喘气呢
0: 心
1: 也跳呢，
0: 心理素质比较好。
1: 嗯，眼睛也眨呢，
0: 也眨呢，
1: 最重要的是眨着眼睛，
0: 眨着眼睛还画
1: 饼，心也跳、
0: 嗯、
1: 也喘气，他还能给你画饼、
0: 哎、咱们不是聊的是你最欣赏什么样的人吗？咋开始说我了都？朋友们，不是说我
1: 觉得你挺厉害的，
0: 那有点跑偏了啊。东外环北向南给大家报个路况啊，在这个过了华光街之后，由北向南快到六道湾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准备上拖车了啊，准备上拖车。有朋友问油价是今天晚上吗？是的，今天晚上12点，也就是24时进行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油价最终上调呢，每吨汽油300元，柴油每吨290元，按照升计算，今晚汽柴油价格就要上涨2.3到2.7每升。所以下班不妨去先把油箱加满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行李和猫咪什么时候放啊？
1: 行李和猫咪啊，
0: 小叶在准备呢。
1: 是的，在准备呢啊。
0: 还有这位说到的是在，说你们帮天博买盆了吗？
1: 买了，买了，买了啊。
0: 哦，北外环美居这儿堵堵堵。
1: 美居啊，
0: 哎，大家真的操碎了心。我们直播间的鼠标垫儿啊，
1: 鼠标啊，
0: 说你们都采购了没有？
1: 都采购了啊，感谢大家啊。流年说收到了，问一下有哪些主持人，不知道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主持人于婷。小绿谷的演唱会，他说
0: 谢谢流年。明天晚上的音乐会呢，我在直播间，现场呢有我们就是唱歌比较好听的主持人会去现场，
1: 比如说
0: 我呢会在节目当中跟他连线，陪伴大家。
1: 礼貌去呢啊？
0: 对，还有谁？你去呢是吧？
1: 我可能不配啊，因为我的五音不全嘛。
0: 哦，对对对，
1: 我只能给大家伴个舞了。
0: 你去现场跳舞啊？大家呢可以到经开区这边，是小绿谷公园
1: 东南门。
0: 在这里呢会有一场音乐会，据说现场有很多的乐队呀，

0: 哦，我看到了，明天晚上的音乐会呢是8点钟有一个暖场，还有这个烟火与文艺的碰撞。现场呢，在音乐会开场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在这里进行一些这个 NPC 的互动，比如说化身画中人啊，或者是一些趣味活动，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等等，还可以看到夕阳西下，去拍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落日集锦啊。再来看到9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春风十里乐队会在现场与大家狂欢，还有特邀了中国好声音的实力歌手在现场进行献唱，
1: 大家期待一下明天啊，不见不散。这会儿东外环的情况，明月有最新发现吗？
2: 东外环北向南在华光街路段的故障车现在已经上拖车驶离了，后方加的车辆比较多，一直延伸到了北外环转东外环的那个大转弯的路口，所以各位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前方只要过了这个7变3的路段，可能还有一节缓行。另外呢，滨潼二中前面今天来看表现还不错，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一些，南向北还是华林桥的路段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车多缓行，关注到北外环的交通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织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是越来越长了，尤其是上层隧道交通压力要大一些。另外呢，在肿瘤院桥面、美剧桥面、百商桥面现在排队的距离也比较长，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反方向现在有所缓解，但是从苏州路高架开始到百商桥面这节行驶速度还是比较慢。另外关注到柯南高架的交通压力是从河南快速路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在美食家酒店桥面下南湖路路口的位置车多缓行。二位，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研学游的按钮，您可以详情来了解一下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继续再来看到这位朋友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这个路段呢，最左侧的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有一些轻微的拥堵，后方朋友注意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九家湾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三车追尾的事故。
1: 九家湾一直延伸到西城街桥面，流量都挺大的，所以走在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啊。
0: 嗯。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也快到了，7月30号的时间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专享政府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明他说头屯河区这里41度，给你们看一下，
1: 嗯，温度挺高的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晒了一下高温，从车里的仪表盘看车外45度46度的都有啊，注意防暑降温，车况也要去检查一下啊。
0: 嗯，还有朋友说这种盆啊不用，一般都不用买。
1: 不用买吗？
0: 他说用两个废手机就可以换一个不锈钢的盆就行了。
1: 怎么换呀？
0: 他说的是天博的那个盆是吧？你听到了没有？这盆已经摔得坑坑洼，
1: 面目全非啊，
0: 都不远了，你想想，
1: 演都不演了，应该说。
2: 949，我现在在北外环华光街这儿，我看到飞电车道停了好长好长呀。
1: 嗯。
2: 我刚过来看到那个故障车已经上头车了。
1: 对。
2: 后面排的好长，我估计都排到会展大道里面去了，
1: 排到了会展大道大弯道的位置了啊！现在后方积压的车流不小，现在需要一个时间来释放啊。
0: 心态说：“我都快到家了，什么时候放行李和猫咪啊？”
1: 前面放了呀，放了一段啊。
0: 他没有听到。
1: 嗯，好，我们一会儿再来一遍啊。你
0: 持续锁定收听，到家了也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呀。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宝山路往德惠万达的方向刚过加油站这20米有一辆车侧翻了。是的，
1: 嗯，
0: 是的，就在宝山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雅山隧道桥底下，西外环的桥底下，下七台路出口的这个桥底下。
1: 嗯，是的啊，
0: 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后方车辆注意一下，
1: 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好像啊，
0: 嗯，
1: 有一辆车在这侧翻了，一个小货车啊，
0: 嗯，
1: 快到德惠万达那个出口的位置啊。
3: 丽江新疆长江是我的天地，香港的是你。
1: 泽宇说晚上接上媳妇儿去 CC Mall 吃饭，外面太热了就不做饭了，准备走西外环华陵立交桥，应该不堵吧。华陵桥呢，东向西的方向是流量比较大的啊，往那西山方向走。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会儿一会儿我们也帮您再看看好不好，往那劳动街方向走怎么样啊。
0: 乌说到了，他说在西外环的南向北一路回来，看到有3个故障车。第一个呢是在美美三的门口左侧车道，第二个呢是在木材厂的桥洞这儿右侧车道，第三个呢是出了桥洞到中亚南路最右侧的车道。他是不是这个天气太热了，就车特别容易出现故障呀？
1: 会有这个客观因素在存在啊。
0: 嗯，
1: 温度特别热，温度特别低，都非常容易造成车辆故障，全车油液啊、轮胎啊、
0: 嗯、
1: 电力方面啊，这个都要检查一下啊。
0: 嗯。
1: 昨夜这位朋友说，头屯河工业园区41度啊。
0: 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他说能不能换一下？
1: 嗯，怎么换？
0: 说一说你最欣赏的大饼。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他说能不能换一下？
1: 嗯，怎么换？
0: 说一说你最欣赏的大饼。
1: 你吃过最大的饼是吧？
0: 我吃过最大的饼。

0: 就是
1: 都是小叶给的饼啊，
0: 就是小叶给画的，
1: 每一个都很大。
0: 哎呀，确实、啊，
1: 本身这个饼它不大，特别好实现。
0: 但是呢，
1: 它这个周期很长呀，日。日积月累的，积少成多的那种感觉。那个饼本来小小的，
0: 嗯，
1: 滚雪球一样，
0: 越画越大。
1: 对，越滚越大。河滩路苏州路出口啊，44度，
0: 真热啊！哎呀，今天天气太热了。
1: 你这个话题切得太硬了，你知道吧？我都听出来了。来看看这位说。今天早晨看到于婷和天博去志邦整家定制探店了。
0: 哦，
1: 对对对，还说呢，这两天不是特别热吗？
0: 嗯，吹空调。
1: 明天，对，明天后天天气特别热，如果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不管你是旧房改造还是新房装修，都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3家店。他们都在这个周年庆的过程当中，炎炎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3店同庆。那么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呢，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多多啊。说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们周六周天如果您要去这3店呢，可以感受什么呢？除了吹空调，你在那儿就挑你家家居的这个设计啊风格呀、啊、同时呢可以听到周杰伦的歌曲、
0: 啊、哦，我以为周杰伦给你唱歌那些现场、啊、
1: 不是，你可以抽到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0: 哦，
1: 可以去现场。
0: 周杰伦在哪儿唱？
1: 他在哪儿志邦整家定制就给你买哪一场的演唱会的门票、
0: 哦、是这样子的、哦、
1: 不是周杰伦要来乌鲁木齐、啊、
0: 我以为来乌鲁木齐奥体唱歌呢、
1: 哎、没有，今天我们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说啥时候来、
0: 哦、
1: 不是，是志邦给你买演唱会的门票啊。另外呢还可以送软床加床垫，价值3980元起，还包含了有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花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6616160就可以报名。到店呢，可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等这些好礼。那么说到这个门店呢，是有很多店面，您看您离哪个比较近都可以去。老华林至尊店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以及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不来新疆，不知新疆之大；不看新疆，不知新疆之美。
4: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有最悠久的丝绸古道文化和最热情的人们。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新疆欢迎您。

0: 之一笑。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这会儿呢，明月又看到了西外环的路况。明月，
2: 首先来说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在九寨水库桥面最左侧车道三车追尾，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另外呢，在南向北的位置，在春天雅居路段中间车道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后方有摆放一个红色的瓶子，各位朋友们要注意。现在呢，民警已经在路上帮忙推车了。另外还有在北向南有一辆故障车，是在美美三路口刚刚已经移开了，后方有积压的车辆，还有导致了这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往西外环这个入口的方向行驶速度缓慢的原因是有故障车。另外呢，在宝山路往德惠万达过加油站20米左右的车翻了，目前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二位，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谢谢谢谢明月。观澜说，我就看到了刚刚发生在西外环北向南的事故啊，拍了一张照片过来，谢谢，看到了啊。
1: 对，他说三车追尾。
0: 憨笑说啊，于婷一介绍完，我就想于婷啥时候去给周杰伦装修房子呀，把我也带上呗。

0: 行呢，我和我的朋友们，人家一般都是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是吧？
1: 你给周杰伦装修房子。
0: 行呢，我带上我的朋友们，
1: 嗯，
0: 装修房子去给周杰伦啊。
1: 你也是厉害呢啊。
0: 就是啊，也不知道他在哪住呢。
1: 你装修房子别忘了把这个带上。
0: 这个盆儿可能是发挥最大的作用的。
1: 为啥？和水泥啊啥都要用。
0: 对，离不开它，打扫卫生呀。
1: 哎呀，绝了绝了啊！
0: 咋办呢？大家给我的任务有点艰巨啊。还有说啥？
1: 嗯，
0: 那个于婷要去给周杰伦装修。
1: 是啊，
0: 小凡同学说的，你吓死我了。天空说中亚北路，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仪表盘啊。41度，
1: 嗯，挺热的啊，
0: 嗯，
1: 确实挺热的。另外呢，最近水区会展片区的凤翔街周边大型小区多，车流量大，路侧临时泊位紧挨小区出入口，存在视觉盲区和刮蹭。

0: 堵成停车场了呀。
1: 说我正在加油站排大队呢，说因为大家都去加油了啊。
0: H 说终于可以发我的消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
1: 嗯，可以啊。
0: 想要参与九四九的互动是不是啊？
1: 嗯，来展示一下，
0: 说一下业务吗？
1: 来展示业务的时间到了啊！
0: 来来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
1: 嗯，
0: 微信页面最上方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公众号里输入九四九，点击搜索，找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啦，
1: 就这么简单啊！大家试一试，
0: 看一下，来来来看一下哈。法特说加油站开始排队了，在七道弯路的中石油加油站这儿。
1: 加油站啊，刚那儿说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啊，刚那儿也来了啊。
2: 城市进行小雨季小叶于四叶，下午好。佛山路由北上南，从东京厂高架经过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再了现在往花树桥，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1: 收到，收到啊。
0: 嗯，这位说于婷小姐姐晚上好，签到打卡了。你的兄弟刘瑞要骑着二八大杠，带你去兜风。哎，这么热，
1: 不行啊，不能拖人啊，
0: 还兜风。
1: 啊，不能拖人啊！给大家说一下啊，
0: 我去志邦吹空调呢，
1: 啊、
0: 我
1: 就是
0: 那个二八大杠，吹的风都是热的，我兜不了。
1: 吃苦不能一起吃啊，
0: 有福可以同享呀。
1: 对呀、啊，你吹空调你不带上他，
0: 人家要骑二八大杠兜风呢。
1: 哦、他吹的风是热风，
0: 他要去小绿谷参加音乐会呢。
1: 啊，你去志邦吹空调。
0: 啊、
1: 行呢。
0: 我兄弟唱歌还可以，
1: 可以啊，
0: 嗯，所以我们都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哦，
0: 嗯，
1: 行了，明天下午期待一下，
0: 嗯，二十二说人民路立交桥这里堵堵堵，
1: 在人民路立交桥啊，
0: 嗯，
1: 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说更堵了，小凡同学的路况啊，思玉说每天呢都看到好多加塞的车，把人气的呀。
0: 这是河滩路的辅道
1: 啊，
0: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南湖路出口，
1: 西红东路出口啊，
0: 对，这儿。
1: 唯一说47度了，您在哪里啊？47度啊。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3: 当天就星九九五，下午好久久，这个河滩路由北向南开始，从这个城北主干道一个方向的开始，车流量特别大。
1: 嗯，
3: 车走一步停两步，哎，把人都晃晕掉了。
0: 晃晕掉了？
1: 走一步停两步呢？跳房子呢？跳，感觉小时候玩那跳格子，哎。我跳一下，我停两下，哎，
0: 你是不是大将？
1: 大将是啥意思？
0: 就特别厉害，跳格子。
1: 哦、我跳皮筋厉害呢。
0: 哦，
1: 我小时候跟那些姐姐们特别喜欢跳皮筋。
0: 哦。
1: 我小时候院子里面那个电报取消呀，还有啥游戏？
0: 打沙包啊。
1: 打沙包呀，我都可厉害了、嗯。因为我个子比较小，你知道吧？我那比较灵活。
0: 嗯。电报取消，一般所有人在找你找一下午是吧？
1: 我直接回家了，
0: 直接玩，
1: 我直接回家了。
0: 哦，看来都是这样的。我就钻楼道里头，你知道吗？
1: 嗯，
0: 每一层每一层上到顶楼的时候，哎，算了，
1: 我还会，我还会打弹子儿。
0: 哦、哎，
1: 我还会玩那个扣游
0: 卡、那个、
1: 打卡扣游戏牌炸卡，我都会啊。
0: 哦哦，对，看来同龄人啊。
1: 谁没有童年呢？
4: 河滩路、辅路、丝竹路高架到荷兰路。辅路，
1: 读读读。好的，谢谢师傅啊。
0: 嗯。
1: 说不是电报开花吗？你咋玩的叫电报取消说的？
0: 是电报取消吧？
1: 我们玩的是电报取消啊。
0: 电报开花是个？
1: 可能是更早年间的名字啊。
0: 我没玩过。
1: 张亮同学说：“好凉快啊，42.5度喽。”
0: 这话说的，还有更凉快的呢，45度呢。
1: 嗯。这位朋友说：“小绿谷我也可以去吗？”
0: 可
1: 以去、啊，可
0: 以，
1: 都可以去啊。
0: 嗯
1: 嗯，公园嘛，都可以去。刚那儿说报告路况，东靖厂高架东向西，从河滩路上来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适中，

0: 北爱说，我车里48度，就是那种进了烤箱的感觉。
1: 嗯，
0: 感觉肉快熟了。
1: 车内48度，你确定啊？
0: 天哪，
1: 还是显示的车外温度48度啊？车内48度，
0: 不管是车内车外
1: 都挺热的啊。
0: 对，
1: 嗯，窗户赶紧打开通风啊。
0: 哈哈说，迎宾路这儿温度46度。
1: 嗯，
0: 迎宾路的南向北大堵车，我都堵了30分钟了。
1: 哎呦，辛苦了啊。这大家都是赶着去赴约的，这是过周末的嘛。
0: 嗯，尔特说，别忘了喝点绿豆汤。
1: 嗯，雨婷会煮啊。
0: 对，还有朋友说，哎呀，今天又喝了藿香正气水。
1: 哦，天热嘛，怕中暑嘛。
0: 嗯，
2: 相信自己不是黑暗中的小蟑螂。
1: 另外呢，还有北环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庐山街上桥一直到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的流量也非常大啊。
0: 琼琼说，想知道这种天气能不能把体内的湿气给烤出去。
1: 嗯，三伏天不就正是这个作用吗？
0: 不能啊，
1: 不能啊，
0: 不能。
1: 嗯，
0: 把湿气烤出去是不能的。晒
1: 背晒
0: 坏了、啊、
1: 晒坏了啊。
0: 嗯，
1: 北环高架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由西向东啊，在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黑颜色的私家车坏了啊，后方没摆放三角警示牌。
0: 杭先生说，人民路堵的都发紫了。黑骏马提示说，大西门这儿39度了。
1: 达乐说，长沙路北向南河北路路口车流量偏大，收到了。森巴提来了，欢迎你啊！42度说，你刚下班，太热了啊。
0: 嗯。小黄鱼说，小叶鱼婷，你俩好像暴露了自己的年龄了呀。
1: 跳皮筋谁没跳过啊？是不是？
0: 对。
1: 啊，不过00后可能是没跳过。
0: 跳呢？
1: 00后也跳皮筋呢？
0: 跳呢。只不过就是跳的可能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什么双根啊、单根啊。
1: 我以为你说00后跳的是电子皮筋呢。
0: 人家玩的是那个、嗯、
1: 都是那样子的呀，
0: 那叫啥
1: iPad 那叫。
0: 对，有一个游戏那是啥，哎呀想不起来了。等一会儿我们看到视频画面当中，这是在哪儿？
1: 卫星路、啊、
0: 卫星路
1: 五谷虫子街门口，
0: 有一辆车在左边的车道直接给到绿化带里去了。
1: 对，现在正准备上拖车了，你看拖到拖车板车上了啊。
0: 对，这是好像是一辆网约车。
1: 对，是网约车。
0: 嗯，大家开天气比较热啊，开车的时候在路上还是要不能分神儿。这个什么情况呀？左边的车道给进绿化带，
1: 进到冲到绿化带了啊！嗯、现在呢，正准备拖上拖车了啊。
0: 嗯。小张的张说，车外呢42度，刚到米东区。
1: 收到啊，米东区确实挺热的。
2: 满山岗打开窗，我喝杯豆浆，晒后让心去更远的地方游荡。
0: 哎呀，这位朋友说，还好我昨天去加了油，
1: 嗯，
0: 不然今天就得排队了。
1: 提前加了啊，未雨绸缪了一下。
0: 嗯，国华说，雨树叶晚上好，来打卡签到了。
1: 好嘞，欢迎您啊。
0: 唐华说，我热得快要崩溃了，47度。但没说是在哪儿啊。
1: 小金说，现在机场的室外温度40摄氏度，雅山山上上班比较凉快、
0: 嗯、
1: 所以上下班呢都不开空调，只开窗户，感觉整条路上就我开着窗户，其他车的窗户都关着呢，应该是在开空调吧啊。
0: 嗯，
1: 我干过一个事儿，朋友们，真事儿，就车里面那个啥空调是坏的当时、
0: 嗯、
1: 但是呢我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车里空调是坏的，我4个窗户紧闭，我就在里面闷自己，你知道吗？
0: 哎，你不会中暑吗？
1: 不是，那时候你知道面子很重要的，大家都开空调，就你把窗户摇过来，我觉得很没面子，那当时嘛、
0: 哦、
1: 然后我也那么做了。
0: 我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几月份，室外温度是多少？
1: 室外温度就夏天嘛，37、8度的时候。
0: 你太厉害了，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干过，
0: 蒸桑拿呢，
1: 就把自己在里面蒸啊。
0: 我跟天博有一次，
1: 嗯，也这样吗？
0: 天博刚拿上驾照，刚买了车，
1: 嗯，
0: 他那车空调坏了。
1: 哦，你看看。
0: 然后呢我们去直播看场地、
1: 嗯、
0: 在小西门那个商圈，你知道吗、
1: 嗯、
0: 车流量特别大，天气特别热，也是这个月份。

0: 7月份，
1: 嗯，
0: 然后天博的驾驶技术有限，
1: 哦，
0: 车窗也摇不起来，
1: 空调也不会开，
0: 空调是坏的，
1: 哦，
0: 然后我要下车，
1: 门不会开，
0: 它并不到最右边，就并我要，你只有到最右边我才能下车吧？
1: 对对对，
0: 车太多了，天博并不过去，
1: 嗯，
0: 我在车上快射死了，
2: 你别笑，
1: 就谁还没个窘迫的经历啊，是吧？
0: 我都看到天博头上的汗，
1: 嗯，
0: 都流到了脖子，
1: 没关系，
0: 说你不要说话，
1: 嗯，你不要催我，
0: 你别说话，我到车少的地方把你放下，然后紧接着就新华南路什么的，你觉得有没有车少的时候？
1: 那得等一等了啊，且得等一会儿，
0: 从下午4点开到了7点钟嘛。
1: 好吧，各位，稍后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的是丹阳和王晨的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第二小时，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啦！
0: 周末快乐！哎呀，蒋女士说：“小叶，
1: 嗯，
0: 死要面子活受罪，体验了吧？
1: 体验了啊，下次不能这样子了啊！
0: 现在都长大了，再也不会这样了啊！嗯、
1: 小孩子干的事情。
3: 晚上8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7: 让我们爱上晚。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
0: 湖
1: 组
0: 合。时间过得多快，又来到了。对啊、这个，
1: 周末的热情大家收到了吗？
0: 大家心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
1: 你想说的不一样是，
0: 就是说哪怕这会儿可能会有拥堵
1: 啊，
0: 我在哪个位置多待了一会儿，跟昨天前天、这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1: 呀。我对你想多了、我刚才一听到三个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以为你是说我本周的心情和我下周、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哈。主要是大家的，
0: 你也不太一样、
1: 我其实是一样的。
0: 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1: 我不用
0: 下周啊，
1: 我们俩都不在直播间、
0: 啊、就正式退休，不是那个就正式休假了。
1: 我幸亏在前面说了一下，我们俩同时都不在直播间啊，
0: 同时退了啊。
1: 对，同时退了。
0: 行啊，但是呢这个今天呢依然是阳澄湖组合陪伴大家，
1: 没错，
0: 希望大家在这个下班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啊，
1: 尤其是周末的时间哈。
0: 对啊，整点的路况呢还是先让明月来盘点一组啊。明月，
2: 王晨，首先来关注一下南外环在西向东广汇桥桥面，现在下河滩的车流量比较大，排到了七降园的位置，刚过广汇桥桥面的最第三车道，右侧第三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处理的速度比较快，就在刚刚已经移开了，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释放过程当中，因为好多车要下河滩，所以这个直行的车辆会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呢在广汇桥桥面到这个胜利路团结路下桥口这一节是畅通的，但是跃进街下桥口东外环的南向北目前来说排队距离会稍微的长一些。另外呢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也是有排队缓行，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立交桥桥下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各位朋友们行驶的时候注意避让，是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打着双闪。另外呢从河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是华林桥上柯南高架一直到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南湖路车流量非常大，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比较长，肿瘤院桥面到美居桥面整体车流量都非常大。另外关注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在福禄巷路口刚刚是有辆故障车占据了直行车道的左侧第一条车道，所以现在已经移开了，后方积压的车辆也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

0: 向从大邮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目前行驶的速度依旧很慢，南向北的方向在迎宾路出口有排队。另外呢，新民路的北向南和红山路交汇路口排队缓行，还有在新华北路的双向、红山路的双向、光明路的西向东，也就是围绕 CC Mall 周边，整体的车流量都非常大。还有在奇台路和黄河路的交汇路口、黑龙江路的西向东，整体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关注到的是在团结路的东向西，整体行驶速度慢，就是在高级中学桥面一直的往东外环上东外环上桥口的位置。二位，
1: 哎呦，这个二位啊，
2: 二位啊，
1: 有点唐突啊。好的啊，收到，谢谢明月啊。
2: 二位现在也坐，你看
1: 是吧？这是
2: 嗯，
1: 这个整个有一段呢，就是红到发紫，是不是、啊？
2: 太厉害了。
1: 对，包括到这个这是哪儿啊？袁凯第一城了都啊，依然是
2: 新一路立交桥吗？
1: 对，包括这个再往前走到苏州路立交桥就好一些，但是反方向的北向南在苏州路立交桥这个位置非常的堵车啊。
2: 北向南的方向啊，基本上现在从东进场高架下来之后，
1: 嗯、哎呦。
2: 接近前往喀什路立交，
1: 嗯，
2: 到北环高架，再到你刚才所提到的，
1: 对 对
2: 苏州路立交桥，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嗯、但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呢，哦，也好堵呀，
1: 嗯，
2: 吓了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啊，
2: 就是华林立交，
1: 嗯
2: 啊，上下盘桥，
1: 嗯，
2: 再到人民路立交，
1: 对，
2: 我今天的河滩路整个南北方向。流量都很大呀，
1: 是啊，另外呢，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啊，出了蜘蛛山隧道之后啊，就是红到发黑的状态，红到发紫的状态啊。这个出来以后，不管是下北京路啊，往河滩方向，现在整个呢就是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啊。
2: 嗯，东向西的方向也很堵啊，从会展大道一上桥，
1: 嗯、
2: 或者呢，大家从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一转到北环高架上，就会发现一大波的流量啊。
1: 对，
2: 整个呢经过北商桥面，在下到长春路的下桥口、北京路的下桥口，接近地面道路啊，现在整个啊，包括苏州西街的地面道路，现在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1: 是啊，另外呢，东外环现在南向北呢，我通过视频画面来看
2: 怎么样，
1: 正常在通行吧，反正就是至少没有停下。北向南啊，你看这个位置是在哪呀、啊？华光街的这个出口好像是啊。
2: 哦，那
1: 你看
2: 会
1: 最右边呢就停下来了啊、
2: 嗯，
1: 但是中间和左侧车道还在通行着啊。
2: 北环哦不是、
1: 嗯，
2: 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2: 它下那个路口其实叫帕米尔街，
1: 对，
2: 就是北向南是帕米尔街，
1: 嗯，
2: 南向北的方向叫华光街的出口。
1: 是的啊、
2: 哦，
1: 南向北还行啊，
2: 南向北还行是吧？
1: 看着还行啊。
2: 哦。
1: 还有呢，刚才我还看到在这个小西沟的桥下四个方向啊。
2: 哎呦，
1: 现在就是一个全都是红到发紫的状态、啊、
2: 嗯，另外呢现在在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市区方向啊，在大地铺立交桥在前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目前北向南流量很大，
1: 嗯，
2: 另外还有每个晚高峰都会说到的西山高架，
1: 嗯，
2: 西山高架呢今天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往那个四道岔的方向，
1: 嗯，
2: 以及那个连接到的是连霍高速，
1: 嗯，
2: 你看下西山立交
1: 是
2: 啊，在那个就是四道岔的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啊，目前也是流量很大。
1: 嗯、是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地面道路，你包括这个商圈附近，这个 CC Mall 肯定要盘点一下，
2: 肯定
1: 啊。现在呢，这个门前的光明路啊，其实从新华北路转到光明路就开始啊，整个就堵车，背后的红山路也是堵车，再往前走新民西街一样的啊，所以它几个方向，都在堵车，包括这个西大桥桥面上。
2: 嗯，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接近零零后的年轻人王晨啊，
1: 嗯嗯、
2: CC Mall 里有谁在呀？
1: CC
2: Mall 里怎么每天都这么多人？
1: 是这样啊， CC Mall 里呢、
2: 啊，
1: 它这个经常有一些好吃的，
2: 你看
1: 尝遍尝新的好吃的、
2: 啊。哦，是这样，还要尝遍尝新呢、
1: 啊。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啊、
2: 嗯，
1: 第一次开到咱们乌鲁木齐啊，都会选择在 CC Mall。不知道是为什么，
2: 你们逛综合体其实第一件事儿，
1: 嗯，
2: 主要到那儿是寻找美食，
1: 美食
2: 尤其是那些新鲜进入的，
1: 嗯，
2: 就是哎嗯新品牌，
1: 对对对
2: 啊，然后呢新的一些那个美食的一些概念，
1: 没
2: 见过的，
1: 没吃过的，没尝过的，
2: 包括饮品，
1: 嗯，
2: 包括吃的，
1: 对，
2: 购物吗？
1: 都在这儿，购物呀，
2: 也购啊，
1: 购成啥了？购着购呢、啊、
2: 不是，因为前两天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发到，然后说年轻人现在其实也跟大差不差啊，大家进综合体、
1: 嗯、
2: 其实也就三件事儿、嗯。
1: 对，
2: 第一找个美食，
1: 对，
2: 第二看看电影，
1: 对，
2: 溜达蹭个空调什么的，
1: 嗯嗯嗯，
2: 就 你跟我们也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啊。
2: 哦，没有那样大包小包购物的那种。
1: 嗯，没有，没有，没有。
2: 澎湃欲望？
1: 没有，没有，因为我看到 CC Mall 堵成这样吧，我一般就选择不去了。真是这样啊！
2: 我就特别想问你们 ，CC Mall 里都有谁在、啊？
1: 真的，到底今天晚上是谁在那儿啊？
2: 除此之外啊。

0: 我们也看到了一下整个的大湾路啊，大湾今天的大湾南路、大湾北路啊，一路呢南北方向都是堵点。尤其是和团结路的一个堵点，和富康街再到月津街，经过那个大转弯的位置，现在都在堵车，堵得很厉害。我今天不小心到富康街，大湾路那个位置，添了一把堵，不是我添的，是周边的车流量给添的，
1: 就还是堵车。豪堵啊，因为它甚至啊，现在那个大湾路从富康街到月津街那个方向，因为它左侧车道都在施工嘛，所以呢右侧车道是等于是向左边那个站了一条车道，把整个北向南方向的一条车道又给占了，所以北向南就一条车道，南向北方向啊就那么一条半车道，因为右侧都在施工嘛，所以往往车太多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什么我没听错，咱们你俩说什么下周都退了，年纪轻轻就退休了，是不是要那个什么？不是退休，是退出，退
0: 目都常变常新啊，
1: 对，
0: 你们新鲜感的声音就会来了。
1: 有朋友说啊，其实你们俩刚才说到这个去综合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一定要好停车
0: 啊，
1: 不好停车的我一律不去，再豪华我都不去
0: 啊。那 CC 帽里的停车，
1: 那个得就是看运气，
0: 看缘分是吗？
1: 有的时候开车过去特别顺利，就下地库也好，地面也好，都有位置。
0: 我从来就没有顺利过。
1: 有的时候转好几圈也得找啊，就是这样。
0: 要不要还有一种可能性，很多年轻人啊，就直接坐网约车，或者打一辆车去
1: 公共交通出
0: 行，公共交通工具出去，
1: 有可能。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1: 嗯
0: 啊，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目前的夜雨微凉说，现在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灵魂拷问啊，为什么这么堵呀？
1: 从出了芝山隧道之后呢，下北京路或者你继续往前走啊，整个都是堵上的，而目前来看呢，就是纯堵。车辆非常的大啊。
0: 初心呢说，杨晨湖组合晚上好呀，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1: 您说。
0: 你说有的车啊，它变道的时候它连转向灯都不打。我是让弄还是不让弄？
1: 让吧让吧啊，因为它呢这个不文明行车是吧，咱们呢是有素质的人，是不是？
0: 你说的对。
1: 再一个呢，你万一要是贴上了，你说这周末我还想去 CC 帽呢是吧，直接碰到一块了，你说我又停在高架上，还得耽误我去 CC 帽。
0: 真的，我觉得
1: 不值得，不值得。
0: 让行条件的朋友，
1: 对，
0: 是吧？他已经车头过来了，
1: 对，
0: 咱们能让的，咱们就让一下，好不好？
1: 对，
0: 表现出我们那个开车路上的好的开车行车方式，是不是？
1: 是
0: 啊，不能够用他的错误来让自己万一发生了刮擦交通事故呢？哎，没想到王成你也是这样的，
1: 我也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以为年轻人嘛，可能会有一些脾气，不是脾气，
1: 不
0: 态度，
1: 不，
0: 因为杭老师一般到这儿就说让啊，我让所有的车都进来，然后我当时我说杭老师让所有车都进来，你让后方的车辆作何感想？
1: 让一让，知道吧？啊，这个海阔天空是吧？挤一挤，路堵心堵啊！
0: 哎呀，你嘴咋不上？
1: 这是一个宣传啊，没听过吗？一会儿我调出来听一下啊。
0: 就是在咱们那个库里也有这个宣传。
1: 当然，我本人亲自配的啊。
0: 怪不得你记忆这么深刻。
1: 对。一会儿我们听一下啊。
0: 好嘞，张亮说现在河滩路呢向北的方向过了上沙河立交大概两三公里位置啊，发生了三车事故，占据了第三条车道。再往前下米东辅道这儿啊，有一个大车单车事故，交警呢现在在现场啊，大家提前变道注意安全啊。
1: 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上沙河立交是吧？啊，两三公里处有三车事故啊。
0: 当然刚才那句那个朋友的问题咱们俩还是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1: 什么？
0: 一方面啊，有让行条件的，如果是他比如说他开车习惯不太好啊，然后呢没打转向灯就变道了，我们能让的让行一下，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请大家都做到变道的时候提前打转向灯。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好习惯才会让自己路上更平安。
1: 是。
0: 嗯。
1: 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画面呢，哎呦，这是哪儿啊？这个是一个类似于像，这是在 西大桥附近是不是？

0: 址啊？
1: 这应该就是在西大桥桥面上和新华路的那个路口吧？
0: 哦，我看到那个邮政，看到那个邮政了啊，这么多的车呀，在这个门口，对对对，你看，整个双向哈，整个就是堵的非常多的车，双向西大桥桥面上啊。
1: 西大桥有谁在啊？
0: 嗯，西大桥这会儿热闹了哦，看到了，在最右侧车道啊，有一辆这个
1: 故障车
0: 是把它引擎盖
1: 打开
0: 停在最右边，最右边啊。
1: 看上去一群人在后备箱里面翻找着什么？是想找那个警示牌呢？
0: 不，这个
1: 是在
0: 交警已经在现场，
1: 交警在现场，
0: 对，到现场了啊，
1: 在辅助处理这个
0: 西大桥
1: 故障车辆。
0: 这是哪个方向呀？他切了个特写，看不出来啊。
1: 看样子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是吧？
1: 和那个新华路的那个方向。
0: 你看，交警已经让他把这个三角警示牌放到车后面了，
1: 对，是在放三角警示牌呢。因为你看，他如果不放在那个再稍微远一点。后面的车辆都离它非常近，然后才开始变道。
0: 对，
1: 对吧？
0: 效率又下去了啊！好，西大桥桥面上，西向东的方向是啊。
1: 好，
0: 右侧车道啊。
1: 欧念呢说想反映一个问题：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在二宫体育馆的人行高架桥下，停了很多车，占据了一条车道啊。
0: 违停的
1: 问
0: 题啊。来，明月西大桥。
2: 方向最右侧车道
0: 啊，东向西，
2: 在找三角警示标志。
1: 哦，是东向西啊。
2: 民警也在现场辅助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从视频画面看到了吧？我们这个探头和那个直播间探头是同步的。
0: 对对对。
2: 刚刚是我在操控。
0: 哦，是这个东向西是吧？
2: 对，东向西
0: 啊，东向西。
2: 包括现在新华南路的南向北、光明路的东向西，还有在红山路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目前看到这个 CC Mall 周边的停车场，这个车位已经很少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选择下班去某个商场的话，可以错峰，或者说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像这个高新万达呀那边会稍微的车流量少一些，
1: 至少还好停车，对不对？
0: 你真贴心啊！好啊。
2: 再关注一下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物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目前行驶速依旧很慢。南向北的方向迎宾路出口排队距离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另外关注到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南外环的西向东，整体的排队距离非常长，一直从德惠万达桥面排到了广汇桥下河滩的路口。整体看下来，刚刚有一起事故已经移开了。另外呢，在河滩下桥口的位置还有一起事故移到了三角这个安全岛的位置，不影响车辆的通行。直行的车辆话，在右侧的第三车道是有追统的，也是交通分流的一个措施。各位朋友们，另外下到东外环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广汇桥桥下的位置，在河滩南向北，整体主道辅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一些。另外就是华林桥往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二位。
0: 好嘞，收到，谢谢明月啊。
1: 王晨看着这条路啊就发愁啊，
0: 就是我看的就是西外环，特别是现在在这个德惠万达这个位置啊。哎呀，这个确实拥堵比较严重，
1: 但它的方向啊，
0: 再转到
1: 它的方向其实是德惠万达的对面，从雅山隧道北向南。
0: 对
1: 啊，
0: 但是门口我刚才看了一下，也是比较车也是比较多的，
1: 就是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德惠万达这儿，
0: 对，
1: 那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去德惠万达了这会儿。要不跟着明月的指示方向，高新万达，怎么今天都说综合体了呢？
0: 对啊，周末了嘛啊，哎呀，这会儿反正确实是非常堵啊，各个路段的经常堵点的位置，现在确实是比较拥堵啊。
1: 对，洒脱说这个时代广场，我是不敢去挑战啊。对，有地方停车那是不可能的。你错个峰，早上早早的去呀，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啊。
0: 来，我们抓紧时间听一下大家的语音。
1: 好的，
3: 949949，倡议大家一下。有些地方双道变单道的时候是交替通行，交替通行能不能在949广播上多宣传一下交替通行？好多右边车道的驾驶员总认为是左边车道的插队在插队，那就一脚油都憋得死死的，一个空隙都不给溜。那两道变一道的时候就是交替通行，我发现好多两道变一道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根本都没有交替通行的概念。没有嘴上说的什么礼让通行，下了车都是，美好的车主，然后走到。

0: 常就是坚决不干。
1: 两道变一道，这个通行方式啊，确实它就是拉链式的通行方式。对，所以大家哎，左边一辆，右边一辆，
2: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通行效率就会下降啊，那就又成了你挤我挤你，是吧？
1: 对，因为如果是大家都主动避让，其实大家还可以有效的提高车速，但如果是都是一个方向的车流量来通行，那另外一个方向它就肯定会插队啊，
2: 对呀，
1: 是吧？就会往里面挤，万一挤不好了，再发生刮擦的交通事故，它
2: 这
1: 就
2: 就
1: 会
2: 不对了啊，
1: 更麻烦。
2: 这就不对了。
1: 对，MZ 呢说现在广州路啊，然后呢现在在新疆干部学院这个路口啊，有红绿灯路口，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
2: 好，
1: 说
2: 这
1: 这个。
2: 个确实行车呢要互相礼让，是吧？挤一挤，路堵心堵啊。
1: 让一让呢？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怎么样？听到了吧？
1: 让的
2: 就是。
1: 好。
2: 就是这一条宣传啊，
1: 小乐，你说的不对。他说我忍一时，越想越气，让一让，不对。
2: 这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对
2: 再来看一下，庐山街东向西往卫星路堵到珠山隧道里面了啊，还有太原北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的路口车多缓行，说红绿灯三个灯没过去呢啊。
1: 月亮呢说，现在雅山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后方车辆都已经堵到了西山高架这个位置了。是，今天整个西外环从雅山隧道的北向南一路，再经过火车站的大盘桥啊，再到广汇立交的方向都很堵，
2: 都很堵
1: 非
2: 啊。
1: 常堵车。
2: 来听一个语音。
5: 我是在那个国光上边去那个西山那边的公司，我这有那个东二环那个高速啊，是在去他家的，现在不堵车。
2: 不是，我说实话啊，
1: 我就听到了一个东二环，
2: 不是，
1: 果
2: 是我。
1: 断走了那条路。
5: 我是在那个国光上边去那个西山那边的公司，我这有那个东二环那个高速啊，是在去他家的，现在不堵车。
1: 哎呦，
2: 这个
1: 这听起来 真的
2: 我
1: 是，
2: 确实是，
1: 我觉得有点像考听力十
2: 对
1: 级一
2: 对
1: 样
2: 对对对，这个风声啊有点大啊。
1: 还雨声呢，
2: 对，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1: 对对，
2: 这
1: 只有
2: 个
1: 我们俩
2: 你
1: 知
2: 把那
1: 道。
2: 个窗户呀，稍微如果在东二环上，你把它关一下啊，然后是吧啊？
1: 就我就听到了，好像说什么我的单位在哪儿，然后呢，
2: 对
1: 我
2: 对
1: 就
2: 对
1: 是
2: 对
1: 我的那个前方怎么样都很堵车，我就果断了选择了
2: 对
1: 东二环。
2: 对对，你看这不
1: 其他
2: 听清了吗？哎呀，太好了啊，
1: 其他的都没听清楚，
2: 也
1: 好
2: 没落
1: 吗？
2: 下啊。
1: 新 APZ286 说你的素质需要提高，他说他跟前方车辆空出了至少两个车位，别人打灯变道，他要急加速，不让别人变道啊。人家打灯变道了，说是你的加速器吗？
2: 这
1: 也不
2: 个
1: 行。
2: 给个转向灯让一下变个道，其实很正常，是吧？啊，不要看到那个转向灯呢，就赶紧这个超过去，给它堵上啊。
1: 木吉森呢说，公园北街到黑龙江路啊，然后再继续下河滩，这条路是非常堵车的。
2: 那肯定呀。
1: 另外说这样报路况对吗？
2: 对。
1: 不要犹豫，就是这样。
2: 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哎呦，这也是个建议啊，填到邦宁问里好不好？说到的就是那个小西沟那个位置啊。
1: 好的。
2: 刚那儿说同事到 CC 帽送货，已经目前呢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了，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啊。别去了啊，这会儿确实车多，你要
1: 那
2: 去呢就
1: 货呢？
2: 赶早去是吧？送货没办法呀。
1: 尽量不要选择那个早晚高峰吧，是不是？早高峰还
2: 是
1: 好一点，主要是晚高峰啊。唯一说现在北外环下那个嘉兴医院的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啊，发生了两车刮擦，他说两个司机啊就待在路边上，我看也没啥大事儿啊，他们就是不走。
2: 是不是在那个桥下？是不是啊？因为我正好看到一张图片，是明天会更好发来的。这位
1: 也
2: 朋
1: 是
2: 友，
1: 一个桥
2: 桥
1: 下。
2: 下我看着好像有点像北外环底下
1: 啊，
2: 啊，然后一辆出租车跟一辆这个。
1: 有
2: 私
1: 辆，
2: 家车，黑颜色的私家车，这应该是刮擦事故啊，是不是这儿？帮我们来补充一下啊。
1: 对，这一看就是

0: 变道的时候有点着急了，
1: 嗯
0: 嗯，
1: 有点急了啊，
0: 嗯，
1: 有点急了。
0: 好的，看南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很堵
1: 车，
0: 嗯，车流量很大啊，
1: 嗯，
0: 好的。还有呢，东东的信息说，我是在吴越广场上班，家在万泰阳光城，
1: 嗯，
0: 因为今天太堵了。所以走到了东二环，再走绕城高速，一路畅通。他就是刚才那个风噪声有点大的那位东东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他说天气太热了，我开了那个风声有点大。哦，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给点空调嘛，是吧？
0: 哎呦，那不能不说啊，这条路绕的确实有点远啊。
1: 嗯，
0: 好吧，
1: 不想堵着了嘛，是不是啊？
0: 啊，是可以的啊。熊熊说，我跟那个朋友一样啊，从 CC 帽。回家时代铁路局这一块说这种拥堵不太好停车的地方啊，我都会有点那个躲避一下啊，有点不太好停车。曾发提说的是太原北路啊，北向南，你找那个语音路况啊。
1: 嗯，
0: 太原北路北向南河南路的路口啊，车多缓行，红绿灯等了三轮都没等过去呢，嗯，有点堵车。
1: 路况现在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辆就非常大，一直到长春路的出口路段车辆缓慢前进当中，长春路从花田小镇到河南路正常排队啊。
0: 嗯，庐山街这个事故你刚才说过了啊。
1: 庐山街的事故还真是没说
0: 啊，没说吗？
1: 西向东两起事故、
0: 啊、
1: 是吧？
0: 是的，嗯，有一起呢是在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两车追尾，还有另外一起呢是右边碰了一辆电动车，所以呢现在整个北外环从庐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一上桥就发现车走不动，受到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然后、哦、怪不得
2: 河滩过了上山河立交桥往美东西二环路走的这个西二环路的路口有多车事故排长队。
1: 嗯，多车的事故排长队啊。还有一条，
2: 每天都听九四九，希望就越来越好、
1: 哦。哎呦，谢谢你，这是个纯告白是吧？啊，谢谢你，
0: 纯表白是吧？
1: 对，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兔子说，哎，也再播一条好不好？劝一下那些就是慢速车啊，我说空空的路啊，在河滩上开40，啊，
0: 哎、
1: 是不是太慢了？
0: 太慢了，
1: 让开行不行啊？
0: 对，你要是这么不着急，咱站到中间车道或者右侧车道去好不好？
1: 嗯
0: 啊。光明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很大啊。
1: 嗯、
0: LZ 呢说，我另外曝光一辆车号，新 AFE8332， 嗯，是一辆网约车。
1: 嗯，
0: 他说我在西红路上，我是正常变道车，但是这辆车啊，就直接就等于是离他非常近，后方车辆。
1: 嗯，
0: 啊，他说紧贴着他的车，紧贴着他的车啊，就是你是变道。正常打灯，并且在能变道情况之下变道过来，但是后方车辆会有点加速，想提速的、
1: 嗯。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朋友们，不用这么纠结，是不是啊？打个灯要变道，距离有安全情况之下变个道，让一下很正常，不是证明说是你让了他，就是他就变成加塞儿了、
0: 嗯。
1: 什么叫加塞儿呢？位置本来就小，你走一步，他走两步，就要往你跟前挤，这个叫加塞儿，搞清楚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些加塞车辆啊，是本身在出口的位置，大家都是正常排队车辆，却有一些车辆啊，哎，想超个近道到前面的，比如说实线不允许变道进入的位置啊，愣进啊，这属于加塞儿或者是违法，然后进入车道的一些车辆、啊。
1: 所以我们只能是发出倡议，对不对、
0: 嗯？对，
1: 建议大家安全行车，
0: 文明行车，
1: 慢点开车，能让就让一让，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那照你们这么说，就该加塞儿呗、
0: 嗯，
1: 那就您非要这么理解，那也没办法啊。
0: 嗯，让一让，其实真不是吃亏。好不好？嗯 ，MZ 说现在西外环在美美三啊，前往越境街。你这前往越境界啊、哦、整个把西外环和南外环都放进来了。
1: 嗯，
0: 他说我路过的是德惠万达那个桥上。
1: 嗯
0: 啊、他说你们建议我是走上层隧道呢还是走下层隧道呢？如果我能给你给建议的话，我建议你走上层隧道。
1: 嗯
0: 啊，
1: 行
0: 啊，
1: 啊，这是你的建议啊，
0: 啊，
1: 好，我建议你走下层，好，你自己选啊，你自己选啊，
0: 总有一个五五开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啊、
0: 这还可以啊，嗯，
1: 有朋友说，我怎么看加油站都在排队啊？说这个油价到底是怎么调整的？
0: 哎呦，这可是得赶紧说一下。
1: 对对对啊，那。

0: 今天17号啊，晚间的24时进行7月份的第二次油价的调整，对吧？那按照折到升来计算啊，今晚汽柴油的价格上涨是2毛3到2毛7元啊，2毛7每升啊，对吧？
1: 10天之前，大家都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油价的下调啊，所以呢，今天加油，大家还是可以那个享受到上一次下调油价的一个优惠政策的啊。这次油价是上涨，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窗口呢是从今天晚上24点，就是也可以说从明天凌晨0点正式开始的。所以呢，今天大家会看到了有很多的加油站啊。这块儿的那个进口目前流量都比较大。
0: 另外刚才说庐山街事故的朋友说，我得修改一下我的路况哈，
1: 你说，
0: 是东向西。刚才我说的是西向东，
1: 嗨，
0: 他说我修正一下。
1: 哎呀，
0: 行啊，也算是及时修正，好吧啊。
1: 嗯，
0: 诸事顺利呢，说的是会展大道北向南是一路畅通，还不错啊，还不错。光明路的东向西车辆非常大啊。
1: 我要刷新了是吧？
0: 刷新一下，刷新一
1: 好，那
0: 下
1: 我刷
0: 啊。
1: 新啊。
0: 河滩南向北离河南路辅道150米，两车追尾。河滩的南向北，南向北是吧？啊，
1: 慢煮生活在我这儿，刷新了一条语音信息。
2: 禹东大道永祥街向以前的方向，右边第二车道有一辆车坏了。
1: 米东大道，
0: 尾号2802的朋友说啊，我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下各位，怎么讲，男同胞们，
1: 啊，怎么了
0: 你们有
1: 呢？
0: 没有我这般待遇？在副驾驶坐着，吹着空调，也不用开车，还听着949的节目，
1: 哎呀，
0: 你看看这待遇。那换言之，在主驾开车的是
1: 爱人、
0: 是您的爱人啊。
1: 媳妇儿、
0: 哎呀，
1: 女朋友，
0: 你看
1: 哎呀。
0: 这条信息，
1: 秀了一波恩爱呢，
0: 哎，不一定，这条信息这么一播出呀，主驾的这位啊，心里可能就不太平衡了啊。
1: 没准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更可以来秀一下自己在车上的美好生
0: 现
1: 活。
0: 在可能瞪他一眼啊，说下个路口我靠边停车啊，
1: 哎呀，
0: 咱俩换啊，你
1: 对
0: 开，
1: 对，
0: 我也吹
1: 我
0: 会儿
1: 吹
0: 空
1: 空
0: 调，
1: 调，我
0: 真
1: 听
0: 行。
1: 949。哎，我来互动哈。东升说牛毛葫芦一路畅通，我就这样念了啊。
0: 牛毛葫芦，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我一会儿看一下牛毛葫芦
1: 到了
0: 是
1: 你
0: 在，
1: 的道路盲区了
0: 哎呀
1: 是吗？
0: 妈呀，盲区了啊，
1: 康漂亮。
3: 就清者喝水啊，上车就清者喝水，上车就要报路况，上车就要报路况。红山路，双向都非常堵，双向都非常堵。
0: 双向都非常堵，是不是啊？
1: 你说的是红山路的地面道路是不是啊？
0: 应该是的啊。
1: 哦。空白说这辆车啊，说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华林立交桥，它差不多就是这样，每30秒钟就变一次车道，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
0: 什么意思？这是
1: 哇，
0: 啊，
1: 扭着它的水蛇腰呗，啊，显摆它呗。
0: 哎，这不
1: 来
0: 合
1: 说一
0: 适。
1: 下它是不是这辆车？因
0: 嗯，
1: 为你没有看到，它连占车道自己都占不到自己的车道上去，它压着线，
0: 嗯，
1: 啊，骑着中间那条线。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0: 嗯，
1: 打算有能变道条件的，他就要变道啊！这种车辆就真的是很讨厌
0: 宁
1: 啊！
0: A3CH62 是这个车吗？啊，
1: 对，到这儿来显摆什么来了呀你？
0: 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我刚刚把我的油箱加满，我加的是95号油，75升的油箱，我省出一个家常拌面。他说啊，哦，你是这么算的啊？
1: 对。
0: 橘子说到的是8点20左右路过新泉街东向西的时候啊，在一个事故快处中心门口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啊，
1: 哎呦，
0: 一辆车跟一个送外卖的小哥的车碰到一块儿了。
1: 你看看，
0: 路过的时候正在处理啊，虽然好像说处理接近尾声，但是还是想提示一下外卖小哥们啊，慢一点，安全第一。
1: 过眼云烟说："我这个温度计，你们看一下，是判断是坏了吗？
0: 没有，41度。
1: 四十一，今天很多车辆真的是看到了自己，就是乌鲁木齐啊。
0: 40好几度。
1: 哦，对，今天中午我还听到了有说仪表盘上温度超过42度的呢，我被吓坏了。
0: 不至于啊，吓坏了，这不至于啊。
1: 哎，我今天中午那会儿也是正午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仪表盘的温度是40度。
0: 嗯
1: 啊，我在市区范围之内看到的温度。
0: 今天确实热啊，
1: 可厉害。
0: 今天好多车那空调开的小一点啊，都已经是感觉像失灵了一样啊。
1: 是，我的是朋友，他说王晨，你的待遇好，到哪儿我都是开车的，我是司机。
0: 嗯。
1: 怎么能显出王晨的待遇好呢？
0: 我哪里待遇好？
1: 对呀、啊，
0: 刚才那个坐副驾的又不是我。
1: 哦，
0: 是一个听友啊。
1: 他也是开车的。
0: 有朋友说王晨啊，牛毛湖路在西山那边有一条路
1: 啊，
0: 叫牛毛湖路。你看你也是刚知道。
1: 我是啊，我才知道。
0: 学习了啊，谢谢啊。
1: 好的，嗯，延安路现在大湾北路啊，周边的道路说什么时候修好呀？
0: 嗯，
1: 每天都很混乱啊，从早到晚的。
0: 就是施工呢车道减少了，所以通行效率下降了一些啊。
1: 嗯。
0: 另外呢，有朋友说那个坐副驾驶的哥们儿，你是不是今天发工资了？然后这个媳妇儿让你享受一下啊，今天看你发工资的面子上，
1: 嗯，
0: 允许你坐副驾吹会儿空调啊。
1: 嗨，嗯，在开二的节目当中啊，是有一些男士会享受到说，哎，我爱人那个开车接送上班，也有，确实也有，嗯，但是也有这个朋友这种心态。种花家的兔子说了，说身为男士，我觉得坐在副驾上比自己开车更累，
0: 还累是吧啊。看到有的时候
1: 你是想的太多了，
0: 转弯啊变道呀不利索是吧啊，开车的时候停车呀倒车
1: 啊
0: 入库不
1: 完，来来来王晨你来开，
0: 不完美的时候
1: 哎呦
0: 是吧啊，
1: 嗯，
0: 在副驾上人就会哎呀哎
1: 哎
0: 哎
1: 变道，
0: 这时候就
1: 打转向灯，前方车辆占右道呀，
0: 嗯，
1: 我要看到这样的车来，我都不说啥，来，我靠边来听。
0: 最好别这样啊，别这样，谁开车谁说了算，好吧？
1: 嗯，黄敏说新 A X K 546说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哦。
0: 嗯，修一下啊。
1: 嗯，
0: 来我们刷新一下吧。
1: 好。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7: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8: 一路同行。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刚才坐在副驾驶的这位朋友又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说行了，大伙啊，大家都别说了，我已经啊被我媳妇儿要赶到这个后备箱去了，啊、已经是瞪我好几眼了啊！
1: 你秀恩爱，
0: 你做好准备，下个路口接啊！说连我们家这个女儿都有位置坐啊，她让我去后备箱去啊。
1: 对，所以啊，这真的是啊，嗯，秀恩爱
0: 也没有了，其实、啊、
1: 也没有了啊，其实也是常事儿。
0: 一个周末是吧？
1: 啊，
0: 作为男同胞放松一下。怎么了？我说这话越说越没底气。我也
1: 对，我怎么觉得你心虚了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好多人站在我面前瞪着我、啊。
1: 哎呀，
0: 你说什么、
1: 啊？但是今天啊，现在有很多的人来给刚才那个朋友说，你41摄氏度的那个室外温度算什么？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啊，李东说了，中午我在沙区农大。室外温度显示51度，
0: 中午的时候吗？
1: 开心就好。说我现在坐标昌吉市区，仪表盘温度显示外46度。
0: 哎呦，太热了啊！昌吉啊
1: 啊！
0: 来来来，观澜的语音我们刚才听了没有？
1: 没有。
2: 你好，949。
0: 你好。
2: 问一下，就是东站路刚刚发生的那一起车撞人的事故，现在处理情况怎么样了？东站路有没有恢复正常通行？
0: 东站路啊，
1: 现在流量还是很大。
0: 对，流量很大。我们这个刷新啊、嗯，另外呢，让这个明月再来盘点一下。另外呢，也着重看一下东站路的情况，
1: 好
0: 不好啊？
1: 嗯，胡杨林的语音。
3: 三千步园区显示的温度44度。
1: 是不是？
0: 嗯，
1: 环保说呢，我今天下午5点呢是在米东区啊，当时显示室外温度44.5度。嗯。所以啊，40度、41度的室外温度啊，仪表盘没事啊，不用换啊。嗯，
0: 西外环的南向北，有朋友说从这个红庙子就开始堵车，一动不动，主道、辅道都是车呀。
1: 嗯，赵阳拍了一张照片啊，显示室外温度28.5度。
0: 你这是在地库里刚出来啊？另外有朋友说，我现在要出发迎接挑战了啊，我要去北外环上走一圈啊。您是哪个方向呢？啊，您是哪个方向？
1: 对，明知山有虎。明知山有虎，
0: 不去明知山，
1: 对、
0: 啊、
1: 就不要去明知山了。
0: 如是说，王晨是新主持人吗？
1: 哎呀，怎么能叫新呢？
0: 哎呀，
1: 都很旧了，不是？
0: 不，
1: 都很年轻，
0: 很新，
1: 很新吗？
0: 很新
1: 啊！哦，现在说新主持人的时候，
0: 嗯、
1: 是夸他年轻哈，
0: 年轻、啊。
1: 我还本身想替你兜兜底，
0: 刚刚毕业。
1: 我说王晨怎么能叫新呢？这么老的主持人，
0: 不，
1: 这么资历的，
0: 不，
1: 上了这么多档节目，
0: 上了年纪了，
1: 从视频直播，
0: 好，就这样吧啊，
1: 到创作短视频，
0: 可以了，可以了啊，搂着点说啊，
1: 他真不新哈。
0: 来这会儿，明月在啊，来明月。
4: 刚刚有朋友说到的是东站路目前暂时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在东站路和喀什东路路口整体车流量会稍大一些。
0: 嗯，
4: 另外西大桥的东向西那辆故障车还是没有移开，占据了最右侧车道，三角警示标志已经摆放好了，前引擎盖是打开的，移开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呢，关注到在广惠桥桥面的东向西方向，主道的最右侧车道也有一辆橙色的小轿车停在这里，应该是故障了，停了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了，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光是打着双闪。整体呢，东向西的方向广惠桥桥面车流量不算太大，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反方向的话车流量就大了，一直从西外环的德惠万达桥面一直到东外到南外环的广惠桥桥面，再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整体车多缓行。另外关注到是清风路有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主要原因呢是在清风路的中石油，也就是56小学旁边那个中石油的路段最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另外关注到北外环织物山隧道，刚刚不是有朋友问走上层还是走下层吗？
1: 嗯，
4: 现在都是一样的堵。
0: 嗯，
4: 目前来说
1: 上下层差不多。
4: 还是建议大家走下层隧道，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有故障车，在那个
0: 上层
4: 隧道，但是它移开的速度会稍微的快一些，不是很严重。
1: 哎、
4: 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会长一些。
1: 明月这个话圆的哈、
0: 嗯，
1: 真的是。
0: 好，还有
4: 肿瘤医院桥面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慢，一直延伸到美居桥面下河滩的位置。反方向东向西的话，在苏州路高架桥面整体车流量还是很大。二位，
0: 嗯，好的，谢谢明月啊。 哎呀，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推荐啊，咱俩一人说了一个，是吧？
1: 哎，
0: 你说走上层，我
1: 总
0: 说
1: 有一
0: 走
1: 个人
0: 下
1: 说
0: 层，
1: 的对，
0: 对
1: 哎，
0: 的啊，
1: 是吗？
0: 这
1: 啊，
0: 是一种技巧啊。
1: 对，明月站对，刚站过去之后发现，哎，还得往回圆哈。对，哎，这会儿的晚高峰到了，20:43了，你看这释放了什么？该堵的地方现在流量依然还是很大。啊，整个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哦，哇，车辆很多。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流量很大啊，还是老堵点。基本上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上桥一路经过知州山隧道，再到北京路的下桥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
0: 其实现
1: 你
0: 在
1: 说
0: 变
1: 释放
0: 化
1: 了什
0: 不
1: 么？
0: 是很大，
1: 是吧？
0: 变化不是很大啊。
1: 啊？
0: 可能有一些这个一些小的路段吧，可能一段一段的有所释放，但整体来看呢，区别不是很大啊。
1: 哎呀，好像
2: 上
1: 是
2: 车这
1: 小
2: 种
1: 的路
2: 就
1: 段。
2: 上车就要暴露况，河滩由北向南，秦 A3SK62，开着前方大概有个3、4岁的小孩，头一直在外面，我跟了他10分钟，这小孩一直头在外面，太危险了。
0: 还在河滩上，你看北向南啊。家长呢一定要这个做一个负责的家长。小
1: 对。
0: 朋友呢，小孩嘛是吧？3岁啥也不懂，但你得告诉他，你得自己来干预一下这个事情，
1: 是
0: 不能这样，非常危险
1: 的，家
0: 啊！
1: 长们长长心吧，啊，做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0: 因为
1: 好不好？
0: 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啊，一定不能这样。
1: 孤独行者说，仪表盘上的温度啊，应该会比实际温度会高个3到4度哈，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一位吐鲁番的我们的老朋友啊，奔波的人生说，哇，40度的车内温度，我当时就笑了，给你们看一下吐鲁番的室外温度，50度，哈。他说到吐鲁番玩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可别一到地儿，然后。

0: 我还没下车呢，人就跑了。
1: 那是，
0: 做好心理准备啊。
1: 那是啊，不能这样啊。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是在哪儿呢？
0: 我这儿语音。
1: 来，
0: 三秒。
2: 奥体中心42度了。
1: 哪儿？
0: 奥
1: 体
0: 中心。
1: 哦，42度了。
0: 那，这还有一个。
1: 热呀。
3: 福康广场米东区那里有两个大车撞了，
0: 哎呦，
3: 撞的那都折叠了。
1: 你看小朋友都担心啊，是吧？
0: 对，替你们着急啊。大家着什么急？又在G7000高速上啊，快到米东区这个位置。
1: 对，是的啊。
0: 我这还有。哎，是不是刚才？
1: 就是那小朋友嘛、
0: 我不和鱼说话，说融合城现在在儿童医院的门口车流量非常大啊，目前通行速度缓慢。
1: 西城街呢，是吧？
0: 西城街。
1: 来，再看一下，还有说两个车停在路边的是哪儿啊？
0: 清风路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刮擦，这是刮擦的车辆。另外呢，说中间这一段正好又是加油站。
1: 哎呦。
0: 排队的车辆、
1: 嗯、
0: 所以呢整个清风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这确实路边上是有一个加油站啊。
1: MZ 说我就是走的上层我现在刹车踩的我腿都要抽筋了啊。
0: 你不是听我说完以后才走的上层吧？
1: 不是啊，应该不是、啊、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啊、
1: 嗯、
0: 章鱼说了，说从苏州路到北环高架再到蜘蛛山隧道的方向堵不堵车呀？我想问一下、
1: 当然是堵啊，必须是堵的，真的啊，这会儿、啊、
0: 挺堵的。
1: 啊，这是刚才那个
0: 听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朋友啊、
0: 那
1: 家长让小朋友很危险啊。
0: 清风想问一下，说想问一下大家，哪里有卖宠物小兔子的？谁知道？我不知道，大家谁知道可以说一下。听上去很可爱。
1: 阳光是这样说的啊，
0: 说什么？
1: 我这个人呢，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小酌两杯之后我才有这个机会坐到副驾驶啊。不过呢，因此呀也被迫让我的爱人在拿到驾照2年后敢开车了，慢慢慢慢的这个水平就练出来了，是不是
0: 啊？大胆的开，是不是？
1: 慢点，
0: 路上
1: 慢点，
0: 路上的感觉就是要那个多开多走。 就会越来越顺利了、
1: 越来越好是吧？
0: 黄安林的信息我刚已经刷新到了，好像刚好像已经过了。
1: 行，
0: 满天星辰说其他路过了长江路啊，目前是全线堵车。
1: 好，那我们刷新一下。
0: 好，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5: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7: 放轻松。
1: 来，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是看路况的还是跟大家说说天气啊？
0: 说说天气吧。
1: 对，得说说了、太热了。
0: 因为这两天啊，其实我们的气象局包括呢我们的疾控中心是联合发布了

0: 要赶紧要减少户外的一些高温天气，要尽快要降温啊。
1: 嗯，
0: 如果是再出现一些严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没错啊。
0: 嗯，今天大家都发现了吧？说加油站周边有很多的车辆去加油。对了。啊，因为呢，今天晚上啊，7月17号的24点啊，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啊，面临又一次新的调整的窗口的打开啊。全国平均来看啊，92号油每升分别啊不是，上调了0.24元，
1: 嗯，
0: 95号油呢是上调了0.25元，
1: 哦，
0: 啊，0号柴油是上调了每升0.25元啊。记者呢算了一笔账，说本轮的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啊上调。之后啊，如果是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啊，将会多花12块钱。
1: 哦，这是最新的是吧？
0: 啊，对啊，
1: 最新的
0: 啊，这就是发改委已经通知了的。
1: 好好好，
0: 嗯，
1: 最新的消息啊，
0: 嗯，最新的消息。
1: 嗯，好吧，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况啊。
0: 言之刚才不是说他要去挑战北外环了吗？
1: 成功了吗？
0: 没有。
1: 嗯，
0: 他说了，大概经过了10分钟之后啊。他说我东向西的方向连隧道我都没进去呢。又过了10分钟，他默默地说了一下，我刚到北京路的下桥口啊，遭遇接下来的一波堵车。
1: 嗯，黑骏马有一个提示，新 AT0508 啊，这辆出租车左边的刹车灯不亮。铁路局对面，哎呀，您这个对面是哪儿啊？说有事故发生啊。
0: 啊，铁路局单位的对面，铁路局应该是在红楼那个位置，它应该在河南路，嗯，河南路的方向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如果它能够准确定位铁路局对面啊，德海大厦对面的木材厂加油站说，目前只有95号油哈，没有92号标号的油，加完了吗？这次？
1: 来，终于等到你，他的语音我们听了吗？
0: 没有。
2: 昆明路右转上北长高架匝道上是右侧车道，
1: 哎呦，
2: 有个故障车。
1: 你看，昆明路这儿啊，右转上北外环，可能真的本来也就堵啊，他又在上匝道的位置，怎么又有一个故障车停在这儿啊？
0: 你看，
1: 怎么回事？抓紧时间看一看，能移开赶紧移开啊。
0: 嗯，兰兰说现在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怎么还在堵车呀？一个捂脸的表情包啊。嗯，晚高峰，周末的晚高峰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到了晚上的20:52了，嗯，市区的整个道路啊，尤其是城市快速路，还有呢商圈周边，啊，餐饮周边，
1: 嗯，
0: 综合体的周边，目前流量都很大。哦，还有一段就是学校周边，
1: 嗯，像12中是吧？
0: 嗯，12中
1: 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啊。
0: 对，
1: 12中门口
0: 仓
1: 房公路这个位置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嗯，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北站公路的全线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就是。划定了非机动车道了啊，并且配套了整个北站公路的交通标志、标牌，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整个的北站公路啊，机动车道是全线禁止非机动车驶入通行的。
1: 嗯，
0: 非机动车就去走北站公路上非机动车道，
1: 划定了非机动车道嘛，
0: 你再去走机动车道，那交警看到了是要来进行处罚的。
1: 嗯、是的啊，提示、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我已经把我的副驾驶送回丈母娘家了。
0: 你这说的，
1: 我准备回家买上点小烧烤，买点啤酒，哎，开开心心过一个小周末啊。
0: 这话说的，怎么就不能跟爱人一起买点烧烤？
1: 咋就给人送回丈母娘家去了呢？
0: 没有，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很多女生一到周末的时候啊，会专门要回家去。陪陪家里人，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就其实不是说那个爱人就一定要把他送回去，是他主动回去的。哎呀，我也就只能帮大家到这儿了哈，
1: 只能到这儿了啊，
0: 只能到这儿了哈。
1: 哎呀，我觉得想象一下这个状态啊，一个人买点这个小烧烤，
0: 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人呢？
1: 他一个人啊，
0: 哦，
1: 他不是刚送回丈母娘家吧，副驾驶是吧？
0: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小酌一杯，
1: 买点啤酒，
0: 过个周末，
1: 周内的时候可能人家小酌过了，是吧？
0: 哎，
1: 周末的时候是属于。这个自己的一个美好时光，
0: 女儿要回家陪那个老丈人小酌一杯。
1: 哦，是这样的吗？
0: 那不然呢？
1: 行行行啊，
0: 来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那我来重点刷新一下。
1: 来，
0: 目前那个。

0: 城市快速路西向东方向最堵的一条路其实是克南高架，
1: 嗯，
0: 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嗯
0: 嗯，从西北路到下河滩，
1: 嗯，
0: 再到下南湖路的出口，嗯，整个全都堵死了。
1: 对啊，另外呢，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啊，这会儿呢跟节目一开始相比，
0: 是不是好一点？
1: 好一点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出了芝山隧道之后，它可以就是西向东啊，它可以特别畅快的行驶这么一段路啊，走到了这个哎呀，也就是过了汉唐天下那个小区以后吧啊，在桥上就开始堵车了啊，你看是不是一小段，然后到这个这个小西沟啊，就是这个北外环这个在肿瘤院上面啊，这一段一直在堵，一直在堵，一直堵。
0: 如果你说那个西向东的方向是好一点点，那么东向西的方向是基本上可以好两点点。
1: 真的吗？
0: 还稍微好一点，
1: 因为我看到东向西在北商这个位置、啊、
0: 我知道它就是从北商下长春路嘛、
1: 啊、就好了
0: 啊、嗯！你看下北京路都会好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它就在北
0: 它至少没有从那个会展大道上桥，
1: 嗯，
0: 下河滩你看它这边都是好的嘛，
1: 还真是好一些
0: 啊,
1: 啊，就在北商的桥面这儿啊、嗯、会有一个拥堵
0: 啊、
1: 嗯、这是东向西是吧、
0: 哎、
1: 啊反方向啊，
0: 对。
1: 好，另外呢就是河滩了，河滩呢此时此刻依然是在人民路立交桥，哦，看一下现在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其实南向北还行了在这儿啊，
0: 是啊，
1: 稍微好一些，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这儿依然是拥堵排队啊。
0: 哎呀，万万没有想到啊，竟然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有所缓解的啊。
1: 另外呢南向北你看过了华林桥这儿都还行。
0: 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的东外环啊，东外环呢整个南北双向啊目前道路通行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
1: 东外环哈
0: 啊，除了下月经街，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这一段，
1: 嗯，
0: 整体其他的你看不管是下红山路，
1: 嗯，
0: 下南湖路、
1: 嗯、
0: 到华光街，
1: 嗯，
0: 南向北都是好的，
1: 嗯，
0: 北向南是不是也还可以，
1: 也还行吧，
0: 啊、转转桥、
1: 嗯、有听友在问说这个袁凯第一城这个位置路况怎么样啊，
0: 哦，河滩路，
1: 因为正好我现在就刷新到这儿了我就可以跟您说一下啊，非常的拥堵啊、那个叫袁凯巷嘛，是吧？中间那个袁凯巷，
0: 是的，是的。
1: 袁凯巷就非常的堵，拐出来之后，如果你拐到南湖北路上这一段还行，但是呢，哎呀，只能是一段吧。后面呢又开始堵车了啊、
0: 嗯，
1: 又开始堵车了。
0: 是的，是的，嗯。马小燕的文字路况说的是阿勒泰路啊，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左转红绿灯这个位置啊，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中间车道上。造成了阿勒泰路从唯美酒店开始目前流量就很大，
1: 嗯，
0: 哎呀，这个位置真的很堵啊，
1: 是，
0: 因为它本身桥下道路，因为它那个桥上是高架啊、桥底下都是柱子，好多路它都不太能走、
1: 嗯、
0: 还有主辅道啊，还要再上去之后呢再到柯南高架的那个转弯方向，反正总之在这个位置很堵，嗯。北京南路右拐进入苏州东街这儿，说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1: 来，
0: 连枝在这儿。
2: 949，柯南高架西向东，在河滩五通桥桥面上对左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大家耐心避让。
1: 西向东下河滩左侧车道啊。
0: 嗯，兰科说现在东外环南向北在建工医院下桥这个位置也下不去啊、
1: 嗯、
0: 什么情况？
1: 车多呗。
0: 红山路啊，车多呗，
1: 车多，确实车多啊。
0: 嗯，你觉得今天会比咱们昨天下班晚高峰经历的，
1: 哎呦不好说，
0: 情况怎么样？
1: 不好说，
0: 是不是、啊、
1: 昨天呢确实挺堵的，
0: 嗯，
1: 九点过后呢还释放了一段时间呢，
0: 是呢，
1: 很多朋友啊，这个我问了一圈说到家呀，正常你看八点下班、嗯、到家都九点多，昨天，
0: 嗯，
1: 昨天啊，
0: 我昨天按正常来讲其实我半个小时到家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也花了40分钟，
1: 嗯，四十分钟啊，
0: 对，
1: 是不是走错了呀？
0: 今天我觉得花40分钟我也是开心的，
1: 嗯，周末啊，
0: 周末啊，
1: 周末啊，
0: 然后我下周休假啊，
1: 嗯，
0: 好好的把节目交给哈、啊、那个
1: 杭老师啊，
0: 杭老师吧，
1: 回归了啊，
0: 嗯，
1: 这个出去转了一圈玩也玩了、嗯、是吧，
0: 回来得好好上节目了，
1: 玩归玩闹归闹 啊、哎、节目还得好好上啊、哎、
0: 是，
1: 所以下周呢就让艺术家带着大家来看路况啊，
0: 嗯，
1: 在这儿呢还是要祝各位这个周末快乐吧，好不好、啊、
0: 对，也祝愿王晨啊周末快乐、
1: 嗯、哎呦太感谢了，
0: 有事儿咱们微信联系，
1: 没问题，也祝你假期愉快好吧、啊、
0: 好的，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
1: 稍后的时间呢是晚间一路畅通啊，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
0: 好的。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五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明月做一个分享和介绍吧。
5: 首先来说一下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大地欧布立交前往木材厂立交，整体有所释放了。但是呢，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还是有短距离的排队。在广汇桥桥面西向东，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河滩上下口的位置，一直延伸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包括现在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德惠万达桥面，整体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在广汇桥东向西主道的最右侧车道，有辆橙色的小车故障了，打着双闪在这里停了将近40分钟，现在拖车已经就位了，应该很快就能移开了。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河滩上到广汇桥的，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刚刚那辆故障车前面大概30米的位置，安全岛的位置有一起事故，现在呢驾驶人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也是受到了下河滩有事故的影响，目前排队距离会比较长，一直延伸到南葫芦下桥口。今天克南高架的释放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北外环织物山隧道西向东现在在下层隧道有所释放了，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上层隧道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直延伸到肿瘤医院桥面到美居桥面，所以北外环的交通压力今天也是有点大，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东外环今天来看表现还不错，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七变三路段还是有排队缓行，西大桥桥面已经完全释放了，在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释放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北向南西大桥桥下的位置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大，南向北呢依旧集中在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的位置。二位
4: 好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马上就要抵达机场了，
6: 还有3分钟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7: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
9: 开始了！
8: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0: 949一路畅通。
7: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朋友，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五的晚间路况信息，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传递。今天是星期五，路上肯定是有
1: 点
0: 堵的啊，不管是这个河滩啊、外环呀、包括这个机场快速路、柯南高架，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所以各位行驶在路上，首先还是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其次，一天的见闻感受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签到。第三，可以说说看这个明后两天周末时间咱们去哪里避暑、是不是周末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第四，想知道昨天干嘛去了吗？
1: 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你想知道是怎么说的吗？
0: 你说，你先说， 我先听听你是怎么说的，我再看看我要怎么编。
1: 这样子啊。是这样哈、我昨天说啊，你是去这个进修我们的恋爱小课堂了，又去学习了一下。
0: 我谢谢你没有说我去实践了
1: 啊。有位朋友还在问、说你是去实践了还是去学习？我说去学习了，我说我不允许你一个人进步，让你去实践。
0: 不是的啊，昨天我是临时接到通知要去看一个活动场地。这个活动场地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说说看了。
1: 什么？
0: 很多小伙伴喜欢这个房车营地、很多小伙伴喜欢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不错的环境，可以在室外吃吃烧烤，喝喝啤酒，
1: 露露营，
0: 听听歌。我昨天就去干这个事儿啊。
1: 去哪儿了？
0: 在这个新机场附近，就是在我们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这个北航站楼、北区航站楼这块啊、也在东进场高架附近有个叫暮云岛音乐餐吧的位置。
1: 有音乐餐吧，
0: 它是露天的，就是都是这种这个露营椅，露营桌、露营椅，然后每天晚上都有歌手在现场演绎，尤其是马上就要到这个世界杯决赛了，它那还有一块大屏，你可以看世界杯，你在这儿可以看世界杯，可以哈啤酒，可以吃烧烤，它的烧烤也不错，我昨天尝了，也很地道。小龙虾也有，椒麻鸡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炒菜也有，还有凉菜，很丰富。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导航搜索一下暮云岛。如果你是热爱足球、热爱世界杯的朋友，或者你想找一个环境不错的、适合这个房车营地，或者是说，咱们想要在户外有一个听歌、能够吃烧烤、喝啤酒的地方，咱们可以导航搜索暮云岛。暮就是这个放牧的这个
1: 牧民的牧，
0: 牧童的牧，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牧童的牧，云是云朵的云，岛是这个海岛的岛，暮云岛音乐餐吧，可以导航搜索一下，你相信我，你不会给不去了不会失望的。
1: 露天音乐餐吧、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昨天不会真的去实践了吧？昨天有没有女嘉宾？
0: 没有。
1: 哟，说的这么快，接的这么快，
0: 说完就心虚了。
1: 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去啊、周末了放松放松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个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是的啊，音乐餐吧、这个户外的啊，有歌手，歌手唱的可好了，我跟你说，
1: 是吧？
0: 唱现场，他们鼓捣让我上去唱，我说我不行，我唱不了现场，
1: 流连忘返啊。
0: 我们后期会有活动，会有听友见面会，
1: 沉浸其中啊。
0: 是七月底八月初，在一个周末，我们会组织这个听友见面会，会去到那儿。然后这个八月中旬七夕节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场活动，可能也会在那儿。
1: 哦，七夕节，
0: 你想和谁一起过呀？
1: 当然不是你了。
0: 如果想和九四九一起过，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1: 小松说了，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立交这边车流量特别大，提示大家啊。
0: 收到了，谢谢。还有阿特说了，机会来了，罗明休假了，很遗憾的告诉你，下这个机会啊是留给彭程的
1: 啊。真的，
0: 早晨的机会是留给彭程的，晚上丹阳的这个机会是留给刘瑞的。
1: 哎呀，优秀如我俩。
0: 你和彭程就是好好，
1: 厚积薄发的年轻人，
0: 好好好，非常好。哎呀，我现在这个年龄不尴不尬的，哎呀，你说老不老的也小不小的，你看夹在中间很尴尬。
1: 是啊，你前有前辈，后有年轻力量，没办法。
0: 哎呀，赶着我往前走，
1: 多去音乐餐吧坐一坐吧。
0: 我笑我吃我狂也说打卡签到，西泉街由西向东往四道岔的方向车流量大，终于回来了。我就昨天晚上一天没出现而已，我今天早上今天中午还去这个直播了呢。
1: 对，今天和于婷
0: 我被认可了，我被志邦整家定制西北区的这个老总认可了，
1: 又聘用了，
0: 说我非常适合当金牌销售，
1: 是不是啊？
0: 甚至他们的这个优惠活动我记得比他都清楚。
1: 真的？
0: 当然，
1: 打报告吧。
0: 哎呀，你就说吧，
1: 去吧，
0: 这优秀的人呀，
1: 到哪儿都发光。
0: 哎呀，
1: 你看，
0: 早路通不要我，有的地方要我。
1: 怎么还急眼了呢？怎么？紫剑七星带着小核桃来了，还有我不

0: 一说话，晚上好，
1: 晚上好，国华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你好，宋小牙说到的是阿勒泰路海龙泉这儿左转车道有个车坏了，就需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咱们只能站最左侧车道了，
0: 没错，
1: 可能会比较畅通。左边第二车道啊，目前是有故障车，左转车道海龙泉的位置。
0: 夏天的微笑说，天博欠的歌今天能补回来吗？
1: 这个我得和我们公司商量一下。
0: 就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不就我俩吗？
1: 公司还有幕后的一些推手。
0: 哎呀，不想放就不想放吧。天博是一个这个原则性、
1: 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如果我们这周五放了，那么下周五我们还放吗？
0: 哎，
1: 如果有朋友听到了咱们周五今天晚上播出的歌，下周五他们会不会说你们上周五都播了，这周就不播了吗？
0: 所以说原则不能打破，
1: 还是每周四晚上9:30啊。
0: 没错，
1: 飞马出租说到的是今天昌吉的高峰期车流量很大，周末车多。天博刘瑞昨天明明说你去相亲了，今天他骗你的啊？是吗？
0: 哼，
1: 是吗？
0: 是吗？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这很难评。
0: 没办法，说好了
1: 彼此
0: 相
1: 信
0: 的，信
1: 任
0: 怎么回事？
1: 你都和彭程越来越优秀了。
0: 我真没说，怎么可能说嘛？
1: 飞马出租说的吧？
0: 挑拨我俩的关系。
1: 我们是朋友说了，晚上好，小叶今天说不准备给天博买新盆了，没事，我自费了。我从暮云岛音乐餐吧的那个洗菜间备菜间挑了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不锈钢盆啊，
0: 还能再摔个几十年的那种是吗？简单就好。你好，
1: 晚上好。
2: 路从东到西的方向
1: 怎么样？
2: 堵堵堵。
1: 哦，堵堵堵，收到了。这是一位小伙伴，有个研学的活动推荐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现在爸爸妈妈就可以拿出手机，或者现在先听好，一会儿回到家停好车，咱们可以拿出手机，在949的微信平台下方的这个按钮里啊，点击一个研学的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研学线路。
0: 哎，
1: 非常不错。
0: 没错，
1: 这个研学线路呀，其他的研学机构是没有的，只有949专属，你可以来考虑一下，或者是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
1: 也可以参与到这次研学的报名当中。一会儿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啊。
0: 国江分享的是从平时呢是从苏州路走东外环到美食家堵，今天下河滩走昆仑路到美食家，这一路不堵，有时候可以换条路走走。
1: 哎，零度空间的语音来听听看，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晚上好。
3: 天降小瑞，晚上好，帮助棒。这盘路马上到雅山隧道。入口处的那个匝道口，单车堆尾，占据了右边的一个半的车道。
1: 收到了。
3: 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感谢提示啊。
1: 也有朋友在说人民路由东向西全线超级堵车，其实不光是东向西，人民路东西双向目前交通压力都很大，而且人民路桥下河滩这个匝道的位置啊，四个方向也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所以如果行驶在人民路的朋友，咱们还是得耐心等待。
0: 香儿姐姐说了，听到路上捡到大白菜就知道是天博回来了。听你们的节目感觉一开始天气都变得凉快了起来。
1: 是吗？
0: 是因为我们说的笑话太冷了吗？
1: 我们还有这个作用吗？天热了，很多小伙伴啊，我们刚刚也推荐了暮云岛音乐餐吧。你去了你就说听949节目来的。昨天我们都谈好了，
0: 真的
1: 多多少少会让你把昨天我们的那个餐费结掉。
0: 那朋友们你们去吧，我就算了啊。
1: 暮云岛音乐餐吧啊，可以导航搜索一下。
0: 恒子说，听说你昨天去实践了，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就不让你还歌了，如果没成功你得还我们一首歌。
1: 还你们一首之前播过的歌吧，要不然
0: 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法特爸爸说了，仓房中路西向东正常通行。
1: 哎，那么现在还有哪些路段是属于正常通行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啊。
0: 对，
1: 当然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这次的研学线路呢分了两天，23号就是下周四一条一线路，下周五一条线路。下周四的这个线路呀，是我们这是第二次了，上一次非常的火爆，而且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要走进的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平常是不对外的， 所以就说家长朋友想就是说跟我们走同样的这个路线或者线路的话，你是没办法自己去的，所以你只能报名参与我们的这个研学，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四我们走进的是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来看这个书它是怎么制作怎么印刷的，
0: 很神奇哦。
1: 是下周四啊，下周五咱们走进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平常家长朋友可能也会带着孩子去逛书城，但是这次跟着949的研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949的主持人和孩子一起诵读，一起来制作非遗展品，还有 VR 的沉浸体验。有孩子的家长肯定都知道，这个 VR 体验单次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对不对？你这次参加949的这个研学，这条线路很超值，走进图书城里的这个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各位的发现。发送数字9或者点击949下方的这个研学按钮来参与报名。
0: 没错，看到前途无量分享了友好南路左转西北路，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提示大家啊。
1: 收到了，谢谢。尔特说了，还是希望天博能够上上早开，没事儿，我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上班，
0: 是吧？展示个人能力啊。
1: 是，你说帮忙这个推销他们的这个家装产品啊，
0: 感觉你好像更能胜任一些，更
1: 我感觉，哎呀，我现在充满了这个当销冠的欲望，
0: 商业头脑脑子里面全是商业俩字儿。
1: 哎呦，朋友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朵蜜。
0: 其他朋友在哪里呢？这会儿我看到路上其实这个密密麻麻的拥堵点位啊，如果说有出行提示的话，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哎呦，从哪说起呢？我挑着说了啊，河滩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第一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人民路立交的位置，刚刚朋友们也说了，人民路立交桥上东西双向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第二节南向北过了华林集团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然后第三节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有拥堵，反方向的拥堵点位第一节是出现在过了喀什东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看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第二节的拥堵点位出现在华林集团立交，第三节的拥堵点位是在华林市场立交的这个方向啊，还有西大桥桥底下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紧接着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也会有拥堵，还有广汇桥河滩快速路引桥四个方向啊都会出现车辆排队。
0: 这会儿呢，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整体的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哈，这天儿热了，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到这个水墨沟风景区、水墨沟去转一转，
1: 有水的地方可能都会
0: 凉快一些。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快行驶到这个水墨沟公园这个附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还就是这个天山区的一些拥堵节点，像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因为有施工，这两天的通行效率没有那么高。还有就是团结路啊，也是一个常规堵点，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目前要比西向东要拥堵一些啊。
1: 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广汇立交。广汇立交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从德惠万达拐弯的位置开始到七匠园的墙面，然后看到接着南外环接着东外环跃进街这个附近大巴扎景区的这个出口，双向都是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然后就是商圈 CC Mall 附近啊，交通压力也很大，新华北路了、光明路了、红山路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哎呀，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啊。
1: 怎么说，
0: 他是想问问天博的开车水平怎么样呢？
1: 很稳，我只能说很稳。
0: 后半段听完是稳啊，但是跟他问的这个问题完全不搭嘎啊。他说于婷说你拉着他在小西门要靠边停车，停了半天停不过去，最后一直开到了新华南路啊。
1: 那是若干年前。
0: 真的吗？
1: 早年间。就是刚考完驾照刚开上车的那段时间，确实那个技术吧，大家也都知道小西门那车多少呀。
0: 是车的原因，不是
1: 车技的原因。我作为一个新手，我很难就是从左边靠在右边，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对不对？
0: 一直挪到了新华南路，
1: 一直挪到了就是原来东方一百现在华斯这个皮草城的位置。
0: 咱说了那还不如不开车呢。还是会问一下天博开车水平怎么，这还用问吗？朋友
1: 现在很好了，
0: 现在挪到哪儿就能进去了。
1: 现在我骑着我的自行车，我想挪到哪就挪到哪。
0: 各种挪是吧？
1: 左穿右插，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啊，行驶在路上，现在这个电动车也是比较多的，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电动车，也要注意安全，咱们减速慢行，提高注意力啊。
0: 于婷咋啥都说呀？于婷还说掐指一算，
1: 这个大喇叭
0: 下周要出差啊。太好了，你看看，
1: 啥事儿都不能告诉于婷。
0: 嗯，我不会说话说了，跟车技没关系，因为路太窄了。
1: 是啊，你看看，
0: 天博自信一点，
1: 不会说话，你懂我。
0: 天博就是被你们惯出来的，朋友们，被你们哄出来的。我跟你说，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唯独自己的技术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1: 哎呀，我也承认当时是新手，确实胆子也比较小。
0: 确实，我觉得胆子有点过于小了，挪得有点过于远了，
1: 很谨慎。很谨慎，
0: 倒也是，安全最重要啊。
1: 对，同事的安全在我这儿眼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嗯，现在车技已经差不多了，最起码现在就不用挪到新华南路了。
1: 嗯，
0: 就在前往前挪个二三百米的位置，也就往右能靠了啊。
1: 差不多到美丽华酒店的位置。
0: 差不多。鹏子说了，
1: 嗯，
0: 那时候车和人确实是多，你还不如跟我借一下我的二八大杠的骑车过去。
1: 不用借，我现在买了一辆。
0: 是吧，
1: 山地车还是就骑起来轮子响咚咚咚响那个。
0: 好，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了。
1: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哎呀，接下来到我金牌销冠的时间段了。
0: 哦，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这个门票。那么，这个七月开业福利也是特别多的，比如说像软床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需要19700，还能抽送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刚刚我们已经强调过了，还可以抽5999的这个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还可以领取到像电火锅、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今天中午直播的这个场地，还有一家呢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以及山水华庭小区的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
0: 这会儿呢在路上的王女士需要我们的帮助哈。王女士你好。
1: 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1: 咱们车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4: 就是刚才停车，有个红灯，我停车了。
1: 嗯，
4: 然后哎呦，
1: 然后
0: 怎么了？
4: 然后呢在起步的时候车就打不着了，
1: 就突然熄火了。
4: 对对对。
1: 是在哪个位置，咱们来说说看。
4: 哎呀，我想这应该是熄红，这是什么路啊？王学远，你用定位看一下。
1: 嗯，或者周边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没有？
4: 时代小区。
1: 嗯，西红路的时代小区，车牌号。
4: 丁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这儿。
1: 嗯，红绿灯底下，咱们车牌号来留一下，是新 A Dingo Q 726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1: 白色的现代 RX35。
4: 对对对对。
1: 车上有勾电线吗？
4: 没有。
1: 啊，那行，这样，咱们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人员撤到安全的区域，耐心等待一下吧。
4: 好呢，谢谢啊。
1: 王女士的车是开着开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在起步就突然熄火了。
0: 嗯，
1: 现在打不着。在西红路上红绿灯底下，车牌号新 A Dingo Q 726，一辆白色的现代 X35，没有勾电线。如果您行驶在附近，能够帮助到王女士，或者您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可以联系一下王女士，电话是139-999-1813，139-999-1813。
0: 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也可以持续来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很多朋友还在跟你们互动啊。
1: 嗯，
0: 刚大爷说
1: 跟谁们互跟你们互
0: 啊跟我啊跟
1: 跟
0: 你
1: 跟咱们互动啊
0: 跟你互动啊，他说那旁边啊都是公交车，咋能靠进去呢？肯定要继续往前开啊。
1: 对呀、
0: 啊、公交车车站有那么多吗？密密麻麻的4-5百米啊。
1: 小西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那这个车本来就多，公交车的一个十一中门口有个公交车站吧，然后小西门那边还有个公交车站嘛，你想想那公交车好多啊。
0: 理由都让你找完了，朋友啊。
1: KL 新品会那儿，不是 KL 新，那个欧乐新城那儿那个进车，那时候那个停车场是从那儿进口，那车多少呀？
0: 哦，这个原因啊，算了，你还换个车吧。子健骑行想送你一辆，你看这小核桃骑着平衡车，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
0: 是吧？
1: 嗯，
0: 我也觉得还行啊，高度也合适，你看。
1: 有朋友说了要看一下档位在哪里，那也帮助一下王女士，如果路上朋友听到广播遇到过王女士类似的情况，或者说知道这个原因，王女士呢是车开着开着在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啊，在起步突然就熄火了，现在打不着，在西红路上红绿灯底下，车牌号呢是新 A Dingo Q 726白色现大 X35， 没有勾电线。如果您知道这个熄火原因，或者能够帮助到王女士来勾电，联系一下139-9991-8813 139-9991-8813。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微信平台上两位小伙伴比拉利和刚刚我们的颜值都在说，如果是自动挡的车要看一下档位。确实我和刘瑞都不太对这个车没有那么多的了解，而且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对于这个看档位这个事儿不是很明白。
2: 对，
1: 如果朋友们方便的话，可以跟王女士电话来联系沟通一下啊，139-9991-8813，139-9991-8813。
2: 辉也提示大家，西大桥由东向西，刚过桥，三车刮擦，有两辆车停在路中间，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避让。
1: 也有很多小伙伴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下周出发的这个研学线路该如何报名，我们来听听看。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解一下我们下周出发的两条这个研学线路。23号，也就是下周四，我们要去到的是一般不对外开放的这个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来感受一下新华印刷厂的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这个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24号呢，走进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之旅。在这儿呢，主持人和孩子会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的这个珍贵作品，还有 VR 的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的这个惊喜等待各位的发现。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一张这个入群的二维码，长按识别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群，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群里提问，如果想要直接报名的话也需要进群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啊。
2: 没错，飞鱼问了说油价啥情况啊。
1: 今天晚上24点油价要调整了。
2: 没错，
1: 目前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调2.5毛，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
2: 那给您算一笔账，本轮的成品油价调价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多花12元。
1: 所以在这个今天晚上24点调价之前，抓紧时间把油箱补满啊。那么目前各个加油站门口的排队情况怎么样，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棚子的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还有筑梦人的信息我们来看看。
2: 他说天博相亲回来了吗？我真的没有说你相亲。
1: 没有啊，昨天我是那个叫啥暮云岛音乐餐吧。
2: 对对对，
1: 在这个乌鲁木齐昌吉的朋友都可以导航来搜索一下，因为他在机场附近，离昌吉的朋友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近的。这是一个露天的音乐餐吧，可以在这儿听歌手唱歌。环境非常不错，而且现在炎炎夏日，咱们睡得比较晚，是不是得吃吃烧烤。

0: 喝喝啤酒，听听音乐，而且环境也非常不错。导航搜索一下木云岛音乐餐吧，牧童的牧，云朵的云，岛海岛的
1: 岛，
0: 是的是的是的，木云岛音乐餐吧。
1: 说每天下班走长春路乌昌快速，现在已经到家了，听说今天又要涨价去加个油，
0: 是的，今晚24点油价会上调啊，抓紧时间来把油箱补满。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互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研学之旅，下周四下周五这两天的时间你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1: 我们帮你带，
0: 我们帮你带 啊孩子的午饭我们也给你解决。
1: 哎，
0: 你就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2425两条，不是2324两条啊，周四周五两条这个研学之旅的一个线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都报名。如果咱们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这个研学，走过这个新华印刷厂这个线路，那咱们直接报名25号，这个周五24号，抱歉抱歉。哎呀，
1: 也是迷失在昨天这个慕云岛的微醺状态里面了，是吧？
0: 一边微醺，一边享受着这个金牌销售的这个，哎，
1: 带给你的这种快感。
0: 哎，是，周四周五2324两条的这个自驾
1: 线路，
0: 我不说了，你说吧。
1: 自驾线路说呢？
0: 严选，
1: 怎么回事儿？你快醒一醒
0: 啊！你先说，我醒一醒啊。
1: 棚子你好，
2: 报个路况，西城街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好的，收到了。
1: 小马儿你好，
3: 刚在迎宾路的中石化加油站把油加满。车辆还可以，不是很多。
1: 好嘞，
3: 大家可以去这里加油。
1: 感谢提示啊，
0: 收到了。我感觉我好一些了。
1: 好，那么钢蛋的这条路况你来消化。
0: 河滩路由北向南，在河北路出口这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行驶有点缓慢。
1: 还有更多的宝爸宝妈们都在发送9，如果您家的孩子想要去了解这个研学线路，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微信公众平台吧。
0: 言多必失，我不介绍了啊，你们就发9自己看吧，好不好？

0: 谢谢。听完这首凉凉，心里有没有凉快一些？
1: 是有一些的，嗯。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比起你这个从小西门到清华南路那一脑门子汗来说，我觉得还是、嗯，相对来说要凉快一些、啊。
0: 满天星辰说了，天国今天状态不对，他说有问题。昨天绝对相亲失败了，现在一首凉凉送给大家了。现在
1: 听什么歌？听的都是歌的内容是吧？凉凉啊，
0: 你就听故事吧，都在歌里了。我跟你说啊。
1: 别人都在酒里，你在歌里，
0: 都在歌里。
1: 法特爸爸说了，西环中路拐到万盛大街，东向西，高铁南广场方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艾法提说的这个大湾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1: 嗯，
0: 我说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刘瑞说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反正就是这四个方向目前是堵死了，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这个位置还是要注意，能绕行就绕行，实在绕不了了，咱们堵在里边确实是没办法，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大湾南路这儿、还有这个道路施工占据车道，所以相对来说又堵车，车又多，而且车道还不太够的这个问题确实也不太容易得到缓解。
1: 昌吉的小马小朋友来了、他说昌吉宁边路由东向西一路是畅通的，收到、
0: 收到了。小马、我找到了一个咱们可以聚一聚的地方。哎，我跟你说这个我还没说完，慕云岛这个地方啊，慕云岛音乐餐吧这附近还有一个开卡丁车的地方，就在他们这个园区里边，它是一个文创园区吧，文化园区。
1: 大吗那个场子？
0: 超级大，机场附近很大的一片空地。
1: 真的？
0: 而且、
1: 那我要尝试一下。
0: 是开卡丁车是没体验过吧？
1: 倒是也体验过了啊。
0: 那我就不邀请你了。
1: 主要是想找一个大的场地，就是那种跑起来很爽的那种场地。
0: 在这儿可以开卡丁车。
1: 嗯，
0: 而且如果家里有其他城市来的小伙伴想要这个租车，租这个商务车、或者租这个房车，在这儿都可以租到。而且我也了解到了今年的价格，他们给打到的价格非常非常低。
1: 是不是
0: 房车？不是，就是咱们印象中那种小房车，是大的房车，按个按钮它就带天幕，就是就自己出来那种。
1: 哦，好高级啊。
0: 是很高级，我跟你说
1: 啊、
0: 非常不错。
1: 行，
0: 而且在这儿除了有这个卡丁车，有房车、有这个商务车可以租赁以外，它这还是个房车营地，咱们有房车可以直接停过去、水了电了都是免费加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露天的音乐餐。

0: 吧，可以吃烧烤，可以喝啤酒，可以听歌手唱歌，
1: 而且很有氛围感啊。
0: 是，我都商量，我都想好了，我们就未来的这个活动，李茂上去唱两首，彭程上去唱两首，王晨上去唱两首，
1: 然后你再上去假唱两首，
0: 我上去假装两首啊。杭志上去表演个节目，
1: 嗯，
0: 刘瑞上去表演个节目，
1: 我上去摇个花手，朋友们啊。
0: 哎呀，你就想吧，多好呀，这地方，你在那儿拍飞机降落，配着这个夕阳，绝美。
1: 拿着小酒，
0: 嗯，
1: 是吧？看着足球，
0: 是，
1: 啊，多好啊！
0: 小马，咱们就去啊！等我们这个活动确定好的时间，你就报名啊！
1: 英英在问了，说今晚油价要涨吗？咋都在排队？
0: 是
1: 的，
0: 今天晚上24点会上调。
1: 嗯，
0: 如果英英你的车是92号加92号汽油，油箱是50升的话，
1: 嗯，
0: 过了今天晚上24点，要多花12块钱。
1: 沙克尔江说了，我从西山到丽景街一直报路况呢，哎，咋一直没有听到报的消息？
0: 啊，
1: 停车一看，哎，发错了，说呢。
0: 哎，我就说嘛，怎么会？哎。
1: 那就继续跟进吧，好不好，
0: 嗯嗯嗯，
1: 啊，
0: 继续分享信息啊。
1: 他在邀请你去吃椒麻鸡呢，小马。
0: 你先行，可以，没问题。椒麻鸡这个小虎辣子鸡。
1: 想了想还是椒麻鸡比较重要是吧。
0: 然后这个油糕，
1: 嗯，
0: 这个咱们都吃。吃完了你等我们这个商量好了这个活动，咱们就报名参与啊。
1: 嗯。XX 这会儿就在加油的路上啊，
0: 嗯，
1: 已经在加油了，
0: 嗯，
1: 这会儿还趁着没有涨价先捞一把这个6元时代的92号汽油，啊，
0: 是的是的。艾琳也在分享信息，
1: 嗯，
0: 说到的是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嗯，
0: 天博唱歌了没？没有，很遗憾要等到下周四咯。
1: 是的。
0: 上海路和迎宾路交汇路口的加油站有排队。
1: 零度空间也在分享说七道湾路上也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卡丁车场地推荐给我了，
0: 嗯，
1: 是吧，感谢
0: 零度空间，我推荐您也去慕云岛那边看一看啊，在新机场，
1: 嗯，
0: 东京厂高架那边很专业。
1: 好的，
0: 我跟你说和这个你说的七道湾就不毫不逊色，
1: 是吧，
0: 场地更大，
1: 得穿上那种专业的服装，戴上小头盔，哇哦，
0: 你先酷酷拍几张照片吧，
1: 是是是，
0: 拍完照片修好照片你就直接去慕云岛吧。
1: 嗯，X 说了，
0: 嗯，
1: 说松山街这边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人超多，提示朋友们啊。
0: 哎，收到了，谢谢。

0: 这种风格你可以驾驭吗？
1: 当然，
0: 你试一试。
1: 我很百变的哈。
0: 嗯嗯，
1: 下次再试吧。我不太行。他这个很松弛啊。嗯，
0: 长顺说到的是太原路中石油加油站这儿啊、
1: 嗯
0: 大家就别来了，因为这个地方说92号、
1: 嗯、
0: 95号都已经没了、
1: 嗯、
0: 就在亚中机电市场旁的这个加油站啊，中石油加油站。
1: 国鹏问到了东外环快到华光街这个这一段为什么这么堵，南向北，这是一个常规堵点、啊、
0: 嗯 还有是不是还有新的这个事故或者故障车，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看。
1: 对，
0: 王说到的信息是银川路由北向南右转泉州街的这个右转道实线的位置停了一辆白色的 RV4， 严重造成了右转通行，是单车故障还是有什么原因？
1: 嗯，
0: 也可以继续来帮我们跟进一下路况了。
1: 九月的首座说来晚了，来了就行啊，
0: 欢迎。
1: 嗯，
0: 还有小刚说了，能不能说一下卡丁车的价格，好让我死心，很抱歉。我们昨天我没问，我主要是去这个音乐
1: 看了看
0: 暮云岛音乐餐吧，但是刚好这个卡丁车的负责人也来了，我就说也可以一起联动做活动。至于这个价格吧，这我没好问。
1: 哦，没关系，这个就是偶尔体验一下嘛，是吧？又不是经常去。
0: 要不在这个美团上搜一下这个暮云岛这个电话，你问一下呢？
1: 也行，
0: 很不好、
1: 啊、
0: 或者是我们等后期这个活动确定了，
1: 嗯，
0: 我帮你确认一下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1: 然后还有尾号2982的朋友说了、嗯、这个互动名怎么改，您说要改什么我帮您改。
0: 他原名叫福星高照。
1: 哦，是不是啊？
0: 是不？
1: 哦，那我帮您改一个吧，好吗？
0: 我帮你改。
1: 好嘞。
0: 嗯、
1: 艾琳跟进到的是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方向，车有点多呀、嗯，这会儿在路上啊，注意安全。
0: 也有朋友在提示新 A4WF83 这位车主啊，刹车灯一个不亮，变道也不打转向灯，
1: 嗯，
0: 很危险。
1: 哎，艾琳说了，东进城高架这里的卡丁车30块钱一次，
0: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就暮云岛那个园区里边，好像是哎。
1: 啊，真的这么便宜吗？
0: 好，那就应该是我说的那个地方，
1: 是不是啊？
0: 就是那里有一个酒店集群，
1: 嗯、
0: 那旁边还有一个，应该是恒昌的一个小区
1: 啊。
0: 嗯，
1: 哟，那确实很便宜，朋友们。
0: 嗯，
1: 先上去坐它个10次8次的，我觉得这么便宜啊，多跑几圈。
0: 那你10次8次里分我5次行吗？
1: 可以，只要你别让我坐副驾驶，那样靠不了右就行。
0: 卡丁车怎么坐副驾驶啊？
1: 卡丁车也是两个座位啊，
0: 一个座位啊，
1: 两个座位啊，
0: 啊
1: 啊！你到底开没开过卡丁车？俩座位，我记得是。
0: 卡丁车有两个座位的卡丁车啊？
1: 啊，有啊，有啊。你开的不是那样子小朋友坐的那种卡丁车吧？
0: 哎呀、
1: 嗯、
0: 我要求证一下了啊。
1: 然后六六大顺说了 Hello、
0: 嗯、
1: 有什么路况或者是互动信息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
0: 还有朋友说了东外环跃进街这个口这儿非常堵车、
1: 嗯、
0: 因为大巴扎景区附近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啊。
1: 好嘞，
0: 嗯，
1: 这个艾琳说了带小侄女去年玩的是30块钱一次，还有好多无动力设施。
0: 那应该是这儿，好像是这儿、
1: 哦、
0: 好像是这儿。
1: 嗯 ，TF 问跟进到的是东外环跃进街出口超级堵，朋友们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

0: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看来我和艾琳说的是一个地方，
1: 是吧？
0: 这个反正这一块玩的还挺多的，是和小朋友玩的这个彩虹岛无动力乐园，
1: 嗯，
0: 包括刚刚说到的暮云岛音乐现场，
1: 嗯，
0: 还有这卡丁车叫乐速卡丁车俱乐部。我刚刚搜了网上有电话，想知道价格那位朋友自己搜吧啊。
1: 嗯，钢蛋说了，四平路南向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呢，车流量削奔有些大。说艾琳今天又加班了，明天可以休息吗？
0: 可以吗？那艾琳就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乌鲁木齐的这次高温天气。在今天是中午的1:42，那么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将高温黄色升级为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21号，乌鲁木齐市的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7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和米东区域包括甘泉铺的最高温度达到40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注意防范。
1: 随着7月15号正式入伏呢，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已经开启了。朋友们，据新疆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信息，未来几天呢，乌鲁木齐都会持续被晴热天气控场，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攀升。
0: 是的，
1: 三伏天发威了啊，请您尽量安排室内活动，外出呢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日常呢要勤补水，如果说出汗过多的朋友可以喝点淡盐水来及时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那出现中暑的症状的时候，之后呢要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地带，情况严重的时候立即就医啊。
0: 钢蛋回复了，不是钢蛋，艾琳回复了。艾琳说今天是加班了，周末2天正常休息。
1: 好嘞，来关注一下睡不醒。

0: 你好，
1: 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你好。
2: 北外环，我不知道这个定位对不对啊？从那个植物山隧道出来以后，往这个苏州路桥一直堵车堵车，我从对向车道过来也没发现有事故车和其他的情况，反正堵死了。
1: 单纯的车流量大，
0: 对。
1: 小溪沟的这个位置一直要到肿瘤医院桥面，是下苏州路的这个口这儿，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车辆缓行，需要特别提示一下啊。
0: 小爱爸爸的信息可以再稍微根据我们的导播的这个要求来完善一下，我们来帮您播出一下。
1: 他大概的信息是这样的，他说在红山游泳馆停车场亏电了，如果有朋友能够帮助到他，联系一下沙先生，联系电话是136-299-41787 136-299-41787。
0: 其他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在稍后由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的节目当中呢，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1: 周末快乐，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

0: 时间来到了22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六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呢？路况表现如何？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形式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心情打卡签到信息也请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吧。来年我们也会分离，思念情绪化作泪水，爱上多。看到上一个时段有一对小兔子这个头像的朋友在问呢，说瑞瑞小姐姐晚上好啊，打卡签到了，说现在放的这是什么歌，歌名叫啥啊？是我给您回复的啊，青花周传雄的啊，不客气。也看到老朋友紫剑骑行这会儿也在哈、啊，下午好，那、啊、下午好吗？这会儿，晚上好啊。常师傅说到了，说苏州西路的中石油加油站这儿啊，大家都甭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呢？说一到红绿灯排了很长的这个队啊，说10分钟了我还没有进这个加油站呢。我们的夏日在这里完结，愿你能获得自由幸福。泽畔东篱，欢迎您哈，打卡签到了，晚上好。飞鱼也在，晚上好。国华师傅老朋友这会儿都齐聚一桌了哈，周五就是这样的啊。主打一个什么呢？热闹温馨。嗯，哎，说到了这个加油站哈，还要跟您分享一下啊，周五了，国内油价呢也要有一个调整，在7月17号24点钟起呢，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呢每吨分别上调的是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呢，像我们的私家车呢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多花12块钱，所以说这会儿肯定有不少朋友琢磨着说，咱得赶紧把这油箱加满，能省一块是一块。嗯，正好呢，趁着其实三伏天刚拉开大幕，这两天，还挺闷热的啊，要好好聊一聊夏天加油这事儿。其实很多车主都关心一个问题呢，就是夏天加油到底能不能给它加满了呢？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啊，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回答的非常明确，说在夏天加油，尤其温度很高的时候，不太适合加的过于满。为什么呢？因为说汽油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特性，你在夏天气温一高，这个汽油挥发的就特别快，在油箱里呢会产生很多的油气，内部压力蹭蹭往上涨，那这个油箱呢必定留出一部分空间用来缓冲这个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所以说您这个油加特满，然后这个剩余空间不够，那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没地儿释放，就会增加渗油啊渗气的一些风险，存在着这样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咱也不一定说非得给它加满喽，或者说加到跳枪就行，给这个汽油啊留点喘气儿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问说，这个汽油它会不会过期呢？专家也明确的回答了，汽油呢确实会过期变质，它有一些活泼的这个成分啊，容易和这个空气当中氧气发生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放久了它变质的主要原因。那至于说能存多久，你得看这个储存的温度、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车辆的日常的工况等等啊。所以说去加油没问题，但是一定你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啊，一定得说好了，咱别加太满。其实啊，人生也是一样，别把自己填得太满，要留一些空隙给音乐、给晚风、给那些让你心头一软的故事。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

0: 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2: 是这么回事儿啊，在7月23号呢，我们这个第二次啊，这个红色新华印刷红色匠心研学营又要再出发。这一次呢，其实也是跟纸有关系，以页纸为线索，串联起远古书写呀、古法造纸印刷呀、现代化的智能工厂探秘呀，融合一些红色常识科普，还有非遗手工制作，打造一个学玩一体全天的研学课程。所以说为什么说您把孩子送过来之后，我们帮您带孩子呢？因为他一天全天的这个研学的课程呢，也一方面感受一下千年印刷文脉呢与新疆红色的这个印刷发展史，而另一方面其实你想想看，基本上是7个半小时，而且呢中午在这个印刷厂当中呢还可以吃上一顿饭。那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发送数字9啊，然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神奇的印刷术啊这个活动的研学活动的报名当中了。上一次呢，这个没记错的话哈，基本上跟了一下整个的课程呢，非常的充实，而且呢在现场呢有非常多的老师带队，所以说这个安全呀您一定放心。另外呢，其实到了中午饭点的时候呢，也替您家孩子尝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午的这个餐点，其实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啊。那要想要这个详细了解的朋友呢，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报名参与啦。我们是朋友，看到您啦，来了来了，猫晚上好，看着您啦，自己找地儿坐啊。也看到老朋友艾琳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猫晚上好，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东站路一路畅通的状态。现在的

错，这位朋友说到了264个月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吗？当然可以了，宝宝，这不跟帽同岁嘛？我们今年都是22岁啊，就是花样青春年华的时候，然后需要去这个感受一下这种研学的活动。

和长春路交叉口往万达广场方向右拐车道，能不能改成纯右拐车道？说我天天上班从这儿右拐啊，老是被直行车道占的堵的两三个红绿灯才能过，拐也拐不了，会造成堵车。那希望有关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哈。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届时尽快的帮您反馈。同时呢，咱们自己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您能看到哈，有一个叫做"帮您问"的这么一个板块和按钮，然后您就可以输入文字，然后带上您的姓名电话，这也是一种有效反馈哈。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福星高照说到了已经加好油了，这会儿要去安心的去觅食了。这样的时间当中吃什么好吃的去呢？别忘了把这个好吃的到了地儿啊分享一下，馋一馋我哈。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猫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啊。骑马山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说中午上完节目晚上又上节目啊，辛苦辛苦。不辛苦啊，我因为热爱。何乐不为在问呢，说外环路西向东出了隧道之后特别堵，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跟我们互通有无，看看是什么原因啊。外环路西向东这个位置出了隧道之后有点堵车啊。国新师傅应该想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啊，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哈。这会儿看到了杰女士啊，以及这个 Foy 也都发来了这个，对，没错，您可以扫码然后进群了解和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哈。老朋友雨辰这会儿也在打卡，打卡晚上好。

0: 说到了，说前两天跟朋友在长江路一个地方吃烧烤，哎呀，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便宜，点了满满一桌子啊，但是忘了在哪儿了，下次去的时候跟您说啊。你好像跟我说了一件什么事儿，但是呢，长江路这边这个烧烤啊，那就是应该去打卡的一个地方，朋友小聚是吧？位置不错的一个地方。那这两天有没有考虑说再去一次呢？新燕提醒路上的各位说，在会展大道这边南向北啊，友爱医院南侧的人行道这边啊，有一个大坑，说这附近今天洒水了，尘土飞扬的情况明显改善，非常感谢。说这是昨天拍的照片，说昨天工程车这个落下的土特别多，扬起来快看不见了啊，这也算是一种这个您的一个及时的信息，然后得到一个有效的反馈和解决啊。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小石头这会儿挺着急的，在问的说哪个加油站人稍微少一点啊，那就是咱们刚才刚刚加完油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看看哪儿比较方便一点帮助小石头啊。凤说了，说前两天呀、啊、说跟吃饭搭子呢去赛里木湖玩了，哎呀没人陪我去，要不帽你陪我去。那怎么着呢，就是您开着车，我带着行李和猫咪。

安江师傅帮来最新路况，说到了明园西路东向西右拐往博物馆方向呢，这会儿啊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大的啊，提醒我们这个过往的车辆，首先来说控制下您的车速，毕竟时间不早了哈，开近光灯咱们甭开远光灯，控制一下车速，稳住您的车距。

看到 Fall 这会儿的油箱见底了哈，然后再疯狂的找加油站当中啊。那这会儿我觉得咱就甭管说人多人少了，先把这油加上，这是最重要的，不然影响您明后天的一个出行啊，是不是？咱不还得去三里木湖呢吗？是不是？哎呦，此时此刻看到陈元师傅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照片啊，哎呦，您拍的不是该说不说太好看了。您给他起的名字叫做金星伴峨眉月，但是我从您的这张这个楼宇之间哈、啊，这个上边的浮动的这个云来看，特别像一只大鹏展翅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脚踩着这么一个月牙的这么一个感觉。您再看看您这张照片像不像？是好看的。哎呦，这会儿外边这么漂亮吗？还是在之前的一个时间段里啊，因为此时此刻朝窗外望去应该是看不到这个云了。不和鱼说话说到了自己辛辛苦苦排队加油啊，说有时候这个早点加也行晚点加也行，非要赶这个点吗？有点着急了啊。

来关注路上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帮助一下小爱爸爸，说求助一下，我的车辆呢是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游泳馆停车场这边，车辆呢是亏电的状态，说能不能有好心的朋友过来帮个忙，勾个电？那看您这个描述呢，车上咱应该是没有勾电线的，是不是？小爱爸爸的这个电话呢是136-2994-1787 136-2994-1787，车辆呢是一辆黑色的丰田凯美瑞，车牌号呢是新 ASEH62，位置呢就在天山区红山游泳馆的停车场里头。联系电话呢再来一遍是136-2994-1787136-2994-1787。如果说您车上有勾电线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是也在附近，就天山区红山游泳馆这个停车场的这边，看看能不能帮助一下勾下电。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再说一下电话？小爱爸爸的联系方式呢是13629941787，13629941787，位置呢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游泳馆的停车场这边，车辆呢。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来 Q 一个流程吧。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2点到23点钟呢，到达旅客4500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预测数呢达到1296辆。如果说这会儿的哥的姐们您方便前往的话，从23点钟到24点钟啊，到达旅客呢达到1800人，需要出租车数的这个预求数达到466辆。我要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歌名呢就藏着人生的智慧，就是抵达幸福总要绕点远路。在这个看什么都追求最快的时代呢，Aline 呢其实用她醇厚的嗓音也会告诉你，有一些弯路呢非走不可，有一些风景只有绕路才能看得见。不是所有的抵达都应该是直线，那些绕过的远路也恰恰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地图。

0: 晚上好，
1: 晚上好，彭师傅。
0: 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我油加满了，
1: 听得出来这种开心的情绪啊，行啊，加上油就成呗啊。当然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苏苏说啊，说帽啊，能不能来一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哎呀，这个。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终极一班是不是啊？哎呀，这个瞬间拉回到什么时候来这头？其实这首歌呢，也让人想起来，其实人对于旧事物的怀念呢，也是无解的。就像你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某一个人，来吧，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要知道，其实这首歌也能陪你走很远。

0: 哎呦，此时此刻真的要给这位叫做 Ford 的朋友要点一个赞了哈，说这会儿呢已经出发往这个小爱爸爸的这个位置这儿走了哈，去购店的这个路上，那我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回馈啊。同时呢，也要远程呼唤一下小爱爸爸。这会儿呢，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这个热心的朋友已经在去给您购店的这个路上了啊。天山区红山游泳馆的停车场这边，再次重复一下，是黑色的凯美瑞，新 AS1H62，电话呢是13629941787啊。
1: 追究什么对错？你
0: 今天呢，美好的夜晚到这一刻，才真正让我觉得真的很美好啊！我向我车火狂警示我说：“帽啊，我想听一首邓紫棋的《泡沫》啊。”是的，这歌介绍陕西小吃嘛，里边说到的什么这个泡馍，什么阳光下的泡馍是彩色的，啊。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是的，朋友们，读书啊。它得有纸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这个暑假呀，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可以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啊。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志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呢，推出了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线路。在7月23号呢，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去聆听一下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啊。现场呢还可以参观到图书画册的一些制作的流程，当然了还有一些非遗手工体验。在7月24号呢，也不闲着，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这是一次探索之旅啊。孩子们呢和主持人一块儿去阅读参观呢非遗珍贵的一些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文化馆，当然还有很多惊喜发现。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呢，去可以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吧。

来这会儿关注芒果说到了最新路况，西外环呢由北向南，刚过下西山匝道口这儿呢有一个最左侧的车道这个单车事故，晚上啊车速啊就不要这么快啊，后边的车辆呢咱们都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还提醒到了在最左侧车道的这个单车事故的这个位置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那更得提醒路上的各位控制一下您的车速啊。我们是朋友说到了，说帽啊戴着耳机听着你的节目，小区里溜达溜达还挺好的，说快下班了，周末要快乐呀。哎呀，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您的这个名啊特别符合，在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别人问说你耳机里听的是什么，你这会儿就得摘下来一个塞到他耳朵里边来一块听啊。我像我是我广景师傅说到了，感谢听到了哈。

来吧，小爱爸爸这会儿分享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的信息，感谢沙区扬子江路派出所010警务站的民警同志，在购电线没接上电之后呢，又找到了一个应急电瓶，成功勾着电了，很感动啊，也表示了感谢，既向民警同志感谢呢，也向此时此刻这会儿不知道 for 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也要为您的这种热心的举动呢，给您点赞啊。

雨辰老朋友这会儿在北辰一街到百鸟湖呢，也说到了一路畅通回家啦，希望您能平安回家，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音乐从来不是一段旋律，它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个三伏天你的邮箱不用加太满，你的心里也装满了温柔的歌。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

0: 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王昌龄一看王之涣真上脸了，赶紧的拍拍高适，得了，别跟他计较了，这一会儿万一伤了和气，这都不好啊。就听着吧。这个时候啊，第四位姑娘已经开口唱了，唱的什么呢？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呵，王之涣一听啊，当时啪的一下子，好悬没把桌子给拍掀了，怎么得意？两个土包子，听到没？我刚才说啥来着？这个女孩子我一看，那她就不俗，她以后准是大歌星。你听人家唱的《阳春白雪》，唱的我的《凉州词》，这才叫诗呢。哦，王昌龄、高适全乐了，指着王之涣：“你呀！”王之涣也是哈哈大笑：“来，喝酒！”立刻音转情，三位诗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仨人呢，在这里又说又笑，又喊又叫，一下子把整个饭店呢，全都给惊到了。尤其是歌手们，四位女子一听，怎么着？我们这么一唱歌，他们干嘛呢？那么大声，又哄堂大笑，难道说哪个地方我们唱错了？哟，那可得呀，向人家请教，让人家指正。于是四个歌女纷纷的走过来了，袅袅的行礼后啊，请问几位大人，你们在笑什么呢？难道刚才我们唱错了不成？哎，没有，王昌龄笑着呀，就把刚才三位诗人比诗的缘由告诉了他们。哎呦，歌女们一听，哎呀，原来是三位大诗人呢，请原谅我们俗眼不识神仙呐，恭请诸位大人赴宴。怎么呢？感情人家呢有工作餐，人家多点几个菜，然后请三位诗人呢一同前往，一块讨论艺术。三位诗人一看，嚯，全是漂亮小女孩啊，那自然也高兴啊，是欣然答应了他们的邀请。于是三位诗人和这梨园子弟就在这座棋亭里开怀畅饮呢。这个剽窃盗版之人呢，古往今来是皆有之啊。在初唐时期，有一位大官，也是一位诗人，叫做李义府。这李义府呢，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堂堂》。诗曰：“漏月成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那这首诗啊，写的相当不错，尤其是头两句：“漏月成歌扇，彩云作舞衣。”就说呀，把这月亮当成了镂空的歌扇。你看这月亮上面不有那小山丘形成的黑色区域吗？哎，那是镂空的。哎，把这月亮比作镂空的歌扇，唱歌时使用的道具扇子。那么把天空中的几朵浮云当成了是歌女穿的舞衣，那就好像天空当中啊有美丽的佳人在那里唱歌跳舞一般。这一句就产生一个词，叫做漏月彩云。那后世啊用这个词比喻手艺极其精巧，那也可见李义府这首诗啊写得相当不错。这诗一写得好，传唱就广，一传唱开来就被人给剽窃了。谁敢剽窃李义府啊？哎呦，当时啊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张怀庆，乃是早腔味呀。这个人呢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偷名士文章，谁名望越大，谁名望越广，他就专门瞄这人的文章 给人剽窃过来，改吧改吧，他又成一篇，就蹭热度。一看李义府这首唐唐词写的不错，我呀给拿过来吧，就把李义府这唐唐词啊整个给拿来了。漏月称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把这四句拿回来，每一句，这张怀庆啊给加俩字儿，就形成了一首新诗，成他自己的了。这首诗啊就成这样的了。生擎漏月称歌扇，出意彩云作舞衣，镜照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每句加俩字儿，它归为己有了。那不光是剽窃着李义府的，那当时那些名士啊，都被这张怀庆剽窃了一溜够啊。所以当时大家都骂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时的一句谚语，叫做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呀。这王昌龄我们知道啊，唐朝大边塞诗人呢，那还了得吗？郭正一呢，那也是当时名士，武后时期曾为陕州刺史，在当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王昌龄、郭正一他们俩的诗文呢，也被这张怀庆给剽窃走了，然后就给生吞活剥了。这就留下一个典故，生吞活剥呀。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呀，生搬硬套，或指剽窃照抄别人现成的词句、理论、经验等等，而不知道融会贯通。多用来比喻学了别人的东西不能够消化吸收，只能生硬的接受或机械的搬用。当然了，也有记载呀，把这王昌龄记载成了张昌龄。这张昌龄啊，也是当时一位以文辞闻名的朝中要人。当时的唐高宗的诏书和朝廷文告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所以呢，有可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但是后来呢，这王昌龄名字大，传来传去，这王昌龄就倒霉了，就成了活剥王昌龄了。清明节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特殊在哪里呢？它是唯一的一个节气和节日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节。我们知道啊，中国有24节气，春雨惊春晴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24节气。那其他的节气呢，你都不能说节日，说今天过冬至了，我不能说过冬至节、过立春节、过春分节、过白露节，这都不行。哎，唯有清明，你可以说我过清明节。这清明的节气和节日啊，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呢，清明节还是我们古代两个节日的融合。哪两个节日呢？一个是寒食节，一个是上巳节。那这么一来呢，清明节就具有了寒食节扫墓上坟、上巳节踏青戏水这样既严肃又娱乐的节俗了。所以最近两年呢，有些人利用网络传呢，说清明节那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我们不能祝别人清明节快乐。这个说法呀是不对的。清明节和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都具有娱乐欢快的节俗，放风筝啊、折柳啊、带花呀、曲水流觞啊、荡秋千呢，这都是欢快的事情。所以呢，清明节照样可以祝人清明节快乐。那么正是因为清明节呢具有这样的特殊性，再加上清明节正处在 春天，桃红柳绿，草长莺飞，春光明媚。所以古往今来，诗人们以清明为题作的诗，可以说是不胜其数啊，数都数不来呀。但是呢，其中最著名的，人人都会背的，那就得数唐朝大诗人杜牧写的清明了。杜牧的这首清明写作地点是当时的池州，池州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徽省池州市。在唐文宗会昌四年，杜牧被朝廷任命为池州刺史，就派到池州这个地方啊，担任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到池州啊，杜牧一看，哎呦，这池州太美了。这个地方啊，虽说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它位置好啊，位于长江南岸，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呐。杜牧这个人呢又好玩，年轻的时候在扬州除了办公就是玩啊，到了池州也一样啊。那在办理公务之余，也是经常的遍幅出游啊，没用几个月就把池州一带有名的景点全观光了一遍呢。单说这么一天，正赶上清明佳节呀，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这杜牧一看呢，哎呦，太好了，这样的天如果不出游，辜负了阳光啊，出去。于是杜牧再次换上便装，他又出来郊游来了。到哪郊游啊？这一次奔池州西郊，到这个地方来踏青。哎呦，一路之上一看呢，我们说了，桃红柳绿啊，春光明媚呀，心旷神怡，特别的舒坦。要么说清明节呀，您别在家里待着，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家人呢到大自然走一走，沐浴一下春天的阳光和春风啊。当然了，清明时节也是气候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不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清明冷十天。什么叫清明冷十天呢？你看这清明节呀，往前数，好像呢春天到了，这气温呢上升了，往后数，那更是啊到夏天了，快，那气温更飙升。唯独清明这个时节周围呀，它容易来冷空气，所以呢老百姓就说了，清明冷十天，清明时节容易闹这个不好天气。结果今天呢就被杜牧赶上了。这本来出城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就没带雨具，阳光明媚，带什么伞呢？那年代伞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还方便点，那年代用竹子做的，好家伙，一把伞好几斤沉，那塞哪里他也别扭啊，所以能不带就不带。今天杜牧一看天那么好，没带伞，没想到走到半截路坏了，呜噜噜噜噜噜，这乌云上来了，明媚的阳光不见了啊，唰的一下子一阵小阴风这么一吹，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它下起了毛毛细雨了。这春天的雨也下不大，春雨贵如油嘛，但是呢这春天下起雨啊，有的时候它特腻人，说大吧不大，不大吧下在身上啊，这湿湿沥沥的，黏黏糊糊的，这别扭难受啊。一会儿功夫就把杜牧的衣襟啊全给打湿了。再看周围很多踏青者呀，也有那些上坟之人，一见下雨了，一个个皱着眉头低着脑袋匆匆往前行路。杜牧一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我得找个地方避雨去。到哪避雨呢？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哎呀，这个地方如果有那么一个小酒家就好了。 怎么呢？酒家里一坐，既能避雨，我又能啊，要两盘小菜，一壶小酒，我找个窗边的位子，往那一靠，看着外面雨中的春色，吃着菜，饮着酒，非常惬意呀，好有情调啊。但是这个地方哪有酒家呀？他正着急呢，哎，突然看见呢，有一牧童骑着水牛，头戴着柳圈，吹着柳笛，正悠悠地朝自己走来了。你看人家牧童啊，天天在外放牛，刮风下雨不怕，怎么呢？大不了膀子一光呗。清明时节的江南呢，气温已经很高了，所以牧童啊，人家不怕雨，整天跟着水牛在水里泡着，还在乎你这点毛毛细雨吗？所以这一路之上，行人行色匆匆，唯独这么一个牧牛小童，人家呢悠然自得。这杜牧啊，赶紧停住脚步，等那个牧童走到了近前，杜牧冲着这小牧童微微的一笑，非常客气啊，这位小哥，我且问你，你可知这个附近什么地方有酒家没有？这小牧童在水牛上一听，把嘴里噙的柳笛给吐出来了。哦，你找酒家呀？哎，你往那看。说着话，用手指往西边这么一指，前面那个地方有个杏花村，村子里头就有家酒店，我爹呢每天都去那打酒，我告诉你，那里的酒啊可香呢。哦，是吗？哎呀，多谢小哥，多谢小哥呀。杜牧大喜呀，就顺着牧童指的方向走出去一段距离，果然发现了杏花村。一看呢，果然有一家酒店。杜牧赶紧进去，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往那一坐，让店家送上酒菜，自己呢把外面披大氅脱下来挂在旁边，在那里晾一晾，自己呢坐在这里望着雨中的春色，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呀。那喝了一会儿，一看那大氅也差不多快干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呢也渐渐干了，而窗外的雨也渐渐的小了。杜牧啊，结了店饭钱，披上衣服，正准备出店，他发现呢，这店里的墙上啊写满了诗篇。我们曾说过呀，大唐朝是个诗歌国度，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写诗，尤其是饭店。这粉墙上啊，专门留给那些文人骚客，你只要爱写，你就尽管往上提，提得好了给你保留着，提不好了过一段时间给你替换，给你重新粉刷。杜牧是个诗人呐，看到这么多的诗，难免的走进了瞅两眼，瞅来瞅去呀，没一首诗写的称心的，都很一般的。但是这么一瞅别人的诗啊，把杜牧自己的诗瘾给勾出来了，我何不在此留诗一首啊。于是呢就吩咐店小二给我取笔墨来。哎，好嘞，笔墨现成啊，赶紧端过来。杜牧告饱了笔，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刚才自己在外面询问童子酒家的那一幕，他觉得呀，这是一幕绝美的诗景啊，我何不以此景写一首清明诗呢？于是略加思索，就在粉墙上提了一首七绝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写得特别的直白，没有一个难字， 没有一个典故，但是呢，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晰生动，而且呢，境界优美呀。这个大意很直白呀，清明时节，春雨纷纷，路上行人落魄断魂，问牧童哪个地方有酒家，牧童遥遥一指，就在杏花村。哎呦，这首诗啊，既写出了清明时节春雨纷纷的气候特点，又写出了行人缅怀祭祀先人的急切心情，所以呢，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呀。但是后世呢，就有一些文人雅士就拿这首诗。是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呢？就说杜牧啊，写这首诗用的废字太多，哪用得着七言呢？七言绝句啊，这首诗啊，每一句话给它删一个字啊，六言足矣，六言足矣啊。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断魂，借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村，这不就完了吗？一样表达意思。有人说你呀，别说人家，你用六个字那算什么本事？我五个字就够了，五个字就够啊。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五个字足够。切，有人说五个字啊都多，我四个字就够。清明时节，行人断魂，酒家何处？遥指杏村，四个字。有人说四个字都多，我三个字一句都可以。清明雨，人断魂，酒家有，杏花村。有人说了，你们这个呀，给人剪字儿，把里面的意境啊都剪没了。我呢不剪字儿，我给他改标点，重新断句，我能够把这一篇七律诗我给他改成一首词。能这么改？能啊。你们听着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出现过很多名僧大德，你像什么玄奘啊、鉴真呐、姚广孝啊等等。在这些名僧高僧之中，有一个最最了不起的和尚，叫做慧能。为什么说他最了不起呢？因为这个慧能啊，是佛教中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分了很多宗派，所谓的中土八宗嘛，比如什么净土宗啊、密宗啊、法相宗啊、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化严宗啊、律宗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法门。其中这个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他主张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不讲究什么神灵崇拜，什么见佛磕头啊，碰到菩萨要礼拜呀，他认为没用。

玩意干嘛呀？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任何作用，也是一种执。你执于佛和执于魔都是一样的。所以呀，很多人都认为禅宗它已经超越了宗教。禅宗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呀。而这个功劳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慧能。慧能是中土禅宗的六祖，也就是说他是禅宗的第六代领导人。那么记载慧能一生经历的书籍被称为六祖坛经，这也是唯一一部中文佛教书籍被称之为经的著作，足见这个慧能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那这位说了，这六祖慧能这么能耐，他一定有学问了。如果按照现在来说，那肯定是佛学研究生，硕士毕业了。嗨，这个你还真猜错了。这个慧能不仅学问不高，而且大字不识一个，是个白丁，睁眼瞎。那这位说了，像这样的白丁也能做出那么高的成绩？哎，对了，这个哲学智慧呀，跟人的学问没有太大关系。慧能就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哲学上称之为指月之喻。说慧能有一天晚上啊，指着天空的一轮明月告诉一个人，说你看见没，那月亮就如同真理，我的手指啊就如同文字，通过我的手指可以看到月亮，但是月亮就挂在那里，你看到月亮不一定非要通过我的手指。那这意思就说呀，你可以通过文字得到真理，但得到真理不应非的要通过文字才能得到。哎，这个理论呢颇有一些现代意义，套过现在来说，有学问不一定上大学，上过大学的也不一定有学问。那么慧能没文化不识字，他怎么就成了禅宗的领袖了呢？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原来这慧能啊，俗家姓卢，原籍是范阳人，后来父亲遭贬了，举家被流放到岭南。慧能孩子苦啊，到了岭南之后父亲又死了，老母亲带着幼小的慧能又搬家来到南海，家徒四壁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慧能为了支持家里，天天是打柴卖柴以此为生。这一天呢，他正担着柴沿街叫卖呢，哎，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呢正在吟诵金刚经。要么说小慧能聪明啊，一听马上就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就打听啊，说您这读的是什么呀？哦，我这读的呀是金刚经。哦，您从哪里来呀？怎么会读这个经典呢？哎，这人笑了，这有什么呀，我从展州黄梅县东禅寺来，那里的住持就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下面徒子徒孙无数啊！我到那里听他讲经，他就是讲《金刚经》，所以我学会了。哦，慧能这下明白了，哎呀，这个经典太好了，我得到东禅寺亲自面见五祖弘忍大师，参悟佛法呀！小慧能啊，就立下志愿了。那家里老母亲怎么办呢？哎，有好人。当地一个大善人大发慈悲，拿了10两银子给慧能做赞助。慧能用这个钱安置好了老母亲，独自一人就来到东禅寺面见五祖弘忍。这位说了，怎么五祖啊？啊，第五代禅宗领导人。原来这个禅宗啊，据说发源于印度，谁给带到中国来的呢？就那位赫赫有名的达摩祖师，他是整个禅宗大排行的

28代领导人，是中土禅宗的开创者，所以称为禅宗初祖，就是第一代祖师。往下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就这位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啊，现在是弘忍当家。慧能就见到弘忍，弘忍就问了，说你这个孩子是哪里人呢？到我这里来想得到什么呢？慧能就说了，我是岭南新州人，千里迢迢来到此地，是来求佛法来了。哦，弘忍大师一听求就烦了，怎么呢？佛法不能求啊，所谓求得得意不真，只要你想求佛法，你肯定得不到。说我得到了，得到肯定是假的，别天天的迷信，又修炼又修禅，又求神又求佛，这些通通是妄念，跟真正的佛法那差着108000里呢。真正佛法不需求，不用求，求不得。所以这慧能一说我来求佛法来了，弘忍一听笑了，哎，一看这小孩不懂，哎呀，你闹了半天是岭南没有开化的蛮夷呀，你怎么能够学懂佛法呢？其实啊，这弘忍是故意试探的，看看这个孩子灵性悟性如何。慧能一听当时就说了，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我这蛮夷之人与大师虽然身份不同，但佛性有什么差别呢？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吗？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哟，弘忍闻言大惊啊，看来这个小子悟性极高啊。哎，对呀，你别看和尚也分3、6、9等，这个是方丈，那是监寺，这是大师，那是活佛，再不然活佛也不说了，摇晃着身子说我是仁波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论悟性你未必有扫庙的和尚高。所以呢，为什么禅宗不让大家迷信呢？不让大家执着呀，就在于此。五祖一看这孩子行，还想说其他的，但一看周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把头一点，好吧，我收下你了，从今天开始你法号慧能，你跟着大家伙平常劳作务农干活去吧。就这么着，五祖把慧能给收下了，让慧能跟大家一起开垦田地干活。哦，和尚还干活呀？哎，这就是禅宗的另一大特点，禅宗特别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自己种自己吃，不做社会的寄生虫，不像有些假和尚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人家不那样，人家自己干活，让慧能干活去开垦田地。慧能一听这话，慧能就说了，师父，弟子自己常常心生智慧，认识到人能够不离开自我的本性，那就是福田的，所以不知道师父让弟子干什么活呀。哎呀，这弘忍一听慧能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更加高兴了，但还不能表现出来，就让慧能到后院劈柴担水去了。就这么着，一晃7个月过去了。弘忍这天呢，凑巧碰到了慧能，一看左右无人呢，就对慧能说，慧能啊，我这些天呢一直在想你所说的话，很有道理，看来你的佛根很深呐，我当时啊是怕有人妒忌你，加害于你，故此才不跟你再说话了。这层意思你可明白？弟子明白，所以这些天弟子也不敢贸然来见师父。嗯，好孩子，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0: 好啊！
1: 哈哈哈哈哈！他走了。
0: 又过了几天呢，弘忍召集寺院当中所有的和尚，干嘛呢？训话，对他们说了：“我经常对你们说，世上的人都沦陷于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之中。可是你们平常光追求怎样得到福田，怎样成佛成圣了，这些成为了你们的执着。”迷误了你们的本性，连本性都迷失了，求佛有什么用啊？这样吧，你们回去，各自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自己的内心自性出发，做一个偈子来。什么是偈子呀？就是禅师啊，让他们去写首诗，看看他们各自的悟性。按现在来说，毕业论文，我看看谁写得好，了悟了佛家大义，我就把衣钵传授给他，就把他立为第六代祖师，去吧。哎呦，大家一听啊，议论纷纷呐，这是师傅要选接班人呐，这可好，六代祖师啊，这要当上了无限荣耀啊，得了。怎么就你那点悟性还想当吗？能当不能当的写手看看呗。那万一呢？万一也轮不到你，这不明摆着吗？平常师傅最器重谁呀？上座神秀和尚，人家现在已经成为教授师了，平常都代替咱老师给咱们讲经说法。弘忍大师早就有意要把衣钵给神秀了。这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咱们大家看一看，让神秀写个东西，让大家心服，堵住众人之口。说白了，这人选是内定的，所以咱们呢就别凑这个热闹了，都看神秀的吧。哎，说的有道理。哎，这下子这些人没一个写的，自愧不如，都等着看神秀的呢。神秀一看大家伙都不写偈子，就明白了。哦，大家伙在等自己呢，因为大家伙都觉得自己肯定是铁定接班人了，所以大家伙都不抢了。那他们一不抢，倒让我为难了。你说我是写呢，还是不写呢？我要是不写，弘忍大师怎么能够知道我心中的见解深浅呢？那我要是写了，这叫求法极善，密祖不善呢、啊，不就显得我想当那个六祖吗？这神秀啊，是左右为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神秀如今就没能够彻悟，他还在计较，还在执着，还执着于人相。啊，因为我这么写了，好像是我夺了位，别人会怎么说我呢？哎，他的心中啊，还有一个我，所以呢，无论神秀以后再怎么是北宗的建悟派的祖师，他也始终是落于第二义的。这个我，他一直都打不过，计较分辨，在这里是苦思冥想，真难呐。真难呐！就为这点事情，神秀烦恼了半宿，一直想到夜至三更。哎，他终于想起一个主意来，干脆呀，我别写到纸上了，我憋成了，我把这个偈子就写在南廊的墙壁之上，那是大家每天都要过的地方。等到明天，弘忍大师肯定能发现，他看到了。如果觉得我这个偈子写得好，印证了，那就证明我的佛法学得不错。如果他一看写得不好，那我也就不出现了。想到这里呀，他于是三更半夜的就跑到南廊中间的墙壁上写了一首偈子，也就是一首禅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
1: 有尘

0: 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明白呀，我的身子就如同菩提树一般聪慧，我的心灵就如同明镜一般洁净无瑕。我要经常的去服侍我的身子，我的心，为的是保持住它的光洁，保持住它的聪慧，不要让它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被尘埃所玷污了。第二天呢，所有僧众在此一路过，全看到了。当然了，五祖弘忍也看到了。弘忍大师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了：“说这个偈子呀，写得特别好，你们呢，依此修行，即不堕落。”也就说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偈子上所说的意思去修行、去修炼，就不会堕入歧途，这对你们平常的修行是有好处的。但是转过身来，把这神秀上座呀，就叫到堂内，就问他：“墙上那首偈子是你做的吗？”神秀说：“是我做的，但是我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有没有小智慧，识不识大义。”五祖弘忍当时就说了：“你做的这个偈子，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你呀，还是个门外汉，没进来呢。这样吧，你回去想一想，1-2天后你再做一首偈子呈给我。如果得门，现自本性，我就把我的衣钵传授给你。”就这么着，神秀回到住处，在屋子里头想了好几天呢，反复琢磨，就是写不出来呀。但此时啊，他写的这个偈子在整座寺院里头已经成了流行偈了，所有的和尚都会背诵了，大家是互相传诵啊，这样就传诵到在后院舂米的慧能儿的眼里了。慧能一听就知道这个神秀没有开悟啊，他就来到这个偈子旁边，告诉别人说：“我也想写个偈子。”别人一听全乐了：“什么？一个舂米的小和尚你也想写呀？那行，你写吧。”慧能说：“ 我不识字啊。众人一听更乐了，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还写什么记子呀？哎，慧能这个时候啊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说你别看我不写字儿，但并不妨碍我对佛法的理解呀，能不能请你们替我写一下，我朗诵你们写，大家看如何呀？哎，那好吧，这些人呢看热闹不嫌事大，也替你写一首吧。于是慧能吟诵，他们呢就按照慧能吟诵的就开始写。这慧能啊还不是写了一首，写了两首。头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然后又写了个偈子，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哎，这是最早敦煌本的《坛经》里所记录的。那么到了后世，随着禅宗的发展，慧能的后辈就把这首诗给篡改了，篡改成了一首最为流行的慧能的开悟诗，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虽然说是篡改的，但是三首偈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篡改还要比慧能的前两首诗更加的开阔，更加的透彻，更加的磊落，更加的无碍。五祖弘忍一看这个偈子就明白了，这个慧能彻悟了。其实啊，从禅理佛理上来讲，慧能的偈子和神秀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那个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神秀把我、世界、佛看成了是三个隔离开来的东西了。我要想成佛，那我就不能够被世界玷污。这么一来呢，我和佛有很大的一块距离，而这个距离就在于世界不断地向我抛出一些尘埃，我必须日日勤拂拭，不断的精进，我才有可能成佛。但是慧能明白，我、世界、佛其实啊是三位一体的，万法归一，没有一个我是外在于世界的。所谓的菩提树，所谓的明镜台，这些成佛世界的象征，那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嘛，菩提树、明镜台和尘埃它们是一样的，美好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它们是一样的，它们和佛是统一的，是同一的，是一体存在的，世界、我、佛没有区别。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破，聚集了138位。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30集。
5: 太阳升上头顶的时候，清晨的寒意渐渐退去，张骞与唐义父并马行走，话里自然绕不开河西的风土人情。唐义父道：
6: 这里原本是大肉支的领地，与我朝接壤，那时候大肉支兵强马壮，匈奴奈何不得，但自漠毒单于以来，大肉支国势逐渐衰落。文帝14年，漠毒单于率军攻入大肉支，杀了肉支王，并分河西土地给浑邪王、修图王、哲兰王、卢侯王等。从此啊，匈奴就成了大汉的严重威胁了。张骞沉吟了一下，就从背囊里拿出匈奴全图，果然此处标示的是大肉支国。如果能够与大肉支联手，那么根除边患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但是眼下他要担心的是300多兄弟的安危。陇西太守说得对，必须避开修图王的耳目。想到这儿，张骞对唐义父道： 你去告诉后边的兄弟跟上队伍，切勿喧哗，我们要速速过境。
7: 诺。
5: 唐义父拨转马头朝后奔去。这些日子以来，唐义父陪着张骞小行夜宿，张使君的举止都看在他眼里。匈奴人说猎鹰再嫩也是兔子的天敌，汉人也说有志不在年高。不要看张使君年轻啊，可办起事来沉稳庄重。队伍贴着祁连山北路一直向西，正午时分来到石阳河畔。张骞找了一山坳避风处歇息，并派人到河里汲水造饭。离开陇西时，太守送了一些熟羊肉和用麦粉做成的猴粮。为了不耽误行程，张骞要大家赶快做饭，然后尽快赶路。在大家忙碌的时候，张骞靠着向阳处坐下了。紧张奔走的日子，所有的相思都被压在心灵深处，可只要一静下来，那思乡之情还是悄然爬上了心头。离开长安时，他曾向祖父去了一封家书，他在信里只是询问了祖父起居，并没有将西去的消息透露半字，他害怕因此让老人家寝不安息。父亲当年死于意外，母亲随即改嫁，祖母因思儿心切也郁郁而亡，祖父就成了他唯一的亲人，教他读书做人，送他北出南山。可他自来到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每思及此，他总是充满内疚。这一去尚不知几时才能归来，也许在他归来之日，祖父早已驾鹤西去了。这份思念让他心里酸酸的。他就这样让自己的思绪慢慢展开，却不料一场危机正在渐渐临近。当马蹄声响过河滩的时候，他看见一队匈奴骑兵朝这儿奔来了，而他的部下也纷纷亮出了兵器。张骞从地上站起来，迅速来到队伍前面，扫视了一眼严阵以待的部下道：
6: 稍安勿躁，我们身负皇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妄动手中兵器。
5: 说话之间，匈奴骑兵的身影就渐次的清晰了。
8: 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闯入修图王的领地？
5: 奔跑在前边的匈奴将领大吼一声，看他的装扮，至少也是个当户。唐义父见状，急忙上前说话：
9: 哈哈，小人见过将军呐，

0: 我们是商贾，在此休息片刻就走，还望将军给个方便。商贾，当户狐疑的目光转向张骞，就看见了他手里的汉节。既是商贾，怎会拿着汉节啊？当户说着，就朝身后的士卒挥了挥手。匈奴骑兵立即四处散开，把使团围在中间。你要说实话，否则休怪刀剑无情。事情既已穿帮，张骞也不打算隐瞒，上前有礼道：不瞒将军，我等确非商贾，乃大汉使团，欲往寻求通商的。
1: 什么通商？兔子再狡猾也逃不过鹰的眼睛，分明是在刺探军情，给我拿下！
0: 当户大声道。唐一副也大喊一声：弟兄们，操兵器！霎时间，300多勇士刀光闪闪，与匈奴骑兵形成对峙。大家把目光投向张骞，只要他一声令下，就会拼着你死我活。但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命令，而是看到了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平静。张骞奉诏是为寻求睦邻而来，将军不必动手，我们随将军去就是了。当户听不懂张骞绕口的话，瞪着眼睛问道：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唐一副急忙上前解释：大人的意思是说，跟着将军去见修图王就是了。当户听了嘟囔道：
1: 那还废什么话，走吧。 你果真是汉使？
0: 张骞一脸温怒道：
1: 我乃堂堂大汉使节，何须隐匿行踪啊？倒是王爷不通礼仪，对一个寻求通商的使节如临大敌，哼，让本使可笑。
0: 修图王遭到奚落，尴尬之余转而恼怒道：
1: 高阳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你不怕死吗？
0: 张骞冷笑一声道：据本使所知，大汉龙绿公主现为胭脂，王爷杀了本使不要紧，若是因此而导致两国战事重启，单于追究下来，恐怕你也难辞其咎吧。
1: 你说什么？
0: 唐一副在一旁解释：使君的意思是，我们是大汉使节，如果您杀了我们，单于怪罪下来，您担当得起吗？
1: 这……
0: 张骞如此说辞让修图王很意外，但就此收场，他又觉得威严顿失，于是又问道：
1: 既是汉使，就该持通关文书，何故本王只见汉节不见文书啊？
0: 张骞又笑了笑道：敢问王爷，匈奴主政者是大单于还是您修图王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大单于了。
0: 那就是了，本使在大汉也只闻匈奴大单于之名，现在修图王要本使交出文书，是否欲取大单于之位而代之啊？这番话让修图王一时语塞，未及回过神来，又听张骞道：今日张骞以汉使身份被王爷囚禁，本已没有求活之念，现在就请王爷取了本使项上人头，好去向大单于邀功。但张骞一死，我大汉雄师必席卷而来，何去何从，请王爷三思。气氛急转之下，修图王眼看乱了方寸。这时候陪坐在一旁的当户侧身对修图王低声耳语，才见他的脸上渐渐有了活泛之色，说话的口气也收敛多了。他吩咐左右松了张骞的绳索，要当户好生招待。修图王的脸上堆着笑说：
1: 既是汉使到来，本王也不敢私自做主啊。待明日，本王便送使君去单于庭，大单于想怎么处置都行啊。张骞听了这话，心情就不由得沉重了。原本打算借一场唇枪舌剑逼迫修图王放行，却不料他意出邪处，周误了行程不说，倘若单于愈加阻挠，岂不负了皇上的嘱托呢？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见机行事了。这一番心头的翻波卷浪都被他眉宇间的淡定从容掩盖了。张骞伸了伸酸疼的胳膊，一步上前把汉节持在手中。这时他听见穹庐外传来红鬃马的嘶鸣，哦，那是唐义父在帐外等着呢。君臣单于和龙绿胭脂生下的小王子已经七岁了，在诸多的王子中，他是唯一的混血儿，这使他的体型比同龄的小孩大了许多。不过只有龙绿胭脂才知道，他那双眼睛，他说话时的声音和节奏，太像小时候的刘彻了。十多年来，刘彻声泪俱下的呼唤没有一天不在他的耳际萦绕。他明白，无论是贵为胭脂，还是岁月在他身上打上的匈奴人的印记，他永远都割不断与长安的血缘。因此尽管君臣单于给小王子起了一个呼韩郎的名字，但龙绿胭脂却在心中为他珍藏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刘怀。君臣单于很喜欢呼韩郎，刚刚六岁就为他安排了老师，他每天带着呼韩郎训练他骑羊。匈奴习俗，孩子从骑羊开始，到了一定年龄才改为骑马。而龙绿胭脂却暗地做着另一件事，教儿子汉朝的文字，为他讲述外祖父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告诉他舅舅如何才智过人，英武雄健。现在趁君臣单于和众大臣聚会之际，他把呼韩郎叫到帐中来检查儿子近来的学业。等待儿子的时间是龙绿胭脂最感漫长的时候，唯一能够让他安静的就是弹奏多年来相伴的琵琶，吟唱他用乡愁填写的歌词：苍山巍峨兮长城长，长城之内兮有故乡，故乡不可见兮痛断肠，望断云山兮情已伤，鸿雁南飞兮去复还，待我心魂兮一同往。胭脂唱着唱着，泪水就如断了线的珠子流淌下来，他怎能不伤心呢？父皇驾崩的时候，君臣单于派出庞大的使团参加了葬礼。使者回来后告诉他，父皇就葬在杨陵，但他却没有机会看父皇最后一眼。他怎能不伤心呢？刘彻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君臣单于又派出庞大的使团前去致贺。回来的时候，使团带来了新皇赐予他的珍珠绢帛。可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刘彻坐在帝位上是怎样的风采。去年十月，诸侯朝觐的时候，皇上特邀了君臣单于，都督尉李牧奉命随使团前往，他托李牧为母后带去了裘衣锦衣，李牧回来后为他带来了母后的来信。若是在长安，哪怕是嫁给一位平民百姓，他都有省亲的机会，可现在他只有伴着琵琶度过一个个长夜了。唯一让他欣慰的是，怀儿一天天长大了，此刻紫燕带着他进帐来了。呼韩郎看上去足有八岁少年的个头，大概是因为贪玩挨了紫燕的责备，现在还撅着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母亲唤孩儿来有何吩咐？在胭脂面前，呼韩郎说着汉话。哦，娘就是想问问最近《论语》读得怎么样了。孩儿

0: 孩儿，紫嫣笑着打趣道，刚才还像一头发怒的小狼，怎么这会儿不会说话了呢？一定又是贪玩受到姨娘的训斥了吧。自己养的儿子自己知道，胭脂心里很清楚，出生在草原吃着牛羊肉长大，受着匈奴习俗熏陶的儿子对绕口的汉文不感兴趣，但对他来说，汉文是他情感的寄托，他只有听着儿子背诵那些来自故乡的经典，才不会忘记他身上的汉家血统。不是为娘说你啊，这样贪玩可不行，你舅父八岁时已经是大汉太子了。胡寒郎低着头小声说道，
1: 母亲，不是孩儿不愿意学，实在是夫子的话太绕口了，而那些汉字更是难学，孩儿
0: 不好学也得学，要知道你是汉家的外甥，总有一天要到长安去，如果见了你舅舅不会说汉话，岂不让舅舅伤心呢？龙绿胭脂加重了语气，
1: 孩儿记住了。
0: 记住了就好，如有不懂的地方可向李牧请教。胭脂脸上露出喜色，你现在为娘背诵一段论语吧。
1: 是，孩儿遵命。
0: 呼寒郎摇头晃脑地念道，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他天真的样子让一旁的紫燕忍俊不禁。呼寒郎瞪着紫燕说道，
1: 姨娘笑什么？难道我念错了吗？
0: 紫燕止住笑对胭脂道，公主看看怀儿的神态，像不像当年的皇上？胭脂叹了一口气，悠悠道，本宫当年离开长安的时候啊，皇上还只有四岁，现在过去这么些年了，他已经做了皇上了，但愿他能像父皇那样有所作为。说完，胭脂转脸又要呼寒郎把文中的意思讲给他听。儿子的声音如四月春风，吹皱了胭脂的心湖，他忘情地将儿子搂进怀抱，在他的额头上落下唇印。可呼寒郎却摇着头挣脱胭脂的怀抱，
1: 母亲不可这样，孩儿已经是大人了。
0: 胭脂就忍不住笑了，
1: 怀儿还不好意思了。
0: 这时候从帐外传来脚步声，紫嫣忙出帐去查看，原来是李牧来了。他为龙绿胭脂带来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修图王在河西一带俘获了300多名汉人，现在已押到单于亭来了。
1: 都是些什么人呢？
0: 听说为首的叫张骞，手中持汉节，车上拉着的都是丝帛和银器。李牧答道。胭脂明白了，这一定是皇上派到远方的一个使团，那缀着红缨的汉节表示他们是一支寻求友好的队伍，他们没有北行到龙城，而是一直向西，这表明他们是要穿越匈奴国到很远的地方去。胭脂眉头一皱说道，单于应该明白，既是持节的使者就应当以礼相待，放他们过境，为何要将他们扣留呢？李牧知道胭脂是一位很重情感的人，不要说是300多名汉人，就是从天空飞过一只南来的候鸟，都会让他双目流连，心驰神往。单于将会对他们怎么样呢？单于会不会杀了他们呢？单于会不会因此而再起烽火呢？伴随着杂乱的脚步，胭脂提出了一个个问题，他再也无法在穷庐中待下去了。他让李牧将王子带回去，随后便朝帐外喊道，紫嫣，备马。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0多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3: 第三十一集。
4: 这是建元三年的五月，此刻在单于庭中，君臣单于和身边的臣下们正围绕如何处理汉史而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突突忽突认为张骞一行手持汉节，车载辎重，穿境而过，并无恶意，随意扣押显然失礼。况且自汉朝新皇登基以来，虽小有摩擦，但总的来说两国边境安宁，如果因为扣押汉使而导致烽烟再起，势必会生灵涂炭。而耶律胡图和曾经在绞杀东湖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左徒齐王则认为，张骞等人通商是假，刺探军情是真，应该杀之以绝后患。提起汉人，耶律胡图总是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他大声道：单于，看狼的脚印就可以知道他是向羊圈去的，看狐狸的笑容就知道他心怀一肚子坏水。虽然多年来汉朝与匈奴和亲，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灭我族群的企图。张骞一行显然有奸细之嫌，应杀之才能解朝野之虑。难道你不担心两国战事再起吗？怕什么？我匈奴空闲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怕小小的刘彻不成？左突齐王道：杀掉汉使违背惯例，一旦打起来，周围的国家一定会为汉朝说话的。匈奴连汉朝都不怕，还怕那些小国议论吗？对匈奴人来说，这个天下就是弱肉强食的天下，王爷为何对汉人惧怕到如此地步？这是愧对我匈奴的祖先。左徒齐王讥笑道：你？右徒齐王顿时黑下脸来，脸色变得十分冰冷。本王跟随单于征战无数，怕过谁？这个左徒齐王平日趾高气扬，与右谷都侯沆瀣一气，经常挑唆大单于对汉作战，致使两国屡有风波。现在他又寻衅滋事，不是引火烧山吗？他轻蔑地看了右徒齐王一眼，笑道：王爷若是不服，可与本王比试比试。比就比，难道本王怕你不成？两个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就听见帐外一声住手，龙绿胭脂已跨进帐来。战争还没开始，自己人倒先斗起来了，你们不惭愧吗？匈奴风俗一向尊重女人，加之龙绿胭脂又是大汉公主大单于的最爱，自然备受大家的尊重。左右徒齐王被胭脂呵斥，忙单膝跪地，一场即将爆发的格斗遂告平息。胭脂不等君臣单于说话，就自顾自先说了：大单于身为一国之君，怎能看他们无谓的打杀呢？刚才臣妾在帐外就听见单于和众大臣说扣留汉使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君臣单于抬起头来面对胭脂，觉得此事无法隐瞒，于是说道：修图王在河西捉到张骞一行300多人，疑是汉朝奸细，寡人正与众位大臣商议该如何处置。那这些汉人所持何物啊？持有汉节。所带何物？布帛银器。准备去哪儿呢？听他们说是要到大肉汁。既是这样，臣妾就有话问大单于了。哦，胭脂有话尽管说。大单于可曾想过，世上哪有人持节来做奸细的？世上哪有车载布帛银器来刺探军情的？ 他们带这些东西到大肉之去，显然是意在通商啊。这单于啊，臣妾远离长安，来到单于身边，虽然昼夜思念故土，却不曾想过要返回长安。为何？就是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啊。今汉朝新皇登基，百废俱兴，对我国并无用兵之意，单于为何要重燃烽火呢？燕之说话的时候已来到单于身边，而现今汉朝新皇乃臣妾胞弟，年轻有为，高瞻远瞩，这正是再续两国和平关系之良机啊。倘若单于听信谗言，杀了张骞等人，必然会激怒汉朝军民。一旦两国用起兵来，不仅百姓要遭兵祸之苦，而且孰胜孰负也未可知呢。臣妾以为单于生下狼儿，汉与匈奴更是生旧之亲，两家若是兵戎相见，岂不让臣妾伤心呢？燕之说着说着，眼中便涌出了泪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可有几人体察得到这柔软的魅力呢？有几人能透过他们的呢喃软语看到这至强至坚的力量呢？在君臣单于的周围，有着众多的胭脂和王妃，可龙绿胭脂的言语和温情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平复他躁动的心。他不得不承认，胭脂的每一句话都如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弦，让他无言以对。但他是一国之君，他深知匈奴与大肉之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如今汉使想过境去大肉之，他也不能不心存忧虑。既不能杀也不能放，单于进退维谷难以定夺。他环视帐内，右谷都侯和左徒齐王板着面孔皱着眉头，对胭脂的话很不以为然。再看看左谷都侯和右徒齐王，倒是频频颔首。他知道作为元老，左谷都侯向来处事稳健，颇多谋略。果然顺着胭脂的话音，突突糊涂说话了。一向主张汉匈和睦的他，怎能看不出单于此刻矛盾的心理呢？身处相位，他虽然不主张杀掉张骞，可也不主张放他们过境。老谋深算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胭脂说的很有道理啊，张骞他们万万杀不得，可也万万放不得。既然眼下还不知道汉使的真正意图，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在匈奴？是羔羊还是野狼，一试不就知道了。龙绿胭脂没想到左谷都侯会提出这样一条奏议，他忙转身望着单于，希望他能够驳回左谷都侯的奏议，做出放行的决断。君臣单于站了起来，他轻抚着胭脂的肩膀，通过久握弓箭的手传达着他的情感。他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此事。胭脂啊，寡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匈之间的和睦，可是地处西方的大肉之从来就没有忘记仇恨，何况还是我们把他们赶走的呢。现在汉使要到敌国去，岂能不引起寡人的疑虑啊？请胭脂想想，倘若寡人要派使节从大汉过境到南越国去，汉皇会不会答应呢？
3: 单于，我……
4: 龙绿胭脂还要说话，却被他摆手制止了。寡人决定留他们在匈奴住一段时间，如果他们真是要通商，寡人自会放他们西去。胭脂，这样总可以了吧？
5: 单于圣明，单于圣明，
4: 大家叫嚷道。
3: 龙绿胭脂还能说什么呢？
4: 单于毕竟是一国之君，他决定不杀汉使已给足了自己颜面。不管怎么说，汉使的危险暂时解除了，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平阳公主的性格与远在草原的龙绿妹妹相比，相差实在太大了，倒和姑母窦太主很像。的确，这两个女人

人的经历太相似了，他们都身居长公主的高位，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都有一个才气平平却经常病殃殃的丈夫。在平阳公主的记忆中，她的姑母总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她开朗的笑声时时在父皇耳边响起，而父皇对姑母的尊敬也曾带给她做女人真好的感觉。她不用和男人一样去承担很大的压力，却能得到男人得不到的东西。而当姑母和母后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姑母常常哀叹自己命途不济，虽然有一个丈夫，却跟守活寡没什么两样。这种遭遇渐渐改变了她的性格，使她变得刻薄尖酸，尤其对女人有着一种阴冷的妒忌和仇恨。但她和母后之间却因为有了某种利益关系而变得融洽起来。新皇登基之后，馆陶公主顺理成章地晋升为窦太主，地位也更高了。那么等皇上有了太子，是不是意味着太主的桂冠也在等待着自己呢？一想到太子，平阳公主的目光就暗淡了。说起来，阿娇进宫也有几年了，可为什么总怀不上龙种呢？这不仅让窦太主着急，就连他的母亲当今的太后也时常忧心如焚。作为皇上的大姐，她如果不操这份心，又有谁来为母后分忧呢？开春以来啊，她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为刘彻选妃的事儿上来了。她要为皇上选一位美丽贤淑的新皇妃，为她生下一大堆的皇子。她要让母亲和小弟知道她有着一双识人的慧眼。现在一群从各地选来的少女已经站在平阳公主面前了，她们一个个身材苗条，两肩如雪，那肌肤如腻如脂，润滑如水，那手指柔嫩如笋，长细如叶。平阳公主缓缓地掠过一张张俏丽的脸庞，她惊异上苍的鬼斧神工。虽说她们一个个都是美人坯子，可每个人的气质又都各有不同，有的笑靥可人，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婉转蛾眉，有的低眉弄目。他轻轻呷了一口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紫娟是太后身边地位仅次于紫薇的人精，果然把公主的心思理解得十分透彻。当平阳公主正想知道他们对宫中礼仪的掌握时，紫娟的声音已经如玉生丝竹似的在她的耳边轻轻响起了。公主是要看他们的步伐和礼仪吗？平阳公主点了点头，紫娟也不说话，只是向面前的少女们招了招手。就见她们依次轻移莲步，缓缓地向公主走来，在一一演练了如何拜谒太后、太皇太后，如何恭迎圣驾，如何接见皇家公主和嫔妃后，平阳公主没有任何表情。仅仅这些还不够，在皇上身边的女人怎能只如花瓶一样徒有其表呢？公主的这一点心思早已传到紫娟的心中去了，于是她又一招手，少女们便都到后堂换了统一的武装，在悦耳的乐声中表演了最能展现女人形体美和温软柔声的踏歌舞。一时间舞姿翩翩，云转飘忽，雨修秀而将举，似惊鸿之玉响。平阳公主正看得入神，孰料一位少女在大厅间来了一个大旋转，很潇洒地飘落在她面前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惊鸿回眸，那千般的风情，万般的妖媚，便从那双明亮的眼睛中飞了出来。只是这眉目传情中多了几分挑逗的意味，这让公主心中极不舒服，让她在这一刻想起了利姬。这样的女人怎么配为皇上的妃嫔呢？倘若她有一天得势，在皇上耳边妖言惑众，岂不是朝廷的灾难？平阳公主刚才还挂在脸上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冷冷地瞅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眼光似乎要穿透那凝玉般的肌肤，把他的五脏六腑看着明白。
乐师们见公主变了脸色，

0: 刻刻不知所措。再看那少女，笑容僵持在眉宇间，仿佛一尊玉雕的人。你从何处而来？公主就这样看了少女许久，才冷漠地问道。但是她没有从方寸已乱的姑娘那里得到答案，公主便越发的恼怒了。似你这样的妖媚之女，岂能容你在府上作祟？来人，拉下去。少女这时才明白过来，是那双秋水惹下了杀身之祸。她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捣蒜般的连连叩首，祈求公主饶命。紫娟在一旁看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道，她简直就是窦太主的化身呢、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直到卫士拖着那女子出去了很长时间，她的求饶和哭声仍然在紫娟耳边回响。紫娟，你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是不是在怜悯那妖人呢？
1: 紫娟怎么会呢？
0: 呵呵，本宫料你也不会的。平阳公主早已把刚才的恼怒和不快抛之脑后，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的说道，好吧，今日就到这儿了，先带他们下去吧，本宫累了。诺。这半天的观看，平阳公主虽然有些累，但却增加了她的信心。她相信在这些如花似玉的少女中，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皇上心爱的妃嫔。到了那时，她在未央宫将会是怎样的风光和荣耀呢？公主一边想着，一边伸了伸发酸的胳膊。几位侍女见公主起了身，急忙上前搀扶。当平阳公主刚刚步下大厅的台阶时，她脚步骤然停住了。从乐坊中传来婉转清亮的歌声，驱散了她的困顿和疲惫。那歌声仿佛春风，仿佛春水，让她神清气爽。穿过竹林枝叶的缝隙，她看见一位俊俏的女子正伴着音乐且歌且舞。哦，那不是卫子夫吗？怎么把他给忘了？两天之后便是建元三年的清明节，平阳侯曹寿陪同皇上祭扫皇陵回来，带给平阳公主一个欣喜的消息，皇上将到府上来小住一段时间。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刘彻被安排在中心的位置，而曹寿和他则分别在两边作陪。现在啊，朝廷事务大小都要请示太皇太后才能最终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吃素食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新奇的概念了，越来越多的吃素食的群体。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素，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说到吃素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现在很多明星也吃素食，虽然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比如说不老男神钟汉良。小蛙从小有着饮食清淡的习惯，后来得了胃病，医生建议他吃得再干净一点，开始正式素食。

平时简化自己的一日三餐，有时候每一餐都不过饱，有时晚上有聚会，他只是安静地拿一杯果汁坐在窗边慢慢享用。还有孙俪，大家都知道娘娘很养生，而且非常的喜欢泡脚。她的微博里面经常发，比如每晚以温水认真泡脚，润燥是重点，有益身心健康，祛湿是重点，有益身心健康。微博运营的像是个养生博主。其实孙俪不仅是认真泡脚，坚持在初一十五吃素食也是她的养生习惯。不止国内，国际影后娜塔莉·波特曼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扮演小女孩的娜塔莉，从八岁起她就开始了素食。在看了《吃动物》中关于那些端上我们餐桌的动物是怎样被饲养、杀死和加工的，更是成为了一名严格素食者，不吃鸡蛋、牛奶、蜂蜜等所有与动物相关的食物。此外，他不穿任何有动物成分的衣服、鞋帽，还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了纯素环保材质的高跟鞋。他曾说，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素食者，因为我实在是太爱太爱动物，我的选择皆以这套价值观为依据。安妮·海瑟薇也是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成为演员之前，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修女。节食瘦身似乎是每一位女明星都逃脱不掉的话题。安妮选择素食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保持完美的身材，而她曾在三周瘦下16磅的记录，就是在只靠空气和甘蓝菜存活。而这近乎残忍的节食计划让安妮自己都无法直视自己瘦弱的身体。之后她发现素食加上高温瑜伽并不会使她的身材发生大的变化，并且疯狂地迷上了甜食，素食蛋糕、面包，只要是不含鸡蛋、精糖甚至是乳制品，那些各种水果派都照吃不误。在与食欲较量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也许素食对人生是有另外的一层意义的，生活中总有一些必须要做但是又懒得去做的事情，或是明知有坏结果却仍控制不了还想去尝试的事情。而减少对食物的欲望，恰恰就能让人变得更加有自制能力。还有小李子莱昂纳多，虽然在拍戏的时候有要求吃肉，但戏外小李子却是一名真真正正的素食者。莱昂纳多吃素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宗教立场，单纯只是热爱且善待动物，因为发自内心的爱动物，不忍心伤害他们，因此拒绝穿带皮革制成的服饰。他说，素食主义不只是正确的道路，它是一件值得当众高声喝彩的事儿。他不但尊重动物，也从生活实践，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素食者。虽然明星的吃素理由千奇百怪，但是吃素对我们本身其实是有好处多多的。吃素对心脏有益，吃大量的蔬菜水果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和中风的几率。哈佛大学科学家研究指出，每天多吃一根胡萝卜或半粒番茄的妇女可以减少 22% 心脏病和 70% 中风的并发机会。要增强免疫力，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至少吃五种蔬菜水果。素食更有免疫优势，研究发现男性素食者的白血球对抗肿瘤细胞的力量比男性肉食者强2倍，也就是说素食者只要肉食者一半的白血球就有相同的免疫功能。吃素更长寿，许多研究都显示吃素者是更长寿的，这不单纯是饮食的原因，素食还有利于形成更健康的生活形态。除此之外，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对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降低体内毒素堆积。素食营养非常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肉食在胃中不易消化，甚至进至大肠时尚有大部分未消化或只是一半消化，因此肉食在大肠中腐化极盛且多带毒性，对人体有害。虽然吃素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则是以减肥、保持身材等目的盲目跟风吃素，没有正确的方法，是很容易导致各类疾病纷至沓来。

来的，从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之前在 YouTube 上很火的素食网红发布了为什么我不再是素食主义者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吃素的他遭遇了长期的健康问题，胆囊菌群失衡，皮肤出现红疹，在换了不同的素食食谱，吃了半年抗生素之后依然无效，两人开始吃鸡蛋、鸡肉和鱼肉，结果肌肤和胆囊状况陆续变好，他才决定向大家坦白一切。绰号素食王子的 YouTube 红人，他表示说，吃素让我身体疲劳，心情低落，关节僵硬，我连做俯卧撑都会受伤。偶尔吃素其实是一件对身体和健康都有好处的事情，但如果采取极端的方法来执行，反而会适得其反。除了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合适长期吃素，还要注意营养均衡。因为我们在素食的时候是去掉了与动物相关的很大一类食物，如果饮食安排不当，是很容易出现营养缺乏的问题。所以想要吃素吃得健康，那就一定要保证三个原则：保证饮食中的蛋奶素，多吃豆类，补充铁和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 一般只存在于动物性食品和发酵食品当中，它对于神经系统健康有很重要的影响。素食者可以适当服用一些营养补充剂，如果平时饮食很油腻，可以一周选择几天吃素来清理身体的负担，减少油脂脂肪的摄入，保持健康才是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健身中，不少人认为出汗越多就代表脂肪消耗的越多，减肥效果越好，只要能让身体大量出汗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其实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出汗之后体重虽然会减轻，但减的是排出的水分，只要再补充了水分，体重还是会回来的。汗水是脂肪在哭泣，可见很多人把流汗多少当做了对于减脂效果的评价，这样的话很励志，但如果你真的信了，就是你的不对了。在运动过程中挥发的汗水只能说明身体发热，需要通过排汗来降低温度，和减肥效果无关。并且汗水里的成分 98% 左右都是水分，和一些盐、尿素、矿物质等等。当我们了解出汗的生理原因和汗水的成分之后，你就会明白，出汗只是排水而已，脂肪是不会转化成汗水排出来的。所以不能简单的以排汗量来衡量减脂效果。运动健身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太刻意的一个劲儿让身体出汗出汗出汗，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状况。一，出汗越多丢失的水分就越多，不仅损伤人体内的津液，可能还会出现四肢无力、头晕、心悸等症状。如果不及时补水，出现脱水症状，脱水越严重，身体的负担就越大，更甚者可能会导致死亡。二，出汗太多，皮肤就一直处于比较湿的环境，就容易发白、发皱，变得脆弱。这时候再碰上些细菌或者真菌的话，那可就措手不及了。特别是用保鲜膜包裹皮肤出汗的，汗水中的一些成分因为出不去，可能直接刺激到皮肤，继而出现红斑、痒等接触性皮炎的症状。在运动健身当中，通常每15分钟到半个小时要稍作休息并补充水分。如果是训练中，建议喝一些营养补剂，可以及时补充水分和矿物质，以促进身体的快速恢复。大量出汗而补液不足将导致脱水，影响健康。轻者产生口渴、尿少、疲劳、肌肉抽筋，严重者发生中暑，甚至危及生命。饮水的温度以接近室温为佳，喝水呢切忌豪饮猛灌，喝冰水，以免刺激呼吸及消化系统。因此运动出汗虽然能够排毒强身，但千万不能贪多。既然流汗多少并不是对减脂效果的评价，那么脂肪是通过怎样的形式从我们身体排出的呢？当你减肥的时候，在被你减掉的脂肪里有 84% 是通过你的呼吸被排出去的，剩下的 16%

0: 又是通过尿液和汗水被排出去的。也就是说，你减去10公斤的脂肪，8.4公斤的脂肪是通过你的呼吸被呼出去的，另外1.6公斤以水的形式被排出体外。目前除了精密仪器测算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呼出呼入之比外，并没有很简便又精确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别的计算来推算。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测算自己心率的方式来测算自己脂肪燃烧的情况。经过多年的研究，在我们持续有氧运动的时候，心率保持在自己的65%到70%的最大心率范围之内，是身体动员脂肪供能的最佳心率范围。最大心率的简便计算方式也很简单，控制运动速度，也就是控制运动心率。最佳的燃脂心率等于括号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以65%到70%。当我们维持在这个心率持续运动30到6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有效的减脂。同时也可以配合耗时更短、强度更大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或者力量训练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比如你20岁，那么你的最佳燃脂心率在220减去20，然后乘以65%到70%，最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130到140左右。以这样的心率运动减肥效果是最好的，脂肪提供能量的比例是最高的。建议你可以买个心率表或者心率带来测量心率。还要注意的是控制运动的时长。一般来说，有氧运动例如慢跑、骑单车、游泳、椭圆机、有氧操等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为宜，可以选择45分钟。也要根据你自身的实际情况，刚接触运动的时候要循序渐进，不要刻意的在意时间。为什么要建议超过30分钟呢？因为20多分钟之后，脂肪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比例会提高到50%以上。20分钟之前，糖原提供能量的比例比脂肪高。现在知道了，脂肪从一开始就是提供能量的。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消耗的比例开始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安排运动减肥了。减肥运动我们可以这样安排：1周4次左右的有氧运动30到60分钟，2次左右的力量训练30到60分钟。有力量训练的当天，先力量训练之后马上有氧运动，这样减肥减脂的效果是最佳的，效率也最高。总之，想要更好的排出脂肪、消耗脂肪，就要控制运动速度及控制心率，使之达到最佳的燃脂心率。还有就是要控制时长，最好超过30分钟，45分钟为宜。当然要根据你自身的实际情况。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我们都知道啊，摄入过多的糖对身体不好。有减脂、减重、控糖需求的小伙伴认为，那我选择零卡零糖的饮料和食品不就行了吗？敞开了吃也没事儿。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无糖饮料、零食。含量为零，真的就代表没有该营养成分吗？其实营养声称中的含量为零，并不是真正或者绝对没有此成分，所以所谓的无糖饮料并非真的一点不含糖。能给食品提供甜味的东西其实就这么几大类：天然的甜味糖，在传统饮食生活中用来增甜的天然糖主要有蔗糖、果糖、葡萄糖和麦芽糖这四种，这些糖都能够产生热量，升高血糖。还有糖醇和低聚糖， 这两类呢算是相对

比较天然的甜味剂，因为大自然中就有这些物质。它们的优点是甜味自然，安全性高，吸收利用率低，热量低，但也不是零。升血糖效果小，但是也确实是略有上升的，不会造成牙齿龋坏的问题。各国都没有对食品中添加糖醇的量做限制，一般可以按生产实际需要来使用。除了婴幼儿食品或一些医用食品之外，各种日常甜味食物中都是可以添加的。天然糖苷类物质，比如甘草和甜叶菊当中的甜味来源，就是这些草药里的天然甜味物质，提取出来就可以作为甜味剂。合成甜味剂，它们就是通常所说的代糖，比如糖精、安赛蜜、甜蜜素、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甜度比白糖高了很多，几乎不含热量，也不升高餐后血糖，而且成本更加低廉。吃加了甜味剂的无糖食品比吃含糖食品更好吗？这个还真就不一定啊。首先呢，要看你是否存在吃糖过多的问题。如果吃糖总量不多，每天在25克以内，来自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也不过多，吃点真糖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健康危害，不一定要刻意的选择无糖食品。如果吃糖的总量特别大，含糖饮料和含糖食品已经带来了较大的健康风险，又无法戒掉对甜食的爱好，适当的选择低糖无糖的食品可能会有点好处。其次呢，要看你吃甜味食物的频次有多高。有些节日食物，比如月饼、汤圆、粽子、生日蛋糕，每年只吃一次而已，达不到引起健康危害的程度。第三，脱离营养价值来谈有糖无糖是没有意义的。很多天然食物就是有甜味的，红薯、紫薯、玉米、南瓜，各种水果都含糖，但它们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那些无糖的点心、饼干、饮料，营养价值仍然不高，并不比这些含糖的天然的食物更健康。很多食品号称无蔗糖，不代表它不含有其他的糖。无蔗糖的产品只是不加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红糖等等，但可能是加了葡萄糖或者是果糖，也可能加了淀粉糖浆、麦芽糖浆或者是葡萄糖浆。毕竟蔗糖只是甜味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全部。具体加了什么，还得自己仔细看配料表上面的说明。同时呢，无蔗糖也不保证升血糖的速度慢，比如无蔗糖的杂粮糊粉，配料表上写明其中加入了麦芽糊精和麦芽糖浆，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 70% 以上。麦芽糊精和麦芽糖浆都是高 GI 值的配料，比白砂糖的 GI 值还要高，吃这样的产品绝不能指望它升血糖的速度慢。再来说说市面上的无糖饮料，低糖和无糖饮料和有大量糖的饮料相比，健康风险可能略小一点，但是代糖是否有害健康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部分研究认为，它们不像大量糖的饮料那样能够促进肥胖和糖尿病，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在自由饮食，也就是那些不吃固定食谱的情况下，用甜味剂来代替糖，并不存在有效预防肥胖或有效预防糖尿病的效果。一些短期的研究发现，部分甜味剂有降低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相关研究还不足以来定论，需要等待今后的更多证据。当然，在少量吃的情况下，也没有确认它们有危害，所以它的主要好处是，喜欢喝饮料吃甜食的人可能心里会舒服点，觉得自己没有吃进去那么多的糖，觉得自己比较重视营养和健康。你会选择无糖饮料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过午不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太阳到正中午之后，一直到次日黎明，这段时间是不允许吃东西的，这样更有利于健康。最近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晨间进食指的是进食时间在早上6点到下午3点之间，可以改善空腹血糖，降低体重和体脂，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在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方面更加有效。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说不吃晚饭更健康，过午不食有了新证据。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吃晚饭真的更健康吗？到底还要不要吃晚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吃晚饭。所谓限时进食，其实就是指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常为8小时进食，进食期间没有热量限制，其余时间不进食。曾经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将90位健康自愿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分成了晨间进食组，也就是不吃晚饭的人，午间进食组，也就是不吃早餐人及对照组中，最后有82名志愿者完成了为期5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晨间进食在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方面比午间进食更加有效。晨间进食改善了空腹血糖，减轻了体重和肥胖，改善了炎症，还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所以研究者推测认为，不吃晚餐可能更有利于代谢健康。实际上类似的研究一直都有，那么是不是真的不吃晚餐更健康呢？这项研究很热闹，很多媒体纷纷解读为过午不食更健康，不吃晚餐能减肥，不吃晚餐有利于代谢健康等等。其实如果把这个研究结果简单的解释为不吃晚餐更健康，那就太片面了。实际上这个实验中，每一组试验者吃的食物能量都是不一样的。实验中虽然分了3组，过午不食组、不吃早餐组还有对照组，在试验期间每天减少摄入的平均热量分别是240、159和64千卡，也就是说过午不食组的人，他们还减少了更多的热量。那么最终实验结果中的体重减轻、健康指标更好，到底是减少食物摄入的结果还是改变进食时间，那么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按照试验持续5周热量差值估算的体重减轻数跟实际结果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虽然这项研究是一个随机试验，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干扰因素。比如申请参加试验的人大多都是女性，可能已经对限制饮食感兴趣，或希望通过改变饮食来改善健康。而且这次试验的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可能无法代表更广泛的人群，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研究结果就真的以为不吃晚饭就更健康了。实际上如果真的完全不吃晚饭，也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危害。最直接和明显的就是饿，人体呢每天需要的能量营养都是差不多的，不吃某一顿饭，其他时候也不多吃，肯定人体呢每天需要的能量营养都是差不多的。不吃某一顿饭，其他时候也不多吃，肯定就是不够的，慢慢的就会消耗殆尽。如果直接简单粗暴的不吃晚饭，那么其他的生活习惯照常不变，长此下去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比如你就可能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心情压抑、脸色暗淡等等，这些可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同时也是饿的。而一些有特殊疾患，比如消化道有溃疡的病人，或者特殊时段工作的人群，比如需要3班倒、值夜班的人，不吃晚饭对他们的影响那就更大了。 所以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应该尽量做到规律地安排好自己每天的三餐，晚餐也不能少。那么哪些人可以不吃晚餐呢？晚餐前吃很多的人，如果你午饭跟朋友聚餐吃了很多大鱼大肉，或者吃自助为了回本吃的比平时要多很多，再或者下午没事吃了很多的点心、水果、薯片、饼干等零食加餐，晚上又不运动，就宅家里刷剧准备睡觉，那今天的这顿晚餐就可以先不考虑了。还有想控制体重的人，如果你体重较高，甚至都达到了肥胖线了，也就是 BMI 值大于28，需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限制能量摄入，可以在控制体重初期偶尔不吃一两顿晚餐。那么如何健康的吃晚餐？

餐呢？首先，当然是要有规律的吃晚餐。晚饭到睡觉最好有3个小时左右的间隔时间，这样更有助于让食物消化，不影响睡眠。如果时间允许，最好在6到7点之间吃完，不要吃得太晚，否则会影响晚上睡眠。第二，食物多样，不要总是大鱼大肉。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每周吃25种食物。晚餐的食物种类也不要太少，建议要尽量做到有蔬菜、水果、主食和肉类等优质蛋白质，不要都是大鱼大肉。第三，适量吃，不要暴饮暴食。我们习惯白天上班，午餐都比较糊弄简单，晚餐呢就会吃的比较多。其实健康的晚餐也不能吃得过多，更不能吃太多的大鱼大肉，因为晚餐吃完后运动少，吃得过饱过多更容易导致肥胖。同时饮食是要以清淡为主的，避免重口味。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太甜，热量过高是容易长胖的，太咸又对心脑血管不好，所以晚餐尽量吃清淡一些。爆炒、油炸、干锅，这些油多盐多的就不要都在晚餐吃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些瘦身晚餐食谱。第一个，鸡肉沙拉酸牛奶。相比其他的肉而言，鸡脯肉具有低热量低烧的特性，肉的质地也更加可口鲜嫩，是全部减肥瘦身者取畜类蛋白的优质食材。而搭配酸牛奶则能够推动身体的消化吸收，也是润肠的好食材，可以让减肥越来越容易。第二个，海货冬瓜汤糙米饭。虾、蟹、贝壳类等海鲜产品不但热量低，并且含有各种各样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能够推动消化。冬瓜有利排尿，能够排净身体不必要的水分。黑米含有膳食纤维素，是有益于促进消化的。第三个，蔬菜棒子面小饼小米南瓜粥。棒子面还有地瓜全都是膳食纤维的食材，可以非常好的排净身体内沉积的毒素以及我们的肠道，而且也有很强的饱腹感的实际效果，它们的热量都不高，是减肥瘦身者的最好晚饭食材。第四个，冬瓜西红柿排毒汤大米饭。冬瓜和西红柿中带有丰富多彩的维他命及阿拉伯胶，可以清除人体内的病菌内毒素和其他的有害物质，而且也有溶脂瘦身、身体排毒驱毒的功效。将其作为晚饭服用，可以调理脾胃，有利于排出来身体的废弃物，推动血细胞的转化，有利于胃酸对人体脂肪及蛋白的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